0: 车辆通车，请稳当行，在线等待一下。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23，来寻求帮助。谢安。
1: 好的，非常感谢。那出行在路上，您遇到的任何情况也别忘了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市区方面，来连线到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的杜贵成警官，请杜警官来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好吗？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目前我大队辖区早高峰时段，一个是中大道南向北方向，龙海高架双向，以上车流量比较大，通行时间大概10分钟。另外提醒朋友们，早高峰时间行车注意安全，减速慢行。
0: 主持人好，好的，非常感谢杜警官啊，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不管你是走市区还是走高速，咱除了自己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法规之外，还需要给爱车 买好保险，这个车险啊，确实是到真用得着的时候，你才发现，哎呀，当时为什么没有把那项买上啊？怎么不把这项备好啊？等等，还有一种情况是你自己的车险可能办好了，但是你遇上了对方的问题啊，就是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说我没钱赔。 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最近有位车友确实遇上了这样的麻烦事儿，他就向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坐席求助了，一查，咱这朋友买的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什么叫代位求偿呢？也就是说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给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追偿，这样一来你也不用跟对方拉扯，是也不用自己去垫钱，是不是省时又省力？从递交申请到拿到赔款，这一路上都非常的顺啊，这位朋友也 表示很满意，这就是在咱们交广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你需要服务了，就有真人坐席在你身后。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啊，就发“车险”两个汉字，填上信息，我们的坐席就会主动和你联系了。特别提醒一句，代位求偿的前提就是你购买了车损险。发“车险”两个汉字，留下电话，等着我们的坐席给您做一对一的讲解吧。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石希涵。
1: 今天打开了各位咱们听众朋友们的兴趣爱好。
2: 是啊，
1: 对，看看大家这个在哪方面啊下本了。
2: 对，
1: 在哪方面感兴趣。为啥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呢，上个时段我们说到了一个微博热搜词啊，就是人到中年，说爱好开始逐渐离谱了。
2: 对，什么叫逐渐离谱了？就分为几个类型
1: 啊。
2: 说有的人突然沉迷那种高深的学问了，
1: 嗯，开始研究英文版的代数，
2: 代数，
1: 抽象代数。
2: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些人开始研究哲学，就是那种比较深的学问，在你研究透的那一刻，就是理解透的那一刻，产生了巨大的成就感，甚至说，对对对，甚至说比打游戏还快乐呢。
1: 嗯，
2: 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朋友，可能这个就比较常见了。咱们刚才平台上听节目的朋友说，好多他们都是其中的一员，什么钓鱼，盘串，还有一个什么呀，喝茶，
1: 就是低成本、低社交、低欲望的爱好。
2: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爱好是什么？第三类爱好就是生活类的。是吧，就是自己喜欢研究研究美食怎么做，哎，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自己在阳台上养养花，
1: 织毛衣
2: 啊，织织毛衣，等等这一类的。
1: 对，就是分为了不同类别，所以想问问大家啊，这个各自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2: 小杨还提醒我呢，说希涵啊，你要是想体验那个拼豆，你带着你儿子去就行。说现在就是好多那个小朋友在那儿体验的，都是家长带着去的。说就是孩子根本不感兴趣，都是老母亲在那儿拼的津津有味儿。你这是打着孩子的幌子说。
1: 因为这个一般来说，就现在啊，大部分这个80后吧，70后，或者90后的一些父母，他们的尤其是妈妈们，小的时候就都经历过那个十字绣啊，或者是都喜欢那个东西，
2: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拼豆跟十字绣有一点像，
2: 一下子唤起回忆了。
1: 对啊，就是年轻时候小时候的爱好，哎，他换了一种载体，他就很容易。爱上。
2: 对对对，小杨这个话也让我想起了有一件事儿挺有意思的。我有一回还跟我一朋友说，我说呀，我觉得有孩子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他说怎么你又突然觉得幸福了？不是前两天辅导作业的时候暴跳如雷了？我说不是，我就发现有好多我不太好意思，但我又特别想去的地方或者是项目，想体验的项目，我直接带着他去就行了。美其名曰我陪孩子去的，我带孩子去的，实际上是老母亲自己想去体验的。
1: 都是借口，都是幌子。
2: 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更厉害，就是上个时段快8点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突然给我们发了一个说他在去珠峰的路上，在珠峰的路上，我们说这是真的假的？是珠穆朗玛峰吗？
2: 是我们知道的那个珠峰啊。
1: 紧接着人家发来几个视频加这个介绍
2: 语音，
1: 确确实实，他说昨天晚上在，人是昨天还是前天的，在大本营
2: 住了
1: 一夜，然后现在正在返程的路上，然后拍了那个现场的珠峰的照片。
2: 哇，
1: 看完之后我真是觉得，就是我耳边回荡起了就是一个旋律。
2: 这个旋律怎么还配上呼吸了呢？
1: 我看完他的视频，我就不自觉地加快了呼吸的频率，我感觉有点缺氧了，有点高反。然后紧接着呢，这位叫糖糖和程程啊，也发来了自己多年前吧去珠峰的照片。你看，糖糖程程说的是那一年去珠峰大本营还是走的搓板路，车还能开上去。
2: 现在我刚查了一下，现在私家车是没办法直接开过去的。
1: 对，那时候车能开上去，住的是牧民的帐篷。烧的是这个牦牛粪，然后现在呢路也修好了，但自驾车不让上了。大本营帐篷也下撤到这个绒布寺了。然后拍了几张。
2: 哇，他这个照片好震撼啊。
1: 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2: 是很多年前他说他去那儿的时候拍下来的。
1: 有一张是在大本营拍的
2: 星空。
1: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照片就想到了我确确实实是见过的。我跟大家分享过那个经历嘛，很多年2015-16，我和那个丁氏和张弛，我们去青海湖的时候，
2: 对对对，也见过这样的星空。
1: 对，我们在湖边一模一样。这个是银河，你看到了吧？
2: 哦哦，
1: 这个就是银河。
2: 哦，
1: 我们，哎呀，这音乐也是，舍不得说话啊，
2: 舍不得说话。
1: 我们在青海湖旁边的时候看到这个银河比这个更壮观更清晰，更壮观。然后他拍的这张照片，天空当中这个星星，就是没去过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些假。这满天都是星星，还这么亮，是真的吗？
2: 对，他这个照片做的就好像是特效似的。
1: 是真的。是真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还有你看他拍的珠穆朗玛峰。
2: 没。
1: 哎呦不行，我又感觉有点缺氧了，我又感觉。
2: 快猛吸几口，猛吸几口。你别晕倒了。
1: 哎呀哎呀
2: 不想上班了。哎呀真不错啊。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通过大家的镜头和经历，
2: 对，
1: 带着我们去看世界了。
2: 哎呀也挺好，就是我们在这儿，但是大家带着我们的心愿去往各地是吧。
1: 哎呀，你看唐唐和程程这张照片，这一看就是年轻的时候，是吧？
2: 对对，这个照片的质感感觉有年头了，
1: 有点模糊了。真好，
2: 挺好挺好。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是一段很不一样的这个故事啊！
1: 你看，我们导播还说，导播也很贴心说，用作关键词嘛，
2: 因为太好看了，想给大家看一看，
1: 做一个吧，
2: 尤其是那个星空，
1: 做一个吧，对对对，那个星空
2: 很美。
1: 还有珠穆朗玛峰的照片，让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稍等啊，稍等一下，
2: 因为真的不是说所有人都有机会。有去到那个地方，
1: 当然了，我原来有机会去，但是我放弃了，
2: 你放弃了，
1: 就怕有高反。
2: 好了，那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跟我们来聊聊天啊。今天跟大家就聊什么呢？就其实是从爱好聊起的，就是你到现在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爱好？可以通过平台说一说。
1: 是，还有这位叫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名字叫当初的愿望实现了。他说自从换完电车之后就没有听过广播了。今天终于把广播找到了
2: 啊，找到了。
1: 早上咋还是恁俩呀？
2: 哎，你这个语气你调整一下啊，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不耐烦。
1: 然后说自从换完电车之后有3年没听过广播
2: 了。哦，三年了哟。
1: 今天终于把广播的位置找到了。
2: 怎么还是你俩呀？
1: 然后又重复了一遍，早上咋还是恁俩呀？我原话说的啊，这个嫩打的都是嫩，就河南话，这还是恁俩呀、啊，
2: 还没换人呢。
1: 哎呦，
2: 就没人能把你们两个老家伙踢下去啊？
1: 没人愿意踢，
2: 就为了等你再回来。我们在这儿已经守了3年了
1: 啊，
2: 3年的。
1: 是你终于回来了。
2: 你知道3年是多少天吗？
1: 那我们就可以安心的离开了。走，
2: 就等你来接班了。
1: 现在就走，一刻都不停留。
2: 然后回到
1: 去拉萨吧，
2: 对，
1: 去拉萨吧。

0: 可以了吧、嗯、歌也结束了，心也收回来吧，好不好？
1: 收不回来，
0: 收不回来。
1: 啊，我们的关键词呢已经制作完成了，想看看刚才那位堂堂程程发的星空的照片，珠穆朗玛峰的照片的朋友们就可以发送星空两个字去看看。
0: 哎，发星空看一看啊，大家看着这个照片，我们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未来两天咱们河南继续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多阵雨天气，雨量整体不大。
1: 今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省会郑州今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温度24到31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发布，
0: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
0: 河南多地被纳入国家精品自驾游旅游线路。
1: 郑洛高速预计于2027年建成通车。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地有短时强降水，局地达70毫米以上，河南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截止到昨天，北京市新增20款已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累计完成279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
0: 日前发布的2025中国定制客运发展报告显示，14/5时期定制客运线路数量年均增长36.9%。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门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0: 根据中原高速的消息，郑洛高速预计于2027年建成通车，路线全长约99.2公里，其中郑州境约65.925公里，洛阳境33.29公里。
1: 郑州市民政局统计，七夕当天全市共1164对新人登记结婚，不过由于下雨，8月18号结婚登记分流等原因，今年七夕领证人数较去年七夕降幅近半。
0: 8月21号、22号，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将集中进行现场报名。今年郑州市内各区均招收年满6周岁，也就是2020年8月31号前出生的适龄儿童入学。
1: 8月15号到9月15号，山东、河南两省居民凭身份证或居住证可享三清山主景区门票免费。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逃避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咱们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哇，这会儿发星空的人很多啊！
0: 想看照片吗？
1: 对对对，都想看一看啊！那个星空怎么样？看完之后有啥感受没？这么震撼？
0: 哦，
1: 然后也可以来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这个感受啊。
0: 是的，是的，就是一起通过那个照片来治愈一下 今天仍然需要工作的朋友们，哎，说到这个，这两天呢，一是天气两头，早上和晚上凉快一点了，对吧？再一个呢，就是大家进入秋之后呢，就有一点犯困，所以睡觉就变成了很多人就是怎么说，非常追求质量的一件事情了。很多朋友是忙了一天回家，说趁着天凉快赶紧睡吧，辗转反侧睡不着，为什么？脖子不舒服，感觉那个枕头总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护颈好物，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就适合长期低头啊睡眠质量不太好的朋友。它用的是人体的工学设计，就是自然贴合你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仰睡还是侧睡，它都能够稳稳地托住你的头颈。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呢它是那种超柔的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地包裹你的头颈肩，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托住颈椎，给脖子很扎实的支撑力。你躺下之后好像有一双手就是轻轻地托着你的脑袋一样，六秒黄金回弹，睡一整晚呢它也不会说变形啊塌陷啊什么的，还是 A 类的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的，睡着也很舒服。同样品质的护颈枕啊，在市场上那动不动就是上百块，咱们今天只要78。你说我买两个呢，买一对儿，买一对儿的话再减10块，算下来每一只只要73，有8厘米、10厘米两款高度，你也可以根据你的习惯来选择啊。发送秒杀两个字，睡眠质量不太好想要换换枕头的朋友就发秒杀两个字。同时孩子不是也快开学了吗，商城也给大家准备了小朋友可以用的这种儿童记忆枕，0到12周岁的4种颜色，每一只只要49块，也可以去看看，发秒杀。
1: 孩子快开学了。
0: 嗯，快开学了。
1: 8月20号了。
0: 对呀、啊、没几天了。
1: 你们公布开学时间了吗？
0: 我们还没有，我还在等待当中。
1: 差不多就是9月初吧。
0: 嗯。
1: 啊，也就还剩10天左右的时间。
0: 是啊。
1: 所以啊，该收收心了。
0: 嗯。
1: 各位小同学们小朋友们，该收收心了。
0: 怎么办呢？
1: 如果你自己收不住，我实在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啊，怎么办？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把他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哎。
1: 帮他收收心，
0: 嗯，
1: 同时呢，还能最后再这个玩一把，
0: 嗯
1: 啊，既开心快乐了，然后又收获了这个满满的这个意志品格的提升，
0: 是，
1: 又感受了团队协作的这种挑战，
0: 嗯，
1: 同时呢，还能收获挺拔独立的这个，挺拔的身姿，独立的性格，也能更能融入集体了，吃饭也不挑食了，
0: 嗯，
1: 这就是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连续举办10年的口碑见证啊，
0: 嗯，
1: 绝大部分家长出来之后都能看到孩子们这个变化，
0: 嗯，
1: 所以在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可以帮孩子收收心，锻炼锻炼。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也听一听各位小朋友们参加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呢？
0: 来听听看啊。
12: 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13: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14: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15: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
16: 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17: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8: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9: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20: 我学会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21: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22: 我
1: 怎么样？
0: 嗯，
1: 实打实的，这是小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感受
0: 啊、哦。还有你听那个5、6岁的小朋友声音还特别奶声奶气的啊、
1: 嗯。
0: 但是我学会了照顾好我自己，很了不得呀。
1: 对呀、啊，
0: 嗯，
1: 来，感兴趣的家长们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嗯、是的。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说你到了中年或者到了一定年纪，有没有什么样的爱好突然就呈现出来了、
1: 嗯、
0: 结果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啊。
1: 对，刚才这是有好几位朋友都回忆起了就是自己出去旅行的、
0: 哦、
1: 啊，也就是说人到中年了也想去出去陶冶一下自己，
0: 多看看世界。
1: 对，然后再加上去西藏这个地方，本来大家都会有一种普遍的印象是去净化一下自己，
0: 嗯嗯嗯，
1: 洗涤一下心灵。
0: 嗯，你又缺氧了，
1: 我感觉我又高反了，我
0: 又要缺氧了。
1: 然后孟辉孟总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嗯，他有个同学 他有个同事，他有个同事就在日喀则定日县援藏，在那儿工作，说这是他给我拍的珠峰的照片，
0: 又分享了几张，分享几张，就大自然的这个能量啊，就真的你通过照片都能感受得到，
1: 就是你会被震撼到沉默
0: 哦。
1: 仅仅是看照片啊，我现在仅仅是看照片，
0: 是，
1: 我就有一种，我就肃然起敬，就是哎呀，这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啊，就在你面前，
0: 又不想说话了是吧？又不想说话了，
1: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是太震撼了，这个画面。他说要去大本营的话呢，必须走他援藏的村子，咋弄？咱也提上日程吧，要不？
0: 哎，但是我看这些朋友的照片，我就想起来，我不是前两年去过一次嘛，就是旅游嘛，跟着带着团一块去过一次。然后我就印象当中到了那个羊湖，它的海拔很高嘛，大概有4000多米吧，就算是比较高的地方了。到那儿之后，你整个的感觉是什么？就是看到的那个天呐，包括那个我们在那儿还非常幸运看到了那个叫什么日照金山的那种感觉，就正好那个小山顶
1: 是那个南迦巴瓦山吗？
0: 对，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吧，
1: 南迦巴瓦山，
0: 就是，那个山的山顶刚好被那个太阳照过来，就像打了一层光晕一样啊，非常的漂亮，像金色的顶一样，然后在那个地方大家都在拍照什么的，你看很多人啊拍照什么的，但是真的很安静。所以我就突然，你刚才说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被这个自然的美景给震撼到了，
1: 真的震撼到沉默。
0: 对，就是当场大家都在拍照说哇太美了，但是好像就自然而然的要用嘘声说话，你知道吧？就所以你看到很多人拍照，但是整个的场面是比较静的，这都是大自然的魅力啊。
1: 对，也感谢今天这几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和感受啊，然后呢，也让我们能够足不出户的，咱们就能来到珠峰大本营了。
0: 是，
1: 谢谢。随意这位朋友说，年纪越大呀，越想经常回老家
0: 哦，
1: 只要有机会就想回去。说这算是爱好吗？
0: 哦，其实
1: 当然了，
0: 也是对吧？也是，就一回老家，你马上觉得心就踏实下来了。
1: 对，年纪越大越思乡，越如果是这个家里面这个父母还在老家的话，那肯定是就冲着父母，冲着老家都想回去看看，哪怕什么也不做，就是陪父母这个吃顿饭，坐着聊聊天，然后坐在院子里面晒晒太阳，干干农活什么的，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0: 是，知足常乐就说我的爱好是养花、品茶、练字。哎，练字这个也是，我前两天在想，我说哎呀，要是回头等我退休了，我干点什么好呢？我首选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想去找个那种就是老年大学学一学那种就是
1: 书法，
0: 不是书法，就是画画。就那种画牡丹呢，什么就那种画，
1: 国画
0: 啊，对，我觉得哇，好漂亮啊！就是说以后有时间有机会要去学学画画。
1: 还有一个年纪上年纪的一个标志就是，拍照只喜欢拍风景
0: 哦
1: 和花
0: 啊，对，不想拍自己了。
1: 对，自拍会变少，就是看到哪风景，白云、蓝天，
0: 哎呀，
1: 那边路边的一朵小野花，
0: 好看。拍下来
1: 凑上去能拍个十几张。
0: 对，所以你看，就是你去一个朋友家里面看他们家里的那个装修风格，也大概会知道这个房子当时是谁主导着装修的。如果是爸爸妈妈他们主导着装修的，那个感觉和年轻人去装就完全不同。所以这么多人有不同的爱好，怎么样把共同的家装得让人都满意呢？你要找一个专业的团队。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大家呢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保障齐全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有100万的保证金，可以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就是写明白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都会全程跟进。需要装房子的朋友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
1: 发家装节。还有一位叫做志远深空这位朋友，就是刚才发星空之后看到了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就是有位听众叫唐唐和程程吧，前几年去珠峰拍的一些照片，我们说看到还挺震撼的，做了一个自动回复让大家看看，现在感兴趣的朋友发送星空就行了。志远深空看完之后说，看到照片之后我在家 快待不住了，
0: 感觉这个家已经盛不住我了，盛不下我了。
1: 尤其是你看那第一张的那个星空的那照片，
0: 那个星空真的很美啊！
1: 哎呀，就是没亲眼见到过的朋友会觉得有一点假，会觉得这是真的吗？这是不是就是 P 了一下，或者是
0: 感觉那个天空特别的透？它虽然是个晚上，但是它还是很透，
1: 很亮。天空很亮，而且满天都是星星，这星星也贼亮
0: 啊！
1: 这是这样吗？我在城市里咋没见过这样？
0: 这可能吗？这个？
1: 哎，真的，真的真的。而且你不是去过西藏吗？
0: 我去过。
1: 到那边是不是感觉就是天很低？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感觉它就是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特别干净，那个天看着云朵就是那个大朵大朵的那种在头上。
1: 还有好多朋友看完之后也都是在怎么说呢，惊叹
0: 沉浸在美景当中了，
1: 震撼当中。
0: 啊，
1: 但是今天呢咱们和大家聊的并不是说去西藏旅游的话题啊，主要是说一说什么呢，人到中年之后你的爱好有没有发生变化。其实也不管什么年龄段了，我们就是说想向大家了解一下各个年龄段大家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0: 通过微信平台可以聊一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1: 有喜欢喝饮料的朋友啊，这特别是喜欢喝可乐的朋友，想不想近距离的看一看这个可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 现在有机会了，
1: 有机会了啊！因为可口可乐的工厂，这个太古可口可乐工厂就在咱们郑州嘛。以前在高新区科学大道68号，现在换了新的厂址了，据说很漂亮，很大，很好玩。所以呢，我们就搞了一个这个活动，带着孩子也好，跟自己的朋友也好，可以去开启奇妙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探索之旅。还能看到这个有很多藏品。啊，还有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感兴趣的朋友发送工厂两个字就行了。
0: 出去玩不管是去远地方还是近地方，咱都得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是吧？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呢也给各位带来了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大家说这个女生可以就是没有其他的化妆品，但是这个口红啊、唇膏啊这一类的都得给它备齐了。今天这个三件套啊，还是想得非常周到的，三支迪奥的热卖款等于一次给你配齐了。首先是迪奥变色唇膏正装 3.2克的，它是水漾润色科技，就是随着你的体温啊、pH 值啊会发生变色，所以它有一个说法叫千人千色，就你不一定是什么颜色，上嘴之后总体来讲是那种粉嫩的粉粉嫩嫩的感觉。然后里面还添加了一个樱桃籽油，搭配乳木果油，长效保湿滋润，到了秋天之后呢可能会嘴皮就是起皮啊什么的，可以用它来保护保护。日常素颜你涂一层就轻轻松松提亮气色了，化妆的时候拿来做一个妆前打底也不错啊。第二款呢是迪奥丰唇蜜正装6毫升的，透明微闪质地，含有玻尿酸因子，唇纹深、唇部不够饱满的可以来用它，打造那种喷弹的感觉。第三款呢就是迪奥丰唇蜜，这个是个小样，是2毫升。

0: 刚刚第一个给我们来开启就是这个西藏珠峰话题的朋友啊，叫做开心多一点。
1: 嗯，
0: 啊，他是发了一个定位我们看不到，然后发了一张照片，然后配了一下，说我现在正在正走在珠峰路上。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就打开了这个系列的一个支线话题。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呢，我们说那要不你现场说说，给你介绍一下，就是不是在那边。他发来了好几段视频，这刚才隔了一大会儿了，然后这会儿呢又8:28的时候又发来一段，说山上信号不好。
1: 他可能听我们节目也是断断续续的。
0: 对啊，然后呢发来了一段视频，我们听听看啊。
2: 这里是西藏定日县的乌拉山口，海拔是5200米。
0: 哦，下车了，他在
2: 是珠穆朗玛峰的观景台。
1: 哦，
2: 现在正在下雨，对面云雾缭绕，那边我手指的地方。那边应该就是珠穆朗玛峰
1: 哦，
2: 这边的海拔比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海拔还要高，
1: 5000多，
2: 大本营好像是4200多米。
1: 嗯，
2: 现在这边是5200，确实缺氧，
0: 确实缺氧。
1: 嗯，听出来了，
2: 有机会可以过来看看。现在，自驾车可以开到。那个珠峰小镇，然后再转车进到珠峰大本营。
1: 哇！
2: 到珠峰小镇不需要花任何钱。
1: 哦，真的，我觉得辛苦了，朋友，辛苦了。
0: 我听你说话，
1: 你歇一歇。
0: 我都想，真的，我呼吸也开始急促了，我在大口吸气。
1: 你是没有体验过那个高原反应？
0: 我在青海湖的时候，那不算高原，大概3000多。3000多的时候，
1: 那也挺厉害了。
0: 没有，那其实走啊是没事儿。
1: 嗯，
0: 我体验到那次高反是干嘛呢？就是自己作的
1: 啊。
0: 我们在湖边拍照，
1: 自己作的。
0: 对，我们在湖边拍照。
1: 嗯，
0: 然后拍照呢，我就想拍跳起来的照片。
1: 哦，
0: 在空中定格的那个照片。
1: 哦，明白明白。
0: 我在那蹦啊，然后在青海湖旁边跑来跑去，跑了20分钟，连蹦带跳跑了20分钟。
1: 那这高耗氧啊，这个。
0: 当时觉得没啥呀。哎，也吸气没啥，结果到晚上就不行了。
1: 嗯
0: 啊，到了湖边的帐篷之后，吃完饭，准备就是休息的时候，我就感觉
1: 头疼吧，
0: 头疼。
1: 哎，是，
0: 感觉头疼啊，咋回事啊？
1: 嗯，
0: 然后说没事，睡吧，也是估计睡着了就行了。
1: 嗯，
0: 结果根本睡不着。
1: 嗯，
0: 越躺那儿越这个头越疼。
1: 哎，是这样的，
0: 头要炸了，你知道吗？
1: 是这种感觉。
0: 哎呦，我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高反吗？
1: 哎，确实是，就是这个感觉。
0: 因为说就是这样，
1: 因为我是去过那个，你看我刚才说羊湖，它4000多嘛，海拔4000多。
0: 嗯，
1: 从那个羊湖下来，很多人都有点受不了了，就是我们那一车人好多都受不了，统一的反应就是，你看这个朋友他其实属于我觉得身体素质挺好的，他还能这样说话给你介绍一些那个景点啊什么的，对吧？虽然是大喘气，但是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已经只剩下就是一直好像需要去摄取更多的氧气，有的人拿着氧气瓶就开始吸了之类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提前去，要去到这些地方的话，你一定提前做好攻略，就是提前做好准备，有些什么要带的呀，怎么样能够缓解一些情况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要提前学习准备的。所以想看到这种特别美的风景也不容易啊，朋友们也不容易。大家有什么样的旅行经历，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像开心这位朋友一样跟我们多分享分享。
0: 嗯，是的，感谢分享啊。然后也记得到那儿多喝水啊，多喝水
1: 多喝水。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呢也比较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单件是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也是包邮的。所以大家可以发送水，发一个单字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这个水我觉得怎么就是能发挥到它的最大作用，就是你家里来朋友的时候，你不用再去弄那个一次性杯子什么的给人家倒水了，直接拿一小瓶给了就好了。
0: 嗯，
1: 这个场景尤其是我经常给它构建在我们家聊锅底儿的时候，比如说朋友们都来了，来了4-5个5-6个朋友，
0: 构建在你们家聊锅底儿的时候经常聊锅底儿。
1: 对，就是这个场景很适用嘛，一人一瓶水多方便啊。
0: 这是重点吗？
1: 啊，
0: 重点是经常聊锅底儿。
1: 重点是我家装的好。
0: 没事就搬个家是吧？就这个房子住腻了啊，
1: 哦，
0: 一个月住个把月住腻了，哎呀，哦，啊，换个房。
1: 哎呀，那还好，你说的不是住腻了，来重新装一遍。
0: 装咱也有底气。
1: 哎，装。

0: 哎，不怕。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人家是专业团队，你有啥想法了，你跟设计师说，他帮你落地。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的百万质保金可以做先行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1: 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自己出行旅游的照片了啊，咱这话题已经跑偏了啊，跑偏了，那索性咱就偏吧，
0: 是是是，
1: 因为原本说的是想问问大家自己这个在不同阶段爱好啊，然后就由一位朋友去珠峰的我游玩感受，大家都在发出去玩的一些经历，
0: 是
1: 小兰州也是甩了几张照片过来，
0: 他去哪儿了？
1: 说我也发一张18年。2018年骑行318翻越5013米米拉山垭口的照片。
0: 哎呀，
1: 这是2018年的照片哦。米拉山口海拔5013米啊，5013。
0: 哎呀，
1: 骑过去的
0: 5000米还是骑？我的天，我都不敢想象，
1: 是不是听到就已经开始头疼了？
0: 对对对，我现在就觉得
1: 已经高反了，
0: 受不了，
1: 头疼了，缺氧，缺氧。
0: 当年那种感觉就又回来了，你知道吗？
1: 那小兰州给我的感受也不一样，就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样子了，就是和我想象中的
0: 样子
1: 小兰州
0: 不
1: 一样。
0: 小兰州是一个经历特别丰富的朋友，是吧？
1: 是是是，
0: 各地来回跑。有一次我们问他，你为什么叫小兰州啊？他就讲了讲他的经历，从兰州又到哪儿，然后又到咱们这儿，是吧？你看各个地方他都去旅游什么的，
1: 对。还有蓝东坡也说了，真心奉劝大家一句，去西藏啊，不要说走就走。
0: 哎，是的，是的，
1: 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
0: 对
1: 啊，切忌逞强。高反严重，一定要就医，并及时撤回。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就是，大家想象当中的高反和你实际上感觉到了那个高反还是不一样的。
1: 还有一位这个叫
0: 没名字的朋友，
1: 没有名字，点儿
0: 点儿、
1: 啊，就一个点儿。哟嘿，这是。今天刚刚关注我们
0: 哦，第一条消息
1: 我一看他只发了一条消息、今天刚刚关注我们，
0: 是
1: 说宪哥的爱好还挺多的啊，运动相机、可乐，
0: 可乐也变成
1: 一个爱好，都算是一个爱好了吧？我刚再解释一下，我说我曾经喜欢喝可乐，这是一种就是怎么说，顶多叫习惯吧。现在也不怎么喝了啊。他说运动相机、可乐、手办，说我猜是不是还有收藏黑胶唱片、音响发烧友，去那种硬核的。铁管健身，
0: 这个你想多了。
1: 玩机车，
0: 你想的都不是他。
1: 对，这个你像收藏黑胶上面，我身边有。然后呢，发烧音响身边也有。去硬核铁管健身，那个我别说硬核了，就是一种装修豪华的现代的这个健身房，我也很少去。
0: 对。
1: 机车玩，但现在也都。快戒了
0: 啊！总结咱俩的爱好呢，后面说我呢，
1: 说
0: 我除了拼豆、织毛衣，还喜欢什么？我一从来没去过拼豆，二我真的不会织毛衣。你说的这两个都跟我没关系，
1: 都是他想干的啊。他说他本人没有汽车，还挺喜欢在家听收音机的
0: 哦。
1: 说放着郑钧的那个歌还挺应景的。
0: 他在点评我们，你知道？
1: 对对对，说被你们两个人说的还挺想自驾去看雪山。那种漂亮的星空是。
0: 用
1: 是不是啊？应该是
0: 需要用那个望远镜，
1: 是不是需要借助望远镜？他说后面再一个补充说八面煞星，我好像看过，很爽的片子。对对对，
0: 他把咱们所有说的话都总结了一遍，
1: 挺好的。感谢这位叫点儿的朋友啊。
0: 而且那个星空应该是不用那个望远镜的吧？
1: 但是需要架子啊，需要架子和最好再带一个延时器。但是一般那个相机里面可能也会自带的有。
0: 但你肉眼其实就能看到那种效果了，是吧？
1: 当然了，肉眼当然看得清清澈澈，但是如果你没有拍摄基础的话，你用相机是拍不出来的。
0: 对对对，拍不出来
1: 啊，
0: 但你能看。
1: 我们当年那带了一个单反，但是没架子，所以拍出来你手持的时候就不稳定。稍微晃一点，因为它要这个很长时间的曝光嘛。所以你稍微晃一点之后，那个照片就糊了。所以为什么要带一个架子，带一个这个延时器呢，或者是一个遥控器，这样减少它这个机身的抖动。另外你还可以在那儿拍延时摄影嘛，就是那个天空当中的哗过去，就是跟那个梵高的星空一样，那种感觉的照片。
0: 是是，今天大家一说这个旅行啊，我也勾起了我很多当年那个回忆。我当时去西藏去玩的时候，到那个就是酒店，我一进酒店我就很震惊。我进那个房间，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点你知道在哪儿吗？就它的那个酒店里面是有放氧气的， 就酒店房间里面也一直有那个制氧机，
1: 对对对，
0: 一直有制氧机，所以你进去之后你会觉得舒服很多。
1: 对，那种叫弥散式的供氧。
0: 哎，你躺在那儿睡觉的时候觉得，哎呀。

0: 真的很舒服，
1: 缓解你的这旅途的疲惫。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睡觉是我们人体缓解疲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那咱平时在家也一样，虽然氧气很充足，但是你的被子不舒服啊，你的枕头不舒服啊，床不舒服啊，都会影响睡眠质量。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这个枕头太重要了，尤其是像我这种颈椎经常不舒服的朋友啊，他需要就是有一个枕头托住你的脖子，它不光是头，关键是脖子。那这个枕头就是采用的人体工学设计，自然的贴合你颈椎的 S 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稳稳的托住头颈。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呢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的包裹你的头颈肩，下层呢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托住颈椎，给你脖子非常扎实的支撑力。你躺下来之后，就好像有一双手轻轻的托住你的头，就是有力而且不塌陷，六秒黄金回弹。连那个面料都是 A 类的母婴标准，冰冰凉凉的，透气不闷汗。市面上像这样品质的护颈枕啊，动不动都得几百块。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一个枕头两三百，我心疼了好久。来看看今天咱们 UP 商城下单的专属的这个秒杀福利价，只要78块钱。如果你说我买一对呢，两只再减10块，只要每只这样算起来只要73啊，还有8厘米、10厘米两款高度，根据你的日常习惯来选择就好了。发送秒杀两个汉字啊，发秒杀。孩子马上开学了，商城也很贴心，给大家准备了小朋友可以睡的那种儿童记忆枕，0到12岁能用，4个颜色可以选，单只是49元起，也发秒杀，可以去看看。
1: 嗯，发秒杀两个字。看到岁月之味啊，也在发来一张在西藏游玩的照片，也发了一段话。他说：“我们是24年啊，24年4个人一台车去了西藏。
0: 哦，开车去的。
1: 说4个人都没事。
0: 哎呦，可以啊。
1: 包括5000多米的东达山，还有4000多米的羊湖。
0: 羊湖他也去了，他也去了。
1: 他说我的经验就是心态要放平，不要害怕。”然后一定要多喝带糖的水，
0: 对对对，
1: 血糖一定要保持住，没事就多吃东西。我们啥事儿没有，带的氧气什么的最后都送给有需要的人了。
0: 嗯，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当时导游也提醒我们说，你不要就是上来就不停的吸那个氧气，这样的话你到时候的需求量一直很在线，你就是会比较难受。
1: 嗯，
0: 所以也要控制一点那个吸氧的量。
1: 对，唐唐和程程说他们是15年去的，就是大家发星空看到那个照片的那个。他说
0: 我是15年、
1: 我们是15年，11年了呀。
0: 嗯，
1: 说一共6个人，在定日县准备去珠峰大本营的时候呢，一个朋友鼻炎高反严重。
0: 哦，
1: 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媳妇儿感冒，再加上导游说去大本营高反要下山，下山一趟的话要花费小10000。
0: 嗯，
1: 就是如果你到那儿之后你再高反了，不得不下来，下来一趟就花费挺多的。
0: 尤其是感冒的人就不要去逞强了。
1: 是的是的，千万不要开玩笑啊。
0: 嗯，
1: 很严重的。说然后呢他们俩就没去啊，最终呢我和我媳妇儿去了大本营。高反严重的时候说想家想妈了。
0: 你人不舒服的时候都会是这种反应吗？
1: 是，
0: 我想回家，我想我妈。
1: 感谢大家呢，都在不断的分享自己的经历啊。
0: 嗯，
1: 都在分享自己的经历。谢谢各位了啊。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这个一会儿可以再稍微再聊一会儿啊。间断这个广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今天凌晨，平洛州高铁建设迎来关键。

0: 节点，全线控制性咽喉工程正副上行联络线特大桥顺利完成高难度空中转体。请听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各小组注意，转体施工顺利完成。
2: 8月20号凌晨，平洛州高铁站前九标段正副上行联络线2x100米 T 构转体连续梁，经过顺时针旋转25度后，稳稳跨过正副高铁，实现毫米级精准落位。这座大桥重约1.5万吨，桥段全长201.5米，曲线半径仅550米，采用无边跨设计，在高铁同类转体桥梁中属高难度参数。中铁十局平洛州高铁站前九标项目部指挥长张耀辉：
3: 政府上行联络线特大桥是全线曲线半径最小、梁体最高、跨度和高宽比最大的转体连续梁，设置1.5米偏心以抵抗不平衡弯距。该转体桥上跨政府高铁及省级干线公路，施工环境复杂，且转体施工必须在夜间高铁停运的天窗点内进行，有效作业时间短，对安全管控与技术精度的要求极高。
2: 张耀辉告诉记者，为确保转体施工安全顺利，项目团队采用自动连续转体系统。
3: 施工前利用 BIM 技术对全过程进行仿真模拟，精确测算牵引力参数、转体角速度。转体过程中，两套牵引设备共同发力，配合全过程精密监测，动态调整转体参数，实时把控梁体姿态，实现天窗时间内安全精确转体。
2: 此次转体成功，标志着周口东站联络线的咽喉工程全面打通，为后续架梁及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介绍，平洛州高铁正线全长199.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平顶山至周口通行时间将压缩至半小时，对促进沿线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高效流动，带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河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安全质量部部长曾冲：
4: 平洛州高铁是国家铁路网的重要联络通道，项目建成后将串联郑万高铁、京广高铁和政府高铁多条南北向高铁干线，打通西北地区经中原腹地直达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客运新通道，进一步完善河南省米字形高铁网络，促进豫中南地区协同区域发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6: 早上好，我是谢涵。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沉浸在出去旅行的回忆当中了。
5: 回来，收入心，今天是星期四，是吧？星期四，咱要面对这个咱们的日常生活。风之子说到了，说东三环南向北，快到商鼎路出口，两车发生了刮蹭，停在了中间车道啊。东三环南向北，快到商鼎路的出口，两车刮蹭，停在了中间车道。
6: 大家也可以在路上补充信息啊。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说，听到你们说那个枕头怎么买，直接发秒杀就行啊，发秒杀就可以。
5: 好了，来也再次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情况啊，快到九点钟了之后，快到九点钟了啊，这会儿整个情况我看一眼还行，还行，但是需要注意的啊，就是金水路这条横贯市区中心的啊，这个金水路在紫金山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是行车缓慢。具体的堵点呢是从金水路，看看啊，就是金水路城东路这个地方啊，具体来说就是金水路京二路口，金水路京二路口西向东方向这儿现在排队，排到了正一街附近，就是排到了紫金山立交桥由西向东啊三层刚下桥一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些需要提醒的是，看看，陇海高架这会儿还行啊。正常了，京广快速路、中州大道也都属于常规现象啊，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了。都是一些常规性的通行缓慢。还有一个，如果要说的话，这个是嵩山路和中原路的北向南啊，有一点车多。嵩山路、中原路的北向南，没有提到的地方，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和我们补充。
6: 今天既然说到这个旅行了，那也顺便跟大家讲一讲，昨天看到一条热搜，说每天有2000人来参观龙餐馆。就有时候去旅行是为什么去那个地方？可能是朋友给你推荐的，可能是你在某些影。

0: 是作品当中看到的。那最近那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不是正在热映吗？影片70%的场景都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基地给搭建的啊，25%呢是在这个宁夏石嘴山石炭井拍摄的，
1: 对，
0: 只有少量的沙漠外景是在埃及拍摄的，所以很多那种有质感的那个有一些异域质感的场景呢，其实都是拍摄在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啊，所以就很多人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就跑去那边去打卡，因为那儿还保留着剧组当时留下的一些涂装啊，有部分道具啊什么的，所以这儿的平均接待人数最近就达到了每天差不多2000人次左右吧，说较电影上映前几乎是在成倍增长了。哎呦，所以你看它也变成了一个，就这个石炭井这个地方，它已经从原先的老矿区变成了一个影视基地，完成了一次转型啊。
1: 嗯，
0: 就是影视作品也会带动某一些地方的旅游，
1: 因为影视作品它如果是拍得好的话，
0: 嗯，
1: 大家就会就是
0: 很想身临其境是吧，
1: 会发掘它的周边
0: 哦
1: 啊，比如说生产出来的一些纪念品啊，或者是衣服呀、啊、什么的，或者是电影当中人物的穿着呀、
0: 嗯、
1: 配饰啊，使用那些物品呢、啊
0: 嗯、
1: 就会开始去发掘这些东西了。
0: 对，
1: 更何况这个它景呢又是在中国取的景、
0: 嗯、
1: 是吧，搭建的1:1还原的，
0: 嗯嗯嗯，
1: 就是国外的那个街道和街景，所以大家就感兴趣了，去那儿哎，去看一看，去玩一玩，
0: 嗯，嗯
1: 去拍一拍，
0: 我听说
1: 顺便也体验一把这个演电影的感觉。
0: 对对，我听说最近因为这个电影的热映呢，就是有一个小视频说也很火，叫做发芽土豆，你看到了吗、
1: 哦？
0: 说那个土豆发芽，那个土豆做成那种小挂饰什么的，说这种周边也挺受欢迎的。
1: 嗯、
0: 也再次提醒大家，发芽土豆是真的不能吃、啊，
1: 不能吃啊，
0: 不能吃。嗯
1: 嗯，再看看我们的微信上这位叫。裴鱼这位朋友
0: 啊，裴鱼
1: 啊，发了一张照片，我的天哪，这照片
0: 这是拍的吗？
1: 太艺术了吧？
0: 不是，这是自己拍的吗？我觉得这件像是
1: 是，你看
0: 这是吗？我怎么觉得像是做出来的那种
1: 感觉，很有点假是吧？
0: 太假了，不是有点假？
1: 嗯、这个也是拍的一个星空，也拍到了银河。
0: 嗯，
1: 然后在山头上呢，应该站的是他媳妇儿吧？估计站的是他媳妇儿，可能是我女朋友，举了一个灯，然后在这个对着天空，这个肯定是调色调光了，或者是后期制作了，但是这出来的质感非常棒。这个叫裴鱼的这位朋友啊，这个照片来回答一下谢涵的问题，这个是真拍的，
0: 对啊，
1: 还是说后期这个经过了大量的调试
0: 啊，是实拍的吗？我都觉得有点像 AI 生成的，
1: 真的很漂亮。他说这是哪儿呢？这是在五指岭，5年前拍的，在五指岭拍的。
0: 哦，还真是拍的，
1: 就在河南五指岭。
0: 哦，
1: 啊，我还曾经去过啊，五指岭，5年前在那儿拍的照片，这太漂亮了，这个，
0: 哦、
1: 这个咱收藏一下、啊。
0: 这看确实不太，感觉就是不太真实。
1: 对对对，也给大家那个，哎，我问问裴鱼这位朋友，我们能使用这张照片吗？
0: 嗯，
1: 还有刚刚的开心多一点，我们如果向您征求一下这个同意啊，就是能不能使用您拍的一些视频和照片啊，发布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号上面。
0: 哎，是的是的，给大家都看一看什么的啊、
1: 嗯、
0: 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很多朋友就是看完今天的这组图呢，也感觉到得到了治愈啊。
1: 是啊，人家回复了啊。
0: 好，来听一听。
2: 您拍的确定是实拍的，只不过确实有后期。
0: 哦，有后期，
1: 实拍加后期，
0: 这也很漂亮，很漂
1: 亮，
0: 很难得啊！
1: 把这张照片也加进去吧，加到刚才那个星空当中，放到第一张啊，让大家这个发来就能看见。
0: 哎，大家可以发送“星空”两个汉字啊，我们的小编也是在后台不停的就是在增加一些这个好看的图片。
1: 嗯、
0: 裴鱼说就是我拍的，可以你们放吧。
1: 对，今天如果来不及看的，明天咱们节目当中再提醒大家，让大家看看是吧？今天这会儿就差不多时间快到了。
0: 嗯
1: 啊。这一说照片，你看这一花一世界也是拍了一张，就是家门口可能火烧云的照片、
0: 哎。这个也很美，这个很有那种城市感、现代感，
1: 啊、
0: 是吧？
1: 哎呀，有、
0: 啊。哎呀，咱们应该搞一个这个什么摄影照片大赛了，大家拍的太有艺术感了。
1: 咱们经常嘛，不定时的，就是不定期的各种摄影大赛，野生摄影大赛。
0: 这次的主题，过去主题都是蓝天白云，这次主题是我旅行过的那些城市、那些地方、
1: 哎。这可以咱们阶段性的，就是一段时间内、哦、啊。搞一个这个活动，
0: 嗯，
1: 南东坡也说五指岭就是巩义我老家、
0: 嗯、
1: 啊，到那儿可以
0: 看
1: 看云
0: 海。反正刚才那个朋友拍的照片看完之后，我现在就想去了。
1: 对
0: 啊，好了，看看时间8:57，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刘翔。目前呢，在湘南高速的商水段162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雾天影响，南陵高速的安阳东站到内黄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二安站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在连霍高速的郑州市金水区段570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事故占据了目前的是第2、3车道，暂时没有拥堵，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大家请小心避让行驶。在郑州市区，目前南三环紫荆山路的西向东、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由北向南方向还有短距离排队，大家请拉开车距，耐心驾驶通过。刘翔，
4: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跟各位提醒一下哈，如果到期车险该续保了，您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那直接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其实啊，买车险啊，买的不仅是优惠，那更重要的是后期的服务。也有很多朋友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下单的时候啊，并没有想到哈，我今后可能会遇到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但是真的遇到之后，哎，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第一，客服人员还能联系上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会遇到这种情况，买的时候能联系上这个人，等用的时候再联系就联系不上了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客服人员还可以给咱一些这个帮助和指导。那咱们的客服呢，是专门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哈，所以您在我们的官方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那此刻呢，还要跟各位提醒一下郑州市区的部分路况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在北环和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排队已经过了花园路，还有啊，就是在南三环和这个接近紫荆山路西向东的方向这个位置呢，排队过了京广快速路，也提醒各位走到这些路段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上个月呀，郑州的李先生打通了我们的节目热线，他说自己停了一次车，却要交两份钱。
3: 我就是15号大概就9点钟的时候，我的车停在临科路东陵路西有几百米的带数字那个停车位上了。11:40的时候，就是收费人员给我出了一个收费条。晚上我9点多的时候去开车的时候，就是发现金水城管执法在我车上贴了一个违停的条子，这个条子放在我收费的条子上面。我车在停车位上见了，怎么又收到一个违停的单子？哎，这个我感到对这个处罚有点异议。
2: 李先生的疑问啊有两个，第一个是车停在停车位上，为什么还会被处罚？第二呢，是既然车上有一张停车费的计费单，那为什么还会被贴上违停处罚的告知单呢？在节目之后，李先生发来了交管12123上显示的违法图片。原来啊，李先生的车只有车的前半部分停在停车位内，而后一半甚至是一多半都停在了车位外面。如果想知道停车费和违停处罚到底哪个不合理，我们就得先弄清楚这样的停车算不算违法。所以就这个问题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的张少春律师。
4: 驾驶员在停车时没有完整的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是否构成违法停车这个情况，首先呢，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的地点停放，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你像本案的这种情况，肉眼可见的你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车辆停放在车位之外的，那么作为城管执法部门将你界定为一种违法停车行为。说实话，即使车主去申请和行政复核，后期也很难得到支持。所以呢，关于这个事情，我认为还是要提醒大家，为了避免违停的风险，停车的时候尽量将车辆完全规范的去停入到车位标线之内，确保不压线不越线。
2: 根据律师的意见啊，看了李先生的这个违法图片之后啊，认为这种停车方式啊已经属于违法停车了啊，也就是这个车呢它没有规范的停放在停车位内。如果真的是因为技术不娴熟啊，或者是因为自己的不小心压了一点点的线，或者说擦了一点点的边啊，那也就算了。但是现在啊，

0: 肉眼可见这个车呀，几乎一大半都在停车位外啊，等于是蹭了半个车头在里头。所以啊，这种情况啊，就属于违法停车。那既然是违法停车，为什么要收停车费呢？于是啊，我们的记者把李先生的问题和律师的意见一并反映给了12319郑州城市服务管理热线。
1: 也就是他在这个停放的，当时有这个正好停，就是那个智慧停车有进行停车收费，下午的时候也有这个城管部门接的这个违停提示，是吗？我们这边问题已经登记，会让相关部门落实这个情况。
0: 郑州城市管理服务热线12319在核实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也给记者进行了回复，确定李先生的违法停车处罚确实无法撤销，并且给出了一个解决渠道。
2: 辖区核实这个贴条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通过12123上看到他这个违停信息，他这个车确实是没有停放在这个停车线内。这个收费的问题，您这个路边停车位是正好停进行这个收费的，建议您联系这个正好停进行反映，小程序上都能有，上面还有客服电话，然后后面还有个400的正好停的客服联系方式。
0: 根据12319提供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的记者也帮助李先生呢联系了正好停收费提示单上的电话。
3: 我会把情况如实上报反馈的，退费的话是直接原账户退回，一般工单处理是需要5个工作日的，请这边给用户说一下，让他稍微耐心等待。
0: 事情搞清楚了，钱也应该退回了。但是啊，当记者想继续跟进退款进度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再次联系李先生，李先生的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记者也尝试啊，通过不同的电话，甚至是添加这个电话号码关联的微信号，也都没有回应。那如果李先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再次跟我们联系确认一下，这个退款到底是不是已经到账了，我们的记者也能为调查画上个句号。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案例啊，提醒各位车主，无论是不是收费车位，停车入位，规范停车都是驾驶员的基本素养，利他更能利己。如果您在路上还遇到其他解决不了的麻烦事，您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我们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咱们的这个想要万能通的朋友，那特别是最近啊有跑高速的计划的朋友哈，您可以看一看咱们的万能通，没有跑的也没关系。为什么说有跑高速计划？因为其实在高速上用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啊。您如果现在不确定啊，现在就可以下单来囤上，比如说咱们11假期准备出行的时候给用上，那这样的话呢，咱们的发动机清理的就会更加的干净啊。因为咱平时在郑州市区内呢我们也知道一箱油，我天天这个上下班来跑，可能一周两周甚至3周4周啊，这个一箱油才能用掉，所以咱们一瓶呢就是一箱油，所以这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市区内呢走走停停，其实这个车辆啊它不能充分的进行燃烧，特别是只是上下班的话，那其实就是有的朋友说我上班的距离并不长哈，这个车还没有充分热起来油温还没达到一定的程度，都已经到地方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咱们的这个消耗周期就会变长，那我们的万能通的使用周期也会变长，所以啊可能这个效果呢就没有来的那么明显。所以如果是咱们准备使用万能通的话，您可以先囤上两瓶，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就是日常保养，那您无所谓是高速还是不是高速啊，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随时都可以加，加完之后啊这个动力啊很快就能显现出来了，您可以试一试。咱们通常呢建议大家是一箱油这个一年或者10000公里来用一瓶，最短的周期也不要太短啊，不要短于5000公里，因为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这个分量比较大啊，它不是那种小瓶的20-30毫升的那种小塑料瓶，而是一个 大桶的啊，里头应该是180毫升。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在加万能通的初代养护机之后，它都会有一个消耗周期啊，会有一个作用的周期，所以我们也不建议您太短的去使用啊，要不然的话你也会觉得特别贵哈。其实呢，咱们的99一瓶用的是1年10000公里，大家算一算，比你每箱油都要加还是要便宜很多。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是3瓶，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第三瓶呢是啊咱们的这个三元催化清净哈，这三瓶都加上之后，给咱的发动机清理得更加干净。从前面的从做工开始啊，就是气缸里面去清洗，然后到提升咱们动力，增加发动机的润滑，然后到最后呢，把这个脏东西全部排出去啊，整个它是一个完整的链路，完整的链条。所以全能优护三兄弟适用于相对积碳比较明显啊，比如动力明显不足啊，或者是开空调超车动力明显下降啊，或者是冷车抖动的时候等等哈，这些情况您可以直接上全能优护三兄弟。从来没用过万能通的朋友，您直接上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行了。那如果是平时用于保养，您可以直接用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这两款产品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棒棒发了一条消息哈，是个外地的朋友，他说我是外地啊，来郑州游玩啊，应该是自驾来的。他说我发现啊，郑州这个红绿灯前面实线变道的车好多呀。您看啊，外地朋友发现问题了。所以啊，咱们平时开车在路上其实是一种文明的习惯啊，这个习惯养成了，对于大家这个整个的这个路上的畅通都有好处。那我们来开通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黄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哦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个文化北路和凯然路交叉口那个地方，由北向东转弯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行灯，有一个左转灯，有一个掉头的灯。它现在，行车线前面左侧有一个虚线，一个条实线。在那个掉头灯是红灯的时候，我能不能掉头？
0: 那不可以，如果有掉头灯的话是不可以的。这有两个判断哈，第一个判断是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掉头灯，如果有掉头灯，那么有虚线开口肯定是用来增大掉头量来使用的。那我们都不看掉头灯，我只要有虚线开口就可以掉头，那这个掉头灯不就没有用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有掉头灯肯定是不行的。第二点就是要看这个虚线开口它连不连着停车线，如果连着停车线，那大概率是为了增加单位时间内的掉头数量啊，比如说最典型的像花园路、纬五路的开口啊，比如说像这个金水路、东明路的开口，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延长了这个虚线，一直可能延长到路口的30米甚至50米的位置，是为了让绿灯掉头的这个单位时间内通行的车辆能够更多，就同时车辆可以进行掉头，它是这么个作用。但是如果这个虚线开口呢是在道路的一半，也就是它没有紧贴着这个停止线，而是在中间开了个口，那么这种情况呢，虚实线在虚线一侧是可以直接掉头的。所以结合这两个条件，按照您说这个情况，那么掉头灯在红灯的时候是不允许掉头的。
9: 但是它有几个掉头一、掉头二、掉头三，有三个口，有三个表示、
0: 那就是跟金水路、东明路是一样的嘛。以前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的这个微信号，郑州交警的郑州一大队的微信号啊，这个宣传都曾经跟大家说过，都介绍过，就是在同时掉头的时候，车辆能够快速掉头。
9: 啊，
0: 就是掉头灯亮起的时候，绿灯掉头，绿灯亮起的时候，车辆能够快速掉头。
9: 哦，明白了。就是有掉头表示的时候，一定要看那个以等位吊灯。
0: 肯定的，要不然掉头灯不就没有意义了吗？是不是？
9: 懂，明白。
0: 好，那先这样。
9: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黄先生。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0: 华普装饰

0: 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八音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玲，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窦先生您好。
15: 哎，您好。
14: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5: 我是在这个7月底的时候去这个博松路一个这个修车店，然后修车了。修车因为当天的话，这个车没有修好，我没有开走，就是放到人家这个修车店的老板，就是放在他的这个店门口了。然后这个第二天一大早的话，就是这个收到这个违法停车的信息了。
14: 嗯。
15: 然后我感觉在这个店，而且的话，这个位置是不影响任何这个通行的，而且这是紧挨着他的门口，就是他的这个卷帘门停的。
14: 嗯，
15: 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合理了？
14: 紧挨着卷帘门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比如说它是人行道，还是人家的院子里面，还是什么地方？
15: 不是，它就是他的这个店门口，修车店的门口。
14: 店门口是他自己圈出来一片地方吗？还是说就是人行道呢？
15: 没有，是敞开的，对，和这个大路是通着的，
14: 也不是人行道，就是非机动车道。
15: 对，它是和那个外面的大路通着的，
14: 跟外面的
15: 过人过车之类的，
14: 跟外面的大路是通着的。
15: 对，就是从它门口可以直接上到这个博送路上。
14: 那是什么？是柏油路还是地砖的下面？
15: 地砖。
14: 地砖，那就是人行道嘛。
15: 嗯，但是他没有那个所谓的这个盲道了，或者是之类的东西。
14: 那不一定非得有盲道才是人行道啊，是不是？
15: 这个位置它是不影响这个任何的这个行人和这个过车之类的。
14: 哎，那你看影不影响这事儿，它不是咱说了算，对不对？那影不影响得看法律允不允许啊。那法律不允许，你不影响停在这儿也不行啊。你比如说一个大广场，你把车停在广场中间，那它是不影响这个行人通行，但是它法律不允许你在这停啊，那不影响就可以了吗？所以处罚的标准是以影不影响还是以违不违法呢？
15: 那像这种的话，那沿街门店它都不允许停车吗？
14: 那你得看在停在什么位置啊，是吧？什么情况下停在了什么位置，对不对？那沿街门店，那你停在这个地方，它如果不允许停，那它就是不能停。更何况您刚才也说了，您刚才也提到了，你不是在这儿临时停啊，你是在这儿这修了一天没修好，在这儿又停了一晚上，停了一夜，对不对？
15: 嗯，对。
14: 是啊。 所以你也不是在那儿临时停车呀。所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他要是能停，就是允许在那儿停车，他是规范的停车位，那咱去复核肯定能复核掉。如果他不是规范的停车位，那在这儿复核，你去申请复核恐怕复核掉的可能性不大。这是第一点，就是它到底属不属于违法停车。什么叫违法停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定的很明确，就是这个机动车应当在规定的地点停放，并且后面还补了一句，叫人行道上禁止停放机动车。所以说如果这个车，我刚才一直跟您确认这个地方是不是人行道，如果这个地方是人行道的话，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是明确规定人行道上是禁止停车的，即便你没有压盲道。人行道上停车跟压不压盲道没有一点关系，这个是很多咱们驾驶员的误区，认为我在人行道上停车只要不压盲道就可以，不是这个概念。道路交通安全法56条一共就这么几个字儿，我给您念一下，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念啊。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句号，这是第一句。第一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地方得是能停车的地方，比如说停车位上，这叫规定地点，或者停车场里面，这叫规定地点。第二句话，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分号，但是依照本法第33条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人行道上划的有停车位，那么这个地方可以停车，如果人行道上没有划停车位，那么人行道是严禁停车的。任何道路都是这样，任何地方的道路都是这样的。那么它还有个第二款，第二款是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对于这个第二款有更详细的一些说明，或者说细则。所以您这个情况，我们去对照法律规定，它究竟是允许停还是不允许停，这是解决第一个问题。就如果这个地方不是人行道上划的停车位，它就不允许停。那比如说白天这个门店在这儿做生意，临时停了一下行不行？警察也没发现，你也没妨碍别人通行，也没人举报你，也没人打110，那可能停也就停了。不能说你不违法，只能说这会儿没有被查，或者说没有被贴条。那如果警察来了，这个门店可能会把这个车挪走，因为它是开着门的，人在这儿，对不对？它是一个活动的。但是你晚上在门口停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了还出现在这个位置，我不知道这个时候门店是不是开着门的状态，但总之长时间在人行道上停车，这本身已经属于违法行为了。好，我们再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违法应该谁来承担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您如果觉得这个违法不应该交，或者说您自己有点冤，那您可以让修车店来给您承担，或者从你的修车费里边给他扣掉。因为这个车我不知道是谁停在这儿的哈，如果是因为您把车停在这儿修车，头一天没修完，然后第二天这个晚上收摊的时候，修车店的老板把你的车停在了门口，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违法的后果应该由他来承担，或者说这个钱罚款应该由他来交。如果说是老板让您开走而您没有开走，说你开走吧，今天修不完了，明天你再来啊，你说算了算了，我不开了，我就停在你门口吧，那么这种情况这个罚款应该由您来交。所以这里分为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我们先分析这个违法停车它应不应该罚，或者是不是这个贴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再来去研究这个罚款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15: 它这个位置怎么分清是能停还是不能停呢？它也没有这个所谓的禁停的这个标志呀。
14: 您看我刚才给您念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念，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只要不是规定的停车位和停车场都不能停，简单来讲是这样的。好，第二条，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
15: 那你这他这个地方你怎么能确定他是人行道还是这个所谓的他这个商户的这个自己的范围呢？
14: 商户他这地是他买的不是？是他租的不是？
15: 对对，
14: 这块地就属于他是吗？就是人家给他租约的时候，或者租金的时候，他的这个租金里面，或者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或者他租这个房子的时候， 这个租约里面或者他的销售的合同里面就包含这块地不包含？
15: 那这个我倒不是太清楚，没有问这个。
14: 对呀，
15: 老板。
14: 所以如果比如说我门口开了个店，我自己就我就认为就是大家有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圈地的这种意识哈、啊，就是我在门口开个店，哎，这门口这一片就归我了，那是您或者说这个店主自己这么认为的。有些店主在门口这个种个花，在门口晾个衣服，在门口停个车，就大家潜意识里有这个概念，就是有这种印象。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比如说你这个门口的地砖坏了，你在这儿做生意对吧，你天天从这儿过，你天天在上面放东西，然后突然有一天这个上面的地砖坏了，是你自己修还是你去通知市政修？或者换句话来说，这个道路下面是不是有其他的管道，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公共设施？如果你认为说我开个店，我只要一开门，这门口这片地都属于我了，那这可能跟法律不沾边儿，这只是咱们个人的一种意识。所以不是说我只要一开店，这门口这片地我说了都算。那很简单，你看交警来不来贴条嘛，对吧？交警来贴条了，说明这片地说你说了不算，这不是你的地。那交警咋不去人家单位院里贴呢？咋不去人家这个商场的地下停车场里去贴条去呢？
15: 嗯，明白。那简单的说，那就是他只要画停车位了，那就可以停；没画停车位，那他就不能停。是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14: 是的，如果是市政部门或者交警部门规划的这个规范的停车位是可以停的，但是如果你别说这儿不清晰的停车位了。连不清晰的停车位都没有，连他商家自己画的停车位都没有。当然商家自己画的也不算数啊，有些是酒店，比如自己在门口画几个停车位，这种也不行，必须是有指定部门画的才可以。那如果比如说这商家自己画，他现在连商家自己画的停车位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啊。
15: 行，好的，那我明白了。
14: 好，那先这样，窦先生。
1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4: 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哈。关于"停车"这两个字。我们大概10年前就做了这个推送，后来又进行了改进，这个包括增添了一些内容啊。所以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停车"这两个字，我们专门对法条进行过解释，也对相关的案例进行过相关的阐释啊。所以关于停车这个事儿，大家经常有疑问，我们经常习以为常，我开了个车往路边一停，我就觉得这就是停车，这是我们这个印象当中或者概念当中的停车，只是车停在这儿了，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按规范停车或者叫做按规定停车。所以按规定停车呢，它就是停在停车位或者停车场里。所以我们先纠正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先知道这个事儿它是对还是错，然后再说后面的事儿，罚的对不对，或者说该不该罚的问题。如果我们压根儿就认为说，我就像过去骑自行车、骑电动车一样，我走到哪儿把车往那儿一扔，这就属于停车了，那这个概念肯定是需要纠正的。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哪里能停，哪里不能停。我停在了不该停的地方，它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不对的。然后呢，我才会对法律产生敬畏，或者才会理解，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教练给我贴条。那如果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个行为是对还是错，那肯定会对后面处罚的这个行为产生疑惑。包括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好多朋友这个说到这个问题哈。你看同心圆他就说店外经营肯定是不行的呀，违停就是违停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我们老朋友啊，蓝东鹏也说，他说啊，就是我比较不喜欢两句话啊。第一句话就是这又不影响这不影响那啊，第二就是这么宽你都过不去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可能是咱作为平时就是吵架讲理的时候的一种话。但是你放在这个法律的 这个轨道当中，你去说这样的话，他肯定是没有用的啊，也说不过去。就像晚上啊，比如说。

0: 这个事儿啊，去明白啊，这个我们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啊，一些解释。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城市和高速上的通行情况啊，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我们看到连霍高速郑州段596公里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一起了双方事故，现场呢占用右侧的第三和第四车道，左侧的第一、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96公里东向西方向啊，596公里的东向西方向，这个地方呢大概是在这个接近到沟照这个附近了。另外，连霍高速商丘段的405公里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三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左侧第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这是连霍高速商丘段的东向西方向。还有商南高速商水段162公里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呢，目前省内还有部分路段因雾禁止车辆上站，有南陵高速的安阳东到内黄站以及安楼高速的北郭到二安站。由于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3天之后8月23号会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在进行抢修施工，左侧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8月24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来提醒一下啊，今天 UP 商城上线的是星球深睡 Pro 的记忆枕。哎，这个说实话，这东西我前两天在视频上刷到了，我还想下单哈。就是有时候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不舒服啊，那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哈。那所以呢，一个好的睡眠质量跟一个枕头的好坏确实是有关系。咱们 UP 商城呢为大家带来这款护颈的好物啊，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适合长期低头睡眠质量欠佳的人群。这个枕头呢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咱们是习惯仰睡侧睡啊，它都可以稳稳的托住头颈，让颈椎呢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睡得轻松更放松。 AB 面的双芯结构，那上层呢是一个超软慢回弹的深睡区，比较温柔的去包裹住头肩颈，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的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呢，这个咱们的脑袋呀就像被一双轻轻的手托住一样，柔软有力不塌陷，6秒的黄金慢回弹，睡一整晚也不容易塌陷变形，而且还是 A 类的母婴的标准材料啊，冰冰凉凉的，透气不闷汗。市场上的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呢，动辄上百块。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本次呢是秒杀福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78，如果一次入手两只还可以立减10元，折算下来呢，每一只呢低至73，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可以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日常习惯来选择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动秒杀这两个字，而且孩子马上开学了，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就是儿童用的，8到12岁可以用，四色可以选择，单只是49元起。您都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不管是成人的还是儿童的，都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这个直接来收到回复啊，也可以直接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啊，2006，他也说了，他说停车呀，他说举了两个例子哈，有临时停靠和停放这两种，就像咱们的钱似的，要用的时候呢，拿在手里或者暂时放在商家的柜台上哈，揣兜里，这叫临时停靠；不用的时候把钱放在钱包里啊，这叫停放，是吧？我觉得可以再把这个举的这个例子再宽泛一点，极端一点啊，停放就像咱把钱存在银行里去了，是吧？这个临时存在那儿，不管是活期还是定期啊，都是属于存起来了，这叫停放啊。那另外呢，临时停靠呢，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攥在手里啊，随时都要花出去一样。所以说这个2006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哈，您也可以发停车这两个字，我们之前呢也给大家做过相关的解读，就是关于停车，什么是临时停车，什么是常时停车，什么情况下可以停车，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停，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停车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丹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去焦作，到焦作了，这个一个等那个红灯了嘛，等红灯了，我前面有四五辆车，我不知道前面最前面有一辆车是故障车，都借道右道车，遇变绿灯以后借右拐道直行了，都过去以后我一看，我本来不想走，我想走左侧车道直行，就是因为变绿灯以后前后都是车。他为了安全，我一靠右边直行了，靠右道借道直行了。后来来到家里以后，收到一个违章罚单。
1: 这样我先插播一条路况哈。方石头刚才发的消息说，南三环京广路高架西向东方向车辆排队通行缓慢。丹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这事儿我大概听明白了，但是我得问一些详细情况。这个是在什么时间？
2: 在我看时间是个8月2号11点。
1: 8月2号11点，丹先生麻烦
2: 1:18，
1: 麻烦您把您的收音机关一下，我好像听见有声音，因为收音机跟您的电话不同步，咱们不方便交流啊。您把这个收音机关一下，我们能够更方便的沟通。刚才说是8月2号的11点是吧？8月2号11点是在什么具体焦作的哪个地方啊？焦作市区啊，还是哪个县呀、还是哪个路口啊？
2: 在焦作市丰收路文汇路口。
1: 丰收路文汇路口是吧？
2: 啊，
1: 您是哪个方向通行啊？
2: 我由东向西。
1: 由东向西通行。由东向西一共有几条车道啊？
2: 中间是两个直行。
1: 两个直行。
2: 左边一个右拐，右边一个右拐。有四车道。
1: 一个左转，两个直行，一个右拐是吧？
2: 对。
1: 那您现在说有一辆故障车是在哪个车道上啊？
2: 就在我这个右侧直行道。
1: 在右侧的直行道有一辆故障车。您本来走的也是右侧直行道，准备直行是吧？
2: 对。
1: 那现在怎么走了？
2: 现在就是我一个收到一个罚单。
1: 是怎么走就收到罚单了呢？
2: 就是那个什么呀，那个收到信息我看一下啊。
1: 是压线了还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2: 不按导向车道。
1: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您走了哪条？走到右转道直行了是不是？
2: 对，是。
1: 那当时左边也是左转道，左边也是直行道，怎么没走左边的直行道呢？
2: 因为左边道它前后车，都跟着直行了，为了安全，我没有接那边道。
1: 左边车道比较多，是不是？
2: 对。
1: 哦。
2: 它有那视频，移动那个监控视频有

0: 有那个什么呀，有监控的视频可以看，可以。张先生，您车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这么多天，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调出来不能啊？应该违法的信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给您推送了呀，您当时没有存是吗？那没有。啊，这个问题我们跟焦作沟通一下吧，因为谁主张谁举证，简单来讲就是您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来撤销这条违法。
1: 更何况现在有一个核心问题是您左边有一条直行道，但是您没有走，而您选择了走右转道来直行，所以说这个就有点麻烦。因为啥？我前面车肚子靠右边肚子直行了，我前面有个豫黑的日产车，我从河南新乡货架出来，我们是前一后前一后，他在我前面，也是这样过去了。
0: 啊，您认识他吗？
1: 我不认识他。
0: 那他要是交了罚款，您愿不愿意交呢？他交罚款，
1: 我肯定不交。
0: 那就是啊，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啊，他这么走了，所以我也这么走了。那人家认罚，你认罚不认罚，对不对？是吧？所以这个不是说他这么走，咱也这么走，都对，是吧？那经常您看，有时候，很窄的山路上，双向两边都在走，那有一辆车逆行，非要走到人家那边去，那你说后边的车都跟着走，后边车是不是都对？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咱得首先分对错啊，是这样的，我跟您讲一下哈，这有两个困难，就撤销这个违法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呢，是您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不能很有效的来举证说明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个难度。然后第二个难点呢，是这个地方呢，它不是一条直行道，它是两条直行道。如果一条直行道出了问题，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条直行道去通行。但是呢，我们可以帮您试一试。
1: 就是看看焦作能不能调一下，当时的画面。如果因为我们也不能保证说，第一，这个地方一定有视频；第二，不能保证这个视频一定还存在。所以说，我们得也得确认一下，好不好？
2: 行。关键我有个疑问，因为我左侧车道，我直行道那个车，跟那个蓝车，直行走，这个车始终一直在那站，这是首先一个疑问。
1: 什么意思？没听明白。第一个疑问没听懂，什么叫左边有个蓝车一直在那站？什么意思？不是蓝色车，因为啥？直行道左侧那个直行道，那个蓝车，我从右侧过去，它一直直行，图片上看，一二三三张图片，是我左侧这个直行道这个车是故障车，你看那车头就露了一点点，它一直始终不能没有动，它就是故障车。啊。
0: 就是您的这个疑问是什么呢？
1: 疑问就是，这就是一个证据啊。因为啥？他那个白色车的车头就了一点点，都没有动啊。从视频看，一二三三张图片。
0: 这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吧？他没有动，他有可能，比如说新手暂时起步起不起来，对吧？
1: 他因为啥？他人就在外边站。
0: 打桩车，那所以您看，您一直在这描述，为什么要极力的描述？因为你没有视频，对不对？您要是有视频，咱不就不用说这么多了嘛，对吧？直接拿着一看，这就很明确了，是吧？对，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先来跟焦作沟通一下，看看，最好是能查到，幸运的话应该能查到视频，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本身交警用这个 电子眼的方式已经固定了证据，现在呢，你需要让交警自己出示证据，推翻自己前面的证据，这本身就不是正常流程，就是他拍完了，你如果拿不出来推翻的证据，那么他这个照片就是有效的，所以你现在说，那你去调视频，人家不用调视频，人家有照片已经给你固定下来了，对吧？所以现在呢，我们去跟焦作沟通协调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找一找，能找到是最好。
1: 能找到，那咱就不用说这么多了，对吧？行，如果实在找不到，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跟您沟通，好不好？行，好，那先这样，单先生。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好，再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

0: 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刚刚听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介绍的这个夏令营哈、啊，马上孩子要开学了，最后一周的时间，最后一个团期了。如果是想要参加咱们夏令营的朋友，今年夏天得抓紧这个机会了，要不然啊又得等一年，等到明年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连续十年的品牌。最重视的就是孩子们的安全啊，安全靠谱是最重要的，而且呢项目非常丰富。咱们在这个活动当中啊，就是像最近的有郑州的啊，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那远一点呢有海军特色在青岛，还有空军特色在湖北。所以不管想参加哪个，首先呢我们都有一些基础的项目，比如说像真人 CS 啊，像打靶呀、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有的，这是基础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不同特色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海军特色的，它就是那种登上军舰呀、啊、去赶海呀、啊、是吧，这跟大海有关系的活动。像空军特色的啊，就有像风洞跳伞的体验呀、啊、这个什么飞机结实的这种真人 CS 的一种体验呀、啊、等等哈、啊、等等哈、啊、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所以想来参加咱们的夏令营啊，很多孩子参加完之后家长就说，第一个是觉得我们的项目安排的非常丰富啊，非常的合理。而且第二个呢，就是孩子通过这段时间呢养成了一个好的作息习惯。马上就要开学了啊，孩子如果在家比如早上起不来晚上不想睡啊，这种情况其实可以来咱们的夏令营让孩子们体验一下，在玩中就可以去啊体验不一样的生活，而且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建立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也方便孩子们尽快的去适应开学。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来详细了解。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魏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3: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就是咱们那个航空港区，
3: 嗯，
4: 就是南港，
3: 嗯，
4: 我知道是这个地方，
3: 嗯，怎么了？
4: 哦，等于说是在那个华夏大道和那个顺英路路口，
3: 嗯，
4: 往南大概有10米左右吧，
3: 嗯，
4: 他那个边上他放了一个那个货车闯禁营牌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
3: 就是禁止货车通行是吧？
4: 对，我感觉他设计的有点太不合理了。
3: 哦，是什么情况下不合理？
4: 所以说你当你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
3: 嗯，
4: 都已经是无力回天了吧，等于说都已经拍了。
3: 那这个禁行区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港区的禁行区的外沿在什么地方啊？
4: 我从那个薛地上来，然后我专门开车跑了一圈，
3: 嗯，
4: 然后也没看到有什么货车禁行标志。
3: 您是从薛店下高速？
4: 哦，不是，从薛店镇区上高架。
3: 哦，薛店镇上高架。
4: 啊，对。
3: 上高架往哪边走啊？
4: 往南，我沿着淮南往南走。
3: 嗯，往南走。
4: 哦，那一个限行标志也没看到。然后就是说是，当我过一个，就是到那个顺英路路口的时候，
3: 嗯，
4: 等于说是他过了个顺英路口10米。10米，他的一个限行标志，然后紧接着有5米的位置，这就是一个，就拍到了。
3: 也就是华夏大道顺英路往南是禁止货车通行的，是这意思吗？
4: 嗯，
3: 就是这牌子是在华夏大道上还是在顺英路上？
4: 在华夏大道上。
3: 啊，那不是往南10米有个牌子，就是华夏大道顺英路往南不允许货车通行吗？是不是这意思吧？
4: 但是你看到这个牌子要以后，等于说你都没法走了。
3: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是跟您确定这个进行的区域是不是华夏大道顺英路往南是进行区域，是这意思吗？
4: 不知道，现在我也搞不清楚。现在就是说，这本身这个华夏道是主干道。
3: 那你看，魏先生，这里头分两种情况哈，比如说咱们的高速公路，我们知道，比如限速是，按照货车80或者90，对不对？那么我们上高速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禁行牌子已经在这儿了，走到摄像头的位置还有个禁行牌子，这个禁行牌子呢主要为了摄像头取证使用，不是为了说在这儿，那当然了也是为了再次提醒你一下。 所以如果在前面进行区的入口已经有禁行牌了，
4: 没有这个没有，
3: 对，这个那肯定不合理，对吧？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禁行区的入口处就没有，就像您说的，那这个地方就设置了一个禁行的牌子，然后再往前就没有办法掉头了，那这是肯定不对的，所以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哦，好不好？
4: 哦，因为这个事儿，我专门开着我的小车专门跑了一趟，我看了看，我说看看要是有吧，也都是无所谓了，对不对？
3: 嗯。
4: 你但是你他这个你看到牌子以后，你都已经是必须要违章了。
3: 嗯，那我们了解一下吧，就是看看第一要了解一下航空港区的货车进行范围，对不对？作为货车驾驶员，首先哪儿能走哪儿不能走，这得知道吧？是不是？
4: 不是，这个路我们走了十多年了。
3: 那最近为什么突然进行了呢？
4: 就是嘛，不是，所以说也没公告，也没有收到啥，也啥通知。
3: 那没关系，我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看看究竟什么原因？那肯定有原因啊，对吧？您是在这儿被拍了吗？
4: 是的。
3: 啊，你看，说来说去主要是被拍了，是吧？那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您什么车呀？被拍了？
4: 一个蓝色的小货车。
3: 小货车是多小啊？几吨的呀？
4: 就是蓝牌那种货车。
3: 蓝牌货车几吨的呀？
4: 就是那种正常那种。
3: 是您自己的车吗？
4: 是。
3: 是您自己车，说不清楚几吨。
4: 我在看行车证。
3: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说，那还指望你去了解禁行区域呢？自己车几吨都不知道，你平时拉的时候不怕超吗？哎，你不知道几吨，怎么只能确定超不超呢？
4: 我们拉的是工程机械，我们自己搞个出租什么的。
3: 那你是轻型是微型总知道吧？
4: 哦，就是那个轻型货车嘛。
3: 轻型是吧？
4: 对。
3: 啊，好，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好不好？看看什么原因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禁行标志，什么范围内不允许走？这个事儿呢，我们跟您说清楚。航港区呢也有货车的禁行范围，我们把这个禁行范围搞清楚，给您做一下反馈。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本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啊。那如果是经常从港区通过的货车，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了解一下这个刚才讲到的华夏大道顺英路这个地方是什么情况啊？是限行范围周边就有，还是说只在这个路段限行？是以前呢就有限行，还是现在限行？您可以把这个信息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啊。经常从这儿过的朋友，如果了解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另外呢，还有刚刚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三尖子的朋友说，在二广高速山西境内目前路段是封闭的。二广高速山西境内目前呢出现了道路封闭的情况，也提醒各位要注意。那另外呢，在这儿还要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哈，那很多朋友呢，现在这个天气逐渐凉快了，如果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该开工得开工了啊，到冬天这个时间啊，秋冬这个季节，现在装一装，因为现在，因为天气温度比较适宜嘛，是吧？咱们出门也比较方便，所以这个季节呢，想要装修啊，经过一冬天，这冬天也不用交暖气费了啊，整个装完之后再晾一晾，到了明年开春了，就可以安排上搬新家了。所以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个咱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华普装饰已经存在我们的账户上了。如果有质量问题，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同时呢，咱们告别增项的套路，签署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而且还推出了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这个直接来报名了哈。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一下连霍高速在商丘段的405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3、第4和应急车道，大家可以走第1和第2车道通行。另外，正明高速开封段的53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同样是因为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再看商南高速商水段的162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因为单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再来看一下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需要大家留心关注两条高速，一条是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的，预计在8月23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第2条高速，在它的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占用的是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的关键词，我们已经给大家设定好了，您只要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及时查收我们的文字提醒，也方便您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戚和朋友，共同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及时刷新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那今天是周四，也是我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提前预告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做客嘉宾刘建刘老师已经走进直播间，朋友们有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线咨询。需要价格评估的哈，比如说很多朋友会好奇说，咱现在开的这个车如果咱出手的话，它大概还能够卖多少钱？那需要价格评估的朋友把您的车辆信息编辑好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就行，得告诉我们哈，因为二手车在估价的过程当中参照的几个因素，第一个车子是哪一年的，另外是哪一个品牌旗下具体哪一款，包括它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如果说能够再加上这个车况的描述就更好哈。统一编辑完成以上的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每个周四是咱的二手车好车市集的时间，我们也会集中解答大家在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咨询。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刘建刘老师哈，已经在直播间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哈，需要我们帮助您评估车辆价格的，一定要记得编辑好您的车辆的信息内容，包括咱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样的一个配置，以及它目前的行驶里程，你像包括多大的排量啊，如果是电车的朋友还要告诉我们说您的这个续航里程大概在多少，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会及时给大家做回应的。那接下来呢，还是先请哈刘老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刘老师好。
4: 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帅车好兄弟评估师刘建。我们公司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此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3: 就大家可以随时那个在群里面也可以找刘老师，也可以直接到店里面联系刘老师哈。就是地址到群里面之后，我们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方便大家能够找到我们哈。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二手车哈，它一定得是咱们看到这个车之后，对吧？我们才能够给一个精准的价格评估。所以说大家在节目里面哈问到的，可能就是这个会跟实际交易有一点点偏差，但不会很大，因为毕竟刘老师是非常有经验的了哈。大家可以编辑好您的车辆的信息，统一发送到和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节目一开始还是老规矩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拿出互动车型，一个呢是我们会先挑在咱们平台上比较热卖的，是为了方便想要买二手车的朋友来及时关注。另外呢，我们也会把这个车型哈信息讲清楚之后，邀请大家同步来参与价格竞猜。在这个竞猜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熟悉了解一些二手车的这个评估的步骤和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先请刘老师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爆款车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4: 今天带来的这款车型是一个哈佛系列的哈佛大狗。这个车呢是24款的 2.0T 中华田园犬。这个车子是25年1月份上牌，目前行驶的是6000公里。一个准新车，全车原车漆的一个状态，白色的外观，黑色的内饰。新车指导价当时是149,900的一个指导价。完税上路大概是在这个16万左右的一个价格。朋友们可以把握几个关键点啊，就车型，我这个是哈佛大狗，配置24款的 2.0T 中华田园犬，年份是25年1月份，一年半的一个车龄。公里数是6000公里。新车指导价，这个朋友们这个不再去需要评估的时候，不用给我再特意去描述这个哪个指导价，一般您把这个配置给我说一下就可以了。我这个指导价是149,900的，这是方便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做一个评估。您看这个车子一年半的一个车龄折旧多少钱，
3: 对
4: 啊，比较合适，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3: 因为很多时候啊，你像刘老师是习惯了，你跟他说什么配置，他大概就知道这个车价。但是朋友们可能说，这配置说完了以后，我不太清楚这个车价是多少。所以说刘老师专门很贴心的哈，把这个新车的价格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公布。那接下来就看各位的了哈，听我们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大家这个二手车评估的这个知识掌握的怎么样？咱们开始今天的随堂测试，把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来解答一下这个谜眼哈，这个信息，26款的大众宝来，1.6的白色的啊，1.6的这个自然吸气，跑了你看又发现跑了127,000公里，2016款的哈，
4: 16年的一个宝来，16年的宝来现在自动挡的基本上也就是在10,000多块钱2万以内了，具体还得看咱这个车况和公里数，保养好的话15,000往上走一点，
3: 所以哈，就是迷眼，就是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发个信息哈，我们看一看，就这个车您在目前当下驾驶它的实际感受怎么样？也可以，就是说，另外我们看看啊，就是您是想了解一下残值，还是确实有这个出手的需求，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获得联系。另外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想要进到我们这个节目群里面也可以哈，大家统一发送就是飞扬的关键词，然后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在群里面跟我们沟通和交流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价格竞猜哈，我们再请刘老师把这个车辆的信息给大家做一个公布。

0: 哈弗大狗这个车辆信息是吧？
1: 嗯，
0: 哈弗大狗是24款的，2.0T 中华田园犬。这个车子是2025年1月份上的牌，目前只行驶了6000公里，原车漆的一个状态，新车指导价是14.99万，一年半的一个车龄。
1: 嗯。大家来猜一猜这个新车的价格是多少哈？那个我们还是会继续给大家留一些时间，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豆这朋友的车哈，我看看是22款的黑色的启辰星高配的，跑了这是多少？6万多公里。
0: 启辰哪个车型呀？
1: 启辰星，启辰星，
0: 启辰星。
1: 对，然后后尾杠有过这个更换，其他是原版原漆，然后来看看
0: 启辰星22年的是吧？
1: 22款的黑色，
0: 22款的黑色启辰星，那具体哪个配置呀？
1: 配置好像没有
0: 说具体配置是吧？
1: 高配，看到了是高配，对
0: 啊。那按照这个像22年的这种车型啊，因为这个启辰星保有量不是很大，我就按这个一般你这个车子新车应该在13万左右，我估计。
1: 嗯，新车的这个价格确实就是。
0: 对，12-13万。
1: 对，但它现在可能。
0: 这种不是说特别保有量不是说特别大的一个车型啊，折旧一般都比较高。啊，这个车子我感觉这个应该是5万以内。
1: 嗯，刘老师跟您说12-30代的这个新车指导价格啊，
0: 对，
1: 我看了一下新车指导价格大概就是这个价。跟我们这豆说一下哈，就为什么。
0: 4-5万，
1: 对，
0: 大概是这个行情。
1: 因为其实你看哈，就是在二手车去出手的时候，作为买二手车的朋友，他的心理轨迹是什么呢？他希望能够买到一个，要么就是当下很热销的，对吧？你像很多新势力，如果是一年以内的车到这二手车市场，被大家就买得很快。还有一个呢，就是作为这种就是怎么讲哈，就是有一定年头的这个品牌的车型来讲，你又没有卖到一定的量，就刘老师刚讲的哈，可能它的这个保有量不高，或者品牌的这个接受度不高的话，对它这个车价的影响是会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豆这朋友哈，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再来看一下春风得意，是2019年3月份的一个帕萨特2.0的精英版，原车漆跑的这是54000公里，19年的车，
0: 19年的精英版，这个车子应该在7-8万块钱了。
1: 嗯。就这个价格就很透明了，因为市场上这种流动的车型还比较多，
0: 这个保有量比较大。
1: 是，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对于今天刘老师带来这个哈弗大狗评，我们看一下这个价位区间哈。目前在我们平台上给到就比较低的可能就是不到8万块钱，然后这个价格出的比较高的是不到13万块钱，所以说这个今天这个刘老师争议又来了。你看7万多到13万多差不多错了得有5万多块钱，对吧？那么对于这样的一台车，它到底它这个价格会在多少，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就是价位段里面哈，我给大家框一个吧，就价位段我们再收一收啊，就是低的往高，高的往低，咱们都再收一收，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这个价格评估。幸运的朋友，我们会请大家来免费去体验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好不好？就是大家哈，直接把您的竞猜价格一定后面跟上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朋友的车是2015年的标致408 1.8的自吸，跑了多少？我看啊，11万，白色手自一体的顶配，当年买真是个好车。
0: 嗯，这个车子也是 B 级车的一个标准了。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车子保有量也是因为保有量不大，这个它比着大众的和这个丰田、本田的这种车子保值率那可是差着事儿呢，基本上得越级的一个保值率。
1: 对，
0: 啊，像刚才那个朗逸16年的，这个也是16年的是吧？
1: 哎，我刷过去了，
0: 15的还是16的？大致就是在这个年份的，它的
1: 15年的
0: 啊，15年的、
1: 嗯，
0: 你看它这个标志的408，它比这个朗逸其实要贵，当时新车要贵，
1: 对
0: 啊，也大，但是它这个二五车像这个年份的，它还没有这个朗逸贵呢，
1: 嗯
0: 啊，基本上也是10000多块钱。
1: 嗯，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年限的这个影响确实比较大。再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标致整个这个品牌，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以郑州为例吧，它那个网点就 4S 店，它一直在呈现一个萎缩的一个状态。大家会担心的是，你车子老了，可能售后维修保养的压力就会增加。那随着它的这个网络点的这个就是收缩，那就是很多朋友如果买这个车，他会担心我的这个零配件好不好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所以说这个因素会影响到您的一个车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拉姆子也给我们有一个路况的提醒哈，我们看看分享的是哪一段，是在这个农业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花园口的下口处，车流量比较密集。非常感谢我们的拉姆子哈，也提醒大家，农业快速路西向东方向花园路下口车流。

0: 流量比较密集，这一听来就是我们老听众，这路况报的非常的标准哈，感谢您的这个分享。那么大家对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时光雨人，一定要记得哈，大家的评估价格后面加上联系方式，这样子会提高您的中奖率，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主要是因为我们后期是电话跟大家来联系的，所以说要大家留一下电话，这样子一步就到位了。还有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波波也在咨询哈，想要买车险可以联系飞扬老师吗？买车险哈可以联系我们，没问题的。就是车险对应的关键词我得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您得发车险两个字哈，因为你发飞扬的话其实可以扫码进我们的群，发车险两个字之后需要您同样的是留下您的电话和联系方式，如果是需要报价的话，我们的人工坐席在跟您回访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获取一下您的身份信息的哈，所以说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官方认证的只有三位人工坐席，也只有他们可以拿到大家联系方式。对的关键词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前两天刘老师我们还跟大家在讲这个车险里面那个代位求偿，就是它涉及的那个环境是什么呢，双方发生事故了，对方全责，他只有交强险，他赔不起咱，然后咱如果说刚刚好买的有这个车损险的话，其实咱可以联系咱的保险公司，让咱的保险公司把对方应该赔给咱的钱，咱的保险公司先赔给咱，然后咱的保险公司再找对方去走那个代位求偿，对吧？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在刘老师实际工作当中，就通过这种走代位求偿的用户多不多？
1: 不多，
0: 因为
1: 我们接触的基本上就是他已经走完了，
0: 对，
1: 像能达到我们这一块，然后就去理赔的，不多。平时如果是我们这个收过来的车有过小刮小蹭，即使车主有伤险，我们也很少去再去用他这个保险去理赔。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二手车现在服务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在咱们比如说收车的时候，他肯定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已经处理干净了，对吧？
1: 对，
0: 我们才能收他的车。
1: 因为我们在去采购车辆的时候，如果车辆有未结案的这种理赔，比如他报完保险，保险公司还没有赔付到位，或者是这个还没有价格还没有协商一致，有的是主次责任这各方面还没有协商一致，我们这个车子是暂停收购的，因为后期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0: 对，
1: 假如说他有人伤的情况下，
0: 对，
1: 这后期这个车子已经过完户了，是保险公司这个才定案。一下子这个出来一个这个可能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可能呀，
0: 对
1: 啊，这对后期这个车辆的一个价格评估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0: 对，包括对于新的这个车主，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就真正在做就是深耕二手车这个行业的，从收车的第一步开始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不要去做后面的这种就是推诿扯皮，很麻烦。那为啥就是刚问刘老师这个，是因为就是想跟大家说哈，咱去买这个二手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作为消费者咱是一定要对前车就这个他的这个手续各方面你去做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再去出手。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很多都是发生在哪哈，就比如说这个车买回来第二年第三年就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新手的一个状态，就没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实际的经验，处理问题的经验大家不清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会跟大家讲，特别是新手的或者新车的或者是这个车价比较高的朋友要着重去关注车损险。但是车损险怎么用可不仅仅说是咱的车坏了怎么去修哈，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代位求偿它也同样是一个适用的场景。所以说朋友们在车险的选择上您有任何疑问，一定不仅仅是说我的车对吧得花多少钱，然后我买什么险种合适，而是咱们得知道咱现在买的这些保险这些险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便捷的。就像这个代位求偿它是直接给咱自己，就是你自己不需要去垫付了呀，你是省心省力的，但很多朋友不了解。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哈，在车生活的消费领域当中和车相关的任何信息您不清楚的都可以在节目里面也好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也好来咨询，艾特我跟刘老师都可以，您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也可以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强盛说飞扬老师咱那个大狗现在新车指导价格是多少啊，大狗现在新车价格那个刘老师刚说了咱们刚说是多少钱，
1: 指导价
0: 啊，
1: 指导价是14.99万的，
0: 对，您参考这个14.99万的这个价格哈，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车型哈，给大家最后一点时间，待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直接揭晓答案了。这个车是哈弗大狗2025年1月份的2024款的 2.0T 的那个中华田园犬的版本，白色的这个外观黑色的内饰，只跑了6000公里一年半的车哈。那么您觉得这个车目前 2.0T 的新车价格14.99万，目前这个车如果作为二手车来交易它能值多少钱，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李姐，中秋快乐！
10: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5: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1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2: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是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是30到32度，最低气温在西部和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是23到25度。明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在我省的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2号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天气。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朋友们这两天出行，除了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也要及时来了解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高速信息我们已经给大家统一整理好了，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及时来查收。另外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就是注意到有一些信息和细节要提醒一下大家。忙碌一天之后呢，很多朋友可能躺下睡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的那个就是头部就找不到那种被支撑的感觉，你总是会觉得说这个枕头的软硬特别的就是难找到个合适的，所以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就是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家那个枕头都换了好几轮的那种感觉，因为你就会觉得就是每一天可能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你对这个枕头的期待也不一样。你躺着刷个手机追个剧，当然我们不建议这样子可是实际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肩颈非常的酸胀很僵硬，你就会后悔说昨天为什么又躺在那儿刷手机，

0: 就如果大家有跟我一样感受的朋友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随时来留言。那睡眠如果大打折扣的话，大家也都很清楚，你第二天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会变差。所以我们的 UP 商城小伙伴在最近选品的时候呢，就跟我们在沟通交流，说大家觉得哪一个品类比较合适，我们就提出了说能不能找找就是这种枕头之类的。然后小伙伴们给了我们几个选择，我们挑出来的是那个叫做星球深睡，有一个 Pro 2.0 的一个记忆枕，它比较适合谁来用哈？就比如说你是长期低头伏案工作，或者说睡眠质量一直都比较差的朋友，你来考虑。它用的是那种很自然贴合我们颈椎的一个 S 型的曲线，不管就是说大家你是看你习惯怎么睡哈，有的朋友喜欢侧睡，有的是喜欢仰睡，但我们不建议趴着睡哈，它都能够比较好的给我们把这个就是头顶起来，就这个头颈的这个位置会给你托得比较好，这样来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你睡起来就会更轻松一些。它是一个 AB 双面双芯的一个结构，上面那一层还是比较柔软的，可以慢弹就是回来的一个深睡区，很温柔，能够包裹我们的就是头和肩颈。那么下层呢，它是很高密度的一个记忆棉的支撑，稳稳的托住我们的这个颈椎，也给脖子比较扎实的那种支撑力。你躺下来之后呢，就是像有一双手轻轻的在托着我们一样，它有一个六秒的黄金慢回弹，可以比较均匀的去分散你整个头部的一些压力。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睡一晚上你也不会觉得说就是枕头塌了，对吧？它是 A 类的一个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的，透气不闷汗，所以说这个亲肤的材质做的是比较贴心的。如果你去买的话，动辄得上百块钱，这很正常的一个价格。今天 UP 商城小伙伴有一个秒杀福利，大家可以关注哈，星球深睡 Pro 2.0 的一个记忆枕，到手的价格是78块钱，如果一次入手两只的话，还可以再减10块钱，折算下来等于就是73一只，对吧？它有那个8厘米的，有10厘米的两个高度的，大家可以按照你日常睡觉喜欢枕高枕还是低枕的这个习惯来进行选择。另外再提醒一下哈，就针对于孩子们，因为孩子马上也开学了，我们商城呢准备了一个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它适合0到12岁的孩子来用，有4个颜色，单只的价格是49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哈，我们全都设定好了，是发送秒杀，大家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说了这么多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请刘老师揭晓一下哈。我刚刚咱不是那个提醒了一下那个价位区间嘛，就是现在12万的没有了哈，但11万的朋友、10万靠上的朋友依然还比较多。咱们请刘老师，咱今天先揭晓答案，先说它是能卖多少钱，然后再跟大家讲讲咋得来的这个价格。
1: 这个车呢，不到10万块钱啊，朋友们，96800就可以拥有一台这个四驱的。2.0T 的一个 SUV 车型，说实话，其实这个哈弗大狗现在这个它确实是在也是在这个以价换量，并且呢，它这个在优惠完以后，这个价格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个价格。这个车子，新车终端大概能优惠到这个2到3万块钱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咱二手车，肯定是要比新车，最起码你像这个一年半的一个车龄，除去购置税以外，大概有一个2万块钱的折旧，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
0: 对。
1: 其实这现在说起来，这种国产车确实也是卷得很。性价比非常高。你看像咱远的不说，就说这个它这个基础性配置吧，2.0T 搭载的这个四驱，就这一个这个属性，你如果是合资品牌的，我估计你15万到20万区间可选性也不大。基本上在20万以上，这个可选性相对来说大一些。咱这个国产车10万左右都能满足这个硬性的一个指标，
0: 对，
1: 确实性价比很高。现在这个车，国产车，不管是它这个配置、性能，其实质量上边，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朋友们觉得这个国产车质量然后不如合资品牌。其实现在你看这个咱在身边10年以上的这个车龄还一直在使用的确实不多。现在这个车基本上你要正常保养，不磕碰的情况下，基本上开不坏。
0: 对，
1: 确实这种情况。
0: 所以我们也跟大家在讲哈，就这个车它其实它一直在这个技术方面在持续在更新。现在就是自主品牌跟大家可能以前理解的确实不太一样，它这个技术确实是有一个越级的。因为就从我们对于这个二手车市场的长期的这个观察，你从它的这个保值率上，对吧，它都会有一些体现。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恭喜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平凡岁月，手机尾号是0881，一首欢乐颂手机尾号是1677，以及苏先生手机尾号是2324哈。 三位朋友注意保持您的手机畅通，节目之后刘老师会跟大家来联系，每位朋友都可以来免费体验一下。

0: 下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己的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包括啊，就是现在在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就是刚刚我们估了一些车嘛，对吧？你看它那个年限都是10年以上的，但是你现在去卖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心理落差确实大一些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你这个车你说你卖10000多块钱，你可以接着留着开也行，但是你又会觉得说车子的动力不行啊，油耗增加啊之类的，那毕竟它这个年限跑到这儿了，对吧？它这你使用的这个周期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需要养护的地方，大家就忽略掉了。所以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呢，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选择哈？一个就是，纯油的，再有就是插电的和增程的都可以。因为积碳就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那种黑色胶状物质，它经过这个高温灼烧之后哈，确实在我们整个这个发动机的燃油系统里面会带来一些压力，就会导致你的发动机的这个能效迸发不出来，那你就会觉得它动力有下降，同时你需要喷更多的油才能满足它的一个需求，那在这个时候它的油耗就会自然上升。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油耗有增加，动力有下降，就有这两个核心问题的朋友哈，都可以去清除一下积碳。还有就是你经常在市区通勤的不怎么拉高速的朋友，咱的车子可能比别人的这个车就比较容易产生积碳，特别是像经常都是短途，你出发到目的地一会儿会儿你就到了，对吧？咱们经常说那个车子让它跑起来，它正在那个就是一个舒展的状态，你突然间到地儿了，它也会哈让整个这发动机就是憋屈一下，它一憋屈它就会容易产生积碳。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咱算经济账也是一样的道理哈，你百公里就是省个一升油的话，那按照当下的油价和私家车，咱保守就按照一公里，那个一年10000公里来计算的话，一年省2000块钱。所以从哪个角度上来讲哈，它都是一个属于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的事儿。对应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看野心不大也在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但是没有跟这个联系方式哈。很多朋友的这个价格评估其实都非常的接近，包括我们的这个天才小熊猫啊，对吧？刚刚还有哈，我们请刘老师来讲一下，有一些朋友的这个价格给到70000多块钱，刘老师觉得这个价格是怎么给到的？就还是大家可能对这个品牌这个信心不足，
1: 可能感觉这个这个车型首先它是国产品牌，再一个呢它这个保有量应该不是很大，其实哈弗大狗这个车子现在卖的挺好的，不管是哈弗大狗还是 Plus 版的，还有这个混动版的，这个现在这个哈弗系列的车型啊，属于这个就产品线非常全，还有就是这个魏派系列的卖的都挺好的，尤其是这种 SUV， 这个车型在二手车市场上保值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7万多块钱，肯定这个朋友您这个没有接触过这款车，我觉得
0: 不太了解，
1: 这个正常情况下，一年到两年的一个车龄哈，除非它就是那种咱大家首先来说都没有听说过的品牌，可能会腰斩。一年多的一个车龄会打对折，正常的情况下折子没有这么厉害。
0: 对，来我们接下来看朋友们的这个信息啊，先来估一下，这个是紫悦爱丽绅16款的2.4的豪华，跑了162000公里，17年年初的车，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1: 17年的爱丽绅，17年、18年都是卖的是16款的。这个车型当时在16年改款以后，这个爱丽绅卖的是非常成功。尤其是它这个豪华版的，豪华版再加上白色，这基本上然后都是这个各方面都是卖点，主流的一个配置和配色。像16年11万公里了是吧？
0: 对，
1: 16年11万公里，
0: 16万公里
1: 了。那这个公里数也不算小，16年16万公里，这车最多也就是大几万块钱了。主要还是根据咱这个车龄和公里数，毕竟咱这个10年的一个车龄了，这个车子当时应该是将近30万的一个价格，我印象中，当年这个车子卖的最好了。我们基本上卖的爱丽绅都是豪华版的。这个车子我评估一个价格大概在80000元左右，咱做个参考。
0: 对，80000元左右，大家来参考哈。来回复一下这个子星发了一个信息，枕头，您发那个秒杀哈，我们今天分享这个睡眠枕，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有成人款也有儿童款哈，统一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然后再来看一下秋秋也发了一个信息，想买车险，没问题，就是您发这个想买车险之后呢，就已经触发了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因为只要大家这个资讯里面含车险两个字，我们会自动给大家有这个回复，按照我们的这个提醒，您点击链接 简单的留下您联系方式就可以哈。再提醒一下。

0: 其实 ID 系列 ID 三卖的是最好的。
1: 嗯，它小嘛。
0: 啊，对，它这个是属于经济比较经济实用的代步车。ID 六我看还分 ID 六 X、ID 六 Cross。
1: 对。
0: 啊，它这个有没有说具体是哪个
1: 型号？ ID 六 X。
0: 啊 ，X。二三年的是吧？
1: 对，二三年的车。
0: 二三年的车，这车还不便宜呢。
1: 当年买的时候
0: 小三十万、啊。
1: 对，当年买的时候可是不便宜。
0: 跑多少公里了？没有说是吧？
1: 对，没说里程数。
0: 啊，按二三年三年的一个车龄，按这个四五万公里来看吧，这车基本上在这个十小几万的一个价格，十一到十二万吧。
1: 嗯，
0: 就按五万公里左右来给咱评估的。
1: 对，一般就是电车，我们的里程数会稍微往大里面去估一下，因为朋友们就是觉得这个电车，你像我来说，我同学一年零两个月的车，他原来开的是那个帕萨特，然后后来换了一个星越之后，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跑了三万多公里，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电车哈，这个成本它就比较低。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云龙的八八八，我们看到了哈，就感谢您选择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储贷养护计，这个是咱交通广播自己的，从售前、售中到售后，我们都会给大家及时来跟进服务的。唯一提醒的一点，就是一定是参照您车辆的行驶里程啊，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因为我们是一个系列的产品，按照车辆行驶里程去选择，八万以上的咱选择精装礼盒，三到八万公里的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就是三万公里左右的朋友选择这个就是单支的就可以了。因为哈，就是清除积碳它是需要你周期性去做的一个动作，你只要是车子你一直就是说那个在烧汽油，它就会不断的去产生这个积碳，所以这个信息哈，大家也是及时掌握到。有任何个性化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华普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五折起，甄选品牌五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三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8: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FM 一零四点一
1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再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连霍高速商丘段405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清理现场的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四应急车道和第三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正明高速开封段的53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商南高速商水段162公里的东半幅。

0: 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在8月23号可以恢复通行。还有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以上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我们已经整理成了文字，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及时来查收。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秋秋的这个咨询啊，车险怎么买合适，就是这个一定是结合您的个人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按照第一个您车辆的实际价值去购买，第二个就是你看看个人的情况指的是什么哈，比如说你经常自己一个人开，和你相对满载开，或者说你每天车上的这个人员相对比较固定，还有一个就是你是在市区跑得多还是高速公路上跑，它都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车险你不能去抄作业，车险一定是结合您的个人情况为您量身定制，去推荐去优化这个车险的选择。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再来看一下，这个是阿英也发了一个信息，车子这是跑多少我看不太清楚这个图片哈，就是按如果选择万能通的话，您是发送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给大家回复的非常的清楚，除了让您看这个视频了解什么是积碳怎么清积碳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图片，包括我们的这个商城，就是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看一看，已经就是买家秀，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大家分享过来的视频图片，买家秀是实时的哈，就是真实有效的，是不经过我们的这个后台会直接有一个体现的，大家可以通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去了解就怎么样清积碳，以及清的这个积碳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就是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哈。然后再来看一下，是这样的哈，这个就是张强也在发这个特种兵，特种兵的话我们针对的孩子的年龄，您刚问到的哈是5到15岁之间呢都可以来报名，如果说比如说就是5、6岁对吧，你可能觉得这个年龄稍微偏小一点也没关系，年龄偏小一点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有生活老师会随时跟着孩子来给孩子们提供这个帮助，年龄再大一点的我们还有这个心理老师，就如果说他有一些叛逆期什么的相关问题，我们的老师都会随时在我们的夏令营里面就给孩子提供这个帮助，而且我们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的哈，我们也会随时在群里面分享孩子们这两天就这个状况怎么样啊，让家长能够就是及时的放心，您需要做的就是选择我们的海陆空，看看你想去哪一个线路，给孩子对应的来报名就行了，时间很有限了哈，因为接近到这个暑期的尾部了，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今天我们的买车找飞扬的节目呢是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来自于帅车好兄弟的首席评估师刘建刘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哈，都可以直接在线来进行咨询，看一个那个理想啊，理想的 i6，理想的 i6 这个车很新，这是25年年底提的四驱标准版，但是大家都没有说这个里程数哈，我们就
1: 没有说里程数是吧？
0: 对，
1: 二五年的车子，二五
0: 年
1: 的车子按10000多公里吧，15000公里来评估一下，现在这个车子应该是在这个17到17.5万的一个价格。
0: 它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在市场的流通性怎么样？
1: 非常好，尤其是这种，车况比较好、公里数少的这个车子，基本上都是就是来一台卖一台。
0: 所以你看看啊，你是想问价格还是想怎么样？因为这个车年份比较近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咱可以就是稳稳当当再开一开。再来看一下玉强的这个信息，25年2月份的卡罗拉1.8的双擎精英版。跑了15000公里，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1: 这个双擎的卡罗拉，配置比较高，指导价应该是在这个12-13万的一个价格了吧？现在，卖个7万到8万的价格。
0: 7-8万的一个价格，供您参考啊。两个问界哈，两个问界还都是两个那个 M7。可见这个 M7 确实这个销量走的还不错。先来看，这个是25年的，买的26款的，应该25年底对吧？25年差不多就4季度买到的是这个26款的增程 Ultra 四驱的版本，六座的
1: M7。
0: 对，问界 M7， 看这个车跑了2万。
1: 是25年26款。
0: 对，它应该是25年底吧，买到了26款，因为那时候26款上嘛，是吧？我估摸着哈，因为应该是
1: 这个26款和24款的差距就好比这个新款 A6 和老款 A6
0: 对
1: 啊，确实差距
0: 下一辆就是那个24款的在。

0: 先把这个二六款的这个先解决，因为正好两个那个车型连着。二六款的 Ultra 四驱六座的，
1: 还是六座四驱版的？
0: 对，两万多
1: 公里数有说吗？
0: 两万多。
1: 两万多公里，两万多公里，这个车子应该这个在27左右，我预估。
0: 它其实这个27
1: 左右，
0: 两万多还行吧，反正就是年底，我们大概是给您估摸着哈，应该像是年底就不到一年的车。
1: 其实车主也不少，折损。这个车子他当时买的应该得在35左右呢。
0: 对对，得绝对得这个价格。
1: 35左右，现在按卖27-28万的话，也是大几万的一个折旧，不到一年的车龄。
0: 小10万块钱是要
1: 不到一年的车龄，对于这种高端新能源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折旧。
0: 对，再来看哈，就是刘老师刚说的这个24款的，也是他这个24款的是一个 1.5T 的后驱的五座版本。
1: 后驱的五座的，
0: 但是没说里程。
1: 它这个后驱五座的，它是这样，它这个首先一点呢，这个车子二五年底是一个大改款，并且呢，不能参考刚才那个新款 M7 的价格哈。因为新款 M7 价格这个基本上在30到40万的一个指导价了。像比如说咱这个，不是说它老款特别不保值啊，老款其实也还行。比如这个朋友这个24款的，它当时的指导价是20多万。最高配的也就是30出头，所以说这个老款的性价比也是还可以的。根据咱这个朋友提供的信息，25年的还是24年的？
0: 二十四款的，
1: 按24年的来算吧。24年的这个车子肯定这个在15以内了。不超过150,000的一个价格，正常，正常是这样。具体看咱这个公里数和这个车况了。为什么它俩的差距会差将近多少钱？将近小20万了，
0: 对，
1: 十几万哈，
0: 对，
1: 十几万，会差十几万呢？其实就差了一年，差十几万呢。主要就是刚才那个朋友那个 Ultra 版的，它是一个新款，并且它是一个高配的。这个呢是一个这个老款的，又是一个两驱低配版的一个车型。主要问题在这儿啊。其实如果都是高配车型的话，不可能拉开这个一年差个一年。差个十几万，正常情况下是没有这么大的差距的。
0: 所以大家哈，就是那个需要我们帮您做价格评估的话，抓紧节目的这个时间。另外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头哈，我跟刘老师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群里面也会给大家做回应。对的关键词就是您发飞扬，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哈，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平台上的这个信息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来进行评估的，大家稍作等待哈。先来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朋友们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给大家的福利是工期90天，如果有延期的话，一天是赔200块钱，而且是不设上限的。发生纠纷之后呢，咱们还有100,000质保金先行赔付，花圃装饰呢，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有100万的保证金，就是来万一有纠纷的情况下哈，我们可以用这笔钱直接给大家做赔付。还有一个就是一开始会签一个闭口合同，为的是让大家心里面更踏实，就合同里面写明白所有的消费项目和对应的费用，这样呢是为了告别增项的套路。当然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会全程跟进大家，有家庭装修的朋友们哈，就是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就可以了。然后阳春白雪的信息哈，我们看到了，确实是这两天感冒了，感谢您的这个关心哈，谢谢。然后会的这个阿拉伯数字888我们也收到了提醒一下，所有选择888的朋友啊，是按照您车辆的这个行驶里程去选择万能通除碳氧呼气。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它适用的这个车型是什么，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纯电的，那个不是纯电的呀，纯油的，插混的或者是增程的哈，这三类车型都适用。它解决的问题就是降低油耗，提升动力。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会及时帮助大家从您的车辆选择开始，不管是新车二手车的买卖交易，我们能帮大家省心省心，能省钱咱省钱。我是飞扬，对应的关键词哈，想要进我们节目群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啊请到的是刘建刘老师，来自于帅车好兄弟的首席评估师，带有任何的信息需要我们来进行二手车价格评估的，编辑好您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大龙哈，大龙的车子是2020年的迈腾380的旗舰，35000公里，2020年的车才35000公里，跑的不多哈，
3: 还是380旗舰版。
2: 对对，35000公里，棕色的。
3: 嗯，棕色的。这位朋友，咱这个车子是买的这个四城试驾车嘛？这个车的配置和这个颜色基本上都属于一样少见。
2: 对
3: 啊，这个车子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这个9万多，9万到9万5，但是咱这个颜色，我估计得少卖个5000块钱，因为迈腾只有这个黑色好卖，8万5左右吧。
2: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啊，就是在这个车辆选择的时候，如果说你要是这种带商务气息的，它肯定就是还是保守的黑、灰，对吧？这种颜色。再来看一下行云流水的车子哈，是2017年的别克，这个是啥？
3: 英朗是吧？
2: 我刚一看这别克英一，这个车型肯定是没有发对哈，这个字是重复的。行云流水，您再发送一下信息。本来我也看，我也以为是别克英朗，我再一看不是，他发的这个应该是发重复字的，因为你看别克的英朗也基本上也就英朗了，对吧？然后那个就是威朗的话，那应该也不是，因为他发的有别克，他发的是英精型的这个车，但应该是我们按照英朗先。
3: 只有英朗有这个精英版的这个叫法啊，17年的像英朗这个车，基本上在3万多块钱，自动挡带天窗的，只要是这个配置的，大致是这样。
2: 对，所以大家哈，尽量的就把这个信息给我们编辑的完整和准确，也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做评估。需要进群的各位哈，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个，这个是阿当，奥德赛2022款的锐悦享，跑了8万多公里。
3: 22款的，22年8万多公里，公里数有点略大，这个朋友。正常情况下这车应该是在将近13万，12.5到13的一个行情。咱这个公里数略大一点，就按照12万左右吧。
2: 然后再看一个冒险家，21年年底的2.0T 的两驱哪个版本就没有了哈，然后跑了65000公里。
3: 二一年的冒险家这个车型呢，基本上这个就是，尊享版那个25.98万的，我们经常卖。它这个也是二一款是吧？
2: 就是21年的车，对
3: 啊，大几万块钱。一般来说，像这个年份的，我们的零售价基本上都是在这个10万以内，8-9万块钱，9万左右，具体看那个配置颜色呀，还有就是车况公里数，
2: 你觉得上不了20，
3: 上不了
2: 十
3: 啊，肯定是10万以内的车。
2: 好，再来看个 A6L 哈，21年年初买的45 TFSI 的这个甄选运动型，95000公里。
3: 二一年的 A6，
2: 对，
3: 45甄选，
2: 对，甄选动
3: 感。那这个车，这个45的分两驱和四驱有没有备注呀？
2: 哦，这个没有
3: 啊，没有是吧？基本上也是20以内的一个行情了。像21年的，大致就都是在这个将近20-19左右，基本上是这样。
2: 再来看一个 RAV4荣放哈，23年底24年初的24款的2.0，这信息挺全啊。两驱都市 CVT。然后呢？没有这个行军里程了。
3: 荣放这个车子，都市版的应该是那个没有电动座椅那一款，卖的不是说特别好，主要卖的好的是那个风尚版的一个。咱这个是哪个年份的？
2: 我刷过去了，我一会儿倒过来找一下。我找一下啊，是哪一年的？稍等，我刷过去了，我刷了一屏，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
3: 不好意思，我也没记清楚。
2: 对，我也是，我一往后面一刷就刷过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个哈，也是有一个那个 A6，我再看这个车，这个是14款的， 然后是这个14款的标准型，哪个的标准型啊？
3: 14款的 A6 是吧？
2: 对，14款的 A6。
3: 14年的 A6 这车都是在5万以内了，4-5万块钱，具体看咱这个配置公里数，像这种年份的车子配置和公里数非常重要，2.5的话2.0的能差一个这个1-2万可能这个年份。
2: 所以说这个星期啊，就给大家来参考一下，你看看就是目前你看它都是这个 A6 的车型对吧，但它这个可能从大家这个选择和这个使用的这个保值率上，它确实会有一些这个差异的。刚那个是刚刚刘老师问我是哪一个，是
3: 荣放是哪一年的？
2: 是那个荣放，我一会儿 再刷一下啊，把那个荣放刷一下，因为刷过去之后就不太好找到一下这个车型。大家可以这样子哈，来发那个就是飞扬吧，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样子方便我们来帮助大家哈，就是确定这个车型的一个信息。再来看一个海豹0624款的 DMI 120公里的一个尊享型，跑了刚刚10000出头的一个车，请刘老师来估一下。
3: 24年的海豹。这车型好，这个海豹06还是吧？
2: 海豹06。
3: 跑多少公里啊？
2: 10000刚刚出头。
3: 25年的车是吧？
2: 24款的。
3: 24款的，没有说具体年份。
2: 对，没有说具体年份。
3: 10000公里，因为海豹这个车子好像25年卖的也是24款，就按这个24年的来给咱评估吧。25年的和24年的基本上得差个这个5000到10000块钱，您知道这个一年的折旧大概是多少就行。24年的话，这个车子应该是在65000左右。
2: 给您评估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台车，是杨洋爸的这个15的别克英朗1.5的自吸。顶配跑了40000公里啊，才40000公里，
3: 15年的40000多公里，
2: 是2015的吗？
3: 你这个车要是给您出10000多块钱，感觉有点贵啊。
2: 对，就是，
3: 但是这个年份的肯定在2万以内。
2: 对，有没有可能是2025年的40000公里？这个还正常一点啊。所以说也大家请您再核实一下信息，朋友们可以通过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那还要再回复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的各位，大牌我们今天对应的是这个迪奥唇部护理的一个三件套，因为8月份的尾巴嘛，就是早晚的这个风可能有一些这个凉凉的，换季的时候呢我们会担心比如说嘴巴会有这种就是嘴唇干的一些情况，您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迪奥唇部护理的三件套。美妆博主呢是用它来打造这种素颜嘟嘟唇的，三支迪奥的热卖款哈，全部给大家一次性配齐了。跟着咱的爆款商城来下单的话，还可以专享特惠价格。首先有一个迪奥的变色唇膏，正装是3.2克的哈，它会随着我们的这个就是体温和 pH 值发生一些变化，千人千色嘛。你上嘴之后呢，就是那种非常的粉嫩的婴儿唇的感觉。另外，它也添加了樱桃籽油，搭配了一个乳木的果油，会长效的保持湿润，日常素颜的时候你薄涂一层就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迪奥的丰唇蜜，正装是6毫升，它是微透明的那种比较闪的质地，含玻尿酸的因子，唇纹深的或者是嘴唇不够饱满的哈，都可以来涂。还有一个是迪奥的丰唇蜜，是小样，是2毫升的，它属于杏仁奶茶色，比较高级，你可以来叠涂，叠涂到各种就是口红颜色上都比较好看，它也适配日常的各种场景。专柜买一支变色唇膏390块钱，一支丰唇蜜的正装是300多，加上小样下来得78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整个打包价格只要199，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就是194。大家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有这个就是顺丰包邮的哈，你也可以跟身边的朋友更好的来做分享。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健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上还有一些信息没有回复完的，我们稍后呢在后台通过文字给大家解疑答惑。再次邀请大家哈，您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咱们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保持沟通。稍后的时间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本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大广高速新乡段190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商南高速商水段16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再来看到，因为抢修施工的缘故，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8月23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也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您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开车在路上，无论是跑高速还是日常的通勤，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关注一下自己的车险有没有到期。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这个时候咱们比较冷静判断，还有呢，就是这个时候的保险费用也比较优惠啊。但是有朋友这么说了，说我自己的车险买的挺好的，出了事故可是对方全责，但是他两手一摊说没钱赔我，那我该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对方全责，却只有交强险赔不起。那么有车友就把这个问题，这个麻烦事儿啊，交到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让我们的保险坐席来给他解答一下。经过查询啊，他车上自己的车上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这种方法，可以顺利的化解这个难题。那么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的钱赔给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那这位车友也是非常满意的。所以啊，车损险在改革之后不贵啊，并且有很多非常有效的附加险，像涉水险呀、车轮险呀、玻璃险、盗抢险等等这些哈，它就会到用的时候，你会觉得省下的不止一星半点哈。大家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特别提醒啊，像这种代位求偿的前提是咱们自己买了车损险。大家需要购买车险，咨询有效的车险服务，河南交通广播相当有经验啊，我们深耕交通领域这么多年，30多年，所以说在交通领域的这些事情上，能帮大家规避到很多很多的风险，真正的筛选出适合我们需求的这些服务靠谱的车险服务内容啊。需要服务的时候，特别是有真人坐席就更靠谱。那我们有需要咨询真人坐席的时候，当然就是有一些非常规的事情，可是你和机器人对话的时候，机器人给到你的永远都是常规的答案，并不会针对你的特殊需求来给到我们一个针对性一对一的解决方案。您可以随时发车险两个字啊，记得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就会主动和您取得联系。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这一小时呢，和您聊一聊怎么让咱们的家更好住。装修的时候呢，我们该从哪些方面细致的去入手，让咱们未来住进去啊，幸福的体验感特别的棒，用起来东西很顺手，打扫卫生很快捷，生活品质很高，幸福感很足。那有没有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也同样重要。那欢迎你在这个节目时间内提出需求，我们来想办法解决。说到装修啊，我不知道您是比较在乎客厅，哎，这个门脸的位置，还是在意卧室，或者说是在意卫生间。我个人非常在意卫生间的舒适哈，所谓的金厨银卫也是哈，卫生间和厨房面积不大，但是是花钱的重头戏。怎么让厨房和卫生间更舒服哈？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卫生间，金厨银卫的银卫啊，从瓷砖的铺贴方式，其实就决定了它环境的美观以及使用的心情还有感受哈。那怎么让卫生间比较美观呢？这个瓷砖的铺贴方式就是决定美观的一个因素。现在呢，有横铺的，有竖铺的啊，不同瓷砖的花纹啊什么的也都不一样。选择的时候，你别看它面积不大，但是真的让人蛮纠结的。我到底应该是选花砖，还是应该选这种纯色的砖，是选那种横板面的砖，还是选竖板面的砖哈？当然选回来之后，你还可以选择不同的铺贴方式。有人说横铺显宽，有人说竖铺能够拉伸层高，也别提说这个省砖对缝、排水坡度等等这些细节问题了哈。那今天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就从技术、美观、实用、省料，哎，这四个角度把卫生间瓷砖铺贴的底层逻辑依次理清了，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参考意见。您来听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怎么说。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走进一个样板间啊，大家会觉得哇，这个样板间好好看呀、啊、是我心目当中印象当中的那个样子，但实际上它就是从一些非常细小的地方，比如说瓷砖铺贴横的还是竖的，哎，一下就能提高不少的这个美观度。那其实卫生间的墙地砖的铺贴，它是有非常严格的工序讲究的。我记得我们之前还有一期说到到底是墙压地还是地压墙啊，其实也是通通都是为了美观使用。那么墙砖呢，应该是从下往上去铺贴，最底层的瓷砖贴完之后，最后实现这种墙压地，形成天然的挡水屏障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而地砖呢，必须是由内向外去铺，这个大家都知道，并且要严格的按照排水的方向去找坡度，坡度通常保留1%到2%，这个高度确保地漏处于最低点，这个都是大家知道的。那么在这种最基础的铺贴的技术之下呢，在这个前提之下，大家才开始纠结了，哎，这到底是横铺还是竖铺，哪样铺更好看呢？哪样铺更省料呢？其实除了工人师傅的技术层面要求之外啊，业主大部分看的都是美观度。竖铺它会形成一个纵向的条线，确实能够在视觉上去拉伸你的层高，适合层高比较低的这样的卫生间，视觉效果就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说咱家的卫生间面积比较狭小，哎，近乎正方形这种小型的卫生间，或者家里面的次卫，那么竖铺可能就会让你的空间显得比较细窄了，这个时候横铺反而能够产生横向的延伸感，让空间显得更宽敞一些，就像在卫生间放一面镜子一样。那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带有明显纹理的花纹的这样的条形砖或者是木纹砖，那一般呢我们都是按照纹理顺着房间的 长边或者是光线射入的方向去铺设，这样的话你的空间感也会更加的流畅。但在这里呢，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咱家卫生间啊本身还不足五平方米，就是特别小的那种，就不要盲目的跟风，我要买大砖了，或者是大砖的竖铺了，往往没有办法凸显它的层高优势啊。你这个卫生间里面，你看麻雀虽小，但是五脏还得俱全呀，像马桶、浴室柜是不是都得有？那像这种东西，它就遮挡，会导致大面积的砖面被遮蔽，那你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其次呢，我们要考虑实用性，地砖的规格越大，其实它找坡度难度是越高的，非常容易产生积水，因此像小的卫生间，尤其是五平米内的地砖，我们就建议选择一些小规格的砖，比如300×300的、400×400的都是可以的，无论横铺还是竖铺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只要能够对缝，它就能够提升咱家的颜值。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啊，到底是横铺省钱还是竖铺省钱的问题了。瓷砖的损耗率我们之前说过，就是直接影响预算的往往跟横竖铺没有太大的关系，常规的瓷砖的铺贴呢，损耗都在5%到10%之间。一旦你选择的是这种菱形斜铺，或者是非常复杂的拼花，那这个损耗率可能就会飙升到15%以上了。当然，这个是个别一些朋友的喜好啊。那一般的朋友来说呢，卫生间都不会选择特别花的砖。那么，我们从铺贴工艺上来看，竖铺大砖，因为它需要更加精准的切割跟找平，所以工费往往要高于横铺的小砖。那节省材料的关键在于精准的排版，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师傅排版给你排好了，能省下不少的砖，所以在施工之前咱要根据卫生间的实际尺寸来做一个排版图，尽量的将非整砖排布到墙角或者是家具遮挡的地方，能够有效的控制一些损耗。那对于追求性价比的业主呢，像普通的300×600的这个墙砖，然后我们配合300×300的地砖去横铺，这样的话既方便对缝，又能够兼顾美观跟低损耗，也是非常不容易出错的一个选择。所以你看，横铺竖铺其实都没有一个特别标准的答案啊，但是有一项原则是贯穿始终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根据咱家的空间而定，小空间横铺它就显得比较宽，那么高空间竖铺它就能够拉长，让我们的视觉效果觉得层高很高，那花纹状的咱们就做好对缝，按照花纹的走向去铺贴就可以了。回归使用本质，然后再兼顾一些视觉的逻辑，才是咱们卫生间铺砖的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6: 非常感谢哈，感谢夏欣给我们做到的一些梳理。您看，小小的一个卫生间贴砖就有这么多的门道啊，横铺、竖铺，它根据实际的布局走向。哎，有些卫生间是竖条型的，有些卫生间呢是正方形的，有的比较窄，有的比较宽，有些的这个采光、光照直射、反射的位置又不一样，它做出来就不一样。卫生间不只是装一个马桶、装一个花洒，如果说咱们这个瓷砖啊处理的漂亮，也会让我们在如厕的时候啊、沐浴的时候啊、洗漱的时候啊，感觉到一种哎被生活滋养。家里装修就是这样，它可能耽误的是2-3个月的时间，可是它直接影响的是咱们接下来十几年甚至20年一个生活美好的体验感。所以说这2-3个月是值得咱们花费一些资金、花费一些精力去投入的。如果说啊不在意自己家里装成什么样子的话，往往结果就是您住进去之后这儿也不顺手，那也不合心意。如果装修的合适，甚至他在咱们房子进行二手买卖的时候也会提供一些颜值印象这种分数哈，也会让咱们的房子增值。那有人说二手房我就喜欢买毛坯的，那谁到那时候还是一个毛坯房啊？那这个时候你说谁买了都是砸了重装，可是你实际上去想一想哈，即便是砸了重装，但是你去看房子的时候，那些装修的比较合适的，看上去干干净净的，让你的印象分啊就会高很多。你在选择的程度之上，它就比较容易被选中哈，你的这个售出率就会比较高，价格呢也会比较合适。印象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我们个人非常非常主观的事情了。 每天11点到12点，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想为这些爱家的朋友们，想要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少踩坑的朋友们，提供一些知识的储备和助力啊！您发送相应的内容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进行解答的。那每天也会把前一天没有来得及回答的问题啊，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一的解答，希望满足更多朋友们的需求，也希望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麻烦，哎，攒了哪些经验啊，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
0: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9: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0: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11: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2: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2号全省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雷阵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这样的天气啊，其实晚上啊，已经慢慢的褪去暑热，相对来说会睡一个比较舒服的觉了。那睡觉啊，其实是对我们健康最有益的事情了，一定要啊，让寝具舒服一些，让自己睡个美容觉、健康觉，哎，有了精神，我们可以面对生活的多种考验了。忙碌一天结束，不少人躺下之后啊，感觉这个头颈是找不到合适支撑的，是吧？就是翻来覆去怎么睡都感觉不舒服，哪个姿势都不合适，您有过这种感受吗？就对这个枕头的要求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啊，这个枕头建议大家买的时候先试一试。枕头软硬不合适，辗转反侧难入眠，这种事情我们可能都遇到过。早上起来呢，这个肩颈啊什么酸胀僵硬啊，睡眠质量大打折扣，很多时候因为这个头不舒服，睡得不舒服，一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啊。那选对枕头能让我们睡个好觉。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这是 UP 商跳为大家带来的这款护颈好物啊，适合长期低头啊、睡眠质量不好的人。今天你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 首先啊，这款枕头采用的是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颈椎 S 型的一个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稳稳托住我们的头颈，让颈椎保持自然的一个曲度，那睡得轻松更放松。 AB 双面的双芯结构呢，上层是超柔慢回弹的一个深睡区，温柔包裹着头颈肩，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承托住咱们的颈椎，给脖子一个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啊，这个脑袋像被一双手轻轻托住一样，柔软有力不塌陷，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觉得塌陷变形了。 A 类的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的透气还不闷汗，亲肤的材质贴合睡觉的这种舒适感。再来看一下价格，各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那市面上像这种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啊，动辄上百块，今天 UP 商城下单呢，这次秒杀福利给到各位给足了啊。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78块钱，如果一次入手两只就立减10块，折合下来单只低至73块钱了。我们有8厘米的，有10厘米的，两款高度啊，我们根据睡眠习惯去选择就可以了。实物拿到手质感非常好，会让你觉得哇，完全超出预期的那种感觉，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是合适的。想要换换枕头的朋友，咱们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枕头啊，可真的不是一用用一辈子哈，枕头我们建议3到6个月都要换一换了，因为这里边还是有蛮多的细菌的。您想想看，直接贴合着我们呼吸呀，是吧，我们这个头发呀，还有这个头皮呀，肩颈啊，它的这些分泌物啊等等哈，它可不是清洗就能解决掉的问题，该换就换，不要在这些方面去省钱。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装修啊，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钱包，还有我们的规划智慧。使用什么材料，它也是与时俱进的。这些材料呢，时代的变化当中，相应的工艺也在发生变化。昨天呢，看到了一个视频，业主正在厨房做饭，听到客厅啊，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乱响。他赶快出来一看，哦，原来是地砖在依次炸裂的声音，哇，吓坏了！砖都是已经啊，有的拱起小帐篷，有的是碎了啊，就是噼里啪啦，它出来也无法制止，就眼看着自己屋里的所有地砖就这么坏了。他说啊，这个房子装修已经14年了，是当初铺贴的时候没有预留伸缩缝，现在时间久了，热胀冷缩相互挤压，造成这么一个结果啊。瓷砖也老化了，当初那些粘结力也不足了，再加上热胀冷缩这个应力的问题啊，就这么炸裂了。这也解释了很多朋友好奇的啊，说现在铺瓷砖为什么都得留个缝儿？留了个缝儿吧，还得再买美缝剂去填充，这不是故意给美缝剂留个空间，让商家挣钱吗？真的是这么的道理吗？这个事实啊，就解释了这个问题。那么说到美缝剂，昨天有听众就反映，他家的美缝剂迟迟不干，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有的地方一直发黏，有的地方甚至还有拉丝流淌的状况啊！原本期待的精致效果，突然变成了让人头疼的返工问题。其实美缝剂施工，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固化，但是啊，咱得弄明白两个概念：固化慢和始终不干，它是两回事儿。尤其是目前家庭装修当中比较常见的双足缝美缝材料，它不是一管，它是两管。它的固化过程和材料的配比呀、混合是否充分、缝隙的干燥程度以及施工环境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那么美缝剂不干究竟是怎么回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是该继续等，还是要马上铲掉重新来制作呢？ 首先我们要判断啊，美缝剂是真的不干还是只是固化比较慢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啊，美缝剂施工完成之后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逐渐固化，具体时间会受到产品类型、施工厚度、温度还有湿度这些因素的影响。夏天呢，室内温度比较合适的话，固化速度通常就比较快。那到了冬季呢，如果室温偏低，材料的反应速度可能就明显下降了，原本几个小时能够完成的初步固化可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如果只是施工之后几个小时仍然比较柔软，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出了什么问题啊。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经过了比较长时间之后啊，美缝剂仍然是明显发黏的，手指轻轻触碰呢还带有一点胶丝啊，表面甚至会出现液体析出这些问题，而且这种状况持续没有明显改善，这种情况往往不是简单的干得慢，而是材料没有正常完成固化，是材料问题了。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同一条缝隙当中出现了有一部分硬化了，有一部分还是软的这种情况，通常更应该从混合比例啊、施工操作方面来寻找原因了，而不是单纯的归咎于天气原因。经过了判断之后啊，这个现在家庭装修常见的一类美缝剂，它是属于双组分反应型的材料，一般都是这个 AB 组充分混合哈。只要是两种组分没有按照正确的比例混合，哪怕施工环境再好，也可能出现不固化的问题。相关技术资料也把 AB 组混合不均视作是美缝剂不干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刚开始出胶的那一段材料，如果没有按照施工要求将前端一定长度的材料排出弃用，而是直接把最开始挤出来的胶打进瓷砖缝里，就可能导致这一段美缝剂出现固化异常。实际施工当中呢，前端的那一段通常是要废弃掉的啊，具体要以产品说明书要求为准啊。很多施工材料给出的经验范围大约是要弃掉20到40厘米，就像咱们输液打针的时候啊，通常那一段前端的那一段是要打掉的，明白吧？就这意思啊。再有就是我们要看哪些问题呢？胶腔和混合管也可能有问题，也可能让美缝剂比例失调。很多人认为美缝剂施工最重要的是选颜色啊，选材料、选品牌，忽略了胶腔。胶腔其实也是决定施工质量的很重要的工具啊。如果胶腔的推杆受力不均、结构松动，或者说胶腔本身存在一定的磨损，就可能出现一边出得快一边出得慢这种情况。那有人说一边快一边慢没关系啊，反正最终不都是混合在一起的吗？混合管内部啊，通常承担着这两种材料充分混合的一个作用。如果内部结构损坏、螺旋部分异常，或者说重复使用已经固化的旧混合管啊，都可能影响出胶和混合的效果。毕竟美缝返工一次浪费的，它不只是几十块钱的材料，它包括人工的费用，还有咱们的时间成本，以及完工之后的施工面效果，对不对？所以这个钱啊，就是一定不能省。第四，我们要看的是瓷砖缝隙的潮湿问题、干燥问题，它也是美缝不干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材料施工操作啊，环境的湿度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很多家庭铺完瓷砖之后没有充分的干燥，就急着进行美缝了，特别是在卫生间、厨房、阳台这些地方，潮湿暴晒是吧，瓷砖缝隙内部可能残留水分之类的。如果缝隙看上去已经明显的没有积水了，它其实并不代表着内部完全干燥啊。美缝剂打进去之后，相当于把缝隙给封闭起来了，内部残留的这个水汽呢不容易迅速排出，这个时候长久

保障措施来保证施工质量。最后一个因素就有可能是美缝剂本身它存在一定的质量因素啊，这个质量因素都还和这个储存条件相关。施工环境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施工操作也没有明显错误的话，美缝剂仍然长时间不固化，我们就要考虑材料本身的问题了。美缝剂啊，它并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期去使用保存的东西，它有保质期的。就像我们有朋友好奇说，这个水泥还有保质期吗？你认为水泥这么糙的东西它是随时都可以用的？水泥也有保质期的啊，过了保质期就不能用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如果产品已经超过保质期，或者长期处于高温潮湿、阳光直射等等这些不适宜储存的环境当中啊，材料的性能就会发生变化。此外呢，如果包装在运输储存过程当中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导致管内进气了，可能造成两种组分的实际出料比例发生变化。施工资料当中呢也有提到，就是胶管当中的空气管料异常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双组分混合比例失调，从而导致局部的不固化。所以我们在购买美缝剂的时候，不能只关注颜色价格，还要检查它的包装是否完整，生产日期呀、保质期呀是否清晰，并且按照产品的要求去储存。如果是整支材料施工之后大面积不固化，而施工过程本身没有明显错误，就应该保留包装、批次这些信息，及时的联系销售方去处理了，而不是一味的去反复等待了。那么已经打好的美缝剂不干到底该怎么办啊？发现美缝剂不干之后，最重要的是先判断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只是施工时间比较短，同时呢环境温度又偏低，那么可以先保持通风和适宜的室内温度，给材料留出正常的固化时间。如果已经超过合理的固化时间了，仍然明显发黏拉丝，尤其是局部出现软胶，而且其他区域已经硬化，那么继续等待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这种情况之下就意味着局部材料混合比例出现异常了。这种情况下呢，更可靠的处理方法就是把不固化的那一部分赶快清除干净再重新施工。清除的时候呢，不能只把表面薄薄的一层给刮掉，对于已经确定没有办法固化的美缝剂，我们要清理到稳定干燥的基层啊，同时呢检查缝隙内部有没有残留水分、灰尘或者是旧的材料。处理完成之后，等基层充分干燥再重新去进行美缝。如果是大面积不干，那这个时候就要暂停施工了，不要抱着先做完再说的心态。因为一旦问题来自材料批次或者是施工设备，那再继续施工只会增加后期你返工的面积。遇到美缝剂不干的时候，不要一看表面没变硬就立刻铲掉啊，也不要明明已经长时间发黏却还抱着啊再等等看，说不定再过几天就好了这种想法啊。我们先判断施工时间和环境，再观察是整体不干还是局部不干，然后呢再检查材料混合胶腔缝隙的状态，才能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找到问题所在就好解决了。对于已经确认没有办法固化的这一部分呢，及时清除重新施工反而是最省事儿的。美缝虽然属于装修收尾的一些小环节，但是呢它直接影响着瓷砖最终呈现出来的整洁度、耐久性。特别是你想想看，如果卫生间的美缝没有做好，你长时间的这个淋浴水比较多的地方哈，它就会通过那个缝隙啊到瓷砖的下部。你说也没关系啊，瓷砖下边不是做的有防水吗？长期的话它就会慢慢的这个从跑到这个湿气哈，比如说跑到卫生间以外的这些部位啊，让墙根啊卫生间以外的区域啊发霉反味啊，是吧，然后有这种瓷砖脱落这样的风险。所以说这不是个小事儿啊，我们把基层做好，材料选对，施工步骤做细，远比出现问题之后反复的补救要好得多。装修这件事儿啊，就是如果前期没做好，后期你的生活质量会受很大的影响。你看刚才我举例的那个十几年之后瓷砖全部砰砰砰砰砰掉了，你说这时候是不是得搬家重新的去装修？这个时候你已经十几年了，你单单只装修地面好像也觉得格格不入了，基本上得全屋砸掉重新装修吧。
这里是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希望可以帮助各位

0: 让自己的家住得舒适安心。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那到时间来到了八月的尾巴，早晚风带着一丝秋凉的感觉了。换季担心脸干嘴干的朋友啊，咱们来看看今天这套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给大家安排上了。可以说秋冬护理优选套装，美妆博主们也都是用它来打造素颜嘟嘟唇的。三支迪奥热卖款一定这一次给他配齐了啊！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你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一看了。这三支是什么呢？首先是迪奥的变色唇膏，正装 3.2 克的，再有就是迪奥的丰唇蜜，正装6毫升的，还有迪奥的丰唇蜜小样2毫升的。哎，所以您一个放在包包里是吧，一个放在家里，这个三件套啊就配齐了，发送大牌两个字看看价格。专柜啊，单纯一支变色唇膏就390块钱了，一支丰唇蜜的正装也要300多，所以怎么着也得600多块钱啊，600-700块钱的样子了，你再加个小样也得700-800了。但是今天爆款商城啊，初秋换新季，给到各位啊专属的福利价格，三样只要199块钱，不要700吧，咱们就199给到各位。如果您是会员，下单会更优惠的。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下单。唇膏啊，唇蜜啊，都是少不了的。您想想看，一个人的皮肤再怎么好，妆容再怎么的精致，如果说咱们的嘴巴是那种起皮的，唇纹比较多的，唇色比较深的，您再涂什么样的唇膏，它都是俏皮不均匀的，是吧？就觉得缺少一点精致度了，就会感觉好像是生活当中哪出了一些问题一样。所以这个唇纹啊，唇色呀，唇部的滋润啊，非常重要的。咱们先来说这个迪奥的变色唇膏啊，它水润这个科技随着我们体温还有 pH 值的去变色的，所以千人千色，不同的人涂上是不同的颜色，特别神奇啊。日常素颜的话，你薄薄涂一层真的是轻轻松松就提气色了，化妆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它拿来做妆前打底，后续你涂其他的口红也不怕起皮卡纹了，这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科技哈。那再来说这个丰唇蜜，它是那种透明的有一点微闪质地的，里面含有玻色因因子，唇纹深啊，嘴唇不够饱满的呀，涂上它就会有那种蓬弹感了，饱满又灵动，那非常的觉得娇滴滴的感觉啊。那特别是这个小样儿，杏仁的奶茶色，温柔又高级，叠涂在其他的一些色系的口红上也特别的好看啊。今天100多块钱就可以拥有这三支了，顺丰包邮，礼装呢送礼盒装送亲友也可以，100多你囤一套，接下来整个秋冬都可以用得上。并且这种100多块钱你拥有这样一个礼盒放在家里多囤一点，我经常是手边会多囤很多礼物的，因为平常你比如说见个闺蜜呀，见个同学呀，或者说同事之间找别人帮了个什么小忙啊，是吧，你顺手这样一个礼物回赠过去就特别好，你那个时候你再专门去挑礼物总是挑不到合适的，像这种人人都会用到的，我就觉得囤一些价格合适的时候就特别好啊。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说到装修啊，时代不同，我们在家里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说过去装修，电视墙几乎是客厅最受重视的一个位置了，电源线、电视线、机顶盒、音箱，是不是一应俱全？施工的时候呢，稍有遗漏，你入住之后啊，就会发现满墙都是凌乱的线，好乱。如今啊，家庭娱乐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手机、平板、投影、网络电视什么的啊，很多人装修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了，说现在啊，电视越来越依赖网络了，甚至没什么人看电视了，那根传统的电视线在装修的时候、预埋的时候还有没有必要预留它？哎，这个问题啊，看起来只是少埋一根线，实际上关系到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家庭布线方式。尤其是在新房装修里边，水电一旦完成，墙面封闭之后啊，你再想增加一点暗埋线路，成本和麻烦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装修的时候怎么用最低成本给未来留下最大的调整空间呢？今天我们来说说装修还用不用留电视线？别急着省这根线，真正该留的其实是后路。不少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自然的判断啊，说既然电视都联网了，那还留电视线干什么？这个判断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装修啊，不只是服务于今天，而且是在给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居住生活搭建一个基础设施。今天不用，不代表五年后不用。那么电视可以不看，但是电视线最好不要轻易取消。怎么讲啊？如果正在装修新房，尤其是毛坯房水电改造阶段啊，我更建议您采取一种相对稳妥的做法。电视墙至少预留线路，或者是相应的独立管路啊，同时呢把网络线和穿线管给做好。原因很简单，因为电视线本身它不是什么高成本的投入项目，真正贵的是装修完以后你再改，那个事儿才真贵。从目前国内住宅建设规范来看啊，有线电视并没有因为互联网电视的发展而彻底退出住宅基础设施。2025年5月1号起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也有明确提出，住宅建筑应该设有有线电视系统，有线电视设施应该采用光缆或是同轴电缆以独立专线的方式去建设。同时呢，起居室或者是间起居室的卧室应该设有有线电视信号信息的端口。这就意味着从住宅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有线电视依然属于需要考虑的通信与信息化设施之一。这并不等于每个家庭都必须购买有线电视服务，更不意味着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传统线路全部铺满。它真正说明的是什么？就是电视作为家庭信息终端的功能没有消失，只是信号来源正在发生变化。对于家庭来说，最理性的装修思路不是彻底抛弃电视线，而是我们要想办法做好兼容。电视

0: 线和网线它不是一回事儿，不能简单的互相替代。这是装修布线当中非常容易出现的误区哈，我们不能因为电视可以联网就直接认为网线能够完全替代电视线。当然从实际家庭使用来看，很多人现在确实可以完全依靠网络来观看电视节目了。所以电视线有没有必要，最终还是取决于家庭需求。比如说咱家里有老人的话，那他们就更依赖于原有的这种传统的电视节目哈，在家里没事就爱看看电视什么的。所以不同的家庭需求是不一样的。相比之下呢，如果装修的时候我们只是多留了一根线或者是一根空管，成本其实很低啊。不少有装修经验的人会建议把这个线和管分开考虑，咱就买根管子，未来穿什么线都可以，明白吧？第三啊，真正值得预留的可能不是电视线，而是一根足够好用的穿线管，这就刚才讲到的。因为未来的家庭设备变化很快，今天电视墙需要的是网线电源线，几年以后呢，可能会增加游戏设备、播放器、音响、投影或者是其他影音终端。如果墙体内部有一根足够宽、弯曲合理的管道啊，后续更换线路就会非常方便。反过来呢，如果装修的时候把所有线路直接封死在墙里，看起来当下整洁了，但几年之后你想再增加一根线，就可能需要拆墙开槽走明线。所以啊，电视墙布线真正值得投入的不是多埋多少根线，而是给未来留下升级的空间和能力。话说到这儿啊，装修真正应该留下的是可变化的空间。家装最容易让人后悔的往往不是当下好不好用，而是几年之后没有办法改变。电视只是今天举的一个典型例子罢了。十年前装修的时候，很多人把电视墙做得无比复杂，电视背景墙、机顶盒、音响和各种线路全部按照当时的设备固定了下来。几年过去了，设备换了，使用习惯变了，原来的线路却还留在墙里。如今的装修理念呢，已经逐渐从把家装得一次到位，转向给未来留下调整空间了。电视线正是这种变化的缩影。未来家庭娱乐设备究竟会怎样发展，没有人能够准确的预测。那今天流行的设备可能几年后就被新的产品替代了。今天呢，看似没有用途的线路也可能在某个时候突然就派上用场了。所以说啊，装修时候真正聪明的做法不是为了省一根线而把所有可能性都舍弃，而是通过合理的线路、管路、接口规划，让房子具备一定的可升级能力。装修呢是一项需要慎重对待的工程，避开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能够帮助咱们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呢，业主也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时刻关注施工进度啊、质量啊，和设计师、施工队保持良好的沟通。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管理，我们可以顺利实现自己的装修梦想，打造一个舒适、耐用、好用又美观的家。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你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装修啊，细节很多，大家呢可以到线下我们的活动现场家装节现场去咨询和了解。报名我们的家装节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啊，妥妥的能在现场给大家带来最大的优惠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能让您现场明白所有的施工工序是什么，施工标准什么样子，能让您看得见摸得着，不是那些理论上的东西啊，是实实在在的现场给您看的啊，这些样板间，而不是那种被封起来的样板间，而是毛坯的这些施工程序。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给您安排的清楚明白吧。那再有就是微信平台上哈，这会儿有朋友向我们反映万能通的情况了，来听。

0: 听阿威怎么说。
1: 我已经用了两年了，用了一年10000公里左右，又用第二瓶，我已经现成到80000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是比较费油的。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吗？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0: 这个阿威啊，跟我们说的万能通三兄弟，它是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一款产品，它就是能让咱们的爱车清除顽固积碳，然后清除三元催化，清洁三元催化，提升咱们的动力啊。因为三瓶嘛，一瓶动力提升剂，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还有一瓶这个清除积碳啊。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那特别是自己的车子故障灯频繁亮起的朋友，都更建议您去用一用了啊！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那还有朋友说，河南交通广播的那个山泉水还有没有了？还有，您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咱们现在依然是全省包邮，一件24瓶，两件48瓶，只要49.9元啊，全省送到家。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哈、啊，把这种好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真的是喝完之后后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口感清冽啊！喝水就喝解渴的水，选它试试看。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来。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12:0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中午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疯狂张真人第一个小时现在刚刚开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你应该说我是肌肉存储量比较够的张弛。
1: 何以见得呀？
0: 你刚才不是还号召大家要存吗？要往你的肌肉存折里面啊，账户里面，是不是要往你的这个肌肉账户里面多存储一些？
1: 那只是一个角色，
0: 嗯，
1: 对不对？我确实也没做到，但是正在呼吁，这个呼吁呢，呼吁大家也呼吁我，
0: 嗯。我总感觉你这话说的不像是呼吁大家，你有点忽悠大家。
1: 那忽悠大家，
0: 曾几何时你也是个健身达人来着？你怎么回事？
1: 坏事儿那叫忽悠，好事儿那不叫忽悠，
0: 那
1: 就是鼓励。
0: 但是我跟你说，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之前健身健了多久？有个两三年。
1: 差不多。
0: 对吧？两三年的，而且我是就是怎么说呢？亲眼见证的，那个肩宽的呀，从围炉这头到围炉那头。
1: 那我就别来上班了，我还挺耽误交通的。
0: 哎，我只是说，就确实就是有这个肌肉的这个叫什么底子，就是它也不会那么快被消耗掉，这是真的。
1: 这就是存储嘛。健康其实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你身体银行里边的一个存款。你前期投入的越多，那么在你比如说确实不小心生病了，或者说卧床不起了，不会说这个如同发生化学效应一样啊，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感觉一个病一病生万病起，就那种感觉。他其实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你风寒感冒小伤小病这些东西呢，其实这些意外情况都有概率发生。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提前的做好一些健康的储备，你甭管是说真的是保持一个剧烈强烈的运动也好，或者是轻微的运动习惯也罢，甚至只是简单的保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养生习惯，是吧？早睡早起的这些基础的事情，那我相信在你真正有病的时候，因为我确实很有发言权啊，在有病这块我是有发言权的。现在啊，
0: 是他现在是一个需要关照的人士。上这个地铁应该都会有人给他让座的那种，
1: 所以一般不坐地铁，就是这个腿骨折之后啊，这反正各种各样的打招呼方式也都见了啊，基本上过脑子的不过脑子的
0: 打招呼方式。
1: 哎，对，那次上班拄着一个拐过来了啊，迎面过来一位同事说：“哎，你怎么来的？没坐公交？”我说：“我是途人，给我让座吗？我是。”这种就是很显然没有过脑子的一个打招呼，但是也有特别过脑子的打招呼，就刚下车路边一个大哥，我压根都不认识他。

0: 你怎么断的？
1: 直接上来就问。
0: 哎，对，我说我也是有点受宠若惊，我也没好意思问大哥你谁啊。说句不好听的，光天化日之下，他要真是对我有一些这个歹意，我也跑不了。
1: 也应该不至于，应该不至于。
0: 他反正身体健全，我四条腿走路。我说大哥，这我是脚趾头断了，
1: 嗯，
0: 还好，
1: 嗯，
0: 我说最近养一养应该就好了。
1: 然后呢？
0: 他说，然后他立马他就把自己的腿给秀出来了，你知道吗？穿长裤，立马把裤腿拉开了。
1: 嗯，
0: 我这一年了。
1: 他这是咋了？
0: 我这一年了还有钢板。
1: 哦。
0: 然后就看他那个给我展示他那个做过手术的痕迹，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疤痕还未愈合。
1: 是。
0: 他说这里边还有钢板。
1: 哇哦。
0: 我说大哥。这
1: 你真爷们儿，太厉害了！
0: 一时也不知道怎么接，因为我们确实不认识。我说我这个还行，我这骨头小，估计长得也快。
1: 嗯。
0: 然后目前呢也没有加钢板儿。
1: 嗯。
0: 估计还行。
1: 嗯。
0: 然后他说，他说，因为我体重大，
1: 嗯，
0: 所以多多少有点影响。你这个估计也才100多斤吧？我说。我心说大哥你是出来买肉呢你是啊，我就莫名其妙的跟他分享了一下我的体重数，我们俩又交流体重，这个就是非常走心的一种打交流。
1: 不是，等一下，他说100来斤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0: 是，但是你不觉得这样的对话很奇怪，就是莫名其妙不知道
1: 他的意思是他已经200-300了，你才100来。
0: 他是先说你才100来斤嘛，你这个应该还行，就负担不大。
1: 嗯，
0: 我说您应该也还行嘛。他说我200多斤呢。
1: 哦呦，
0: 哎呦虎，
1: 那确实人家可以这样看你，你这小100来斤的小子，
0: 小个儿。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就非常的娇弱的说，哎呀，您注意身体、啊、
1: 我就说嘛，你从一开始我跟你说接茬就接错了、嗯、当你看到那个就是做完手术的那一道疤的时候，你说嚯啊，哥哥真厉害。当时没哭吧？
0: 哇，
1: 然后像您那么爷们就好了。我跟你说这整个聊的
0: 不是你，其实我不可能，因为你从跟他聊第一句我就做好了就是准备扭头就走的准备。那谁知道那跟天线宝宝一样。再个见，再见，拜拜。
1: 是在，
0: 我门口就是我单位了，我要进去了。
1: 哦，我就说是在家呀，还是在单位门口？
0: 对，我马上就要上班了，给我堵门口聊了半、嗯、唠了半天，交流了半天，这个病情。
1: 嗯，
0: 哎，这
1: 那就是人家看着亲切，好不容易看到一个跟自己大差不差的，对吧？
0: 哎呀，真是
1: 该说不说，我想问一下，在你就是出现到了这个变故以来。所有啊，有一个算一个，在这个门口、嗯、就是尤其是在我们这围路门口，然后遇到你的咱们的这个同事，有一个算一个，是不是就属我话对手？
0: 嗯，
1: 是不是我上来就扛事儿？你就说吧。
0: 确实，
1: 我跟你说那一天呀、啊，
0: 嗯，
1: 你要让我回顾，我都觉得跟这个就是跟穿的好的这个剧情一样。
0: 啊，
1: 那天是个下雨天，然后呢就是我们俩人是不一个这个路线来的。
0: 嗯
1: 啊，他是打着车嘛，那毕竟没办法的，他打着车他到门口，然后呢我从另外一个路线撑着伞过来的啊、嗯、就是刚巧不巧我一露头，然后他就下车了，然后他这边一下车我一看，嚯，两个拐。然后
0: 很扎眼，
1: 两个拐，然后还下的那个雨还是有点中雨的那种，还不是特小。然后我看他两个手只能架着拐了，然后确实那头虽然大，但也不能这么淋着呀。刚巧就赶了那两步，他下了车，然后我这边伞直接打到他头上，然后我俩一句话没说，然后
0: 求路人视角。
1: 对，然后我俩一句话没说就开始转身往那个这个单位走，然后。高巧不巧又遇到了刚刚回来的郝帅同志。郝帅说、
0: 啊、是吗？
1: 哎，你不记得了？是郝帅。郝帅说、啊、你俩一起来的、
0: 哎、不是，他在那儿等我呢。
1: 哎，真是。哎，所以说为什么有的这个剧本我跟你说写的还没有生活好看呢，还是多。
0: 所以说呀，就是绕了半天，就是提前做好预备量其实也是特别的重要、
1: 嗯、
0: 省得到时候有什么

0: 有什么小事儿，就还是就是
1: 生活里面就是
0: 一堆事儿就来了。
1: 甭管你是存钱，还是存肌肉，还是存咱们的这个良好的身体，都
0: 甚至是提前购买车险，
1: 对，都是为了应对以防万一。
0: 当然买车险我们还是推荐咱交广自己的车险，不是因为我们有就硬推荐给您，因为我们有自信，咱们够专业。
1: 对
0: 啊，其次呢，咱们的保障呢也够硬核，毕竟呢我们就在这儿啊，这肯定是跑不了啊，有问题随时可以找我们。你说这事儿放心不放心？买保障买车险其实图的就是一个放心踏实，有后续。那咱们这个后续呢就屹立在媒体的公信力上，欢迎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一个基础的信息，咱们的真人坐席团队会主动跟您联系。我们凭借的是经验而非感觉，更加专业的这个坐席团队根据您的车况、停放环境包括高速频率为您想不能想出来，不是编出来的啊，整理出来就是一条条，您需要的车险服务，就帮您把时间省下来，把效率提高，同时把保障拉满，把性价比提高，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坐席团队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
1: 我想问一下，你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当时在遇到了一些险情，不是险情，就是困难，下拐，然后这个没有手撑着伞，然后就淋在雨里，然后突然间一把伞降临在你的头上，有没有觉得这就像咱们的保险一样？
0: 你是暗示我花钱还是怎么的？
1: 我就问你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就是意外，但是又让人觉得很安心的感觉，因为你知道这个人不会害我，他不会拉着我在那聊半个小时。
0: 不一定，也不好说，也不好说。你不能让我用结果推导过程，就有些事儿结果发生了，但是还是有一些后怕。
1: 不是，咱们俩这之间就连这点默契都没有吗？这点信任都没有吗？我啥时候害过你啊？
0: 可以有默契，但不一定有信任。
1: 为什么？我对你没有信任，这很正常。你对我凭什么没有信任？我这么值得相信的人。哎呦，
0: 你对我都没有信任，我还得还得信任你。我多少有点毛病。
1: 你现在才知道
0: 我是肉体的毛病，我不是脑子的毛病啊。
1: 反正多少都有点吧，反正朋友们，今天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回复游戏或者回复疯狂两个字都可以，获得到咱们疯狂23群的这个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可以在群里面在线收听，小程序当中点开它，手机就可以来收听节目了。当然，如果你想参与到今天节目的这个闯关。这个拿好礼的环节当中来的话，记好了，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就可以了，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你不要发送到这个群里去，你发送到群里去您手机号暴露了，
0: 个人隐私还是要稍微保护保护。同时进群之后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还是就首先群友不会找你借钱啊，我们也不会找你借钱，
1: 对，主持人应该也不会虽然我们
0: 遇到这个事儿，大方说啊，大方说，我们是一个交流群，
1: 直接在这个群里说，或者说是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放心放心哈。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我觉得谁听起来都会想要蹦跶起来，但是张弛除外。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再见对话。
2: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在马上可能就要进入到收官了，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如果这会儿还想着给自己家孩子在这一个暑假一个很好的完美的收尾的话、那要赶快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1: 对，这个马上的可不是这什么的话术什么这那的，因为它确实是快到尾，应该还差两个星期，
0: 两周。
1: 对，然后昨天跟一位做老师的朋友还在聊，那位老师朋友说好难受啊，已经做了10年老师了，但是每到9月10月份还是觉得非常难受，就是刚开学的时候特别调整不过来。
0: 哦，是这个意思。
1: 休了2个月。哎呀，所以说不要让自己的步伐停下来，老师可以休息，学生不行。
0: 是。
1: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项目呢，其实也不是单纯的让孩子们去啊，在这儿什么就苦活累活这那的，其实是一个动起来的过程，就让身体各种各样的启动，同时呢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一些项目。其实我特别的坚信一种原则，就是当你这条路觉得走不通的时候，你不如换条路走一走。不管这条路对你帮助大不大，只要能够成功，其实提升的就是自信，这叫做曲线救国。你通过别的地方找到的自信，很可能会帮你敲动你眼前的难题。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就会设计每一天设计几个项目，其实都是需要孩子们团队协作完成这些任务。目的呢，其实除了强身健体养成好习惯以外呢，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树立起克服一件事的过程经历和信心。这是更重要的啊！
0: 是，
1: 欢迎大家发送夏令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就暑期快结束，名额呢只有几十个，尤其是想确定好团期的，其实就2期了，说白了。就是我想第2期还是第1期，那咱们就赞助海陆空三军，你想报名哪一个，那也提前赞助，因为呢晚了可能就真的满了，咱们就明年再会了，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即可。
0: 是的，给孩子良好的教育，包括教会他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意志，真的是在他以后脱离了这个父母的这个庇护之后，开始独立之后，可能才会显现出来的一种这个比别人更优异的一些地方。那说到这里，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最近这段时间在网上也是有一定的热度，说到呢这个有很多在外地去求职的一些年轻人们，对不对？
1: 你曾经的你，
0: 对，但是我跟大家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
1: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就是我是时刻把家人带在身边的，所以我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非常的幸福。
1: 随身携带家人，
0: 是，就是我去哪儿，我家人跟着我在哪儿。然后这个就非常的幸福了。虽然说我也去过蛮多的城市，但是呢，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都是只身一人嘛，所以呢就需要去租房子也好，合租也好，然后去拼房子也好，这个大家也都能理解。但是呢你要知道，年轻人本来就已经很累了，尤其是在一些什么北上广深啊，或者就业压力比较大的一些城市，
1: 对，
0: 他可能每天下了班然后都已经晚上了，然后再辗转反侧，然后中间的这个通行时间几十分钟甚至是一个来小时回到家，你说让他吃点热乎的，他已经没有那个劲儿了，他已经做不了饭了，甚至这个时候只想点个外卖，甚至有的连点外卖都不想点了，就是我干脆不吃了，太累了。这个
1: 能理解，或者煮个泡面也快方便。
0: 是的，特别能理解。但是你说久而久之，首先家人是不是担心孩子的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其次呢，你顿顿点外卖，那跟顿顿家里热饭热菜那能一样吗？啊，包括家里有人帮你打理，那能一样吗？所以最近啊，有一个武汉的一个女孩子，她和合租的室友，就是做了一件事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就是两个人啊，每个人花1000块钱。两个人加到一起2000块钱，请了一个做饭的阿姨。然后呢，这个做饭的阿姨每天上门，然后帮他们做饭，顺带着打扫卫生。两个人平均1人1000一个月，然后他就太幸福了。他就随手发了一条视频，结果在网上就爆了，突破了230万的这个点赞。然后年轻人呢在外打工合租，新的一日三餐的这种生活模式就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呢。有人就表示说，年轻人最好自己做饭啊，那打工就应该好好攒钱。但是他认为合租室友拼单请阿姨的这个生活的模式，或许也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呢。这一类服务需求持续走高啊，年轻人愿意为了自己的自身健康还有空闲时间来付费。而且再说了，一个人1000块钱的伙食费一个月，
1: 不是，当然你也不能完全按1000块算，这1000块肯应该是纯加工费吧？
0: 就是只是给他
1: 啊，
0: 就是只是给他。
1: 你菜还要自己买吧？
0: 是是是，但是你要知道，你去买一个买一趟菜，
1: 那肯定是便宜很多。
0: 对，你点一个外卖，基本上就够你
1: 很多倍，
0: 4-5天5-6天吃的。
1: 对，因为中间加了很多费用嘛，你包括这个老板的租房，你要分摊他的租费。
0: 对，
1: 他的人工费 他的这个配送费，这里边附加值这加一块儿，可能真的是贵了好多倍。
0: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在打工人可能还就是收入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他还不敢点太好的。他说了一餐外卖基本上28块钱是要有的，平均
1: 是
0: 一天。
1: 很多大城市呢就是这样。
0: 对呀、啊，一天两餐基本上60多了。
1: 你非常省，就是之前说嘛，就是全素的麻辣烫可能都要。10-20块，
0: 是的，
1: 都不带肉的啊，
0: 的
1: 最便宜的最省的，它其实省不下来，一天40-50，那就按50来，一天3顿吧，咱们都吃，按照50甚至更多来讲，那其实一个月就1500了。
0: 对，然后他说的这个加到一起啊，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还不清楚这个后厨的环境，是不是预制菜，
1: 对，
0: 吃着健康不健康，
1: 还有健康隐患。
0: 对，
1: 这找人来做，其实健康第一是提上来了，第二呢是确实能够省一些钱，那关键还附带了打扫卫生的这个这个服务，
0: 这个真的很吸引人了，
1: 多好啊！
0: 你想想，这个年轻人每天上班都很累，你说下班你不想买菜做饭，这很正常。
1: 尤其是合租，我跟你说，就互相就是拼着打扫卫生，其实是。挺费神的一件事儿。
0: 你有体会过这个？
1: 我完全没有。
0: 没有，我也是
1: 没
0: 有。没
1: 租过房。
0: 我也是没有。
1: 我也是尝试跟大家共情一下。如果您有这样的经历，欢迎也来
0: 跟我们说，
1: 也来说一说，就是租房可能包括跟人合租，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有什么，是吧？
0: 是。
1: 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可以听您讲一讲啊。包括其实更重要的事儿，你促进再就业，是不是？促进这个上岗率。
0: 对。
1: 这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所以我觉得。你说站出来批评的网友，我不太明白是，咱你可以不夸不提倡，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呢，
0: 站出来批评的网友
1: 致命的坏处，
0: 他的意思可能是我当年都是这么过来的，你凭什么能这样？
1: 那何必没苦硬吃呢？那个，对不对？你年轻人，你说全投身到事业，那我要是心全操持了打扫卫生、做饭，每天吃这吃那，万一吃坏身体，我还要养病，
0: 对，
1: 那不就更没法拼事业了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年轻人本来他可能就是打工就比较拼，然后每天都在这个加班，然后可能熬夜。
1: 你每个月花这1块钱，其实是对自己的也是一种投资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还挺灵活的，你知道为什么？他说，每个月2000块钱包含的是2个小时的上门服务费，就是做饭之余，阿姨顺带手的，客厅了、卫生间了，啥都给你打扫了。然后呢，食材是他们自己来采购，葱姜蒜这些辅料呢是阿姨来代买，实报实销。他说，阿姨一个月有休息一日吗？有，一个月休4天。啊，这单休算是。他说哪天如果我们自己想出去吃了，吃个螺蛳粉了，点个外卖了，我们就提前跟他说一声，不用上门了，很灵活。而且做多的饭菜，我们第二天还能带去公司当午餐。一顿菜解决2顿饭，我的天哪！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想问有没有阿姨联系方式。
1: 也就是说，其实他管的不是三餐吗？
0: 他不是三餐。
1: 嗯，
0: 他是一他就2个小时
1: 做了，
0: 对，
1: 都做完，
0: 对，是的。然后呢，给你放在冰箱里面。你看
1: 一天2个小时单休，然后只是中午上班。
0: 对，
1: 1000怎么那么像我们呀？
0: 1000，2000，人家2000，
1: 2000，
0: 而且人家可能还不止这一家。
1: 一个月2000，然后
0: 雇主
1: 中午2小时单休，这不就是我们吗？这不就是说的我跟珍妮吗？
0: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幸福感大大提升了呀，我们还不需要做饭。
1: 聊了半天，你们在看乐
0: 是？
1: 我们在照镜子。
0: 什么呀？
1: 我们收入还比他高一点。
0: 而且，但是很多的这个网友们可能会说：“哎呀，很羡慕有这样的阿姨。”然后还在问说哪个城市啊，能不能去联系联系？确实能够大幅的提升年轻人的这个幸福感，对吧？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然后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呢，他说了，挑选阿姨的时候呢，他最看重2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人品，第二个是厨艺。 请阿姨做饭嘛，说有眼缘合口味，这是比较重要的。哎，对，而且呢，说这套家政服务已经推行了半个多月了，他觉得这个自己的幸福感已经大大提升了，他觉得我现在对留在这个城市非常有信心，我要好好工作，对吧？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透露着一种难得的松弛感。
1: 对，如果您的餐补，因为这个人在别的城市嘛，咱们这个物价不一样，如果您的餐补就是在一个月。差不多也是
0: 1000块钱，
1: 1000以上。
0: 嗯，
1: 啊，因为如果这个行业在，我不知道郑州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应该也。
0: 我之前好像有记得有那种就是退休老爸，就是上门帮人家炒菜
1: 这个很多了，很久远了。
0: 对，但是这个可能他需要他再多一份的打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那就因为这个确实不太清楚，这也同样把问题抛下去。看咱们有了解这块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我觉得这个可以，真的可以尝试去推行一下，
0: 解决一下你刚才的那个疑问，就是你说为什么有人不赞成？因为在老一辈的观念里面，请家政做饭属于高端享受。
1: 咋了？
0: 就会
1: 高端享受咋了？
0: 就会觉得你去外面你是打工也好啊，
1: 我缺乏配得感，
0: 吃饭啊，你是吃苦也好啊，你是去磨练自己的，你不能这么高端。
1: 磨了，我都磨到现在了，我都半截身子磨入土了，我还不能享受享受了？
0: 那是
1: 天天
0: 人家年轻人跟你这50多岁的能一样吗？
1: 年轻人怎么了？年轻人很多习惯也应该一样，年轻人也应该从小坚持好的习惯，喝水就喝咱们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0: 没错，现在年轻人也愿意为健康付费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来自深山的天然水，有天然矿物质元素给到您。哎呦，这天然的水质让您喝一口那感觉倍儿解渴啊。发送水，咱们49.9块2件包邮送到家啊，总共48瓶，全省包邮，发送水即可。
0: 是的，那么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如果你也有在外面这个打工，或者说是在外工作，在外租房合租的经历，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我们俩确实挺好奇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你可以直接发过来。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FM 104.1
14: FM 104.1，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天。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我们 FM 104.1啊，确实也是在无处不在的，希望给大家来进行到托底儿。你说这个车险咱们给大家推荐了啊，包括有一些你说你在路上喝着水咱都给大家推荐了，但是你说你那车子买了时间那么久了，它积碳都在那堆老厚了，你还不好好的给它清理清理，它天天的跟个三蹦子似的咚咚咚，这件事情我们能看得下去吗？确实不能。
1: 倒是也没这么夸张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有的时候车开的时间久了会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就会让你有一种它理应如此，但是其实你冷静想一想，你最初买它的时候它可真不是这个样子。
0: 嗯，
1: 但是人呢就是容易思维模式被当前的一些状况所蒙蔽啊，就我们万能通帮您重新找到它当初的那个感觉，让你人生只如初见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根据您的不同的车况车型，咱们给出不一样的这个产品，为您服务啊。首先呢，如果是3到5公里，3到5万公里啊，3到5万公里，推荐您使用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啊，三瓶不同的效能，从这个清理积碳到提升动力，最后呢清理三元，保您如果有这个故障灯啊，就亮起来这个问题，那清理完之后，相信积碳引起的这些一系列的毛病也会就是恢复平静啊，故障灯当场就灭了，年检咱们争取一把过。如果公里数再多一些，老油车啊，10万公里甚至20万公里以上，好多这种朋友哈，其实也是懒得去修理厂掏积碳了，毕竟也贵。好几千块钱清理一次积碳，那么金装礼盒这一套239给到您，也是三瓶一个周期，针对的就是老车。你不要觉得老车是不是救不了了，不行再开几年给它换了，但是你会发现一年又一年，你当时想换的这个想法就是不小心又开了5、6年，所以不如呢花239给它清理，让你开得更顺溜，也别老是想那些有的没的东西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直接下单。
0: 是的，不论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是金装礼盒，大家跟随着自己的爱车行驶的公里数，然后自行来挑选就可以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你有什么其他不了解的，想要来这个提问的，也是没问题。
1: 问我们
0: 啊，就直接来问，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解答。
1: 这就都是我们的事儿。
0: 好，来看看啊，刚才五花肉啊，听咱们说的那么热闹啊，他有一点想表达的，他说这个一起合拼阿姨啊这件事情，他觉得2000块钱只是阿姨的工资，
1: 对
0: 啊，你那食材怎么着也得花钱，米面油算下来应该也不少吧。
1: 就我想知道这个五花肉啊，当你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你是不是不当家？对，你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定论，也不少吧。那你有没有算过是多少钱？是会省多少钱？
0: 人说嘛，这个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刚刚在这个大家听歌的过程当中，我就
1: 调查了
0: 一位，我这个非常认可的一位特别能够操持家的女士，就是我的妈妈。
1: 哎呦嘿，那很权威了，毕竟都把你养这么大了。
0: 我问了啊。我说老妈，就咱俩，你看她不是两个女生吗？我说就咱俩两个人，就是一个月的就是伙食费，我说就是不算别的，就光说买材料还有买菜。

0: 然后水果啥的都算到一起，我说能花多少钱你给我一个数、嗯、他说我没有，这没有每个月都算过，我说给我个大概，我说能超过2000不能，他说那超不过，我说能超过1500不能，
1: 那肯定不能超，因为你要明白这千把块钱应该是还是工资这一块儿。是吧，你要是单论食材的话你肯定，
0: 我就说食材嘛，我就说光食材、啊、我就光食材
1: 不能，
0: 我说能超过1500吗，他说也就千把块钱吧、
1: 啊、
0: 1000左右吧、
1: 啊、
0: 他说就是连什么水果啥的全给你算上，而且关键是健身、嗯、我们健身不吃什么鸡蛋呀，这个肉也还算多，他也就是千把块钱左右，
1: 昂贵
0: 啊，
1: 千把块钱如果我自己吃的话200就搞定了，嗯，
0: 你自己想想看、啊、你这下5次馆子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这样的话再加上一人1000拿出来给阿姨包你一个月，
1: 还有打扫卫生，
0: 对，还有
1: 是，
0: 哎呀，
1: 因为他这个
0: 越算越觉得我这到哪儿找这个阿姨，
1: 他这个你我刚刚也说了，你还要考虑他当地的物价可能会稍微高一些，
0: 没错，
1: 就是你也许这个在郑州有这样的，如果有的我觉得应该会有，
0: 嗯，
1: 我感觉应该会有，如果有的话那么甚至还我因为我没关注，我保不齐便宜呢。
0: 嗯，因为它这属于家政服务的一个这个服务种类，
1: 这个我们确实没调查当地。
0: 嗯
1: 嗯，但是如果大家是这调查过的话，甚至都
0: 有从业经验的话，
1: 甚至是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服务，
0: 嗯，
1: 因为毕竟有一些宝爸宝妈可能会直接就
0: 是，而且呢就是说到的这个女孩子、
1: 嗯、
0: 她是湖北本地的、嗯、啊，湖北本地的，她说她把这件事情发到网上之后，全国各地不同行业的合租打工人都来跟她沟通啊，有的人是咨询请人的渠道，有的人是咨询注意事项，她说很多人算完账自己都觉得划算，所以说不少人就已经开始借鉴她的这种做法了、
1: 嗯、
0: 她说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地域成本的这个差异确实也有、嗯、比如说一线的城市人工收费可能会更高一些，但是呢当地的这个合租会更加普遍，分摊了之后的这开销说实话依然是具备性价比的，
1: 对，因为有些地方甚至可能是3人、
0: 哦、
1: 4人拼，
0: 嗯，
1: 也有，
0: 对，他的房子大一点啊、就是住的人多一点可以这样拼，当然你、嗯、我觉得你能协调这4个人也可不容易，
1: 根据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是吧，
0: 嗯，
1: 做什么一桌子菜确实也挺难能住到一窝不一定能吃到一锅、嗯、
0: 对，真的是你这个阿姨说的，有没有人替我发声我做4个不同口味的菜，
1: 可不是嘛，这个虽然如果住在房子里边我们不考虑装修，但是如果这个房子是我们自己的呢，那就要考虑装潢的问题了啊、
0: 嗯、
1: 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目前咱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正在火热的这个招募我们的体验者们，
0: 嗯
1: 啊，欢迎大家来感受感受啊。首先看一看人家的设计啊，看一看人家的这个样板间，人家实景的落地的效果怎么样。如果您满意的话，那么我相信更重要的一步来了，就是能否为您把保障拉满，能否真的是当初定好的钱，事后真的只花了这么多钱。
0: 嗯，
1: 装修是一个无底洞，最怕就是增项。那么咱们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拒绝增项道路，违背了怎么办？咱们赔钱，这钱怎么来？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真金白银的保障赔付给您。所以说，欢迎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0: 是的，添加完他的微信，一对一的跟他来聊一聊您的诉求，包括您的一些问题，说不定呢，很多你自己想不通的问题迎刃而解了。再说不定呢，你再有什么问题，直接约着他到线下来看一看，哎，选材、施工、验收，全程的帮您来跟进。
1: 那是。
0: 要说咱高记者也挺忙的，要他去干这个事儿、
1: 嗯，
0: 我感觉他应该挺适合，就是家里面请一个这样的保洁阿姨，或者说是能帮他做饭的人，因为他天天都在就是传到、嗯、就不是传到就是
1: 传到。
0: 就是各家各户的到处窜、
1: 嗯、
0: 对不对，人家的工地上啊，或者说是已经这个，
1: 那他顺便把这活干了得了呗，
0: 那不一定有这个才艺，
1: 各家各户窜了你不同场合不同餐嘛，是吧、
0: 嗯、
1: 正在装修的过程中都来这儿了，到处这个烟灰满天的，那能吃一口热乎的就不错了。
0: 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想聊天的话可以直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可以直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当然，如果想进群的话，回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12:49。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来在这里跟大家再一次苦口婆心的告诉各位啊，开车上路一定要记得把靠谱的车险保障给它带上。对不对？尤其是啊，有的时候呢，这个雨季开车，很多的意外你都是难以去提前预判的。
1: 毕竟你也不知道这个天晴的走势，就是交通有的时候我们还能稍微给你找找逻辑，但下雨这事儿你怎么办呢？所以说应对各种各样的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因为这些意外它不只是发生在你自己，还可能发生在他人，甚至是天上或者地下。
0: 对，
1: 保障拉满，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呢，肯定要拉的，就是。刚刚好，你多的话呢，其实多花钱，其实你买的多，它不是一笔小钱。
0: 对，是的。

0: 就是买的刚刚好，其实对于你自身来讲的话，心里也踏实。
1: 嗯，
0: 就一年花这些钱呢，就是给自己买个平安，买个保障，
1: 嗯，
0: 买条后路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也不希望花得多。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真人坐骑团队除了春节都在线，
1: 嗯，
0: 就会一直为您服务，不是说只是第一步给您推荐完车险，这帮人就不管了，不是的啊，
1: 嗯，
0: 就后续呢依旧会全心全力的为您服务。小公司可能会出现退保难、理赔难，出险之后客服失联的问题，但是在这儿不可能。你要说真有那么一瞬间找不着的话，你起码能找到咱主持人吧，能找到珍妮吧，你问他去，是吧？
1: 行，你来找我，
0: 我
1: 来帮你。
0: 对吧，但是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出现的，
1: 真是，
0: 啊，如果真有的话，那咱起码还有一层兜底儿，狡兔还三窟呢，咱让你买个车险还不能让你一天一堆哭。
1: 我都不知道咋接你这话，我也哭哭哭哭。
0: 就我们一天好多主持人，每一位主持人
1: 都是哭，啊，
0: 都能把大家兜底儿，
1: 这是可以的，
0: 是吧？所以好多哭，啊，
1: 嗯，
0: 挺好啊，
1: 嗯。举什么例子呀？你不会举例子别乱举。
0: 有我这样的主持人，你一般几点听广播？
1: 我一般就回到家就把广播给砸了。回复这个车险两个字啊，填写一个个人信息，还有您的车辆的基本信息，一提交，等待我们的专属坐骑跟您主动联系。你到时候别一弄你就挂电话，一弄挂电话啊，他就不认识电话不接，你知道你自己干了啥事儿？你填了一个信息，你等待着一下我们，你就该接还是要接一接哈，啊。包括有一些在我们节目当中，然后直接来回复疯狂加手机号的这些朋友们，也别我们导播小姐姐一打过去给挂了，也给挂了，怪难为情的，真是。来看一下，这是志伟说的，直接把锅甩给珍妮了，这是。
0: 首先，这不是锅啊，
1: 嗯，这是责任。这没问题，这是我们的这个应该做的事情。
0: 嗯，
1: 但是另外呢，我就算是。我愿意承担这份责任，
0: 嗯，
1: 我们的专属坐席都不会给我这个机会。你要相信我们够专业，到不了我这儿，放心吧。
0: 到不了这一步
1: 啊，
0: 真到这一步，我天啊，那得是
1: 多不靠谱，
0: 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如果真到这一步了，我建议大家直接一步到位，嗯，找这个海洋老师。
0: 可以找你，你再联系海洋。
1: 又是我，我是个二手贩子。
0: 就万一这个点儿出现问题，咱们肯定优先管咱们这档。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嘛？如果真的是出现到你出了问题，
0: 啊，
1: 你联系不到人了，
0: 嗯，
1: 你直接找那个有事您说话，你投诉去吧。
0: 有事您说话，你好，我想投诉疯狂张震。
1: 真是啊，就放心，不会到了我们这儿的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另外呢，还有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啊，除了安全的问题，这是重中之重之外呢，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来到了最后、最后、最后、最后的营期了，
0: 正值收官啊，
1: 嗯！
0: 大家发送特种兵可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视频片段，
1: 嗯，
0: 啊，同时呢也看一看咱们这个重金补贴吧，广播补贴能给到大家。什么价格，同时呢各种各样的一些拼团的服务，如果您这段时间有自己的邻居啊、朋友啊、同事啊，就是孩子差不多大，也可以拼个团，咱们是5到15岁这个周期内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是的是的啊，就是一起拼完了之后呢，价格会更低，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个名了，
0: 没错，这个海陆空三线，那因为就剩最后两期了，所以说如果您考虑这个想去青岛或者是湖北或者郑州，
1: 嗯，
0: 这个陆军特色的夏令营，您得是提前问一问，就是发送特种兵之后呢，也可以添加我们客服，问问他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对这个疑问和好奇在哪，包括哪一个路线目前还有这个时间团期在几号，
1: 嗯，
0: 还有没有名额都可以问一问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快有，手慢无。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送上今天的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17岁。话说回来，他已经超龄了，他去不了了。

0: 咦，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钱粮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已经看到有朋友迫不及待的在这里发这个秒杀两个字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知道今天这款好物大家都需要还是咋？
1: 那你说说这个怎么个需要法。
0: 我想问一下，男女老少所有人，是不是所有人都得睡觉？
1: 我要不睡觉你就看不着我了，你就
0: 都需要睡觉、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个特别舒适的枕头，然后适合长期的这个低头啊，或者说睡眠质量欠佳的这些人群来使用到它，让它睡眠质量得到提升，这样的话呢，它一天那倍儿精神，睡觉睡得也更加舒服了。
1: 好的睡眠确实能够有助于我们白天的这个精力充沛，特别的重要。
0: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 UP 生成带来到的护颈好物啊，这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我说实话啊，我原来年轻的时候，
1: 哎呦嘿，
0: 你说十几岁、二十来岁上学那会儿啊，我当时没觉得说这个睡觉这个枕头到底有多重要。自打有一回，我记得
1: 是你那时候站着就睡了，趴着就睡了，
0: 就真的是那睡眠质量真的老高了。但是自打有一回，也是工作了几年之后，然后突然间有一次就是觉得说自己好像这个有点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肩胛骨那边有点痛，那个什么叫什么炎。我忘了啊，
1: 肩沟炎。
0: 反正啊，好多的这个低头族，或者说是经常伏案写作呀、伏案这个打电脑的人，总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但是我也没觉得，就是虽然说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都觉得它很难受，但是我也没觉得它是一个枕头可以解决的。后来那个时候应该是十几年前了吧，第一次用到乳胶枕，然后睡着，然后可能也就三四天的时间，突然间有一天我早上起来之后发现，哎，好像不疼了，
1: 肩膀不疼了，
0: 不疼了，
1: 治好了，
0: 哎，然后才发现原来这个枕头真的睡眠也好，这个对于我们的平常的伏案工作也好，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再加上现在的枕头更新换代的又很快，那么今天我们推荐到的这一款来自于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它是采用到的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颈椎的 S 型的这个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侧睡仰睡，它都可以稳稳地托住你的头还有颈部，让你的颈椎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你睡得更放松，然后睡醒起来就会更轻松啊。 AB 双面的这样的一个双芯结构，上层呢是那种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啊，温柔着包裹着你的头肩颈，那么下层呢是那种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可以稳稳的托住你的颈椎，给你的脖子一个特别扎实的一个支撑力，
1: 托住、
0: 就是你躺下之后脑袋就像是一杯被一双大手轻轻的托住，柔软的同时又有力又不容易就是塌陷。所谓六秒黄金回弹，感受一下，均匀的分散你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它都不容易塌陷变形。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 A 类的母婴标准的面料，也就是说冰冰凉凉，同时呢，亲肤啊，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它会不会、
1: 敏感肌啊，怎么地啊？
0: 对呀、这哪怕小朋友你都可以跟他用，是不是、来，接下来说一说它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呢，肯定 UP 生成从来不会让大家失望。这次呢，也是专属的一个秒杀福利啊！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你就听吧。以前什么乳胶枕这那的，动辄上千，我们其实。

0: 便宜到几百是吧，已经很厉害了。
1: 嗯，
0: 今天78
1: 啊，
0: 78，如果一次入手两只立减10块，折算下来最低到73啊，有八厘米到这个
1: 十厘米
0: 两个高度，
1: 两款的高度、
0: 啊。根据你的习惯，喜欢是高枕还是低枕？
1: 嗯，
0: 我是高枕无忧。
1: 嗯
0: 啊，所以说睡眠不好，想要换枕头的朋友不要错过。河南基本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下单啊。同时呢，虽然孩子能用这个，不过呢，我们还有更针对孩子的小象布丁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都可以用，4种颜色可以选择，单支49块起，发送秒杀来看。尤其是针对这个从小住校的啊，现在这个好多幼儿园都有寄宿的了啊，可以直接自己带自己的枕头，其实家长也放心。
1: 嗯，是的、
0: 以前的那种枕头，你像我小时候住这个枕头真的是就相当于是枕个面片了，看起来挺鼓鼓囊囊的啊，就是一枕好几年，那些棉花都已经松进去了，
1: 哎，
0: 一看都是有一个头印在那摆着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整过那种枕头没，就跟个棉絮破布似的啊，就在那儿。小时候整过那个枕头，但那个枕头有那个好处，因为非常适合我的睡姿。就是我有段时间非常喜欢的一个睡姿就不适合这个乳胶枕，就是适合那种枕头。我喜欢把头塞到枕头底下趴着睡。
1: 啊，有小朋友喜欢这样，
0: 特别有安全感，
1: 模拟在妈妈肚子里的感觉是吧？
0: 不知道。人的天性使然吧，就那种松松垮垮那种枕头，就跟一个小毛巾被一样，就盖在头顶。
1: 嗯，
0: 必须要把头塞到枕头里边。
1: 嗯，但是现在随着年纪大了，你会发现呢，确实得有好睡的枕头，才能够让自己高枕无忧了吧？
0: 对，岁数大了，这确实有的时候呼吸都困难了，头塞进去容易憋住。
1: 生活已经很难了，你不要再这样残酷。
0: 人到中年呼吸都令人觉得心酸。
1: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这是一首叫做残酷游戏的歌曲，你不要再对自己那么残酷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彦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位老玩家了，他的名字叫做珍妮的爱粉。你好，
1: 你好，珍妮姐姐。
0: 你好，旁边还有一位是？
1: 没有了。
0: 我旁边。
2: 我。
1: 那个。
2: 我在这儿呢。
1: 张弛哥哥。
0: 虽说不是珍妮的爱粉，但是这个确实，这节目是两个人的，咱们就是尽量能不忽略还是别忽略了，省着他一会儿给你穿小鞋。
2: 你之前叫张弛爱粉的时候，我们还认识。就改完名字就彻底不认识了是吧？
0: 怎么说？
1: 没有，
2: 没有是吧？
0: 嗯，他
2: 行，
0: 人家只不过是一时间拎得清楚了，到底是应该是谁的爱粉？
1: 忘了
2: ，你不如不解释。正在进入选手局。
0: 好的，60秒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这位小朋友应该只有十几岁，有一些这个题目确实不一定适合他这个年纪。
1: 没事，我有没事，我有鸳鸯大米，大米哥。
0: 哦，他有大米哥作为他的军师是吧？好，那今天
2: 你俩认亲了，就找到对方了。
0: 来吧，接下来属于你的倒计时60秒开始。
2: 请问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后半句是什么？
1: 命运琵琶马上催。
0: 哇，厉害。好，
2: 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主要依靠它的哪个部位？
1: 根部。
0: 正确。
2: 请问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1: 装甲车。
0: 正确。
2: 那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丁上车？
0: 耶，
2: 请说出三个 AABB 式的成语。
1: 鬼鬼祟祟，
2: 哦，
1: 那个神神秘秘，絮絮叨叨，
0: 哦，厉害了。
2: 好的，请问向日葵的花盘会跟着什么转动？
1: 太阳。
0: 哇，正确。
2: 够了没有？
0: 够了。
2: 那我就不再透题了。
0: 而且今天他只是
2: 太快了，
0: 他只用了不到40秒钟。
2: 也没感觉到大米哥帮你。
0: 对呀，啊，你居然都不需要大米哥。
2: 大米哥是你的精神图腾是吗？
0: 还是挺厉害的。
2: 还是说他在你旁边坐着呢？
0: 他在

0: 群里，在群里。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
1: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要不说人家新脑子就是好用哈，
2: 你看这就是
0: 好快啊，
2: 这就是这个愈挫愈勇的一个过程。其实对于他来讲的话，我想问一下，应该是不是第一次进入到这个环节？
3: 不是第三次了，
2: 第三次进入这个，
3: 第一次。
2: 我就说我印象里边好像
0: 之前都在新手局呢，
2: 前五道题就折戟沉沙了。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进阶局，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题就可以过关了啊。那么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2: 会打鸣的那个生物是啥？
3: 鸡。
2: 说一个关于鸡的一个菜，就切成小块，四个字儿。里边有花生，有黄瓜，然后切成鸡块。好的啊，
0: 过了啊，
2: 3个字儿。一位打台球的世界冠军。
3: 那我还是把第一题说了吧，宫保鸡丁。
0: 胜券。
2: 宫保鸡丁哈。
0: 那第二个你就过了是吗？
3: 过啊，对。
2: 台球有一种打法，它有一种。
3: 诺克，
2: 好有2个字儿啊！除了就是比高铁稍微慢一点的，我们一般叫它什么？
0: 火车？
2: 什么车？换一个？
0: 不对，
3: 是火车、地铁。
2: 安静的反义词什么车？
3: 安静的反义词。
0: 安静的反义词。
3: 热闹。
0: 静的反义词。
2: 比绿皮快，比高铁慢。
0: 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提示，就是 D 开头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3: 列车。
2: 应该是不知道的。
0: D 开头的。
2: 这个确实不知道。
0: 高铁是G 开头的，然后这个车是 D 开头的。
2: 它是 D 开头的。
3: 地铁。
0: 不是，哎。
2: 地铁比火车快，比高铁慢。
0: 那是不太可能的。
3: 不是。
0: 好，我直接告诉你答案，正确答案叫做动车。
3: 没坐过
0: 动车，那这确实、
2: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不太行。
0: 对，那这怪爸妈，
2: 这没办法，
0: 多带你去坐一坐啊，其实
2: 多带你去出去转一转，
0: 是的，
2: 知道。
0: 好的，但是还是很棒的啊，今天答对了。
3: 参与的时候，
0: 什么？
3: 以前参与的时候都没进过第二关，这回已经努力了，感觉很好。
0: 很棒，是对自己的这个突破也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2: 那还说啥呢？请你吃甜瓜呗。
0: 那就是了。一会儿呢，把您的这个收获的地址给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收获地址还有联系方式啊。我们为您送出的是4到5斤装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好吗？
3: 今天终于吃到甜瓜了。
0: 好不容易啊。
2: 这么久了，一个夏天了。哎呦。
0: 感谢你的参与啊，一会儿记得给我们发过来。
3: 谢谢，
0: 拜拜。
2: 下次再来。
0: 你看看，作为珍妮的爱粉真的不亏吧。
2: 自己乐上了。
0: 不是，我刚刚看到这个群里面，这个大米哥在这儿动车。
2: 大米哥不愧是就是外援，最佳外援没问题。宫保鸡丁应该也是大米哥，
0: 应该也是他
2: 后续答出来。
0: 我看一下，不，宫保鸡丁是那个 everybody 第一个答的，然后呢，对，然后呢，这个元阳大米就是紧随其后说宫保鸡丁啊，不是，他说辣子鸡丁大盘鸡。
2: 哦，那也就是说最开始那个辣子鸡丁大盘鸡还真是看大米哥的答案答的，
0: 真是的，
2: 也不要太相信大米哥，
0: 错误的相信了别人。没有，挺好的。
2: 马有失蹄。
0: 然后呢，这个珍妮的爱粉还说的，我终于吃上甜瓜了。问到怎么发地址，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是你刚才在
2: 发电话的那个
0: 方法，哎，对，给我们把
2: 你
0: 的
2: 地址
0: 发过来，
2: 发送过来。同时也欢迎咱们其他的朋友可以发送疯狂。就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疯狂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在后续一个游戏 ID， 你像刚刚他这个起了个叫珍妮的爱粉，你也可以起一个什么，夏天的凉粉，都行，
0: 冬天的米粉
2: 吧，春天的土豆粉，
0: 来长沙嗦粉，都可以。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前面答的游刃有余的，尤其是那个葡萄美酒夜光杯，
2: 这几个还都是新题。
0: 对，我还以为他会不会卡在这儿，没成想人家这
2: 小看人家的知识储备了，
0: 真可以。但是我
2: 跟你说，永远不要小看现在的孩子们。真的。
0: 但是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孩子们知道那个装甲车，为什么不知道下一题呢？甲乙丙丁来打车，车来了，为什么？

0: 只能让甲上，因为他是装甲车。又来了一辆，为什么不让丁上？为什么呢？你都已经有这个思路了，
1: 对啊，
0: 其实应该
1: 带甲的车，那就下一个就带丁的车呗，是吧？这事儿。这事儿闹的啊！
0: 好的，
1: 第二道题好多，这是第二次，就是答对了第一道题，然后第二道题卡到了。不过他确实，你作为老玩家，哪怕他年龄小，但是你会发现他过的时候特别的果断，
0: 对，挺棒的。
1: 这就非常的节省时间，
0: 对，
1: 一气呵成。
0: 哎，
1: 这种千锤百炼出来的效果呀，真的是就几乎是跟去了我们一趟夏令营一样啊！虽然他没去。下次应该问他为啥没去，
0: 这未尝不是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自己的大脑上了一次夏令营。
1: 他要是，我跟你说，他要是真是报名去了咱们的这个空军夏令营或者是青岛的海军夏令营，他肯定这个动车那道题又答出来了。
0: 哎，
1: 虽然他不一定坐动车去，但是他一定会了解这事儿，他就知道了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然我们说是一方面，其实还是得听一听，咱们其他学员是怎么说的，因为这些人的收获反馈才是最真实的答案。
0: 比如说我们来听听看小朋友们他们在这里体验了哪些项目，最喜欢哪些呀？
2: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3: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4: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5: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的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6: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7: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8: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9: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10: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1: 真棒！
0: 我跟你说，我听着，我这，哎呀，我怎么就超龄了呢？我
1: 这事儿你也别太自责，这没办法啊。
0: 你知道刚刚有个小朋友说，这里面每天有好多项目，可好玩了，每天都玩的可开心呢。
1: 我跟你说，这就是最高境界。他觉得是玩了，但实实在在的是玩中，我们其实给到了
0: 他的成长，
1: 对他的克服一些项目之后，给树立了信心，包括增强的体魄。
0: 没错，
1: 这就是温水煮青蛙，其实是一个贬义词。就是你被害了。但是其实你换个角度，你用到好的地方，温水煮，你没有觉得自己受到锻炼了，
0: 那叫循序渐进。
1: 但其实受到了这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0: 没错。
1: 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时间有限，收官之战，欢迎各位提前了解详情。
0: 是的啊，这个今年也是海陆空三线齐发啊，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大家自行的来了解一下，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啊，孩子们那个送出去，那咱们这个家长朋友呢也其实可以把更多的事儿呢分配到自己的身上。你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依旧会给到大家咱们的集团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报名成功咱们就会享受到3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咱100%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说哎，我还这跟您说我们有保障有赔付，说实话可能有一些家装公司也在打着这个旗号，不过呢有一个最本质的差别，我们是华普装饰在咱们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笔钱呢是几乎是办公室

0: 个状态了啊，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当然也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1: 是的，
0: 家装节即可。
1: 哎，那么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到今天的互动环节当中，记好了，是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昵称。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5: 你好，我是佳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德赛》。
16: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15: 本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马特达蒙扮演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回家之旅。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7: No one could stand between me.
15: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4: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8: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8: Welcome to the game.

0: 好了，接下来进入的这位玩家，他应该跟我们挺熟的吧，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张真人，欢迎。你好张真人。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张真人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 是的，但我经常听广播听到，但没参与过。
0: 这是
2: 第一次参与就把我们名字抢了，
0: 剥夺了我们的名号。
1: 那太是我的荣幸。
0: 哎呀，那我跟你说，就凭人家这个情商，你今天都不能难为人家。
3: 我还得谢谢他呗。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张真人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接歌词儿，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后半句。
1: 过。
2: 那你知道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准备过吗？
2: 还可以再过一次。
0: 又过了啊，过了。
2: 请说出2部陈小春出演过的作品。
1: 那个叫什么？
2: 别慌。
1: 鹿鼎记
0: 一个，
1: 然后还有那个古惑仔。
0: 正确。
2: 请问被称为羊城的是哪座城市？
1: 广州。
0: 正确。
2: 请说出2个新疆的地级市。
1: 伊犁，然后呼和浩特。
2: 好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等会儿，呼和浩特不对啊。
0: 我正在这反应呢。
1: 乌鲁木齐。
2: 哥，我都被你糊弄过去了啊。
0: 我正在这想呼和浩特。你没听，我都没敢出声。你是怎么又反应过来的？你在那无边落木萧萧下，等一下。
2: 我正想到无边落木萧萧下，我就脑海中想起一个声音，就人的大脑啊，它接收信息是有回音的，你知道不知道？我脑海中出现了呼和浩特几个字，我觉得不对呀，这。我们往回看一看。
0: 笑死。但是他后来改对了，后来改的是什么？
1: 乌鲁木齐。
0: 对，乌鲁木齐。
2: 伊犁跟乌鲁木齐。
0: 哎呀。
2: 等一下，伊犁是不是也不对啊？我想想。
1: 伊犁对吧？
0: 伊犁地区。
2: 你给我整的有点不自信了，你知道吗？
0: 哎呀，快点，稍等一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现在准备要去求证一下，
2: 有点不确定了啊！我怀疑你在内蒙出不来了。
0: 但是你要确定的是，呼和浩特确实不是。
2: 我非常确定。
0: 你说个吐鲁番，你说个哈密，你说个克拉玛依，我都算了。你说呼和浩特，我在这反应了半天。
2: 反正那附近名字基本上都还挺像的，就都是我们不常用词。
0: 但是现在的这个时间因为已经到了，所以我们才在这儿跟你聊一聊啊。1、2、3，就算是这个新疆地级市，你答对了2个的话，你也只是答对了3道题。
2: 对。
0: 怎么查出来？
2: 稍微有些可惜啊，确实这我应该自信点，是新疆吗？
0: 好了啊，就是答对了3道，然后咱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某年某月某一天那个，您听着不熟悉吗？
1: 没，我很少听歌，
2: 很少听歌。
0: 你请问一下，您是几零后啊？
1: 90后。
0: 90后、啊、
1: 应该是知道的是吗？
0: 按说是
2: 可能听过，
0: 最后一批能听到这首歌的。应该你听到副歌部分应该会 OK
2: 好吧啊，反正第一次参与我觉得
0: 还不错了，
2: 整体来讲还可以，
0: 真是的，
2: 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个一道题没对的珠玉在前，所以
0: 挺棒的。好，那么
2: 实力在线，
0: 也请咱们的这个张真人，咱们再接再厉，下次再见好吗？
1: 好的，谢谢，
2: 感谢您的参与，
0: 拜拜，
2: 再来啊，再次取得新的成绩，
0: 收线了，拜拜。好了，其他的朋友们，来吧，来吧，继续来吧。咱们的好礼还有呢，比如说今天4到5斤装的这个玉菇，山东玉菇甜瓜为大家送上啊，这是咱们的闯关奖。那如果通关奖，您可以。

0: 一件49.9元，两件包邮到家，发送一个字儿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参与。
1: 是的，
0: 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1: 是的啊，包括拿去这个招待自己的客户也倍儿有面。来看一下风度在这说呢，给张弛说呢。
0: 但
1: 是我经常听节目、
0: 嗯、
1: 我自我感觉猜的那第二关老是感觉张弛表达的不到位。个人感觉，他最后就是弄了四个字，个人感觉。张弛表达的不到位。
0: 谢谢您还给我留面了、
1: 啊、
0: 还给我一台阶下。
1: 哪给台阶？
0: 那我就把这个台阶顺了吧。
1: 哪给台阶了？关键是
0: 他加了个个人感觉，不就是给我台阶吗？
1: 那不然呢？他说我代表郑州人民，
0: 那就是不给我台阶了吗？他只说个人感觉的话，那我就可以顺手接语。你还知道是你自己感觉呀？
1: 这人真是
0: 给我台阶了，不是？
1: 真是。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好了，非常迅速。我们又进入到了下一个玩家环节，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白月骑士。你好、
2: 哎、
1: 你好骑士。
2: 哎，你好，能听到吗？
0: 可以、
1: 啊、你好你好，您现在是在车
0: 里吗？感觉在车厢里啊。
2: 对，我在路上呢。
0: 没有在开车吧？
2: 没有，副驾了、
0: 嗯、那个我这边有两个建议啊。第一，是我听着感觉您是用蓝牙。
1: 是，
0: 我觉得蓝牙可能会稀释一些信号，导致你一些关键词听不清楚。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如果您在听广播的话，最好把广播关掉，不然的话咱们这个通话跟你听广播中间有延迟，也会影响您的判断。
1: 嗯，
0: 啊，这两点
2: 好点没？
1: 哎，现在好多了，
0: 好多了，
1: 明显的好多了。哎呦，
0: 那也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听了吧？对咱们的规则这个题怎么出，心里有数没？
2: 大概。
0: 那咱就来试试吧。
1: 我跟你说，今天人家是有这个亲友团的
0: 啊，是吗？
1: 他在副驾，那你说呢？
0: 哦、
1: 对吧、
0: 啊？
1: 人家有亲友团，给他出点狠的。白月骑士啊、哦，我好不容易，我怎么念这个名儿，感觉有点拗口呢？白月骑士，
0: 因为这应该是我们长久以来第一次起的稍微文艺点的名字。
1: 谁说的？之前有好几个叫哈利波特，
0: 起码是个人名是吧？
1: 好的，白月骑士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啊，听清了。
1: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某年某月
1: 的某一天，后半句。
2: 这个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1: 对啊，他没
0: 答出来呀、
1: 啊。这不到你这儿了吗？
2: 好像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1: 正确。
0: 那这首歌是啥？叫啥名？
2: 杀死你的温柔。
1: 正确。
0: 正确。下一道啊，再接个歌吧。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归家。
1: 下一句。
2: 这不知道，
1: 那就过吗？
2: 过对
0: 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
1: 呼和浩特。
2: 万里悲秋常作客吧，应该是。
1: 还有呢？
2: 百年多病独登台。
1: 正确。
0: 正确。新能源车低速行驶的时候会发出嗡嗡响的提示音，这是故障吗？是还是不是？
2: 不是。
0: 两弹一星指的是什么？
1: 哦吼，最后一道了，
0: 答对就通关了。
2: 原子弹、卫星，
1: 什么？
0: 原子弹、卫星，还有一个什么？两弹一星，你这是一弹一星。那个其实真的，你都原子弹了，你下一个应该不难吧？应该是。
1: 嗯。
2: 导弹吗？核弹？原子弹、氢弹，
1: 哦吼，
0: 好，正确，两弹一星，
1: 原子弹、氢弹也还有人造地球卫星，恭喜今天的5道题顺利的答对了啊！
0: 真是第一次参加，
2: 啊，对，第一次，
0: 你这不是不给我们上一位面子吗？
2: 其实我的问题里边好像有2道都是上一位的，
1: 对
0: 啊，就是现在你就明白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是后边就是前一位表现的欠佳、
1: 嗯、
0: 后一位答题的会有一些优势，因为我们会顺延一些题，
1: 他会上来就捡漏。
3: 啊，会出现这个问题。好的，这
0: 也是骗
3: 子。那你要是就这样的话，我还有一个想让你来帮忙看看。

0: 能不能捡到漏？刚才说的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车？是因为啥？
1: 装甲兵吗？
0: 装甲车啊，装甲车。然后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是为啥？
1: 这个我不知道。刚才你们聊这个时候没听到。
0: 不是，我们刚就没聊。
2: 我们没透题。
0: 没透题。你就按装甲车的那个思路，你看看能不能把接下来丁不让上。
2: 对，我们特别好奇这道题到底能不能被
0: 答对，
2: 分析出来。
0: 对，只有丁不让上，能不能感觉出来？
2: 没有压力，这个答错了就答错了，因为你已经
0: 通
2: 关
0: 了。
1: 想不起来。
0: 好的，看到我们群里面已经有人答对了。
2: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也到了自证环节，因为有人说我这个形容有问题，就是个人感觉那哥们儿
0: 啊。
2: 个人，
0: 那接下来、
2: 有一个人觉得我不行。
0: 接下来，白月骑士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您有60秒可以参对6个题就可以过关了。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听清楚了吗？
1: 好，明白。
0: 来，张弛做好准备。
2: 来，
0: 倒计时60秒开始。
2: 一位台球世界冠军，他的名字是3个字，是一位男性。
1: 郑俊辉。
0: 正确。
2: 2个字儿，烂脸地豆耳朵大无语吗？这是什么系种啊？
0: 正确
2: 啊，云南的一个特产，3个字儿，用玫瑰做的那些东西。用玫瑰做的3个字儿，圆圆的。
0: 叫什么？
1: 玫瑰饼。
0: 玫瑰饼，哎，饼对了。
2: 哎，我说玫瑰肯定是这个字儿，不是带玫瑰的。
0: 你换个月季做的呢？
2: 这属于一种什么种类？玫瑰月季这些都
0: 这叫什么？
2: 是什么？
0: 什么饼？
1: 过
0: 啊！
2: 我觉得挺可惜的。
0: 都答到这儿了，你过了，那你继续吧。
2: 3个字啊，四川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风景区，它很有名。
0: 3个字。特别漂亮。
2: 第一个字是个数字。
0: 嗯，
1: 九寨沟。
0: 正确。但是1、2、3
2: 四
0: 没有四
2: 二三啊，
0: 就答了3个。
2: 哎呦，可能
0: 不是，我想问一下，玫瑰饼居然都答出来了，怎么就没有答出来这个呢？咱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啊，玫瑰做的叫玫瑰饼，菊花做的叫菊花饼，月季做的叫月季饼，然后这
2: 统称什么？
0: 统称叫什么？
2: 三个字
0: 都是用这种植物做的。
2: 它是用什么做的？就月季、梅花、玫瑰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1: 酥饼吗？
2: 这植物通称什么？我明白
0: 不是，请问一下你的这个主驾，主驾没有？
2: 你跟我还有珍妮，我们三个通称人类。那么月季、玫瑰他们通称啥？
0: 救命！
1: 花，
0: 哎，什么花饼？
2: 哎，有点思维卡壳了，因为咱可能问的太多了，就是有点压力了，
0: 嗯，
2: 是吧？这其实就是很简单，就不用太复杂，
0: 直接告诉你，
2: 鲜花饼。因为您看我说玫瑰做的，你肯定不能是玫瑰饼，因为我要说玫瑰的话就透题了。
0: 对，
2: 我们这个比划猜肯定是我不能说这个里边字儿的，所以我必须得说玫瑰。
0: 而且我跟你说，从云南回来，我跟你说哪一个从云南回来的不带2盒鲜花饼？
2: 有的时候确实这个答题难点，就是第一是临场可能容易思维卡壳，第二呢可能会这个有些题这个有些字儿想复杂了。
0: 哎，不过没事儿，人家进阶局答对了3道题了，恭喜您，可以顺利的获得了我们的这个闯关奖，来自于山东玉姑的甜瓜送给您。一会儿在这个收件了之后，把您的联系地址还有这个收件的这个方式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2: 我们邮给您
0: 好吗？
1: 哎，好
0: 的，
2: 感谢
0: 参
2: 与，一路顺风，拜
0: 拜。拜
2: 拜。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0: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看在群里面有一些朋友在这儿啊，就是使不上劲儿啊。你看看二十三群里面，这是韦松涛就说的，鲜花饼，鲜花饼不是鲜花饼，我倒立。
1: 刚刚韦先生呢，其实也是今天刚刚进群，而且也报名了，但是时间关系，可能我们连不到您了。
0: 今天没有办法了，
1: 咱们明天再来，明天中午再来玩啊！如果您中午还有空收听咱节目的话，
0: 是。
1: 其实你要是不听，你不听也能玩，就是你看着时间，你该发电话发，我们打给你就行了。
0: 不听也能玩，
1: 对啊。
0: 怎么了？已经在群里了，群里面点开一下在线收听不中吗？
1: 也是没问题的，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都能参与进来。咱们明天再来，今天确实是没有时间了。
0: 是。
1: 不过也解释一下啊，第一是刚刚这位朋友确实是感觉性格有点慢吞吞的。但是很稳，
0: 很稳，
1: 对，
0: 我们都急了，他都不急，
1: 也看得出来，他其实说话是属于那种比较三思而行的。
0: 对，
1: 他其实不愿意，他更愿意张嘴就是能够一语中的。
0: 那说明人家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1: 对，很负责任，这挺好，
0: 我为我说的话负责，
1: 挺好。而且，其次呢。我们中间有点着急，也是因为他的性格感觉有点慢，所以我们感觉就是可能乍一听感觉好像我们俩在逼他干什么事儿一样，
0: 真的。
1: 因为有一些题就感觉他已经触达了，所以我们特别想通过他的嘴说出来。
0: 但是有朋友说了，还是赖你张弛
1: 啊，又赖我了。
0: 你非得要说什么云南什么什么饼，那我
1: 应该说啥？
0: 他的意思是你那鲜花，他两个字他答不出来，你不能说那个什么，就是一朵什么插在了啥上面那个。换个思路。
1: 你知道有时候啊，就特别的纠结。我跟大家就是说说我的想法、啊。
0: 掏心窝子了。
1: 掏心窝子。
0: 我们不想听。
1: 真是你看咱们这个比划猜，这是有时间限制的。有的时候你说我紧不紧张，我也紧张。你本来准备好的一套说辞跟大家形容，但是如果这个你明显发现有几个词儿对方不理解，我也不太敢去再做一些进行其他的发散。我总觉得会耽误时间，我也会思维卡壳。我也是个正常人。
0: 哎呀，行了，你就。
1: 我只是犯了一个所有玩你来比划我来猜的人都会犯的错而已。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刚才说你这干的不忠的事叫做葫芦娃，下回你让他来。葫芦娃，你来比划。
1: 哎，好。
0: 好不好？下次这样吧，葫芦娃，你来打电话，然后你在那边比划，让张弛猜。
1: 然后我来评价你
0: 啊，你这形容不行，那是我猜不出来吗？那肯定是你形容的有问题。
1: 不行，我往这个麦克风前一坐，我估计我横着来竖着来，我都是被攻击的那个。到时候该说我笨了啊！
0: 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大家高兴就行，好不好？但是我跟你说，我们的职责是让大家出行路上啊，或者说是午休的时候听听节目，感觉开心开心。那说到高明的职责，他就是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联合到花圃装饰，共同为各位送上的品质家装节的这个活动当中更加安心更加省心。你说我是一个装修小白，没问题，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他可以全程的来跟进。这是我们的省级主流媒体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啊，装修放心靠谱就找我们
1: 啊。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呢，他可能10个人里边有5个人

0: 是完全没有经验，
1: 嗯，
0: 有八个人装过，但是没有亲身参与过。
1: 十个里边有五个人完全没经验，有八个人装过，这是个脑筋急转弯是吧？
0: 那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什么玩意儿？
1: 啊、
0: 那你说他这不是得有二十四个人？
1: 不是啊，你们这些男人有好多面。
0: 你要明白这里边有交集。那没装修过的人，他也有很多好多面。
1: 好，
0: 不要打断我的思路。
1: 好
0: 啊，我装哪儿了？
1: 你说，你继续装。
0: 八个，还有九个啊！啊，九个我编不下去了。反正就是这里边事儿，其实挺多的。你要是没经历过它，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真的花钱去买教训。咱们真的能一步到位，何乐而不为，是吧？尤其是咱这个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是有真金白银的保障摆在这儿。如果真的有意外情况发生，咱起码有这笔钱来赔付您，
1: 嗯，
0: 弥补经济损失，
1: 嗯，
0: 那么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实在一些。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既能看到百分之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咱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1: 是的，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好了。那么另外还有两个字也别忘记了，这就是车险两个字。买车险呀，其实大家根本最怕的不是贵，而是不靠谱，出了事儿没人管。就像现在这个雨季路况比较复杂，行车风险大大的增加，很多这个车主朋友们这个选续保啥的选错了渠道啊，有听朋友推荐的，凭个人感受的，还有没有任何这个专业把关的，你真遇到了什么涉水了、雨季了、交通事故了，产生了纠纷了、理赔了，你会发现售后失联了。
0: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
1: 负不了责呀。
0: 还是那俩字保障啊，还是那一句话，如何确定保障是实打实的到您手上的？
1: 嗯，
0: 就首先这个车险呢，是河南交通广播咱的这个特有的一份车险服务。这咱们也有这个特色服务，是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专属坐席顾问，
1: 嗯，
0: 就帮咱们车友去解决问题。
1: 知道什么叫做专属两个字吗？在别的地方没有的？
0: 没有，
1: 只有咱们这儿有。
0: 同时为啥强调这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只是做个广告啊，说句不好听的，真的是哪一端出现了问题，我们好像能摘干净一样。不是的，我们也是负责方，所以您可能会更放心的去做出这样一个动作，更放心的把您的车险交给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到时候会填写一个基础的信息，
1: 嗯，
0: 通过基础信息呢，我们坐席会判定您可能更加适用于什么车险，当然第一时间没确定也行，咱们也会打电话沟通，
1: 嗯，
0: 是吧？最后希望大家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
1: 是的，而且呢，黄金续保期这个窗口期是不等人的啊，现在马上回复车险两个字获取属于您的专属报价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到了尾声了，如果还有想进群的朋友们，记好了是回复游戏两个字，别发错了，回复游戏两个字就行了，是甚至您回疯狂也行，回疯狂也行，疯狂张志仁的游戏23群在这里等待着各位。今天就到这儿了，我是珍妮，
0: 我是张弛，
1: 明天见，拜拜。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目前呢，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啊，但是在高速方面您要注意，沿洛高速徐雨段的71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0号。

1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此时此刻您要是在省内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啊，犯困的话呢，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咱们休息一会儿，保证安全再出发。我们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啊，您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心力憔悴，甚至会觉得很麻烦？其实有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的话呢，是可以解决您的燃眉之急啊，您也不用费太多的心力在处理交通事故方面。我们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啊，一键投保，填写一下您的信息，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工作人员啊，我们的专属客服给您服务的。而且呢，我们这个车险是交通广播的权威媒体背书，主要就是在投保的时候呢价格透明，另外在查看定损理赔的阶段呢，都是由我们交通广播全程监督，您是可以放心的和这个保险公司打交道，我们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不能推诿扯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是我们的警官反诈课堂时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网恋带你炒黄金，同城约会让你刷单，别信，这些都是诈骗。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敖勇。刘警官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欢迎刘警官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刷社交平台的相亲帖认识了金融精英，还说要带你炒黄金，你会心动吗？浏览网页的时候弹出了同城约会广告，说做任务就能约，您会好奇吗？收到陌生的信息呢，邀请平台还点赞赚钱，初期真返利，您会尝试吗？那么近期呢，郑州市反诈中心也是连续发布了多起预警啊，有些人呢就在社交平台相亲结识了金融精英，被诱导下载 APP 炒黄金，还网购80000元的手机投入资金，累计损失150000元。还有人呢是浏览网页的时候点开了同城约会的弹窗，被诱导刷单，前两笔返利之后第三次就操作出错，累计损失5.2万余元。还有人是评论兼职吸引，下载 APP 做任务，提现的时候被告知账户冻结了，损失了近6000块钱。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敖勇警官，结合这些真实的案例逐一拆解啊。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就是在社交平台啊，有一位网友呢，他刷到了相亲的帖子，他结识了一位金融精英，对方自称任职相关数据库机构，能够预判国际黄金行情啊。那您会不会觉得遇到了优质对象呢？赵某他就遭遇了这样的骗局啊！他浏览这个相亲的帖子的时候呢，结识了一位陌生的网友，被诱导下载专用的聊天软件沟通，对方谎称任职相关的数据库机构，可以预判国际黄金行情走势。哎，意思就是，哎，你可以低买啊，高卖啊。

0: 我可以预判，我带你赚钱。他还推送链接引导赵某下载安装某一个诈骗的 APP。这个赵某呢，就按照平台的客服指引呢，先后将40000多元，还有29000多元人民币兑换港币转入指定账户，投入平台炒黄金。期间呢，对方又假借加仓增值为由，诱导他网购价值80000元的华为手机，继续投入资金。平台的账面虽然显示资金上涨了看上去呢也一下子赚了几十万，但是赵某根本没有办法操作提现，他才意识到被骗报警，一共是损失了150000余元啊！这种网络交友加虚假投资骗局高发，尤其是有些年轻的朋友、单身的朋友啊，一定要提高警惕。骗子是利用婚恋交友平台精准筛选有一些情感需求、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受害者啊，就是他是能够分析出来啊，你是有情感的这方面啊，可能比较空虚啊，也可能呢现在正在谈对象，想找一个。这个年龄呢，现在还单身，想找一个对象啊，在网络上呢有这方面的需求，并且他还可以分析出你的经济实力还不错，然后呢，他就通过去嘘寒问暖啊，长期的一种跟你建立感情的方式，最后再以有内部消息稳赚不赔为诱饵实施诈骗啊。我们请刘警官解析一下这个案例啊，这个骗子他为什么选择在一些社交平台钓鱼，任职什么数据库机构，还有能够预判黄金行情这个人设啊，听上去高大上啊，感觉和日常里面身边的这些人呢，好像他的这个人设呢更层次更鲜明一些啊，感觉他什么都知道，无所不知，就他这种人设的特点主要是什么呢？
1: 好的，主任，结合刚才主任所说的这个案例，这种类型诈骗类型就是典型的杀猪盘类型。然后骗子之所以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所谓的这个钓鱼，这个原因一是他是可以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精准筛选出来了目标人群，因为社交平台上可以通过用户数据，他如经常发布了相关的这个婚恋的状态、兴趣标签，或者他的经济动态，通过这社交里头可以筛出来他有没有情感空虚、有投资需求，或者具备有一定经济能力的这个人群，如他单身白领或者是有理财想法的这个群体，然后精准锁定这些所谓的易上钩群体。第二个的话，就是对于骗子来说的话，他们也可以降低接触的这个门槛，因为在社交平台是大众日常的这个相关社交平台获取信息常规渠道，骗子就是不需要再付出额外的相关的费用，他们很直白的能通过这个获取相关的这个信息对象，而且以交友聊天为幌子，可以更快速的与受害人拉近距离。第三个的话就是人设易伪装，因为社交媒体因为社交平台通常都是伪造了相关生活照或者是获取了信息这种常规渠道，
0: 他可以包装自己的，
1: 对，包装自己，
0: 他把他自己包装成什么样的人设都是可以的，他都是把自己剧本化、角色代入化的。
1: 是的，主任。
0: 这就是说在社交平台上，如果有一些朋友他谈的那个对象啊，或者他认为自己聊得不错的那个网友啊，不要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像他一开始把自己所打造的这种人设，他是有预谋的，他的预谋就是看中了你每天发的这些图片，你的生活状态，他能分析出你日常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的一种模式啊，他就可以精准的去实施诈骗。然后呢，他前期呢先营造一个自己高富帅的人设，接下来他开始要收网，他的收网行动具体是什么样的啊？你看，我们看看解析一下。他收网的时候，他先让这个赵某啊，因为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的赵某实际上他是一位女士，他去下载一个专用的聊天软件。你看，聊天软件很多呀，我们用的有微信呀，甚至这个社交平台也是可以聊天的，但是他偏偏要用一个第三方的聊天软件，然后他担心这位女士去怀疑他， 他说你在下载一个反诈骗的一个链接啊，然后这种他多次更换平台操作，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其实骗子之所以这么操作，最主要的核心目的就是规避平台有这个风控，然后再一个的话是，毁灭、销毁作案的痕迹，降低它暴露了一个风险。
1: 对，
0: 啊，主要目的是这两个方面。
1: 对，因为其实我们用正规的社交软件去聊天，有可能会被监测到它可能是一个诈骗啊。我们要，你看我们平时用微信的时候哈，微信也会给我们弹出哈，资金往来要注意啊，要对，要有这种风险意识，甚至这个人可能他的账号有一些涉及了这种诈骗的这种账户资金往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提醒，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多一个心眼。所以他要去用这种小众的聊天软件，目的就是为了规避一些风控，规避一些监测。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哈，他让赵某前期把那个资金啊，还兑换成港币转入指定的账户炒黄金，意思就是你跟着我，你跟着我去买黄金啊，低的时候呢你就买，高的时候你就卖啊，你是可以赚钱的。后来呢又诱导赵某购买了80,000元的手机继续投入，就是骗子他为什么要从线上转账，本来就可以直接把钱投到他的那个虚假账户里面，但是又让他在线下买了80,000元的手机实物。那么这个是目的是什么？他对资金的追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骗子由线上引导转向线下购买实物，比如刚才案例中说了手机，他主要目的还是一个躲避规避，
1: 嗯，
0: 因为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个监控监测的一个机制，
1: 嗯，
0: 它主要是规避一个线上的一个监控，第二个是切断我们在警方在这个资金追查链条中的某些环节，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可以再降低受害者的一个警惕，因为受害者会觉得他买实物比线上更实在，而且是真实投资，放松对骗局的这个被骗子他这个戒备。然后更容易引导后期的大额投入他的资金。
1: 其实我就挺替赵某着急的，他生活当中但凡去掌握一些这种防诈反诈的知识啊，其实不需要他多么深入的去掌握，他哪怕了解一两个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外衣不一样，但是内核哈，这里面的内部的这些环节都是一样的，他但凡知道或者是了解一两个案例啊，他很可能就是遇到类似的情况，他就不会线下去买手机去寄送这种方式。我们一直都在讲啊，让你线下买黄金寄送的、买手机寄送的都是诈骗啊，让你线下去买一些那种好周转的，比如说酒啊，这个比较啊变现快的一些食物的话，都是诈骗。他但凡听一两句，就不会上当受骗，被骗了15万块钱啊。还有一种哈，就是这种虚假投资理财，它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点，就是那个虚假的投资平台的账面上的资金呀，的确是一直往上涨，很可能他投入的是150,000，但最后他那个平台上显示资金是150,000，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提现的，最终他想去提现，会发现啊，一会儿这个错了那个错了，就提现不了，这是虚假投资平台的典型特征。作为普通投资者，怎么样去快速识别这些平台的数字游戏呢？
0: 其实首先我们从这个信息来源和下载渠道就是能简单的一个识别，因为该类的这种所谓的投资平台，它是都是多数通过社交平台的私信，或者是链接让你点击下载了。
1: 对，
0: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杜绝，因为下一步了可能就是要惦记你钱包啊。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如果对应了这下载的方式它是不合规了，然后这类软件的话是无法在手机应用市场或者是苹果端的 App Store
1: 根本就搜索不到的，
0: 没有备案。
1: 对，
0: 所以这个如果出现这种类似相关情况的话，还是提醒我们的网友和听众，咱不看不下不转账。
1: 对，可能骗子他会用各种各样的话术啊，去让你下载不明的链接。有些朋友他日常生活当中他去接触过这些反诈宣传，不明的链接不点啊，不明的链接不下载，必须要在官方应用市场去下载软件。但是骗子他有话术，他会跟你讲说，哎，我这是内部的啊，一般人怎么可能会知道呢？你内部的软件哈，那只有自己人知道，所以才给你一个这样的链接，你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不明的链接不下就不下，我们就听警官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凡是网络婚恋交友结识的

0: 陌生人员，后续以内部投资还有境外专属理财、小众内幕项目这些高收益的名义诱导转账投资，线下交付资金的都是诈骗啊！您给这些网络相亲的朋友总结一些识破的方法。
1: 其实这个网络存在了相关的这个事物一真一假，因为相亲网络遇见相亲，这个网上相亲遇到陌生人推荐这种所谓的投资理财了，要直接是警惕啊，凡是提高收益要转账，让你交换实物了，均是诈骗，别信内部甜言，不转账不投钱。及时止损拉黑，如果真遇到相关情况，及时报警。
0: 你就想啊，在生活当中你去遇到一段良缘还挺难的啊，在网上怎么可能既有良缘还有钱呢？这个有点不太合理啊。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去交友啊，那你交个友哈，这个能理解，但是如果你交的这个朋友他还要说带你赚钱，那你要打100个问号了啊。他就是用感情去建立信任，再用高收益完成收割。你要记住，凡是网上认识的恋人带你投资炒黄金买虚拟币的，100%是诈骗。真正的感情不谈钱啊，谈钱的这种网恋全是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看到培培也在购买万能通哈，再发万能通三个字，其实大家只需要发888就可以购买万能通了。我前一段时间也去自驾游了，就是加油的时候呢，加油之前我就把这个万能通拿出来倒到油箱，然后呢跑了这个高速之后呢，回来跑到市区啊，明显觉得这个车比之前在市区跑的时候更有劲儿了。因为在长途自驾游之前呢，你把万能通倒到油箱，它是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效果。本来我们的车呢跑到高速上，怠速一高啊，油门一高啊，动力也就变强了哈，它对清除积碳就有一定的好处。如果你再用万能通这种专业的清洗剂哈，效果就更好了。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除碳率效果超过95%。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易迅，他说天天在郑州堵着走2步停3步，短途多，怠速久，发动机积碳就攒厚了，动力肉，油耗涨，光靠拉高速挺折腾车的啊。交通广播的万能通10000公里我才用了一瓶，省心管用，现在车有劲了，油耗从9.6降到了8.6了啊。看来这个易迅对万能通呢还是很认可的啊，也谢谢您的这份认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可以购买，80000公里以上的车买199的全能优惠三兄弟，80000公里以下的车买239的万能通的金装版啊，它其实就是浓度不一样。它的浓度更高一点的话呢，适合积碳比较多的车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丁他提示陇海高架东向西东风南路出口处有2车事故，大家要注意安全，避让拥堵的路段事故车辆，是陇海高架东向西东风南路的出口处有2车事故啊。那有一些朋友呢发生交通事故啊就很懊悔，说我怎么就没有买一份车损险呢，我怎么就没有买一份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呢，这个车险啊那不用是最好的，但是用的时候你是真觉得它能给你解决大烦恼。交通广播的官方车险服务呢，媒体公信力把关，价格公开透明，理赔全程协助不费心。 有一些朋友他图低价买车险，最后是踩了理赔难的大坑，小事故跑三四趟，大事故拒赔。我们交通

0: 广播的专属车险，官方媒体背书，价格没有套路，理赔走快速通道啊！我们也是全程跟进监督，不用您来回的折腾。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那现在装修房子呢，也有一些朋友啊，正在忙着装房子。夏天装房子哈、对于我们来讲呢，不是那么的受罪。冬天呢比较冷哈、那有一些材料在冬天的时候它的舒展度也不够。这个季节装房子，对于我们业主来讲又不受罪，对于材料来讲呢，也可以让它挥发一下这里面的一些气体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家装洁三个字，我们给您推荐的是靠谱的装修公司，叫华普装饰，它有一些硬核的福利给到你啊！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这些实打实的，这种福利给到您之后，我们还要监督他们落到实处啊，绝对不是空喊口号。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华普装饰的服务，让您装修无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洁三个字啊，回复家装洁三个字可以报名。同时呢，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正在发秒杀两个字啊，就是大家对自己的睡眠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啊，就怕自己睡不好，就怕自己晚上又失眠。其实如果你买到一款好枕头的话，你觉得晚上睡觉的幸福感特别的高。你比如我们给您推荐的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啊，前段时间卖的特别的火，它的好处是什么哈？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头颈找不到合适的支撑，枕头的软硬不合适，就会影响你的睡眠啊，辗转难测。然后呢，这个睡眠质量大打折扣，第二天你干什么都觉得身体疲惫。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护颈好物是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非常适合白天我们经常低头看手机、睡眠质量欠佳的朋友。它的枕头采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自然贴合颈椎 S 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侧睡、仰睡，它都是可以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的曲度，睡得轻松，睡得很香。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而且它用的是 A 类母婴标准面料。这马上不是大学该开学了吗哈，就是大家在给孩子们买这些枕头啊，大学还要买那个什么床帘啊、床垫之类，你看一下面料啊，买这个 A 类面料，其实它也贵不到哪儿。 A 类面料就是孩子每天晚上呼吸的时候它是很安全的啊，这里面呢枕头还有6秒黄金慢回弹哦，它是可以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的。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哎，孩子大学宿舍要配这个枕头，你就可以买啊。它到手价格是78，如果你买两只再减10块钱啊，折算下来一只才73，有8厘米和10毫米的10厘米的两款高度啊，送爸妈也很合适。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起3天，河南位于副热带高压边缘，为对流天气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由于水汽和能量条件较好，动力条件相对偏弱，整体是以分散性降水为主，但是局地的对流仍然可能较强，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是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西北部、西部山区

0: 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2号，全省是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啊。那么受到降水的影响呢，今天起5天，我省多地最高气温普遍在30到33度。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警官反诈课堂，网恋带你炒黄金，同城约会让你刷单都是诈骗。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27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敖勇啊。刚刚讲到的是线上谈恋爱，然后被网友带着做投资的这种虚假投资的诈骗啊，就是交友加虚假投资类的诈骗。那么浏览网页的时候突然弹出同城交友的广告，你看又是网络交友，点进去之后呢又下载了 APP， 客服说刷单任务啊，你只要做刷单的任务就能约，您会信吗？刘某他就点开了这样的弹窗，他浏览网页的时候呢点开了一个同城交友弹窗，下载标识为同城交友的 APP， 平台客服主动对接他，告知需要完成刷单任务才可以对接服务。刘某啊，为了那个约会，他就按照客服的指引在页面之内参与刷单，前两笔小额投入顺利返利了。哎呀，他一看也尝到甜头啊，既能约会啊，又可以去刷单返利。他第三次刷单结束之后，对方就谎称他操作出错，致使无法进行返现，要求他转账修复账户。刘某先后通过手机充值、扫码支付等方式累计转账52000多元。那么完成转账之后依旧无法提现回款，他才意识到被骗了啊。那么这是另外的一种交友引流加上刷单返利的复合型诈骗，现在这种诈骗手段也是高发。你看前期都是先交友啊，这些骗局受骗人群呢多以20到40岁的男性为主，多数都是因为好奇或者轻信同城约会的广告落入陷阱啊。那么骗子他为什么要用同城约会这些内容来引流呢？就是他利用了人性的哪些弱点呢？刘警官，
2: 其实骗子主要利用了我们这个社交中的好奇心，所谓刚才说这个，一个是性别男性，年龄段是20至40，主要是还是用低门槛的这个约会期待降低这个所谓这个受害群众了防备心，诱导他先做小额垫付了刷单任务，之后一步步再骗取大额资金啊，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0: 所以说在网络上看到这种啊什么同城约会呀、你点进去之后，如果你的好奇心啊一步步作祟，接下来就是一个无底洞啊，一个大的诈骗陷阱在等着你往里跳。像这个案例当中的受害人，他前两笔小额投入还的确是顺利返利了，因为他想去同城约会啊，达到他的目的，他就按照这个诈骗分子的指引啊，所谓的客服的指引，说你先去刷单，刷单也让他有返利了呀。那个时候我相信他肯定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好像是奔上了一个就赚钱的快车道，但是他第三次就开始操作出错，就这种先给甜头再下狠手的节奏在心理学上叫什么？为什么受害人会在已经投入的情况下继续追加呢？
2: 其实这种我个人觉得有点像咱这个所谓的这个沉没成本的一个效应，它是发生，然后他后期又觉得是无法收回到相关的这个投入，包括他的时间了、他金钱，然后他的精力还有感情这类的相关的这个他这种资源，然后致使他在这个所谓这个心理效应的这个影响下，然后让他继续心中有不甘，想将之前投入的费用然后想挽回，选择继续加入投入，陷入了越投入越难收手，就非理性的一个循环， 这种现象应该叫沉默成本效应。
0: 对，就是这种沉没成本效应，促使着他不断的往里加大投入。就这个时候，他脑子里面应该就想不到他最初为什么去点这个链接啊，同城约会已经被他甩到脑后，他只想把他投入的那个钱啊，通过对通过这种不断加大投入的方式挽回，但其实是不可能挽回。你越投入加大，骗子还会用另外的一个话术啊，去诱导着你继续的去转钱。你像这个案件当中的受害人刘某，他是先后通过手机充值、扫码支付，一共是转了5.2万元。前期那点小利可能就是10块20块。骗子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多种的支付方式？这个对资金追查带来什么样的难度呢？
2: 其实这个和刚才我们上一个分析这个案例类似，中间的比如他多重转账这个方式和支付这种类型，首先是主要是增加了我们后期办案了这个难度，追赃挽损这个难度。首先线上嘛，有明确的账户流水记录，而实物和相关这个物流信息变现了环节分散了，在我们在快速锁定资金的相关这个路径中，会增加我们这个复杂性，还有时间周期会拉长。然后而实物交易这种所谓的证据啊、快递单、购买凭证相对分散，且骗子会刻意了毁灭相关的这种证据，让它灭失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多层次分流后，往往已经拆分转移了，然后很难让我们再帮这个受害群众追赃挽损。
0: 所以说一旦有骗子让你更换各种各样的支付方式，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啊。这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一些反诈的知识啊？因为有些朋友说我应该不会被骗，我的防诈意识很强的，那当然更好。就是从一开始呢，你就和这个诈骗分子隔绝，他的电话你不接，他所有的链接你都不点，那是最好的，就这个防火墙是我们自己树立的。但是有一些剧本啊，它是没有到你的头上，一旦有一些剧本啊，就像是给你量身定制的时候，那很可能哈、有些平时防诈意识挺强的朋友也会上当受骗。所以我们要对这个诈骗的一些核心呢有一些了解。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郑州市公安局27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敖勇给大家解析真实的这些案例啊，解析诈骗的步骤。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

0: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在省会郑州开车的各位车友啊，您走到北三环由西向东，也就是北三环南阳路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一直到文化路这一段呢，车流压力挺大的，缓行。还有农业高架西向东花园路一直往中州大道的方向，同样也是缓慢通行。行经的时候呢，您多一些耐心。高速方面，请您注意沿洛高速徐宇段的71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单方事故，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占据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您在路上开车，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这位宽容的朋友他说，我的车已经开了6年了，但是方向盘挺陡，油耗也是从8.5哈上涨到10.1，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了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我3瓶用完之后冷启动的咳嗽声就没有了，3瓶用完之后气缸压力也提升了，油耗现在已经回归到7.9到8.1之间，每个月能省不少的油钱，很惊喜啊。还有这位是海阔天空的朋友，我是一辆手动挡的老车，起步抖动很厉害，高速油耗 8.9， 看了一些博主的推荐啊，也说让我用一些除碳剂，我就用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现在油耗也下降了1个油，连续用了3瓶了，高速油耗降了，每箱油能多跑60公里，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常备品了。也谢谢您对万能通的认可，大家要购买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元的全能优惠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万能通精装版的啊，那么两个套盒都是呵护您车辆的油路健康，油路的积碳清除完之后，车有劲儿了，油耗也会下降。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和主持人啊，我们都是试用过的，也有底气给您推荐。在微信平台上，听海说，现在还能给孩子报夏令营吗？孩子一直闹着说今年没有出去玩，我也没有时间陪他出去玩。其实你可以给孩子报一个特种兵夏令营，如果孩子想去外面玩一玩，我们给您推荐青岛的海军特色夏令营，或者是湖北的这个空军特色夏令营啊，因为在省会郑州是陆军特色夏令营。那么这3条特色项目都是非常丰富的，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浅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这些都是孩子非常喜欢的项目，有些孩子玩一次都觉得不够过瘾啊。我们交通广播就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还有60个，暑假快结束了，报不上名只能再等一年。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3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啊，回复特种兵3个字啊，后期

0: 那这个名额就真的没有了啊，补贴名额呢也所剩不多。买车险呢，一不留神容易踩坑哈，比如业务员离职了没有人管，出险之后呢找不到对接人，理赔没有人跟进。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车险服务是媒体公信力保障，价格全透明，专属专人对接理赔，全程无忧，保障实实在在，价格明明白白，理赔顺畅不踩坑。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投保，把您的信息填写完之后会有专人给您打电话啊，专属坐席的服务。另外今天的那个枕头啊，它是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而且它是A 类的面料，冰冰凉凉的，透气还不闷汗，它才70多块钱啊，今天73块钱，平时呢是78，买两个是73。它用的啊，它是 AB 面的双芯结构，上层是那种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颈肩，尤其是您想给孩子买的话呢，再合适不过了。像我们除了大孩子用的，还有那个小宝宝用的，还有那个儿童用的，儿童用的是0到12岁，四个颜色，只要49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或者您想给孩子宿舍啊，住校的孩子宿舍配一个这样的枕头，它是 A 类母婴标准面料。给孩子买东西，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看面料，它写的是 A 类面料的哈，您是可以放心买的，因为孩子每天他呼吸的时候，A 类面料更安全环保。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是警官反诈课堂时间，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27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敖勇。和大家聊到的内容是网恋带你炒黄金，同城约会让你刷单都是诈骗。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同城约会，结果呢，受害人一开始想在网上求得一份约会，结果呢，客服就指引他先刷单才可以约，他也信了。他刷单前两笔还有返利，也尝到甜头了。但是他第三笔开始投入之后，就发现有一个无底洞在等着他，因为他不停地再去转账、充值、扫码，一共是转了5.2万余元。他为什么要转这么多呢？因为他觉得他第三笔一直没有办法提现，他想把之前不能提现的钱给他赚回来，然后呢就不停地去修复他的账户。其实你看我说的这句话叫修复账户，对吧？你只要在网上听到有一些客服跟你讲让你修复账户这四个字，你听到你就可以赶紧跟他断开链接了，这就是诈骗的话术。那如果说咱们的一些朋友他在网上看到了同城约会的弹窗或广告，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如果他不慎下载了 APP 做了任务，应该怎么办呢？刘警官，
3: 其实首先肯定是看见这个弹窗的话，首先第一选择肯定是立即关闭然后切勿是点击。如果是真是你点击之后需要让你填写个人信息，这都可能导致你个人信息的外泄。更要对这个同城约，然后或者是福利约等关键的词保持警惕，不要轻易下载这种所谓的陌生 APP。真是不慎下载且参与了这个刷单这个任务，到最后意识到自己被骗的时候，要立刻停止操作，固定相关的这个证据，包括你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还有网页的这个截图等，并且关闭你的手机网络，一定要给手机网络先给关了。
2: 其实这种交友引流刷单诈骗的核心就是色字头上一把刀的心理，让你不敢声张，不敢报警。要记住，所有同城约会要求先做任务、先刷单的全是诈骗。我们再看这样一个案例他这个案例呢是和点赞评论相关。徐某收到这样的信息，对方邀请他参与平台的评论兼职，初期是给他红包，说你只要去评论的话呢，给你有返利就获取了徐某的信任。随后这个徐某呢就被引导下载了一个 APP， 并且把徐某拉入到任务群。徐某根据指引完成注册，按照任务的要求充值或积分，通过消耗积分完成点赞、关注、人气助推等任务。你看还怪复杂的当徐某申请提现的时候，系统提示提现失败，对方谎称因为他操作失误。你看操作失误这四个字只要听到就可以划走，就是诈骗，说造成他的账户冻结了，要求继续充值做任务才可以解冻提现。这个时候徐某才发现自己被骗，一共是损失了5900多块钱。徐某他在平台上做个点赞呀、评论呐，可能一条就是1毛钱都不到，给他的许诺1分钱也没有给到他，最终他又往里损失了5000多块钱。就是这种骗术，骗子为什么先用平台评论兼职引流？这种和直接刷单有什么不同呢？刘警官，
3: 其实骗子用这种平台评论兼职引流，简单这个字眼就是用动动手指就能赚钱低门槛的幌子，首先降低你的戒备心、警惕心。比如直接说，如果他直接说刷单的话，更让人觉得那就是诈骗。因为我们也在做着相关的一种宣传一旦你点了进去，很快就会被引导垫付资金，一步步落入骗子这个陷阱。
2: 对，本身什么点赞、刷单这种刷评论，它都是不合法的行为
3: 是的。
2: 那作为咱们经常在网络上潜水的朋友，他听到哪一句话就可以直接判定对方是骗子呢？
3: 其实对应住了 还有一个简单的，我们俗语说了，无利不起早。
2: 嗯
3: 啊，如果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能动动手指，简单就能让你有一定的收入，比如你点个赞，给你返利多少，所谓的有这种关键字眼返利点赞，然后去点赞评论或者转发之类的，一定要有所警惕。
2: 嗯。总之我觉得在网络上做这种这么轻松的兼职的时候呢，你就要擦亮眼睛啊。
3: 对，
2: 不可能说轻轻松松的动动手指你就能赚多少钱，这背后呢啊，它是有一些预谋的。
3: 是的，
2: 兼职刷单诈骗的核心就是用小利换大钱，先用小额返利让你相信真的能赚钱，再用账户冻结操作失误，就这八个字啊，账户冻结操作失误啊，你看到这样的话，听到这样的话立刻划走，就是诈骗。所有先垫资做任务的兼职全是诈骗，所有充值越高佣金越高的承诺全是谎言，不谈小利不轻信陌生人。也非常感谢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敖勇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法治六十分有一个微信粉丝群，你担心身边的朋友被骗，担心父母被骗，担心孩子被骗，您把他拉到这个群里面，每天我们都有反诈的宣传，这个案例呢看两眼就不会上当受骗，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六就可以进群啊。很多朋友把这个刚刚上大学的学生啊，家里的宝妈或者是老年人哈、啊、拉到这个群里面啊，偶尔看个一两年这个诈骗的案例，我们心里面啊就知道什么是骗术啊，等你真正遇到那个骗术那一天，你就可以戳穿它。发送六就可以了啊。我们经常说呢，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是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有钱赔，怎么办呢？如果你要是有车损险的话啊，你就可以走代位求偿，让你的车险公司啊走代位求偿向对方追偿，车险公司可以先把对方该赔给你的钱先垫付给你啊，这样就省去你去追偿的过程繁琐的一个程序。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为什么你可以通过

0: 我们来走这个代位求偿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车险公司他嫌麻烦，他不愿意走代位求偿，他批都给你批不下来。但你通过交通广播的话，你放心啊，只要是你该走代位求偿，这个车险公司拒绝说不走，您可以向我们投诉啊，我们可以监督他们必须要走这个代位求偿，就符合条件的该走的是要给咱们走代位求偿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还有这位海勇也说哈，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效果杠杠的，用过之后油耗低了，提速快了，必须赞。要买的话直接回复888下单。给孩子报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现在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60个名额啊。我们的教官都是有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的，是有足够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是培养孩子4项能力：第一，守规矩啊，懂纪律，改掉这种懒散的习惯；第二，团结有担当，学会团结协作；第三，能够勇敢挑战一些困难，让他的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壮；第四，能独立，学会感恩啊，提升他的综合素质啊。请家长放心，孩子可以在安全正规的气氛当中蜕变成长。我们也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同时想让孩子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他这个活动是一个一日游的活动啊，带孩子去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它有那个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啊，就是带孩子打开眼界，看看他喜欢喝的可乐是怎么做成的，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那大家也可以把孩子放心的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中午管一顿饭，下午我们带孩子呢做那个特制的可乐，自己调一杯可乐，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报名。装修房子也可以放心的把房子交给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服务商，合作商叫华普装饰。华普装饰哈，现在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是联合我们交通广播一起来做的，专门为咱们的车主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这个活动引入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因为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就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交通广播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监督，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1: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八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本棕玫瑰调，五条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怎么突然？ 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4: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1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在路上，曾经声明，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截止到15:00呢，沿路高速徐宇段71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呢，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的车辆呢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了，预计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呢会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啊也要提前买齐全。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但是呢，这个自己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对方呢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该怎么办呢？别着急啊，有位车友遇上这样麻烦事啊，正当他为难呢，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求助了。经过查询呢，他车上刚好有车损险，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呢就顺利化解了。那问题来了，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您的保险公司呢，把对方需要支付给您的这个修车费呢，先垫付给您了，然后呢，保险公司替您找对方追偿，你不用和对方去交缠拉扯呀，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

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呢也非常满意啊。特别提醒，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买了车损险，这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啊。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有真人作息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我们的作息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把车险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重要事解决好之后啊，咱家里的事啊也提前安排上啊。现在装修业主的这个心理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既担心又纠结还期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装修是家里大事啊，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也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呢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懂各位的焦虑，所以呢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企业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然后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参加家装节呢，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发家装节三个字过来之后呢，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过来，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0: 林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都可以直接发送"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来，我们有请顾女士上线。喂，你好。
3: 啊，你好。
2: 哎，顾女士，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3: 就是我买了一个 D19 领跑 D19， 然后就是在去 4S 店贴膜的时候，需要贴车衣。他说需要1到2天，然后把车交给工作人员，走后下午4点给我打电话说我的车在店里被撞了。
2: 新车，我看你是这是7月26号刚提着车，8月5号交给店里去贴膜了，然后呢是放在他们那儿是吧？已经把车钥匙都给到这个4S店了。
3: 对，是的。
2: 他们也接车了。
3: 对，接车了。我走的时候在那个贴太阳膜的前挡。贴那个太阳膜，
2: 已经开始施工了是吧？
3: 对。
2: 然后被撞了，是怎么被撞了？
3: 就是他们贴完太阳膜，我看监控是这样的，他们贴完太阳膜之后把我的车移出那个贴膜车间了。
2: 嗯嗯。
3: 移出车间之后要去洗车嘛，就在他们洗车那个地方被撞了。
2: 是他们开车的时候撞了，还是其他车主开着车给你的车撞了？
3: 看监控是其他车主开着车把我的车撞了。
2: 我明白了。那现在4S店是怎么说？你的要求是什么？
3: 4S店现在目前没有态度。
2: 没有态度，他们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反正有人撞了你的车，那个车主也没跑，对吧？
3: 对对。
2: 车主报保险了是吧？
3: 应该是报了。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我离那里比较远嘛，我去的时候都5点多了，应该是4点多的事情，应该是报保险了。到现在为止 ，4S 店没有跟我说我的车怎么修，什么也没有，发微信也没有回。
2: 我看你给我们留的资料说你的这个车就是前保险杠是被撞了是吗？
3: 对，是的，就是大灯，大左侧大灯那个位置。
2: 你说4S 店没有态度，我能不能这么理解，龚女士？

0: 是不是撞了车之后，这个4S店的意思是说，反正那个肇事车主呢已经走保险赔了这个保险杠，你换个新的就得了。而你认为这个我毕竟新买的车，而且我交给你，你给我撞了，那你得给我一说法。
1: 是的，我就是是的。
0: 啊，我明白啊，你给他提你的想法了吗？
1: 给他提了。
0: 能不能让我们听听啊？今天我们的律师张少春呢也在线上啊，就是咱们帮你判断判断，遇到这种事情，咱们车主应该怎么办？你能不能先说说当时你给他们提的要求是什么？
1: 我提的要求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车嘛开了4000公里，开了4000公里，然后就是我的意思是，我现在评估一下，我这开4000公里的车现在值多少钱？然后我车被撞了保险杠之后，维修之后能值多少钱？
0: 哦，你想要一个这个折旧费？我简单这么说，
1: 因为我现在新车去的店里成事故车了，你如果说是开了几万公里、10000多公里就不说了，你毕竟是新车，还没有10天。
0: 明白啊。那我们听听张律师的这个专业解答吧，好不好？
2: 其实他顾女士这事儿不复杂，首先从法律层面来讲，我们说车主不管是因为维修或者是保养或者贴车衣等等，然后在 4S 店里面把车放在那里，那么双方之间就是一个合同关系，而且他这个合同更多的像一个我们说一个承揽合同关系，就相当于是我定制车衣，你需要时间给我去维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 4S 店来说，你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就是你要确保这个车主的车辆是完好无损的。那么如果是出现了这一类的受损事情，不管是第三方发生的这种事故也好，或者是甚至有的自己 4S 店的工作人员开着，也会容易导致出现这样的问题。反正就是原则上来讲 4S 店也要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第二一点就是顾女士所提到的，这个损失到底如何界定，赔偿哪些损失呢？实际上有三块。第一，维修费用，因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你把我这个车必须得给我修好，恢复原样。第二一点呢，就是一个所谓的交通，就是代步费用，这一个直接会产生一个经济补健。你比如说你再重新给我修了3天5天10天，你给我产生的额外的这些代步费用给我承担。然后第三也是最核心的，就是刚才海洋跟顾女士所聊起来的，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贬值损失。关于贬值损失，其实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也有明文规定，如果对于新车或者是展车或者是准新车，那么这个贬值损失是人民法院在后期的司法实践当中是可以予以支持的，没有问题。但关键就是如何来判断，如何来鉴定这个贬值损失，这一点就非常重要。它要综合的考量你这个受损的严重程度，包括更换或者维修零配件的这个到底产生的有哪些费用，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判断，这个就不太好确定了。每一个案件这个贬值损失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有区别的。但是按照顾女士所讲的，如果她这辆车仅仅才4000公里，才刚买了几天，那么这个事情我认为贬值损失是可以主张的，没有问题。
0: 对，也就是因为7月26号刚提的车嘛，
2: 对，新车嘛，
0: 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新鲜劲儿还没过呢，现在被撞了。当然，这个大的损失啊，就是这个，因为肇事车它是有这个保险的嘛，它就赔了，这个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问题就在于刚才，顾女士提到了这个车损啊，我心里不舒服，对吧？我这有折旧费了，我换一个保险杠。那么在可能跟4S店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好，于是今天就给我们打来电话。那待会儿我们也联系一下这个4S店啊。当然我也建议啊，顾女士，这个事情刚才律师也讲了，首先呢肯定咱们说肯定吧，当然有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是允许你到法院去主张自己的这个诉求的。但是呢我还是话说回来，这个事情必然已经发生了，对吧？双方都得能过得下去，就是双方呢也不要过于去纠结，就不要太过于斤斤计较。如果有可能的话，双方各退一步，可能这个事情啊会更好解决一点。而且咱们这说嘛，车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一个户外用品，尤其这个前后保险杠啊，刮擦一下呀、碰一下呀、换一下呀，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在随后如果双方能够坐下来沟通的情况下啊，都能去互相谅解一下，好不好？
1: 我愿意。

0: 他沟通了，但是他不跟我沟通。
1: 他不跟你沟通啊？
0: 对。
1: 您这样，您稍等一下啊，我们把这个，这是领跑汽车梧桐店啊，郑州梧桐。梧桐街啊，这个店的马经理请上来，问问马经理啊，这事儿大概4S店的一个态度啊。
0: 好的。
1: 哎，好，来，马经理。
2: 主持人好。
1: 啊，这个事情您也在听啊，因为刚才我们律师呢，从法律的层面也分析了啊，另外呢，咱们抛开法律不谈，谈这个心情，对吧？刚才我说了，这新车啊，新鲜劲儿还没过呢，出这么一个事儿，车主心里肯定不高兴。啊，需要得到一些安抚也好，补偿也好，甚至叫赔偿也好，这叫什么不重要，对吧？但是我觉着，作为你们已经接收了这个车，在你们保管期间啊，这车被撞了，没有尽到一定的责任，那么对于顾女士来说，新车啊，心里不舒服，你们应该，我觉得是有所态度的。但是前提我说了，双方要本着互谅的这个互解互谅的一个原则。对吧？坐下来去谈一谈，我不知道能不能成。
2: 是这样的，我们在当天发生这个事情，第一时间的话是告知我们那个顾女士，
1: 嗯，
2: 然后的话，我们的那个精品的销售人员也在极力的去跟踪这个事情，
1: 嗯，
2: 当天下午的话，我们也就这个事情，然后去聊了一下，起开书的话，他们那个。诉求我们是没办法接受的，因为这个事物在我们那个4S店的就是厂区内部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包括交警那个事故认定书也就认定过了，然后的话我们想可以去提要求啊，我们再协商解决完全没有问题，但是的话也是在本着就是我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嗯，
2: 因为这个事情的话是本身是一个，因为我们是有保管的业务，
1: 嗯，
2: 但是这个的话是不可抗力因素的一个意外，但是我们也
1: 稍等稍等，
2: 客户关怀的这种角度，我们可以去跟他去协商，
1: 嗯
2: 啊，去解决这个问题。车当天的他走之前的话也说了，反正这个车放那儿肯定是要把他的车给修好，
1: 嗯
2: 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2: 啊，对方的话也通过这个保险啊，也报了保险，保险也出了这个事故认定，
1: 嗯，
2: 啊，放这儿都没有问题，车肯定是先给他去给他修好。
1: 嗯，顾女士也在是吧？
0: 嗯，对。
1: 我不知道你们好不好说，就当时你是怎么给4S店提的这个补偿的条件？你方便在这儿说一下吗？
0: 我当时就是给现在一样，就是这样说的。
1: 就没说具体的这个金额，只是说这个贬值的一个损失，我原来能卖多少钱，我现在能卖多少钱，就是撞保险杠之前之后是吧？
0: 对，是的。但是他那个经理是怎么说的，他那个经理是说，你的车如果说你停在停车场出事故了，停车场会赔你吗？
1: 我觉得这跟停到停车场有点像，但还不完全一样。
0: 对，我说我停车场停到停车场，我会把钥匙交给停车场吗？
1: 哎呀，你比我还能说，你比马经理啊，
2: 嗯，
1: 你们觉得能谈不能？
2: 谈肯定是啊，可以谈啊，
1: 这
2: 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的客户啊，啊，
1: 对，这里边
2: 没有啥问题，在我们这边进行了消费啊，各个方面，提要求，这个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1: 嗯，
2: 但是如果说第一，因为刚刚上去可能说提了我这个车不要了，我要退车。啊，当然，
1: 那个计划都可以理解，这个无所谓，这个计划都可以理解，好吧？咱不说那些，我就这么说啊。刚才我们张律师大概就是说了两点啊，就第一点呢，就是维修期间的这个交通补偿啊，或者你跟人家提供个代步车，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对吧？第二呢，就是关于他提到的这个车辆的贬值损失，其实这个挺复杂的，还得请专业的机构啊。
2: 这个、
1: 对，
2: 这个
1: 刚才
2: 因为你要说是贬值损失，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大家都有交通工具。比如说我别人我刚提的车，我走在路上别人给我撞了，我要求保险公司给我赔这个折损这个损失，那保险公司可能也答应不了。
1: 对
2: 吧，
1: 来，咱们就说到这儿，来
2: 了，
1: 我一个一个问题回答你啊，你别说的太多了，咱们就理不清了，好不好？你刚才说的，如果我开了一个准新，我刚从你们4S店买了领跑车出去之后被撞了，那我保险公司他可能不赔我的这个折旧损失，但是有一点，我依然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车主和
2: 保
1: 险公司的，是没有问题的。是刚才我们张律师也讲了，对于这种新车、商品车、准新车是可以去主张的。 对吧？是可。

0: 去主张的。至于你说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出了交通事故一般是没有这个赔偿，那是因为它可能不是一个新车。那既然今天第一它是个新车，第二呢又是一个把车钥匙交给你们，你们临时占有这个车的占有权保管的义务全都给到了你们，在这中间出现了问题，我觉得跟普通的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啊，它还不完全一样，无论从法理上还是情理上它都不能完全一样。
1: 对，
0: 所以你看，所以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顾女士说了我要这个撞之前撞之后，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较真，顾女士你能听明白吧？
2: 嗯，
0: 就是差不多就得了。那马经理呢，你们也别说，就刚才那说的，那我代步车或者说这个交通补偿我可以给他，其他的你那就是个交通事故嘛，你不能主张其他的，我觉得人家是可以主张的，对吧？你们再商量商量看看能给到人家什么，双方都要各退一步。
1: 嗯嗯嗯，
0: 行不行啊？你也别说，哎，一对去，我觉得去评价这个车之前值多少钱，之后值多少钱也没有必要了，太麻烦了。好吧，顾女士，
1: 毕竟车还是用来开的嘛。
0: 对，还是用来开的嘛。你们再想想吧，马经理。然后节目之后，你可以先给我回一个，啊，包括这个顾女士，好吗？节目之后，你好好想想，你觉着你应该要一个什么样的补偿？
2: 我就要看 4S 店态度。
0: 是，那马经理不是说了吗？可以坐下来谈，好不好？
2: 就是啊，我就是那个啥吧。
0: 嗯。
2: 当天下午的时候，他的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经理姓啥，他态度不是太好，所以我也没有协商成。要是根据今天的态度，估计都协商成了。
0: 马经理，这个沟通啊，这个确实需要耐心的，尤其作为咱们店家。本身你是责任人，那车主真的有可能说了几句气话，那不就我车给我退了，我不要了。那你的态度什么？你的态度不能一听这个立马炸毛了。你听到这个应该，哦，这个车主确实我们给车主带来很不好的体验，立马应该去采取一些其他的沟通的一些方式去挽回这样的一个，至少先把情绪给挽回来，然后再说其他的，对吧？而且说实话，我刚才想打断你，打断哪儿？就是你说这个不可抗力啊，你看我们听众就有点对你说的这个不可抗力不太认同了。我觉得这不能叫不可抗力。张律师怎么看这个不可抗力？
3: 哎，我这个肯定不属于不可抗力，
0: 对，可以属于意外，因为马经理也说嘛，
3: 意外
0: 属于意外没有问题，但不可抗力不行，
1: 对，叫意外嘛。
3: 但是你意外造成的法律后果，你侵害了顾女士的合法权益就是需要赔偿的。而且刚刚就在这个空隙，我在手机上简单搜索了一下，我发现在去年的时候，武汉这个有一家法院，然后涉及到当时是买了七天的一辆新车，然后发生交通事故，当时法院判决的时候支持了10000块钱的贬值损失。
0: 对，就是
3: 刚提车七天。
0: 对，所以说无论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还是说咱们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案例啊，
3: 对，
0: 这个人家车主啊有这样的怨言也好，有这样的主张也好，他都是合理合法合情的。那作为商家来说，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去积极的沟通啊，这很重要，好不好？马经理，节目之后吧，好好想一想，咱们那个沟通一下。另外顾女士，我还是建议啊，毕竟咱们不是打官司，对吧，是在调解的一个范围，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合理一点，这个双方能坐下来就行。
2: 可以，
0: 好，节目之后咱们再详细说啊。厂家应该一直在线上听着，这样导播跟他们交流一下吧，就让他们督促一下这个事儿，咱们就不再接了。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8: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啊、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功率

0: 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啊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这个天气啊。我们着重关注一下，从这个明天开始啊，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呢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2号，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即使这样天气啊，阴雨绵绵的，但是这个水分啊也不能依靠天气补充啊，咱得及时的补充一些好水，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交通广播呢还有听友的专属福利价，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之内都是包邮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水过来，我们还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水呢是我们生命之源啊，那这个万能通呢应该就是这个油车之福音啊。说到这个老油车啊，如果您的车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你像那个车友丹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呢确实很牛啊，因为用过闺蜜的车呢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故障灯就消了。说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清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就能一把过。大家如果也想给自己要老油车增添一份这个年轻状态的话，也都可以直接发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截止到这个15点钟呢，沿路高速徐豫段71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呢，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车辆呢禁止所有车辆下站啊，预计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信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说完这个路况，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这个平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睡眠的这个质量啊，就影响着我们这个驾车的这个安全体验啊。说这个忙活一天结束了之后啊，不少人躺下了，感觉这个头颈呢找不到合适的支撑，枕头软硬不合适了，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早上起来啊，这个肩颈酸胀僵硬，而且呢睡眠质量也会大打折扣啊。很多时候啊，不是身体疲惫，选对枕头啊，能让睡觉更舒服，这个身体啊就能更加舒适了。UP 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护颈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版的记忆枕，这款呢特别适合长期低头睡眠质量欠佳的人群。枕头呢是采用这个人体工学设计啊，自然贴合颈椎 S 型的一个曲线，不管您是习惯侧睡、仰睡，它都可以啊，能够稳稳的承托住头颈，而且呢让颈椎呢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睡得就更加轻松、更加放松。AB 双面双芯结构啊，上层呢为超柔的一个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着这个头、肩颈，下层呢是一个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承托着咱的颈椎，给咱们的这个脖子啊扎实的一个支撑力。躺下之后呢，脑袋像被一双手轻轻的托住，柔软有力不塌陷，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

0: 零到十二岁都可以用啊，四色可选，单支49块钱起，赶紧发秒杀就可以看看了，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4: 我想找个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开心先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刚买的新车呀，放在4S店被撞了，4S店称自己不负责，这是为什么呢？郑州顾女士啊，在7月26号，在这个领跑汽车郑州梧桐街店购买了一辆领跑的 D19， 8月5号预约到店贴太阳膜和车衣，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所以顾女士呢就把车交给4S店，然后呢就回家了。当天下午，顾女士就接到4S店工作人员的通知，说她的车呀在店内被撞了。不过工作人员表示责任不在他们，因为啊是其他车主这个挪车的时候把顾女士的车给撞了啊，并且这个肇事车主呢已经报了保险，很快就会把车给顾女士修好。但是顾女士认为啊，自己的车才买回来几天时间，交给你4S店结果被撞了啊，那我心情肯定很不好啊，要求4S店赔偿车辆的贬值损失。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顾女士呢就拨通了有事您说话节目组的热线寻求帮助。节目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表示，那车主呢把车交给4S店维修期间，车辆占有权呢移交至了4S店，店方啊需要妥善的保管，因保管不善

0: 比如说没有锁车啊，停放不当啊，导致车辆被盗了，被撞了，刮擦了，水淹了等等啊，一些损失啊是需要全额赔偿的。至于车辆这个贬值损失啊，一般情况下法院不予支持啊。不过对于特别情况，比如啊尚未销售的商品车，具有收藏价值的比如一些老爷车或者刚买的新车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啊，法院也会酌情考虑。那对于律师给出的建议，领跑汽车郑州梧桐街店马经理就表示了愿意和车主进行协商。上午的时候啊，记者回访了顾女士，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1: 协商了，效果挺好的。就是刚开始说他送我保养，我说了我的车是终身免费保养的。然后就是那一天那个贴车衣和脚垫总共是3600嘛，我说的意思就是就这3600块钱给我退了，该贴车衣贴车衣就可以了。他说了他跟领导商量一下，然后说认可这个决定，
2: 又达成一致了是吧？
1: 对对对，多亏你们帮忙了都。
0: 问题解决，投诉人满意，事情呢到此为止。那么关于这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车主可以主张的财产损失范围是什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怎么规定的？那对于争议最大的车辆贬值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又是怎么答复的？地方法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又是如何遵循司法解释和最高法答复做出判决的？接下来啊，我们以案释法。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刚买的新车被砸，车辆贬值怎么赔？来自山东平邑法院，发布时间呢是2024年9月13号。2023年9月19号的时候，这个崔某啊，把自己的车比亚迪的一个小轿车呢，停放在平邑县某村一个路边吧，紧邻崔某某、徐某所有的房屋。那这个房屋呢是一个老房子，长期没有人居住。9月20号崔某某、徐某某的这个房子啊就发生倒塌，砸坏了崔某的比亚迪小轿车。那这车呢是2023年8月20号购买的，也就是刚买了还不到一个月呢。那崔某啊单方这个委托评估，评估意见是车辆贬值的价格呢约为30262元。崔某某和徐某呢申请重新评估，经法院委托啊评估意见为贬值损失8000块钱。那车损啊已经通过这个保险理赔了。同时呢2023年9月19号12点的时候，平邑县的气象台曾经发布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崔某啊就诉至法院要求崔某某和徐某赔偿他的车辆贬值损失。那法院审理就认为啊，崔某某、徐某呢作为房屋的所有人，对涉案的房屋啊应尽到必要的管护修缮的义务。那涉案房屋呢倒塌导致崔某的车辆被砸坏，所以两个被告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啊。双方呢是邻居，你看这个崔某也姓崔，这个房主崔某某也姓崔啊，都是一村的，都是邻居。本案当中崔某的车辆从购买到本次事故发生不足一个月，属于新车。那结合崔某车辆受损的部位、受损的价值、贬值的损失啊，应当是由崔某某和徐某，也就是房屋的所有人啊，适当的赔偿。啊，结合过错责任，法院酌情让这个房主啊，就承担了贬值损失4480块钱啊，也就是法院评估意见是这车的车损为8000块钱，最终呢让房主赔偿了车主4480块钱，大约承担了50%多一点点。那法官呢就表示了，说车辆的贬值损失啊，是指车辆发生事故之后，车辆的价值与正常使用情况下没有事故这个车辆的价值的一个差。司法审判实践当中啊，对于贬值损失的这个态度是持谨慎的一个态度，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况下考虑适当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车辆贬值损失赔偿问题答复明确就指出了，目前呢我们对该项损失的赔偿持谨慎态度，倾向于原则上不予支持。当然了，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况下也可以考虑予以适当的赔偿啊，但必须慎重考量，严格把握。本案呢，原告车辆从购买到本次事故发生不足一个月，属于新车，事故造成这个相当的损坏啊，车辆的安全性、舒适性

0: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根据这个鉴定机构出具的意见，贬值损失啊，应当由房主啊，就是两个被告适当的来赔偿啊，所以就判决大概赔偿了50%左右。那最高人民法院啊，关于审理这个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啊，明确对财产的一个损失啊进行了说明，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下列财产的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啊，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啊。第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在的物品的损失，车辆的施救费用。你看第一款啊，那就是修车费啊，这个大家容易理解。车辆里边装的物品如果被撞坏了也在赔偿的范围内，还有车辆的施救费用，比如车不能开了需要拖车啊，这三个费用啊，这是第一项。第二个，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未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啊，那说白了啊，就是车一撞彻底的报废了啊，保险公司推定全损赔的你那个车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的停运损失产生的这个误工费，这个法院也是应该支持的。第四呢，非经营性的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也就是非营运车呢可以主张自己的这个交通代步费。这是司法解释当中明确的四大项的车主可以主张的一个权利啊。可以看到啊，这个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当中，交通事故财产损失是不包括车辆贬值损失的。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当中啊，最高法明确表示，就是车辆的这个贬值损失啊，原则上不予支持，在少数特殊极端情况下也可以考虑予以适当赔偿，但必须慎重考量，严格把握。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给您的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啊。或者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呢，在紫金山路西大街的西向东方向还有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会稍微大一点，还有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也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其他路段整体看起来还不错啊。需要关注花园路东风路这个商场，北向南方向还有西向东方向都会有少段的排队情况，同时也可能会存在机飞混行的状况，我们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
5: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的车况也要关注一下。前段时间我朋友跟我说啊，他说最近有没有这个出去跑山路，我当时一听都懵了，他说，我说跑山路有啥区别，他说之前跑山路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个伏羲山整个这个山路的坡度比较陡嘛，然后上山的时候啊，他都不敢开空调，一开空调坡上不去。但是后来呢，我不是当时见他的时候给他一套这个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三兄弟嘛，他加完了三瓶之后，现在啊随随便便开空调，空调开最大，然后轻轻松松能上坡。
1: 这多老的车了，得是。
5: 也是跟我的车差不多，
1: 一二十年了吧得。
5: 那倒也没有，10万公里左右。然后大家如果也是有这种动力焦虑啊，或者说这个油耗焦虑的朋友啊，特别是这个老油车油耗越来越高，然后加油都有点肉疼的时候啊，也可以尝试一下万能通的这个我们的三兄弟啊，金装礼盒三兄弟，它一套呢总共是239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这个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虽说现在已经入秋了，但是真正凉下来啊还得10月份之后了，所以咱与其说到时候忍着这个热不敢开空调，还不如让这个车里的积碳好好清理一下，咱可以肆意驰骋，开着空调轻轻松松上坡，一点不费劲，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最主要其实还不是空调，是你那个发动机积碳，如果你不清的话，你可能会有别的一些，比如说仪表台亮红灯
5: 啊，是
1: 三元催化堵了，以及你这个车开着开着你就觉得太肉了，那动力都不足，老是溜车，
5: 是
1: 我还不如换个新车呢。

0: 换新车不得最少大几万块钱吧？
1: 那是啊，
0: 把这个钱省下来。
1: 哎呀，几百块钱就解决的事儿，咱何必要花大钱呢？发888过来吧。
0: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目前沿路高速的徐豫段711公里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呢，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
1: 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车辆禁止所有车辆上下站了，预计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呢，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发送高速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俺是阿木。
0: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最近网上有一个主话题非常火，就是人类迟早会发明出10000大卡的东西。在这个主话题的基础上，我今天又刷到了一个巧克力蛋糕的制作视频。它这个制作视频呢，首先就一大盆那个不锈钢盆的巧克力，然后里面大块大块跟砖一样的黄油往里放，然后磕鸡蛋也是磕一盆那种，然后再白糖一起搅拌放到里面，然后做出来的这个巧克力蛋糕看起来极其诱人。然后网友就表示说，这个蛋糕还没有任何难吃的余地。
1: 哦，那倒是啊，又是油又是糖又是鸡蛋又是巧克力了，那难吃不了，难吃不到哪儿去啊。
0: 还有一些朋友说已经做好了，就是吃到蛋糕的一瞬间心情它就好起来了。怎么说呢，这个前提一定是你的这个三步高的一个情况，就是身体状况十分良好，而且代谢也还在线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因为有一些朋友吃完之后就是加入了难吃阵营，说又湿又硬又黏腻，还粘到我的天堂上
1: 啊，粘上颚。
0: 你做这种一般同学大家都会减糖吗？如果你做成低糖版的话，那如果说用五个字来形容，就是难吃的要死。
1: 还低糖版，那能吃吗？
0: 就是说没有难吃的余地，其实余地还挺大。
1: 对，
0: 我对于这个巧克力蛋糕非常不认可，因为我觉得它脂肪含量实在太高。
1: 那是
0: 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让网友好好见识一下。
1: 见识什么呢？
0: 什么食物才是怎么做都好吃的典范？你别给我扯这些堆砌大量的乱七八糟的热量，然后再堆10000大卡的东西。
1: 对，这个句式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啥啥啥怎么做都好吃。为啥？你比如说他怎么做，比如说豆腐啊，怎么做都好吃。煎着好吃，直接吃好吃。豆浆也好吃。然后呢，把它这个切成文丝豆腐羹也行。然后这个弄成铁板豆腐也可以，甚至做成臭豆腐都好吃。豆腐是不是一个好吃的典范？怎么做都好吃的典范。

0: 啊，嗯，哎，沉默，震耳欲聋。
1: 行，反正阿木打的这个样嘛，我不建议大家来去抄
0: 哦，
1: 因为他这个模板太好抄了
0: 哦。
1: 那鸡蛋呢？鸡蛋怎么做的好吃？
0: 那
1: 青椒怎么做的好吃
0: 啊？对，
1: 哎，那生菜怎么做的好？所有食物都可以这样套。
0: 嗯，
1: 不对，
0: 哎，
1: 你得有一个就是翻车的空间
0: 哦。
1: 你比如说，
0: 嗯，比如说什么？
1: 比如说，
0: 嗯，
1: 你用
0: 举出来一个
1: 五花肉
0: 哦。
1: 炒青菜、
0: 嗯、啊，
1: 你就把那青菜给炒浓了，它也好吃，脆着也好吃。
0: 咦，
1: 因为它那个油跟青菜就非常的搭。
0: 嗯，
1: 反正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稍微深层次一点的东西，你不能就是全靠这个本身一个非常普遍的食材，你就硬夸它好吃
0: 啊？那倒也是，
1: 我们还是有难度的，好吧？
0: 嗯，
1: 虽然说我也非常认可，
0: 哎，
1: 豆腐哪怕加点调料它都好吃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是是不是有点太偷懒了？
0: 哦，那倒也是，不动脑子了，属于。
1: 对呀、啊，
0: 嗯，
1: 你得挑出来一样，就是你个人如果说单去选它的话，你觉得非它莫属。
0: 哇，你嫁给他吧。
1: 你光说豆腐，那我还说五花肉，我还说红烧肉怎么做，东坡肉怎么做都好吃。那两个选，我肯定选东坡肉。
0: 啊，那喜欢吃肉。
1: 对啊，你得把这个东西它的
0: 好。说的好像我喜欢吃豆腐一样。
1: 对，你刚表达出来就是你。很喜欢吃豆腐，你可以给肉也不换，
0: 哦、
1: 给佛跳墙也不换、
0: 嗯，哎呦，
1: 给大龙虾也不换，
0: 我换，
1: 给帝王蟹也不换，
0: 我换，
1: 对呀、啊，所以你不能说，
0: 嗯，
1: 豆腐怎么做、嗯？
0: 那帝王蟹怎么做都好吃，
1: 对你帝王蟹我觉得都还可以理解，
0: 嗯，
1: 但是豆腐
0: 不行，
1: 确实有点就是、
0: 嗯、太普通了，
1: 属于那种给不了高分，
0: 哎呦，
1: 是吧？
0: 哎，因为它也确实不贵。
1: 那跟贵不贵也没有关系，就是它是好吃的、
0: 嗯、
1: 但是它也没有到那种就是怎么做都好吃的这个地步。
0: 嗯，得嘞。
1: 嗯，你看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配料表至少是干净的
0: 啊，那是啊，
1: 没有添加剂。
0: 嗯，
1: 是没有添加剂，都是油吗、
0: 啊、哎呦，
1: 油和
0: 添加剂开劲多了。
1: 吉祥说一万大卡
0: 啊，
1: 嗯，说少了。
0: 咦，
1: 我感觉不止、反正就是唠嗑这位朋友说好吃等于是热量炸弹，我懂了。但如果说帝王蟹的话，那就不是，
0: 嗯，
1: 没有热量炸弹，但是它是真好吃，吃起来是那种甜的那种甜口。
0: 前两天张弛不是还说了吗？他说在节目里分享说那个什么东西好吃呢？就是重油重糖的东西好吃，
1: 嗯，
0: 就是油糖混合物最好吃。
1: 哎，
0: 然后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号称自己低糖，你放心，它要好吃的话，它一定是高油，就是吃起来酥。嗯、要想酥，它就得多加油。然后呢，如果一个东西号称低脂但是它又好吃，那一定是高糖或者高盐，
1: 嗯，
0: 就是添加各种各样的这种调味料，然后让它吃起来甜甜的。
1: 对，所以你去买一些所谓的杂粮的吐司啊什么东西、
0: 嗯、
1: 你只要觉得它好吃
0: 啊，
1: 它一定是各种奶油啊黄油
0: 啊去堆砌的、
1: 哎、对，然后糖啊什么去给你堆砌，把杂粮那个本身不是很舒服的那个味儿给你盖下去、
0: 嗯、对。
1: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
0: 嗯，
1: 正儿八经的啊，什么食物才是怎么做都好吃的典范，就是给你别的你都不换，
0: 哎呦，
1: 这种好吃程度。
0: 嗯，
1: 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咱们的节目互动啦。
0: 有一款水我觉得是怎么喝都好喝的这个典范，那就是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无论你是直接喝烧开了喝，还是拿它蒸米饭然后熬粥喝，或者说拿它这个冲奶粉喝，以及做冷泡茶喝，那真的是都好喝，怎么做都好喝。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天然的矿物元素，口感呢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因为它是小分子水啊，所以整个喝起来它就更加柔滑顺口一些。那小分子水呢，往往都卖的不便宜啊，在这个高端的这种进口超市啊，或者说一些餐饮店啊，卖个8到12块钱一瓶都属于正常价。在咱这儿多少钱呢？49.9块到手48瓶，而且包邮到家，全省之内都是包邮的。大家可以直接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早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西南部、商丘、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2到23号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到32度，最低温度24到25度。明天我省的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夜里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22到23号呢多云，有阵雨雷阵雨，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一下班就赶紧窝回家里啊。当然说到这个家呀，咱这个装修一定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装修业主的心里啊，往往都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是家里大事，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装的过程啊，甭管你是有经验还是没经验，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所以为了缓解大家的焦虑啊，河南交通广播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清楚所有费用啊，告别增项套路。大家如果想无压力去装修呢，都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8: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9: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0: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9: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0: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9: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10: 为什么？
9: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0: 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哎，我们来刷新一下朋友们都是怎么来互动今天的话题的呢？
1: 嗯，
0: 我们是说啊，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它就是怎么，它才是怎么做都好吃的典范。
1: 对，
0: 云淡风轻。
1: 嗯，
0: 他说谁说豆腐不好吃？
1: 哦，
0: 关键在于看你做的好不好。
1: 没认真审题是吧？
0: 我就很喜欢吃豆腐。
1: 哦，
0: 不管哪一种做法，
1: 嗯，
0: 我也喜欢吃生豆腐。
1: 我也喜欢。
0: 生豆腐，我不知道你们咋吃的。
1: 倒不是生豆腐，就是直接豆腐其实本来就是熟的，
0: 小葱拌的是吧？
1: 啊，或者就是拿一个新鲜豆腐，我一般都是直接当馒头吃。在某些这种减脂期间，因为这个牛肉都知道吃牛肉好，对这个减脂友好，但是、
0: 豆腐植物蛋白
1: 啊，豆腐比牛肉便宜的多。
0: 对，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如果你喂蛋白质的话、
1: 对。
0: 然后云淡风轻的吃法跟你的应该是一样的，他说以前的时候、乡下卖豆腐就是那种小贩儿、边走边吆喝还豆腐，你离远点，你吵着听众了，
1: 还豆腐，
0: 你声音小点，你吵着听众了，
1: 还豆腐。
0: 你哥凑谁耳朵呗，这么见不得人吗这声音。
1: 还豆腐啦。
0: 他说这个大人会用豆子换豆腐啊，
1: 嗯，
0: 然后他就在旁边看大人会掰下一块给他吃、
1: 对吧，
0: 他说非常美好的回忆。
1: 嗯，
0: 现在升级了。
1: 哦，
0: 你吃过那个就是四川那边卖的那个辣椒面没、就是那种就是蘸料那个辣椒面、某知名品牌，俩字儿啊，用那个你蘸这个豆腐、或者你在上面就是铺一层，
1: 嗯，
0: 然后用勺勺挖着吃、超级好吃。
1: 其实说到这个小时候的豆腐啊，我印象最深的是基本上都是骑个三轮车或者那种自行车，然后呢这个车后边放一个这种木质的大拖把，
0: 嗯，
1: 就是木头的，然后旁边呢还起一个眼儿，起四周有这个眼儿，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卖豆腐的呢在上面会蒙一层这个棉布，白色的，基本上都是那种透气性的，我们小时候老家会经常叫它六布，
0: 嗯，
1: 就是它是湿湿的，能保持一个豆腐相对湿的那个状态，
0: 嗯，
1: 然后呢给你切的时候啊，那它的眼睛真的就是秤，就是给你切多少呢，你说要多少它给你切的刚好就比那个多一点点，就是让你感觉占到一些便宜这种
0: 啊，那人家会做生意、
1: 然后呢因为我们老家是卫氏嘛，卫氏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伟川豆腐，属于这种老姜豆腐，然后它是能用麻绳提起来的。在我们老家卖豆腐啊，你要是用这个塑料袋去卖，那证明这不是老姜豆腐，你要用、只有麻绳滴溜着，这是好豆腐，
0: 敢滴溜的那种、就像倒杯不洒一样。
1: 对，然后切呢必须得用一个薄薄的小小的短短的就一拃来长的一个薄铜刀，
0: 就是、还得是铜的，
1: 对，就是金黄金黄的薄铜刀，
0: 为啥呀，
1: 就是看着漂亮上档次，
0: 值得吗、真只是因为漂亮吗、
1: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用铜刀然后切出来这个豆腐表面啊，光滑细腻，就像我的肌肤一样吹弹可破，
0: 拉倒吧。
1: 开玩笑，
0: 像你肌肤一样那很难拉下去。
1: 老姜豆腐嘛。
0: 这个老法。
1: 对，
0: 铜刀成本还是很高的，
1: 然后呢
0: 现在铜价贵，
1: 基本上我们老家要么吆喝换豆腐，要么吆喝的是这个热豆腐
0: 啊、
1: 热豆腐来了，但不是许昌那个热豆腐、就是刚出锅的这个豆腐，
0: 热乎的
1: 豆腐，
0: 对
1: 啊、我一般是切下来，比如说我拿这个两斤或者三斤黄豆去换这个豆腐，换完之后呢它直接切下来一片，然后趁这会儿热乎着新鲜劲儿往嘴里一嚼，哇，那个豆香味啊，充满了整个这个我的天堂也好，我的下颚也好，真的这个整个这个口腔
0: 五地环绕，
1: 哎，哇，这个仙气真的是可带劲，我跟你说。
0: 但这种东西吧，你单吃那么几口是很鲜亮、很好吃，
1: 对，但是不能多吃。
0: 对，多吃你就觉得没味儿了，
1: 就有点噎挺，
0: 还得烹饪。亚森他说素鸡，素鸡腿儿、那一类豆制品，暂时没有发现难吃的做法。
1: 在小时候我们一般把这东西称为人造肉
0: 啊、对，人造肉、然后最好吃的其实是我觉得卤肉店做的那些，
1: 他用那个肉汤去卤嘛，
0: 对，然后他肉汤那个油不是也大吗，然后正好他这个又吸汁儿
1: 啊，
0: 正好把那个油的汁儿给它吸进去，再加个热烧饼、
1: 哎呀，
0: 里头撒点辣椒面儿，或者切点青椒，
1: 一定要大量撒孜然粉，
0: 哎，对，
1: 哎呀，
0: 孜然粉在上面 面，就有的孜然粉它撒不均匀，
1: 嗯，
0: 一口吃到一大坨孜然，
1: 咦，
0: 老好吃了，
1: 可幸福了
0: 啊！里面还得有那个芝麻粒儿，
1: 嗯，
0: 微不足道里说酱豆红薯杆儿怎么炒都好吃。
1: 我觉得得有蒜炒才好吃，
0: 我觉得红薯叶才好吃，
1: 嗯，
0: 就是真正在夏天吸引我的蔬菜，你让我只选一样，我只吃红薯叶、
1: 哦，是吧？
0: 对，红薯杆它有时候可能会存在，就是你嚼起来觉得少那么一点红薯叶那种很滑溜的感觉。
1: 嗯，其实原来我也特别喜欢吃这个红薯叶，后来呢，我发现就是上次吃了一个这个炒的那个苋菜、
0: 嗯、
1: 哇那也叫一个好吃、哎、
0: 啊苋、这个、菜好吃
1: 啊苋菜配上这个蒜一炒然后再稍微点一点这个生抽然后不要太多就是甚至你都不用放盐、
0: 嗯、
1: 然后苋菜本身这个鲜甜味儿就激发出来了然后这个蒜香味儿呢也爆出来了蒜呢还稍微有点这个脆头然后还有一点点这个生气哇配合着这个蒜吃了这个苋菜然后把这个苋菜呢再盖到这个米饭上米饭突然之间升华了变得这个缤纷多彩起来了
0: 在这儿我要给大家提醒一点啊、
1: 嗯、
0: 可能有点扫兴
1: 啊
0: 就是我前两天不是半夜去挂急诊吗
1: 啊
0: 当时说疑似有结石
1: 哦
0: 当天就吃了苋菜
1: 嘿
0: 从那以后再也没吃过了
1: 哎呦
0: 因为草酸钙是特别容易生成就是结
1: 石
0: 的嘛，
1: 的
0: 对、
1: 哎，
0: 所以如果你要吃苋菜的话，建议大家你先用水把那个
1: 啊
0: 狠狠的
1: 焯一下，
0: 狠焯啊
1: 啊，别生炒是吧？
0: 对，因为你疼过一次你就知道，我的天哪、
1: 嗯、啊，
0: 人生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了。
1: 然后方说了，阿木刚才说的那个是以前农村的那种卤水豆腐，是用磨盘压出来的，现在这豆腐超市卖的跟那个能比吗？比不了。你看看
0: 我最近发现好吃的豆腐是那个信阳豆腐、嗯
1: 啊、哎，
0: 就有那种专门
1: 做信阳豆腐的
0: 门头就四个字、
1: 嗯、
0: 信阳豆腐
1: 我经常去那家在正七街和伟素街那口它叫信阳罗山豆腐、嗯
0: 呀，这更准确了
1: 啊！然后
0: 是做大肠汤用的哈。
1: 啊，对。然后我去他那儿买豆腐，基本上买三四块钱的。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一升装的那种豆浆，
0: 嗯，
1: 就是一个细长的那种袋儿，
0: 嗯。
1: 然后呢，我基本上都是每次，比如说运动完之后啊，想补充点蛋白质，又买不起牛肉呢，就去那儿来一壶豆浆，然后来四块钱豆腐，四块钱豆腐。
0: 月底了
1: 啊！刚才跟汪涵海说了一个事儿 啊，我就节目里就不再说了。
0: 月底了，不宽裕。
1: 然后那个就。他给你一个长长的吸管然后呢这个豆浆还是冰豆浆、
0: 嗯、
1: 没加糖的冰豆浆、
0: 嗯、
1: 然后呢擦一口给它滋溜完了一升啊一口滋溜完可得劲然后呢再拿上那个豆腐
0: 一般人别学
1: 啊豆腐当馒头吃呀然后回家呢基本上我吃个两口之后啊会觉得没味儿了刚开始第一口第二口的时候是有这个豆香味儿的再吃呢就觉得有点这个渣子过多了怎么办呢拿回家拿那个黄豆酱，
0: 嗯，
1: 再蘸着吃，好吃的不得了。
0: 你就撒那个辣椒面儿，真的，你听我的，那个辣椒面撒上去比黄豆酱强多了。黄豆酱还是有热量的
1: 哦，
0: 辣椒面几乎可以忽略那个热量。
1: 它还燃烧你的热量了。
0: 对。
1: 哎呀，你 看
0: 还排湿气呢。
1: 啊，是啊。
0: 啊，
1: 它还上火
0: 了。你都吃豆腐了，怕什么上火呢？
1: 啊，对。
0: 啊，
1: 说的好像吃豆腐还败火一样。
0: 豆腐还是比较降火的，我感觉。嗯。
1: 然后说到这个结石了。小强说我那次结石疼的呀半夜凌晨四五点啊都给疼醒了站都站不稳了赶紧去医院打止疼针弯弯也差不多
0: 哎呀这个真的美食节目里说这个其实确实不太合适就是你哪怕吃豆腐哈、
1: 嗯、
0: 都比你吃草酸含量高的蔬菜要强、
1: 嗯、
0: 因为豆腐其实是不容易产生结石的
1: 嗯
0: 但是那个蔬菜大多数人都是草酸结石
1: 嗯
0: 都是那个青菜你一定要好好稳稳狠狠焯水
1: 嗯
0: 我那时候也是就是疼到腿右腿抬不起来就是因为我右边肾已经比左边肾大一倍了
1: 嗯
0: 我右腿抬不起来就是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嗯那种嗯
1: 啊、
0: 流浪狗它有一条腿瘸了、
1: 哦哎、
0: 它是咋走的、
1: 嗯、
0: 我就是咋走的
1: 这有立马就有画面感
0: 有画面感了吧就是那样走的真的疼的一定要打止疼针不然的话我就站到医生那个门口流口水、
1: 嗯、
0: 我说医生你能不能快点给上一个看不然的话我会在门口晕倒了医生就马上给我开个止疼针、
1: 哎、
0: 才缓过来
1: 然后这个云淡风轻说了阿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刚才那个换豆腐的场景太有生活了过去农村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嗯，从小在农村生活嘛
0: 嗯，农村我感觉小时候吃到的豆腐跟现在吃到豆腐也不一样哪怕是跟那个信阳豆腐也不一样、
1: 哦、
0: 信阳豆腐可能就是更韧一点更 Q 弹一些、
1: 嗯、是
0: 更多的就是那种有点像 Q 弹、
1: 嗯、更耐煮、啊、
0: 对，那个超级好吃，它煮完之后它特别又滑溜，
1: 先滚豆腐
0: 弯
1: 滚鱼嘛，啊，是吧？
0: 对，就是在滑溜基础上也可以保持韧，跟我们吃的就是其他的，不管老豆腐、嫩豆腐、不老不嫩
1: 都有差别，
0: 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1: 嗯，然后慕白说了，阿木，你这是运动完饿了，看到一家这个信阳罗山豆腐，买了豆腐，喝了豆浆，就回家直接睡觉了吗？没有，回家再吃点东西。
0: 对，他得吃点碳水，要不然他睡不着。
1: 啊，对，那天就失眠了嘛。但是啊，现在真的是和小时候啊，真的不一样了。咱们现在在回想当年啊，现在我们小时候那些画面呢，咱现在孩子基本上都经历不了了。你无论是这个推铁环呢，包括砸沙包啊，放学回家和这个女同学一块跳皮筋啊，等等，都经历不了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如果想重新让孩子啊经历我们小时候那种大汗淋漓的畅快状态啊，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感受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也非常丰富啊。孩子们参加完之后啊，那可以说是好评颇多。我们来听一下。
2: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1: 嗯，得嘞啊，各位如果也想让孩子啊有这样一个难忘的经历呢，也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年呢依然是海陆空三线齐发，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江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炮评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十倍等等等等啊，丰富的项目。河南交通广播还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了，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报不上名的话就只能再等一年了。马上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FM 104.1
13: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农业高架文化路西向东方向出现了一个小范围排队情况，还有就是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走走停停。还有就是陇海高架钱塘路东向西呢，出现这个小范围的排队情况。东大街和紫金山路北向南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买金饰的朋友比较多啊，这会儿也是有点这个小小的排队啊，大家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险也要提前买齐全啊。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但是车险办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该怎么办呢？ 有位车友啊，遇上这样麻烦事儿，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啊，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坐骑求助了。经过查询，他车上刚好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顺利化解。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啊，本来该对方赔给你的钱，您的保险公司呢先把修车钱赔给你了，然后呢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拉扯呀，这就是白话呀什么的，不用理他，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非常满意，特别提醒啊，代位求偿前提是您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的好处啊！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需要服务的时候啊，有真人坐席给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咱们坐席呢会主动和您取得联系，发车险过来吧。
0: 嗯，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关于万能通怎么使用的情况啊，你发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有发886的。发886不好使，得发888。
0: 886会不会就是说
1: 拜拜了？
0: 对，准备换台了。
1: 不至于啊。
0: 然后你上面有根据你的行驶公里数有推荐产品，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大家，就是咱们原始股东的价格。
1: 是
0: 啊，一万公里用一瓶，基本上都属于是。
1: 感谢各位精神股东的支持啊！
0: 是
1: 888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5: 我来问一下 AI，
1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1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厨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这个食物才是怎么做都好吃的典范。
2: 嗯，我发现我开了一个不好的头，自从我说了豆腐之后，大家这个关注点都在豆腐上了，
1: 就是再也绕不开豆腐这个东西了。
2: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东西我们就是其实咱朝着过年准备这个方面来说的话，你基本上都能找着。
2: 是吗？
1: 因为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不是家家户户的手艺都很好，那为什么还是要准备呢？因为它怎么做都好吃。
2: 哦，过年准备的基本上都是怎么做都好吃的。
1: 老家玉就说了
2: 啊，
1: 炸藕盒。
2: 老家会做，
1: 咋做
2: 都好吃。过年也会做。
1: 不用精准火候，
2: 嗯，
1: 腌好肉馅加藕片儿头，裹上面糊随便炸，
2: 嗯，
1: 就是一个咸香酥脆。
2: 那可不是咋的，
1: 外皮酥香、
2: 哦，
1: 哪怕就是稍微过火了，
2: 嗯，
1: 啃着照样可香。
2: 你想想，藕片呢，它如果炸的火候恰好的话，它是脆的，
1: 嗯，
2: 即使炸老了，它最多就是个面的，
1: 面的更好吃
2: 啊。然后加肉馅，肉馅本身太香了，又香又嫩，然后即使炸老了之后，它也是焦香的，
1: 嗯，
2: 哇。
1: 不挑火，
2: 美
1: 对， 对，跟它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猪肝还有腰子。
2: 嗯、哎呦，那
1: 这两样都是一定要精准卡刀秒。
2: 对，你说起来这个腰子了，前两天去吃了一个这个川味小厨，然后他们家这个腰花全都是切到这个麦穗刀，然后呢，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火候的天花板了。就是上桌的时候啊，老板就说，赶紧吃，趁热吃。再不吃一会儿就老了，
1: 他说的不是一会儿都凉了、
2: 就是、啊，一会儿就老了，
1: 他说一会儿都老了。
2: 为啥呢？因为上桌的时候啊，菜是有余温的，
1: 嗯，
2: 这个菜盘子的余温就足以让那个腰子老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福香月的，他那个应该是猪肝，叫十八秒猪肝、嗯、
1: 是的，
2: 多一秒则老，少一秒则生。然后你吃的时候啊，甚至你还能感受到上一秒还在淌血，下一秒这个血凝固之后就刚好脆生生的就蹦跶到你嘴里，
1: 就是那个猪肝刚卷起来、
2: 嗯、
1: 发硬就出锅了、
2: 哎、是，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太需要水平了。
2: 嗯，
1: 嗯，回忆起来，嗯，完全不能参与今天的话题，是不是？
2: 是，当然这个考验火候的东西啊还有很多。这个你像那个之前我记得火锅火的那几年，咱们经常这个整个冬天都在吃火锅，像个火锅季一样、
1: 哦，
2: 然后呢，有一个叫重庆1921辣子老灶，现在应该已经没了。前街路那个店
1: 早都没了
2: 啊。然后他们家有一个这种叫什么公马庄毛肚，
1: 嗯，
2: 鲜毛肚，
1: 嗯，
2: 就是没经过发制的，
1: 嗯，
2: 哇，你要是会烫的话，
1: 真的长得跟个抹布一样。
2: 对，你要会烫的话，那比那些发制过的毛肚啊，那个韧劲儿、那个脆感、那个弹劲儿，那简直无法比拟。
1: 是的，
2: 但是你要不会烫的话，那就跟吃了一大块这个橡皮筋儿一样，
1: 根本嚼不烂。
2: 对。

0: 浪方面的搞一点这种事情啊。
1: 哦，
0: 阿莫他不是别的意思啊，他纯就是觉得曾老爷脸方。
1: 我是这样，我是觉得他皮肤好，就是你吃完了之后，吃完火锅这个挥发了汗腺，这个整个这个皮肤变得更加细腻了。
0: 好，
1: 你想哪儿去了？
0: 干饭人说
1: 啊，
0: 韭菜炒千张，就是怎么做都好吃的典范。
1: 哎呦，
0: 大火随便翻两下，香的离谱。炒老了，炒嫩了，盐多盐少，都下饭，
1: 是吧？
0: 配馍、配面条、配米汤都合适。
1: 哎呀，
0: 让我天天吃都行。那你的千张一定要用信阳千张。
1: 哎，
0: 我到现在都觉得就是千张的选择很重要。因为有一些千张啊，它有点撒渣。
1: 对，来，再个这个韭菜啊，别选太老的，要不然容易塞牙。
0: 啊，还有就韭菜其实也是分季节的，我们都不是说就有
1: 春韭嘛。
0: 对，就是有一个季节的韭菜，非常难吃。
1: 哦，
0: 快到了。
1: 哦呦，懂的都懂。当然这个有一个东西啊，那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非常受大家欢迎，快乐水。享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嘛，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马上就结束这个参观季了啊，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呢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接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关键词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另外参与这个探索的时候啊，你可以跟那个讲解员好好唠一唠。
0: 唠啥？
1: 因为他们这个讲解员的招募啊，标准非常高。当年你想想，我们作为这个全省之内唯一一所984.5的这个高校，
0: 就那0.5是扣你身上
1: 了。可能因为我吧。然后我们当时很多同学去参与那个面试都没过，然后他这个要求非常高，就是很多都是这个高学历高能力，而且口才非常棒的这个学生去那儿担任这个讲解员的。大家伙如果是参与这个工厂挑战的话，也可以去那儿跟讲解员好好聊聊天，让孩子
0: 根本没空跟他聊天
1: 呀，
0: 净喝可乐，
1: 净喝了。
0: 真的很快乐，你给他工厂带咱家孩子感受一下，这现在暑假也快结束了嘛，
1: 对，
0: 有点不一样的体验也挺好的。鸳鸯大米说这个豆腐这个菜他也比较认可你的看法，彻底这个楼他就歪了。
1: 哎呀，
0: 非得说有营养的事情，咱不是说好吃怎么做都好吃的事情吗？非得说有营养和减肥的事情。看来他是刚需哈。减肥的时候可以多吃点豆腐还有腐竹。豆腐炸的豆腐干，炸的稍微嫩一点，熬菜的时候放进去非常好吃。
1: 对，但是我提醒大家，腐竹啊包括这个豆皮啊，其实减肥的时候还不要吃太多，
0: 它是豆制品里面的脂肪。
1: 因为你想想啊，我们有一款这个全球应用最广泛的油，就是大豆油，它是油料作物。我
0: 说它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为什么要单独把那一层上面的皮挑掉？它像不像奶皮？
1: 哎呦，
0: 就是一个动物的皮，不是一个动物制品的皮，
1: 像猪皮，
0: 还有一个植物制品的皮。它为什么那么滑嫩，那么好吃，
1: 那么香？那就是脂肪。
0: 对啊，但是无所谓吧。
1: 当然他说到这个豆腐啊，他说小葱拌豆腐，还有葱烧豆腐，还有其他一些豆腐的做法啊，种种啊，我觉得能出一个菜谱。他说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豆腐里边裹点这个鸡蛋液，然后呢搁油锅里边稍微煎一下，然后配一些这个小青菜烧，很好吃。
0: 不用配鸡蛋液，豆腐直接煎，弄小青菜烧就很好吃。
1: 对，然后呢煎到这个这个金黄色之后啊，再多煎一会儿，煎成这个焦黄色。但是建议大家不要两面煎，两面煎不容易入味儿，要留一面白的，它有这个嫩口。我原来特别喜欢两面煎，后来发现这个年龄大了牙口不是那么好了之后啊，就还是喜欢吃稍微有点嫩头的。然后他还说到这个腐竹，他说腐竹烧腐竹炒腐竹凉拌腐竹啊，现在非常喜欢。小时候村里卖豆腐啊，都是这个小毛驴拉这个石磨在那儿转悠着，那毛驴前面是不是还挂个胡萝卜？
0: 你参与过？
1: 我没有
0: 啊，
1: 我在旁边拿皮鞭的。还有就是那种豆腐啊是好吃的，我们现在买的豆腐啊4-5块一斤，想想都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啊。当年
0: 4.5块一斤
1: 啊，4.5块一斤倒是也不贵。我那天去买的那个
0: 信阳豆腐目前最贵的，
1: 更贵了。
0: 对，
1: 应该是6-8块，
0: 你就买一小块都得5块钱起步的那种。好吃是真的很好吃，我觉得我是愿意出这个钱的。
1: 是，
0: 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一聊。

0: 聊今天的话题，说一说什么食物才是怎么做都好吃的典范。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8: 我是阿莫。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这样食物才是怎么做都好吃的典范。平安师傅非常认可这个韭菜炒千张，他说他不仅是怎么都好吃，他是懒人快手菜
8: 哦，
0: 就是放点盐、十三香、生抽随便炒，韭菜的鲜混着千张的豆香，又清淡又入味，从来没有把这道菜做难吃过
8: 呀。要是再配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配蒜，反正我一般炒这个菜我还会再配点蒜。
0: 还配蒜
8: 啊、哦、我就是喜欢吃蒜你知道吧。
0: 行
8: 啊，吃菜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蒜面条应该也算一个、
8: 我是不是应该算个中牧人生错地儿了，
0: 可能前女友是中牧的吧。
8: 你才有前女友，我没有前女友。
0: 蒜面条算不算？
8: 蒜蒜面条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吃这玩意儿，
0: 它没有技术含量，可是它又很好吃，它非常简单，
8: 对，
0: 而且你就算买的那些面去做它也行。
8: 是，特别是这个蒜呢，得用那个蒜臼去
0: 戳一下，
8: 戳一下，戳出来蒜呢，一滴水都不要加，朋友们，戳蒜之前加盐，就是防止这个蒜打滑嘛。
0: 还有就是把蒜跟那个盐整体那个摩擦的过程当中，两个互相交融一下。
8: 对，然后戳完蒜之后，把这个香油加到这个蒜臼里也行，或者是㧟出来之后弄到这个小碗里，然后加大量的这个香油，拿这个香油去和开这个蒜，然后热乎乎的面条稍微一过凉，它还保留着这个余温，拿这个蒜就整个的给它裹满。哇，我跟你说。
0: 都闻到味儿了。
8: 哎呀，但是要是我在家吃的话，单纯加蒜，我觉得还不够
0: 啊，还要加啥？
8: 加点芝麻酱和芝麻盐。
0: 要不你现在得减肥呢？你觉得是因为什么呢？
8: 因为、这个、
0: 小冉一定是个瘦子
8: 哦。
0: 他说蒜泥拍黄瓜和糖腌番茄没有不好吃的可能。
8: 糖腌番茄，你告诉我他是瘦子。
0: 咋了？
8: 你是看这名字小冉，你就联想到咱的这个美女主持张冉了，所以觉得是个瘦子。
0: 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判断点。糖腌番茄，你就单吃它，你想它的食物结构
8: 哦，糖、
0: 青菜，
8: 哎，
0: 青菜
8: 是
0: 没有主食，没有蛋白质，
8: 哎、
0: 就是青菜，它就摄了点糖，咋了？
8: 哦哟，
0: 那跟吃苹果有啥区别？
8: 差不多。
0: 就是说呀、
8: 糖还来自甘蔗呢，
0: 一定是个瘦子。
8: 得嘞。
0: 商水说，白菜粉条
8: 哦，
0: 一定要加五花肉，煸干，加豆腐
8: 哦，
0: 哪怕你就炖的那个塌锅了，汤炖干了，它也是咸香入味，
8: 就这么好吃，
0: 果然馍都能吃。它你看它白菜粉条还要加五花肉还要加豆腐，
8: 哎呀，
0: 是不是凹菜？
8: 我觉得更像铁锅炖。
0: 你这个凹菜还有啥区别？你就差点什么牛肉条呀、什么的放进去了，
8: 什么酥肉丸子啊什么的。
0: 对呀、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李晓说土豆，咋做都好吃。
8: 哎呦，
0: 蒜吧，小强是中牧的，正儿八经，跟你有关系没？
8: 没关系。
0: 行。他说说到蒜了，
8: 好朋友吧，
0: 非常喜欢吃蒜，基本上炒菜、炒肉都得放。
8: 哎呦，
0: 因为我背靠着我们家那个5亩的大蒜地。
8: 哇。
0: 非常富。

0: 有了。
1: 哎，那是
0: so rich，
1: 回头去你家抽蒜头去。
0: rich 强，
1: 嗯，
0: 别抽蒜头了，你明年你那个瓜快熟的时候叫我。
1: 哎，那个瓜确实不错。
0: 别叫蓝哥了啊，蓝哥来了，
1: 嗯，
0: 蓝哥说必须得去趟巩义了。
1: 哦，
0: 巩义的红薯蒜面条，蒜汁、芝麻酱、芝麻盐，一个都不能少。你是在巩义吃的是吧？
1: 没有，我在我老家吃的呀。我们老家也特别喜欢吃这个。
0: 果然很吃货啊，他是不需要学习的。
1: 哎呀，
0: 他有种浑然天成的一个能力。
1: 说不定在梦里学的。
0: 或者那你
1: 做的是一个噩梦，
0: 睡眠质量一定很好。
1: 噩梦，特别饿的梦。
0: 那是不是用了我们这个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
1: 哎呦，我是用啥姿势睡的？
0: 长期低头睡眠质量欠佳的朋友们，
1: 嗯，
0: 抓紧时间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对。
0: 就是它是贴合我们锥 S 型曲线的，
1: 嗯，
0: 你习惯仰着侧着睡，
1: 嗯，
0: 都可以，就
1: 哪怕你倒立着睡
0: 那不行
1: 啊，
0: 把头紧紧的给你托住，
1: 嗯，
0: AB 面双心结构，上面是那种超柔的慢回弹深睡曲，下面是高密度的支撑曲，所以就是嗯，头枕到上面之后是正好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给你这个脖子哎一下撑住那种感觉，
1: 嗯，对。
0: A 类母婴面料，这个它的价格是我们这次给到大家专属的价格，平时卖是肯定上百的，我们给大家78块钱，如果你买两只的话再减10块钱，折合每一只73块钱，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根据你的习惯来选择就可以了。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其实买给爸妈也很合适的，因为他们的很多人的那个枕头都已经用塌掉了，他也不知道哪一种更好，或者说是他也舍不得去买一些更好的更贵的，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活动给爸妈安排一下，给自己也是可以安排一下的。发送秒杀扎就可以啦，咱们还有儿童的记忆枕，
1: 嗯，
0: 也是可以选择的，
1: 因为马上开学了嘛。
0: 是的，0到12岁儿童都可以用，4色可以选，单支49起。
1: 嗯，
0: 发秒杀来看看吧。
1: 这会儿其实特别适合换枕头啊，发个秒杀换一换，
0: 嗯，
1: 因为这个夏天呢容易出汗，然后出了汗呢这个头呢，整个特别油，这现在枕头呢也该换了啊，抓紧时间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换个新枕头。
0: 真的，前两天
1: 香喷喷的啊，
0: 我给我儿子的枕头拉开啊，
1: 嗯，
0: 上面黄色云彩。
1: 哎呀，
0: 我真的都觉得他小时候还尿床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这床也大概就这情况了。
1: 哎，我的天！
0: 还有就是我们用的是那种乳胶枕嘛，
1: 啊，
0: 乳胶枕，
1: 它也不能晒。
0: 对，
1: 嗯，
0: 很难办。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好，这些
1: 也不好洗是吧？
0: 对，这些枕头越来越全面，价格越来越便宜，
1: 趁着便宜发秒杀吧。
0: 对，发秒杀就可以了。贾继东说芹菜炒香干，
1: 嗯，哇，你是湖南人，
0: 怎么做都不能难吃，那你得用湖南的香干。
1: 嗯
0: 啊，本地香干跟湖南那儿香干还是不一样的，
1: 有差别。
0: 南海以南，他说麻婆豆腐怎么做的好吃，老虎菜也好吃。
1: 我这是喜欢吃这个辣口的，
0: 但你说这个还挺难的，除非我买那个料包，
1: 嗯，哦，
0: 我要不买料包我是可以有能力把它做的难吃的，
1: 嗯，麻婆豆腐是。
0: 对，老虎菜吧那，
1: 嗯，
0: 还行，只要不给它弄咸了，
1: 哎，啊，是，
0: 我觉得其他都还 OK，
1: 咸了加菜，淡了加盐，
0: 和面呢
1: 我按浇面汤的时候最后蒸了一锅包子
0: 好好好，就是
1: 包了顿饺子。
0: 为什么人类
1: 菜馍？
0: 为什么人类会发现就是剩的面条，
1: 嗯，
0: 热三次面条那么好吃？
1: 嗯，
0: 那都是
1: 本来就想
0: 吸了加
1: 面，
0: 稠了加面，不对，吸了加稠了加水，吸了加面，
1: 对，
0: 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
0: 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还希望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我们能够
1: 嗯。
0: 就是享受到的这种美好的生活，
1: 啊，
0: 因为有的时候生活是需要去发现它的美的，比如说
1: 咋地，
0: 就是像豆腐，
1: 嗯，
0: 平平无奇嘛，
1: 啊，
0: 但是有一些豆腐店它就是做的很好吃，
1: 嗯，
0: 奇了怪了。还有一些食物它也并不一定是昂贵的食材，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就是在千年前，
1: 啊，
0: 这个食材是非常非常稀有
1: 哦，
0: 或者它是充饥的口粮，或者是它是宫廷的小众食材，
1: 嗯，
0: 那现在都是咱们国民的一个家常菜了，
1: 嗯，
0: 也藏着咱们中国人最朴素的一个饮食智慧。
1: 哇，升华了，
0: 顺应食材本性，简单调味，用心烹饪，
1: 嗯，
0: 平凡烟火气才能带来最极致的美味。
1: 哇，此时应该有掌声啊。
0: 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技术的话，可以邀请我去你家吃，
1: 嗯，在这儿等着呢
0: 我不挑食，
1: 我胃口也可好了，
0: 真翻车了也不要紧，我不是那种就是不给别人情绪价值的人，
1: 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0: 行，
1: 开水泡馍馍自带
0: 一点盐都不放、啊、我去买个盐来。

0: 得嘞，你为自己代言。
1: 我就最讨厌这种人了。
0: 嗯，
1: 说去他家吃火锅，
0: 哦，
1: 我买牛肉，他买羊肉，哎，请客那个人只准备个锅，连水都舍不得用我们的尖尖小河，我真的是
0: 发水过来吧，
1: 发水，好不好？咱那也不贵啊，那一瓶一块出头。
0: 嗯，
1: 还有什么想要需要我们给大家帮助的地方，也都可以随时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接下来就是由马路老友记陪伴大家在路上啦。今天节目就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明儿见。
2: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八音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0: 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周四下午的5点，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情况。连霍高速郑州段563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正赶往现场。阎洛高速徐峪段，711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单方的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当中，现场是占用了第一二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呢，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在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因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呢占据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想随时了解省内的一些高速的动态变化，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回复高速即可。那暑期呢已经过了大半了啊，如果说您想要不一样的暑期回忆，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咱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的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醍醐灌顶啊，今天看到一句话给我的人生啊有了很大的启发。
3: 快讲快讲，我也需要启发一下自己。
2: 他说成年人的崩溃啊是大概心里面啊扛了20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3: 这么多吗？
2: 最终呢，你听下半句 啊我说到哪了？
3: 最终心里有20件事儿了。
2: 说这个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崩溃啊往往就是在心里面承受了20件非常这个重大的事情以后呢，因为洒了一杯咖啡而直接崩溃。能听出来吗？很科学，知道吧？
3: 压死稻草后的最后一坨骆驼。
2: 压死稻草的最后一头骆驼。
3: 那反过来说，
2: 那估计也是第一头骆驼，应该是啊。稻草毕竟也承受不了多少，
3: 心里不装事儿啊，朋友们。
2: 是的，那个给我来一首歌啊，小小草什么的啊。来，周四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3: 疯狂起来吧，我是瘦瘦。
2: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中午的那档节目呢。
3: 哦，对哦，
2: 咱有疯狂的节目，
3: 有疯狂的节目，对对对对对对，
2: 咱是以前是欢乐派，现在是这个老友记，
3: 老友记啊，
2: 对吧？
3: 主打就是又老又陪伴你们。
2: 我们争取多坚持几天吧啊、哎！有的听众呢，其实每一天啊，准时守候在这个
3: 收音机前
2: ，就是为了看咱两个这个。年纪不小的人啊，到底还能这个搞笑到什么时候？知道吗？他们就等着咱啊，这个老气横秋，然后老态龙钟，然后呢，一身灯味儿的那一天，
3: 会有那么一天，来吧，
2: 来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我上一下。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事儿啊，
3: 先说事儿啊，说在河南啊，以为是孩子满头都是蚊子，定睛一看，竟然是人家小孩的卷发。大家回复聊天啊，
2: 这还能这么有差距吗？这
3: 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其实呢，就是4个月大的宝宝呀，他的这个头发呀，带引号的起球了，缠成了几团小毛球。宝妈也表示说。自己家的宝宝啊天生的自来卷儿，但是呢他那个小卷圆啊就形成了一小坨一小坨的，甚至那个头发就是连梳子都梳不通的那种，所以说远远的看去还以为孩子头上爬了好多那种蚊子似的啊。大家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这个孩子这个小头发了啊。
2: 那你要这么说真的跟我在单位里的定位都特别一样。
3: 咋啦？
2: 就是又小又卷。说这个头发，
3: 说头发
2: 大家就是见过那种小碎发，也见过那种卷发，但是卷到这种地步的都能错看成蚊子的，您可以来围观瞅一瞅。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视频了。
3: 没错，
2: 有强迫症的朋友啊注意慎点啊。因为我都想一薅一揪一揪给它剪下来，有点老话讲麻人是吧？
3: 麻人啊、我甚至就是家里面那个去球器，我都忍不住想拿出来。不过我又看到了一个新的词汇啊，朋友们啊、自来卷起球了，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2: 小众词汇。
3: 想到孩子长大以后天马行空的问，妈妈妈妈，你怀我的时候是不是麻辣烫吃多了呀？瞧给我的这个头发烫的，一小撮一小撮的。
2: 孩子，男孩女孩啊？
3: 哎，我还真没注意看，4个月的宝宝啊，
2: 小宝宝还没看得出来。
3: 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看啊。
2: 不然的话，我不是说看着麻人嘛？你这儿又这个跟烫过发一样，麻辣烫都快集齐了啊！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视频啊。
3: 是，
2: 再来说下个事儿。 每年夏天啊，都是饮料销售的旺季。
3: 嗯
2: 啊，有什么事情能够超过在炎炎夏日、大汗淋漓之际，拿出一瓶气泡的冰镇饮料一饮而尽呢？
3: 哎
2: 啊，当然第一口就已经很过瘾了啊。有的时候现在一饮而尽呢，稍微有点难度。
3: 嗯
2: 啊，不过呢，这一届年轻人啊，是把水喝明白了啊。今年一个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3: 哦、
2: 啊，某方树叶。在这个就是等等这种无糖饮料逐渐接管了便利店和商超的冰

0: 贵 C 位，
1: 直接站上了 C 位。
0: 对，就是最显眼的位置都是无糖饮料。
1: 嗯，
0: 业内人士就分析了，随着年轻消费者的群体崛起，这个饮料消费的逻辑啊，已经从追求快乐刺激转向了寻求健康轻负担啊。终端陈列的这个饮料位置的洗牌呢，正是这场消费迁移的一个很直观的缩影。就是消费者选择什么，那饮料的 C 位那就摆放什么，也预示着这个饮料行业无糖化时代的全面到来啊！大伙儿应该能发现这个规律啊。
1: 晨起一杯水，到老不后悔。
0: 好，
1: 这句话我可是听进去了，朋友们。我现在每天早上我都是来上一瓶尖尖小河山泉水，
0: 那就更好了啊！毕竟是吧。是这个纯天然的
1: 深山好水源，
0: 矿物质水，
1: 口感非常
0: 清冽甘醇，
1: 那可不，
0: 清爽止渴，
1: 居家待客都很适合。
0: 清是让你早晨可舒服。不是为了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吗？
1: 行
0: 啊，
1: 大家回复一个字水，你也可以得到这个链接了啊。
0: 是的，
1: 咱交广的专属的听友的福利价格，单件24瓶装的，现在49.9元，两件直接包邮送到家啊。
0: 没错，
1: 抓紧时间回复一个字水，您也可以通过啊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拥有同款的水了。
0: 这个瘦肉同款啊，张弛同款，我们家这个水也都没有断过。
1: 阿木同款，
0: 这个阿木呢是在家用这个水啊做冷泡茶。
1: 没错
0: 啊，他发现了。比市面上其他那种矿泉水还有那种纯净水啊，茶叶放在这个尖尖小河水里面，它的茶叶更快的会舒展开。
1: 没错，
0: 那说明这个小分子水啊确实有点东西。
1: 还有我们这个原阳大米明星听众米哥同款。
0: 哎呦，
1: 米哥用这个蒸米饭，
0: 有的时候啊你要搭住这个米哥的这个车呀，你有福气了。他遇见这种投缘的这个顾客呀，也会送上一瓶这个尖尖小河的这个矿泉水，山泉水。然后我们家用这个山泉水呢，搞这个制冰机。就是做冰块，今年一夏天舒服极了。我跟你说，各位制冰机得买啊，这个
1: 享福喽，
0: 也不贵，然后能增加很多的这个幸福感啊。你看，主力军不仅到了控糖的年纪啊。还能做主不让下一代购买。
1: 而且我觉得还挺奇怪的啊。你看上大学的时候，我个人的这个感受是什么，喝茶呀喝咖啡呀，我就感觉跟喝中药一样。
0: 那会儿你完全品不出来咖啡和茶的乐趣。
1: 对，我还吐槽呢，谁会喝这玩意儿啊，是不是，我好不容易长大了，我肯定喝点什么可乐雪碧和芬达呀。
0: 那真是自己还有零花钱了，
1: 还没有人管我。
0: 就是，
1: 但是现在我们每天来个一升的咖啡呀茶呀，我都感觉量那个都不过瘾。喝完茶，尤其是喝完茶我们我感觉好轻盈。
0: 哦，是
1: 哦，然后还觉得没有什么负担，
0: 非常的舒服，
1: 还提神。

0: 早上真的一杯这个温开水，激活你整个身体，而且呢清除体内垃圾。
1: 没错，
0: 哎，就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各位先喝水，而且最好是温水。所以说这个恒温水壶也是特别有用的，在家里。
1: 池哥，咱这边真不卖恒温水壶和
0: 真没链接呀、啊！你现在跟商城赶紧说一说，看商城有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是吧？嗯。这个为什么最近我想推荐给大家东西这么多呢？
1: 种草达人。
0: 哎，各位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朋友就是时不时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对某一样东西特别执着，就是想冲动消费一把？
1: 就是很想拥有它，对吧？
0: 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就是最近你好想好想买什么啊？
1: 哎，
0: 你告诉我们，你说出来，我们帮你分析分析，或者甚至啊，如果是那种容易冲动消费的商品的话，我们劝退你。为什么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在本周的时候啊，我建了一个这个群，叫冲动消费分析群。这个群啊，就刚一建，我还没在节目当中来得及说呢，进群的已经200人了，
1: 已经满了。
0: 这就满了，我还没在节目当中宣传呢，满了。
1: 所以说现在我们马上开启了第二群。
0: 对，你像我最近特别想买鱼竿，各位懂行的朋友，你看这。

0: 有没有必要？
1: 咱师哥的这个血脉觉醒了。
0: 然后最近呢，我一直在看房车，当然我知道我不一肯定基本上不会买，大概率不会买啊。但是最近就迷上了，
1: 他心思动这儿，
0: 就迷上了。大伙儿也帮我分析分析，
1: 劝退一下他。
0: 分析完了以后呢，您说一说你最近好想好想买什么呀？
1: 哎，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最近你们好想好想买什么啊？
0: 啊、
1: 说出来，我们帮你们分析一下。
0: 分析一下，如果说是类似于那种冲动消费容易后悔的，分析完以后呢，可能自然而然就给您劝退了啊。如果说是可以理会，我们也当然也建议你买，对吧？Hello， 这位朋友说的是，
1: 我
0: 等一下啊。他说
1: 我最近啊好想给自己买一个险种，虽然我还不到40、
0: 哦，保险这个事儿越早买越好、这个可以理会啊，
1: 可以去了解一下吗？
0: 对，挺好的。还说
1: 我想分期啊买一个万能通 Pro Max 什么 Ultra 版、
0: Ultra 版
1: Ultra 版
0: 首先我们没有这个型号啊，其次现在这个价格呢您可以直接入手，完全不需要分期、啊，而且呢如果说您算得过来账的话、您这是花小钱省大钱，所以说果断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下单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保证你这开车如果多了的话这小半年、这个油钱都快省下来了啊。新风啊，新风说最近都在促进消费啊，你可别反其道而行之啊。我没有，就是问问大家最近想买什么，你看我都说我特别想买房车、是吧，如果有实力的话我还真就说买就买了、现在无非就是囊中羞涩啊。来，我给大家念一那个就是冲动消费分析群啊、已经给各位这个建好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进群二维码了。现在是二群，我给大家念念一群大家都在聊什么啊。
1: 行，看看大家最近啊都特别想买什么东西啊。
0: 这个李先生说想买一个这个就是电动车，两轮的。然后我说听话不买，下一个。
1: 为什么你不让人家买？
0: 因为上来啊你就必须得先那个啥阻止他一下，
1: 而且
0: 你才能看出他买的这个冲动到底有多冲动。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按你说不
0: 应
1: 该
0: 是
1: 那种，
0: 就
1: 是
0: 我都话都没听清，我闭眼都先说一个不买啊，
1: 不买。我是觉得啊你这个群名啊起的就叫冲动消费。
0: 哎，是
1: 咱得主要的是那种冲动，是不是？
0: 建议大家听一首歌。
1: 啥？
0: 冲动的惩罚。来，我们继续来看啊。星辰说他想买一个自行车，这样呢出去喝酒方便啊。
1: 哦，自行车
0: 这个很容易劝退。
1: 对，这个非常危险。
0: 就是说虽然说您这个骑自行车不叫酒驾、但是呢也这个对于您的人身安全不好啊，所以说还是打车啊、更加的安全一些。还有啊，
1: 这个劝的非常及时。
0: 郭丽娜说想办一个游泳卡、但是呢需要3000起冲、这个你建议还是不建议？我们听一下正方观点。
1: 我个人来说的话是不建议，因为我主要是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意志力比较薄弱。
0: 是，往往这个健身卡呀游泳卡呀、你买的时候你除以365天，你觉得游泳一次挺便宜。
1: 哎，对
0: 啊。
1: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得坚持下去。
0: 但是你真的不能太考验人的这个惰性。
1: 可是如果要是丽娜她本身就是喜欢游泳的话，然后再加上自己这个游泳的这个技巧也是蛮不错的，那建议就可以冲一下。
0: 所以其实我给她提供了一个途径、也是最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的。
1: 怎么说、
0: 就是你现在啊先薅一些星级酒店的羊毛。就是说他们现在推出了一些游泳的次卡、你可以先找这些有带游泳池的这种星级酒店，然后呢你先买他单次的卡，你就走哪儿游哪儿。
1: 对，如果你要是觉得张弛给你这招有点麻烦的话、那我建议你就不要办卡了。
0: 对，
1: 这你都嫌麻烦的话，那你办卡大概率可能都不会去。
0: 其实就是你比如说你走到某个十字路口了、突然想游泳了。
1: 走十字路口像话吗？
0: 走到一个十字，然后呢你把车停好了，突然想在附近说今天正好有时间游个泳、比如说单位楼下或者说家里边附近、你搜附近就是游泳次卡、它有一些酒

0: 酒店现在为了这个节约成本嘛，他会单卖一些，而且尤其是首次的时候很便宜，可能29.9元，39.9元，毕竟是游泳的这个次卡嘛。
1: 对对，现在也不太了解现在游泳啥价啊。
0: 可这郑州的酒店你薅一遍，你要是能把你有这意志力薅一遍下来，你办个游泳卡，我不拦着你。
1: 哎。你要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有一次是在办公室突然想游泳了，
0: 嗯，
1: 我就开始在那个办公室开始干泳，划了呗，反正是不是
0: 干游啊，
1: 干游啊。来，各位车友跟我们继续来聊聊啊，最近你好想好想买什么东西啊，
0: 要么你就说你想买什么，要么呢你就替别人分析一下，
1: 是
0: 啊。还有一个，最近特别想给自己换一个游戏本，但是呢，现在来到了这个游戏本的比较高的一个价格点啊，怎么办？
1: 怎么办？买还是不买？说到这儿了，我最近也有一个类似特别特别想买的东西。
0: 你首先你给他一个什么建议呢？
1: 建议的话，
0: 买还是不买？你的观点？
1: 我想买，我想买。
0: 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1: 你是？
0: 充网吧会员。就是你先低成本尝试一下，你每天有没有那么大的兴致，那么长的这个时间去，是不是？
1: 那不一样呀，
0: 啊，
1: 对吧？
0: 就是如果说在网吧这样相对来说不方便和相对恶劣的这种环境下，你坚持不下来的话，你买个游戏本放家也玩不了太多频次。
1: 对，得看看周围啊，周围有没有这个好朋友一块跟你玩的。
0: 对，就是你先把你的这个整个环境啊拉低，你看你能坚持不能，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举个
1: 不恰当的比喻是吧？
0: 哎，我一打比方就是不恰当嘛。还是说你已经发现我只要一犹豫，
1: 对，你犹豫
0: 了，一吃字儿就是犹豫了是吧？
1: 哎，
0: 举个非常贴切的例子，
1: 让我听听有多贴切。
0: 就是你但凡现在馒头米饭都能干咽得下去的时候，那你上几道菜你肯定是大快朵颐啊，对吧？你不能说哎呀我今天特别想吃红烧肉，那你是测不出来你是不是真的对食物有这种饥饿感，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说你能在网吧就是分分钟就把充的这个会员都玩结束了，玩没有了，那说明你真的值得拥有一个游戏本。
1: 来，朋友们，你们听一听他这个例子举得够不够贴切。
0: 哎，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分析分析，或者说就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最近好想好想买什么呀。
1: 对，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你好，您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双双。
0: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最近你好想好想买什么呀？
0: 哎，说出来大伙帮着分析分析。
1: 说出来，
0: 一开始我不是说我想买房车吗？贾奇光就给我建议了。
1: 弛妹子呀，
0: 啊，
1: 以你现在的水平啊，选购 光威的吧。

0: 啊，一个品牌应该是
1: 皮实，然后耐造，性价比比较高，新手入门首选。
0: 一看贾继东这位朋友对房车应该也有一阵子的这个研究，但是就说以我现在的这个水平，说什么什么，你可能还不了解我的水平。
1: 对，
0: 我这个水平完全只是停留在就是看懂车帝，你知道吗？
1: 他现在就是你说入门首选，他连个门可能都，
0: 对，我现在最多就捐条门槛，你知道吗？啊，为啥呢？就是我也分析了我自己了，因为房车对于我来说啊，它只是一个梦想清单当中的一个事儿。我现在一没时间，二没钱，三我还接收到了很多这个房车的一些不便之处和弊端。就是房车呢，它更多的是一种体验，但是你要真把它当做旅行当中的一个住宿，是挺难受的一件事儿。而且里面呢还有电，你得随时
1: 都得有吧，
0: 得充。然后呢水你得随时补充，而且呢有什么黑水箱啊，上水啊，下水啊，反正挺麻烦的，你还得处理一些这个生活垃圾等等。而且如果说你不是去到特别偏远的地方，肯定是住酒店性价比高外加舒服。
1: 你看看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都也都知道性价比高在哪里了。因为张弛这个想法呢，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过。
0: 哦，那会儿我就已经说过这个想法。
1: 是的，我有印象啊。然后只不过你看现在已经6年过去了。
0: 祭奠我这6年原地踏步的生活是吧？
1: 你还一直在想吗？
0: 人家别人都是什么说我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是吧，6年以后我要换一个更大的房子。是不是？
1: 丹池哥呢？6年之前我想要有一个房车，6年以后我想要有一个房车，你再过6年我还想要有一个房车。
0: 哎，
1: 我要一直要下去。
0: 我相信6年以后我很有可能啊，这个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房车。
1: 真的吗？因为
0: 我虽然不够努力，但是我觉得房车企业他们够努力。
1: 原来努力靠别人啊。
0: 对啊，就像我的母校郑州大学一样，我上郑大的时候呢他是211，毕完业以后人家自个儿双一流了。
1: 你看看，
0: 你说是我为母校争光了，还是母校为我添彩了？感谢郑州大学，欢迎报考郑州大学。提前欢迎来郑州大学报到的莘莘学子们。
1: 和着学长在这儿啊。
0: 好了，该你河大的出场。
1: 来，朋友们啊，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话题了。最近你好想好想买什么东西啊？
0: 怎么了？难道刚才我说的不是今天话题吗？
1: 说出来，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哎，给大家分析一下大家的这个诉求啊。你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想办这个游泳的年卡，
1: 哎，
0: 给您的建议就是先去附近的星级酒店搜那个次卡。如果说因为它首单非常优惠，你要是能把全郑州的这个星级酒店次卡都能薅一遍，说明你真有这个决心，
1: 是
0: 可以办，
1: 真有这个动力了。
0: 还有呢，就是CCY 说，电车还是油车？预算25。
1: 来。买车找张弛说一下。
0: 买车找飞驰。
1: 飞驰人生，
0: 熟悉我们节目朋友都知道啊，
1: 拥有啊。
0: 瘦瘦谈交通，然后呢给他。
1: 你们敢听吗？
0: 哎，我侧面了解了一下啊，就是如果说你买电车的话，有几个前提条件会让你呢买的更划算，具有性价比。第一，要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停车位，这样的话你就安充电桩就方便了嘛。
1: 啊，对，就是安充电桩够不够便利一点。
0: 对，就是首先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你说你每天停的还是公共车位，那
1: 还得找充电桩。
0: 对，还得找充电桩。可能你不管是你最近的这个充电桩离你们家1公里还是2公里，你都有车了，你开不到自己家门口，
1: 干着急。然后每次去开车的时候，
0: 搁广场充电，然后呢再步行10分钟到家。
1: 哎，
0: 我觉得大可不必。
1: 那有点耽误事儿了，是
0: 不是？第二点就是，你得有一定的里程数。如果说你一年啊动不了车几回，
1: 哎，
0: 电车很亏，因为电车就是越开越省。
1: 你跑得越远，然后你可能省下的钱越来越省。
0: 是的，就是说那个公里数，你一年你干个10几万，那买电车绝对没错啊。买油车跑起来真是心疼，
1: 太累了吧，10几万。
0: 哎，你不要小看了我们有些车友啊。那天天那都不带回家的，都住在车里，
1: 还是房车呀，池哥。
0: 你比如说地句号是吧？啊，这当然这个有点内部梗啊，这不七七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都不知道。
1: 对呀、啊，不知道呀。
0: 地句号你在吗？是吧？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想买钓具，最近特别想就是入钓鱼的坑。哎啊，然后呢，这个你觉得，你赞成不赞成他们买？
1: 我觉得看这个男生的年龄水平吧。
0: 而且就是说，为爱好适当付费，我觉得很有必要。
1: 而且他们说了嘛，说就是中年男子到一定阶段以后，对于钓鱼这个事情是发自肺腑、从内而外的喜欢的。
0: 哎，是这种修身养性的一个运动。
1: 对，我倒是挺支持的，总比那抽烟喝酒强。
0: 哎，你说这话倒是很在理，
1: 是吗？是吗？我刚说出来都有点心虚，我害怕就是得罪一些听友。
0: 不过在咱的这个冲动消费分析群啊，有人给了一个更绝的答案。
1: 啥？
0: 买个鱼缸在家自己钓。
1: 内循环啊，
0: 不花钱、对不对？非常棒啊，属于是小循环。然后金叶子这位朋友说，群建晚了，昨天刚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项链，我就给他一个字儿退。
1: 我给他一个字儿值。
0: 哎，七天无理由。下一个回答，我回答的是值。有个人说特别想买黄金，我说可以理会。黄金绝对值，保值啊，对不对？值吗？保值，保准值。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评论区里面，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最近好想好想买什么呀？哎，然后评论区下方的各位朋友们啊，都可以帮忙给他分析分析了。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连霍高速郑州段564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1: 那在大广高速商水段2083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赶往，所以说各位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
0: 是的，因为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在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占据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呢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更多高速详情，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当然，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冲动消费分析群的话，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进群的二维码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来看一下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3: 最近你们好想好想买什么东西啊？
2: 哎，说出来我们帮你分析分析啊。
3: 先来看一看，
2: 看前边说，
3: 我想换一个电车
2: 啊、
3: 关键啊，油车刚改了音箱花了10000多，
2: 哦，
3: 钱都是白搭了。
2: 嗨，

0: 扒拉下来装新电车上。
1: 好主意。
0: 雪花飞舞说的是，
1: 二位好，我最近特别想买一个双锂电池的收音机。
0: 还双锂电池的这个收音机，
1: 好高配的感觉啊。
0: 就如果你考虑的这么细的话，你就直接买吧。
1: 对，这个坚决不会劝退你的，毕竟有收音机你才能听到我俩。
0: 没错。还有 YS 这位朋友说想买一个高配的 MacBook Pro 来替换、替换我现在盖板的 Air 来做 AI Agent、好像真难念。
1: 哇，好高端呀。
0: 我对这种设备，不管是摄影啊还是一些这个电脑 3C 的这个设备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发挥它的这个效能会用、你就尽管买就行了。而且本来这个电子设备啊，就是买新不买旧
1: 啊，对，
0: 一定要买它的这个最新款的。你像这个什么 Pro 啊 MacBook 啥呀、对不对，你真是淘汰了它在家里边也不会闲着嘛，
1: 因为反正你已经会使用了嘛，
0: 盖泡面嘛，对不对，非常好用啊。
1: 好贵呀、
0: 这个新风说的是，
1: 说池妹子刚刚你那个方法
0: 好
1: 像 好像叫反正就是平替法吧，
0: 就是你这个方法好，叫平替法，在你冲动的时候呢，你先用别的类似的方法呢去试一试。
1: 哎，
0: 就像你说的办健身卡，你先去小区的健身器材那练两天，看你能不能坚持下来。你要是每天能练一个小时，那你办健身卡大概率不会浪费。
1: 有道理、
0: 对不对，你不能上来你先讲求这个装备、你很有可能坚持不下去。
1: 对呀、差生文具多呀。
0: 哎，对，当然不是说文具多的都是差生，但是呢差生肯定他先从文具入手、是吧。一宁就说了，说想买，
1: 一宁说的是想买钓台、钓鱼竿还有路亚、
0: 是你看你现在到什么程度了，你要是随便先弄一个小杆儿，你就觉得钓鱼挺有乐趣的话，那你慢慢再升级装备。
1: 是
0: 啊，还有二五花肉，
1: 刚买了一个小排量的摩托，刚出了磨合期，我就想换了大排，这可怎么办呀？
0: 哦，大排量这个摩托啊，
1: 对，
0: 不管怎么样，骑摩托的时候一定要证照齐全，而且注意安全啊。反正骑士的归宿呢是踏板。但是我身边认识的有摩托的人呢，一般来说都是有两辆车，一辆就是大排量的这种摩旅车，另外一辆呢就是通勤的踏板车。
1: 明白了，五花肉说上、安排。
0: 也就是说，刚买小排量的摩托呀，跟你想换大排摩托呀，这是两件事儿，
1: 不冲突
0: 啊，
1: 是吧？哎，说好的是冲动消费的那种呢、
0: 因为我也喜欢摩托车。
1: 还有
0: 鸳鸯大米，
1: 鸳鸯大米说，一个人为你喜欢的事情或者说喜欢的人去办些事花点钱，我觉得是值得的。就像有些人喜欢钓鱼，花几千块钱买个钓鱼的渔具，你要吃鱼那得卖多少鱼，那钓的其实是情怀呀。米哥现在给这个汽车充电的时候坐在车里边，然后这手机里面啊看一些心灵鸡汤的文章和励志的一些小短文，一边啊手盘上这核桃、就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了。
0: 哦，那这个核桃买的也很值了，
1: 可能是到了年龄了嘛，不再急躁了，内心啊能够平静下来。老是信奉一句心静则安。
0: 哦，心静则安、好的，就是所有能让你心静的事情其实你花费的也是很值的啊、不管是钓鱼还是盘核桃。现在衍生出来年轻人的就是什么叫解压神器啊什么的
1: 啊，对，有很多就是小玩意儿，
0: 四舍五入就是核桃。
1: 就类似的。
0: 行，大家最近有没有那种好想好想买的，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然后我们在评论区里边大家可以回复，帮他们来分析分析。
1: 没错、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节目，让别人呢为你最近啊特别想买的东西啊给你参谋参谋，分析分析，大家也特别乐于干这件事儿。
1: 我们一块来聊一聊。
0: 我光说了一个这个冲动消费分析群，还没上节目之前呢就已经满了啊！
1: 大家现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来进入到我们的二群了啊！
0: 二群现在是说了一声进了有13个人、然后呢，大家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入群二维码了啊！
1: 没错，
0: 官方微信后台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再来看一看之前他们的聊天记录啊，上清这位朋友是说最近特别想。把脸上戴了30多年的一个痣给它去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该去就去不过你得找对路径，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刚去掉脸上的一些这个黑点它分性质有一些这个叫黑色素沉积的点一种药水就可以这个停过几天它就会自动掉那种很便宜。但是如果说你去医院里面做激光，他做的那个呢基本上叫黑色素瘤那个有点贵就是甚至在有一些医院可能都得几百块钱了上百了都算是一台这个小手术了，所以呢你得分辨清楚其实在登峰我是在登峰找了一个那个点黑点比较不错的那个店
1: 也是咱听友给张弛推荐的，
0: 是的效果很不错哟至于在哪儿呢节目上不能说但是我会在群里说
1: 大家可以聊天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群里
0: 是这个正好是我有亲身体验的所以呢这个推荐给各位也是非常的稳妥忙碌了一天了，不少朋友呢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回家先躺一会儿但是呢有的肩颈不好的朋友呢就觉得躺着不舒服是头颈找不到合适的支撑，这时候枕头就很重要了，枕头如果软硬不合适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早上起来呢你肩颈酸胀僵硬就跟没睡一样，就缓解不了疲劳，
1: 就感觉睡得不好，
0: 选对枕头让您的睡觉更舒服。阿布商城带来的这款护颈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适合长期低头睡眠欠佳的一些人群。这个枕头呢人体工学设计，贴合颈椎的 S 曲线，不管您是喜欢仰睡还是侧睡，它都能稳稳地托住头颈，让颈椎保持自然的一个曲度，睡得轻松更能放松。 AB 双面双芯的一个结构，上层呢是超软的一个回弹深睡区温柔的包裹住您的这个头肩颈，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稳稳的承托您的肩颈躺下以后呢这脑袋就像被一双手轻轻的托住了柔软有力不塌陷，6秒的黄金慢回弹分散头部的压力，并且呢 A 类的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的透气不闷汗，睡起来超舒服。
1: 是，那像这种市面上的护颈枕呢，动辄也都得上百块了。咱们这一次呢是有一个专属于听友的秒杀福利价格。这款枕头呢，记忆枕到手只需要78块钱，如果一次入手两只的话，还能够立减10块。折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是单只73了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这边是有两款高度的，您可以根据咱日常的睡眠习惯来进行选择。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秒杀"两个字，直接过来逛。一光看一看吧。
8: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9: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0: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1: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2: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3: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4: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5: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才也听到了我是特种兵主题夏令营当中小朋友们的一些反馈那其实暑假这个再有几周可能就结束了，如果还没有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您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来了解一下了
1: 是咱也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你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看看海陆空三条线路也是见证孩子们的蜕变了。
0: 因为今年的特种兵呢是我们这个主题夏令营这个10周年的一个这个庆典 所以说我们也是拿出了重金补贴，另外呢就是海陆空三个主题线路啊是直接是全面齐发。陆军呢是在郑州5天4晚，最低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丰富的项目和这个军旅主题的一个生活了。海军呢我们是放在了青岛，空军我们是放在了一个湖北的一个基地啊。放在那儿的原因呢就是有很多的一种项目，你像这种球幕影院啊，高空索降啊，还有这个模拟的风洞跳伞啊，那边的这个应该叫实验室吧，这个娱乐场地更加的这个刺激，更加有代入感。你像好多朋友喜欢的那种真人 CS， 哇，这个真的是大人都想玩，我们这边就是非常专业的这种场地，甚至呢还有这种巷战，再加上教官告诉你的一些这种技战术，孩子们玩的是非常开心。就在这一个接一个的这个项目当中，孩子们学会了团结、友爱、自律，哎，成长为一名一名的小小战士。
1: 是，而且孩子们也是从这个站姿啊，包括整理内务呀，还有就是如何哎知道对于一个集体来说自己该干点什么，也会了解更多集体的荣誉感。
0: 哎，是的，
1: 你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寒有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6点过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的冯警官，介绍一下辖区通行情况。你好，冯警官。
5: 哎，主持人你好。
4: 哎，请讲。
5: 听众朋友们好。目前我大队辖区主要的这个拥堵路段是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至龙海路这一段，然后就是龙海高架、中州大道至紫金山路双向车流量较大，其他道路通行都比较正常。
4: 嗯，
5: 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冯警官的一个梳理和提醒啊。贾继东这位朋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是东四环南向北方向文苑南路附近呢发生了一起事故啊，现场有一辆面包车是侧翻在了路上，交警呢在现场处理。东四环主路目前是临时管制的一个状态，不让通行了，只能走侧道，所以各位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听从交警指挥。再来看一下地点，再次确认一下啊，东四环南向北方向文苑南路路口附近发生了一起这个面包车的侧翻的一个事故，主路这个暂时呢管制通行，只能走侧道来通行。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没有任何人敢靠近那座塔，因为一只害人的巨龙就盘踞在塔顶，
3: 好可怕。
2: 直到有一天，一个人在塔底下向着巨龙大喊：你需要我帮你下来吗？巨龙说：需要那个我去拿梯子啊，你先别动。稳住啊。
3: 他突然好萌哦。
2: 故事就是这样。
3: 我悟了
2: 啊，你还能悟出点道理来。
3: 这就是利他思维，龙也不例外。
2: 对，你得站在龙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是不是？来，这本这个童话书卖给瘦肉啊，好吧。
3: 我买不买，朋友们帮我分析一波。
2: 9.9元包邮，给您包邮了。6点过后，欢迎各位朋友啊，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今天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说最近啊你好想好想买一个东西，你可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线上说出来。
3: 是，
2: 说出来以后我们帮您来分析分析，就大伙出出主意，觉得这个东西值不值当买。
3: 而且您现在发送聊天两个字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
2: 哎，
3: 我们一块来聊聊。
2: 回复聊天俩字啊，你就在群里边直接说啊，最近好想买什么呀。别人你看看别人的态度是劝退你，还是说可以理会，
3: 可以冲，
2: 是吧？你像上个小时我们解决了充游泳卡的问题，
3: 哎，是
2: 买游戏本的问题，还有这个买
3: 钓鱼的，
2: 买核桃，买钓具，甚至还解决了我想买房车的问题。
3: 是，
2: 虽然说我自己心里边也有点数啊，包括这会儿这个电信这位朋友
3: 说孩子要上小学了，平时呢爱看电视，想要买那个
2: 某的早教机，
3: 早教机4000多，
2: 是是是。
3: 然后问一下有买过的朋友吗？用着咋样啊？有必要给孩子买吗？
2: 这个早教机或者说学习机啊，还真的是让我改观了，因为我们家孩子是今年升3年级，然后呢，
3: 有用是吧？
2: 有用，
3: 啊，
2: 先说结论，有用，可以理会啊，虽然贵，但是呢，还挺值的，啊，因为一开始呢，我们家里边没买，但是呢，我听到咱们几位同事买这个，不管是学习机啊、早教机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没有后悔的。
3: 哦，都觉得还挺实用的。
2: 利用率都挺高的，而且现在就是说虽然有点贵啊，但是早教机里面现在它的那些怎么说呢，就是除了学习习题课本知识以外，它能拓展你的这个阅读啊，还有一些朗读啊，绘本啊，等等等等，还是挺多的。能让孩子拓展更多的一些这个课外知识，再加上呢，我们都在说，辅导孩子学习就相当于自己又学一遍嘛。
3: 啊，对。
2: 作为家长的，那现在呢，其实孩子的有一些知识点呢，他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3: 他这个教学的方式也不一样。
2: 我发现有一些简单到有一些字的笔顺，
3: 然后都不一样了。
2: 你可不是，各位家长，你可不是100%正确哦。
3: 对对对对。
2: 甚至有一些笔顺跟以前写法不一样了，还有一些英语的发音，反正我跟我媳妇儿经常因为英语发音就打起来了，
3: 然后甚至还要掏出自己当年学习英语的这个学习成绩如何。
2: 对，一开始就是他说这不是这个音标不是念知吗？
3: 哎，
2: 我说你这我让你接我直接就，
3: 然后张弛说我正大的，媳妇儿我也正大的，
2: 学历上分不清高低是吗？
3: 比什么大学认识的。
2: 哎呀，行，可以理会啊，这个好好挑选一下，那几个牌子的都不错。您说这个牌子也行啊。行，大家有什么想要买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上一聊，我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啊，也可以回复聊天进群聊。
0: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3: 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啊， 在这个山东有一位父亲啊，带着儿子重回了自己小的时候的一个老屋。
2: 哦，故地重游。
3: 儿子啊就留意到这个门上啊装着一高一低的两个门把手，就很好奇发问说，为什么家里面会有两个把手呢？父亲就告诉他了，说低的那个啊是因为自己小的时候个子比较矮，够不到高处，是你爷爷特意为我加装的。
2: 哦，
3: 都是满满的爱，懂了吗？
2: 是小化改造。
3: 哎，你这个标签贴的真的是，
2: 那你现在不是叫什么是老化这个设施改造吗？
3: 嗯，
2: 以前这不是就是是小化吗？
3: 对，
2: 对吧？
3: 嗯，
2: 然后如果说给猫在门的下边开个洞，是宠化改造，对吧？
3: 哇，池哥你不干装修亏呀、啊。
2: 但其实因为什么呢，我这个人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人，
3: 嗯，
2: 所以呢平时我不提这个，因为恃宠而骄嘛。
3: 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满满都是宠爱啊。
2: 是，那不顺势推荐一下咱的这个
3: 家装节，
2: 河南头部装企、
3: 啊、
2: 这个华普装饰，哎，这次呢跟河南交通广播这个一起啊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呢您不管是什么改造啊，保证让您装修啊就一步到位，后期不用任何的这种改造。专门为咱们的这个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
3: 是的，
2: 在我们这儿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并且呢您报名现在就可以得到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而且还有几大福利啊、
3: 嗯、
2: 就除了说这个装修质量可靠过关以外，工期有保证，如果延期了一天赔付您200啊，只要不是那种非不可抗力，

0: 啊，这个调度的原因同样有赔付，而且是每一天都赔付200啊。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就是华普装饰呢也很有诚意，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啊单独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也就是说装修过程当中有纠纷，我们可以提前动用这笔钱来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
1: 是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了啊，我们记者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进行跟进啊。
0: 哎，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这个说回到这个是小化改造，一高一低俩把手啊，有时候呢对亲人的思念啊就像刻舟求剑一样，是不是？
1: 嗯，
0: 爸爸看见了就都得哭，我跟你说，
1: 嗯，
0: 这样看小时候我爸爸你爷爷也是爱我的，嗯
1: 嗯，就是有一种就是后知后觉吧可能。
0: 哎，确实，
1: 而且我发现就是爱呀，它有的时候是具象化，但是有的时候也是滞后性的，
0: 就在这些动作当中嘛。
1: 就是前段时间我突然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感悟啊，我当时跟我老爸视频的时候，我爸爸看到了我给孩子买的一个就是发光魔术伸缩球，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咱小的时候玩过的一个玩具，
0: 发光魔术
1: 伸缩球。
0: 伸缩球
1: 就是你往空中一撂，它那个球会变大，掉地上的时候那个球会缩。
0: 哦，
1: 哎，不知道各位小时候玩过没这个啊。
0: 嗯，
1: 然后当时我老爸看完这个就挺感慨的，就觉得你看，哎呀，小的时候我给你妈妈买过的玩具现在你又玩上了。
0: 哦，
1: 就这种传承嘛，
0: 很感慨。
1: 对，然后还说哎呀，现在20后的玩具真是没啥创新啊。
0: 嗯，
1: 纯吐槽。
0: 哦，没梗是吧？哦，没创新。
1: 嗯，
0: 哦，来，各位想要跟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今天就聊一聊你好想好想买什么呀，说出来我们帮您来分析分析。当然你也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得到我们的进群二维码。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6: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弟。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呀，今天呢我们想解决大家买不买的问题。没想到大家问的都是油还是电的问题。就已经跳过了必须买。但是买油还是买电。
1: 昨天我们不是
0: 像我这样的啊，你说
1: 昨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就是
0: 留了一个
1: 问题吗？
0: 留了一个坎儿吗？
1: 啊
0: 留了一个这个埋了一个叫什么那个什么吧。
1: 节目当中因为时间不够，然后昨天没有来得及跟各位来讲嘛，
0: 相声术语里边叫埋了一个扣啊，今天把这个扣解了，就是我昨天不是跟大家说要分析一下到底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吗？
1: 哎，
0: 其实上个小时已经跟各位说了啊，就是电车叫省油不省钱啊，因为它这个保险的费用啊，维护的这个费用啊，包括这个后期折价的这个费用呢，其实也算在它的这个成本里面，所以

0: 整体来说呢，从价格上来说啊，不算是有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尤其是现在电车的这个补贴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以后。
1: 那买油车呢？
0: 买油车呢，新能源它确实是趋势，是未来，而且现在这个油价呀，确实挺高的，大家跑起来这个烧油啊，挺心疼。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几个标准嘛，就第一，你有自己的这个停车位，这样方便装充电桩，再加上呢，就是里程每年跑得多，您就可以选电车。如果说您每年跑得不多，那您就选油车，还相对来说保值一些。
2: 是。
1: 我刚刚说到这个油耗的问题了，
0: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买油车的朋友呢，可能就是要开的年限会比较久一些，买电车你得受得了它更新换代快。
1: 还有就是你没有里程焦虑，用电焦虑。
0: 哎，对，是的啊，因为现在这个电池技术也是突飞猛进啊，但是呢，目前这个续航依旧是大家比较相对来说关注的一个点。那说到这个油车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除了买新油车以外呢，自己那个老油车，说张驰，你想想办法，让我这个油车呀，咱不说起死回生吧，
1: 就是
0: 能不能开得得劲一点，
1: 舒服一点，
0: 舒服一点，我愿意再多开几年。有方法，各位，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买一瓶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叫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一清您发动机燃烧室里面的这个积碳，动力提升了，然后呢，这个调整一下您的这个空燃比，更省油了，您看着这个油表啊，心情更舒服一点。
1: 数字喜人啊，
0: 开车体验好了，而且发动机的这种抖动啊也变轻了啊，这个时候您可能开车感觉也好，另外成本也会往下降，您就更愿意再多开几年了。而且客观来说，这个积碳去除完以后呢，您的爱车啊可能会避免很多的一些小故障小毛病，哎，省下了一大笔这个修车的钱，有效的延长了您爱车的寿命，因为发动机就是一辆车的这个心脏。
1: 哎，我们经常是这样讲的，
0: 把心脏保养好了，给它里面啊清理干净了，哎，其实这个整个车的耐用性可靠性都会大大提升。
1: 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如果咱的爱车啊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我们这边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三兄弟啊。
0: 是的，口说无凭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我们听友发来的一些反馈啊。奥古这位朋友，
3: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0: 从11降到这个9.4、9.5了，而且万能通呢，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啊，各位朋友们，加油前把倒进您的这个油箱里面就行了。
1: 是的
0: 啊。再来听一下阿威给我们的反馈。
4: 我已经用了2年了，用了1年，可能10000公里左右，要用第二瓶。我已经新成到8万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是比较费油的。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吗？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1: 使用的是三兄弟啊，
0: 是啊，那个8万公里以上的车，建议您直接买我们的这个精装版，强力除碳啊。3到8万公里的，您用我们的三兄弟，尤其是第三瓶比较受欢迎，就是清洁那个三元催化啊，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
5: 李姐，中秋快乐！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不用回那么多八啊，回复888就行了。
1: 3个8，
0: 你回复4个8，它出来优惠价格是一样的。
1: 既然我们聊这话题呢，来说一说最近啊，你好想好想买什么呀？
0: 嗯、
1: 说出来，我们帮你来分析分析。
0: 刚才说的是学习机啊，这个有必要理会啊。林说的是什么？
1: 我好想好想好想买一个大金镯子呀！
0: 啊，这个，
1: 嗯，
0: 有人反对吗？啊？反对无效，买。
1: 你得看现在这个价格吧。
0: 不是，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
1: 嗯，
0: 我听咱一个女主播说的，我觉得非常的艺术。
1: 啊、
0: 说你买大金镯子那叫花钱吗、
1: 嗯？
0: 它只是钱变了一种形态，陪在了你的身边而已。你在理财呀、啊，亲，对不对、
1: 嗯？
0: 投资这种贵金属，
1: 哎，
0: 啊，说不定你镯子戴着戴着还升值了呢，对吧？
1: 但也不好说，
0: 反正买金我还是很支持大家，
1: 因为这里面的这个道道呀，说实话朋友们，我拿捏不住，所以说我不敢多说，我不敢多多的造次
0: 哦，
1: 就是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价格它不稳定的时候，
0: 是的，
1: 我没有办法给任何的建议。
0: 这个我是了解情况的，
1: 对，
0: 瘦瘦在买贵金属方面啊，她从来不敢造次，
1: 嗯，
0: 一般都是逼她老公造次，
1: 对，
0: 啊，
1: 我个人是一般都不出手的。
0: 这个孩子呀，白天的时候你给他买一个这个小金珠就行了，
1: 哎，
0: 啊，然后呢小金粒儿、小金豆、
1: 嗯、
0: 然后攒着攒着，哎，如果富裕了，结婚纪念日了，买一根这个小金条，
1: 哎，
0: 小金棒。
1: 但是那个时候朋友们，我是在刚结婚的时候
0: 哦
1: 才要求的，
0: 嗯，
1: 但现在我都不会做这样的要求了。
0: 哦，嗯，就是你解释很多余。曾经逼过也是逼，
1: 但是那个时候到现在它价格是不一样的呀，这个
0: 啊，你的意思是说
1: 买的时候才四五百呀、啊、
0: 就是便宜，
1: 对、
0: 啊、你说现在再买一个大金镯子多少是有了一些任性的成分了、
1: 嗯、
0: 是吧，万一它不涨怎么办呢，
1: 就是呀、
0: 啊、
1: 这个心态很难拿捏的。
0: 那你如果说再加上一层这个林喜欢呢，那就可以入手了、
1: 嗯、哎，对
0: 对不对，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啊。一米阳光说，我今天泡面想多加两个卤蛋，有没有人劝退我一下、嗯、
1: 再加根肠，我支持你，
0: 一个营养就够了，
1: 你不建议加，都吃泡面了我还不能再多加一个蛋白质啊，
0: 建议加建议加啊，这个刚就是今天在劝退群里边我不是也是多次发言吗、
1: 嗯、
0: 然后咱的听友说明白了，看出来了，张弛在吃上啊、
1: 嗯、
0: 一直都是支持大家的。一说今天想吃点啥，你马上张弛就
1: 同意
0: 去买
1: 去
0: 吃啊。
1: 但是一说花大钱的时候就是不买，闭上眼睛、
0: 嗯、
1: 不住。
0: 是三思而后行嘛，是吧。行，各位可以继续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然后呢可以扫码进群，进到我们的这个冲动消费分析群。
1: 对、嗯，
0: 我保证在那儿啊，劝你说的话更狠，比在线上要狠多了。
1: 林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听一听啊。
0: 瑞霞说的是想买一个吹风机、
1: 嗯、
0: 啊，然后呢，他是想买那个，就是那个比较高端的那个吹风机，某森吹风机、
1: 嗯。
0: 我还是给他推荐了一个比较好的平替。某分这个挺好用的，也是我自己用的，而且呢这个价格基本上是五分之一左右了啊、
1: 嗯、
0: 这个可以理会，而且吹风机这个东西我是赞成大家买好的、
1: 哎、
0: 尤其是女孩子，因为她要频繁的吹头发，而且本身吹头发这件事呢就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儿，而且呢关乎到自己的头发的事儿，吹风机买好一点的不伤发的，然后吹干吹得快的、
1: 嗯、
0: 其实可以让你的这个干发的体验会好很多、嗯、
1: 对，而且就是、那个、
0: 增加很多幸福度，
1: 你到时候咱的这个发型啊什么的吹出来的造型也是不一样的嘛、
0: 嗯、对呀、啊、就是它真的直接就跟这个风速啊还有它的这个温度的控制啊，甚至里面还有一些什么负氧离子啊等等啊跟这个说话呢，
1: 嗯，各位车友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最近你好想好想买什么呀，说出来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0: 哎，真的我觉得在消费方面啊，我还真不是说咱台的这个佼佼者，
1: 嗯
0: 啊，所以今天呢给各位推荐的好多的都是我自己亲自用过的，
1: 嗯，实用的，
0: 对，那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这款呢我也已经下单了，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这个记忆枕。最近这个枕头啊这个也是设计的越来越好了，前一阵我是 一批次的给家里边全部换了这个空调被，
1: 哦，
0: 就是那种冰丝凉感的，一面是相对暖和的，一面是那种冰丝有凉感的那种，特别舒服啊。又看了这个枕头啊，直接就这个枕头就长在了我的这个心巴上。
1: 而且其实这个枕头啊，它很不容易挑选，你知道吧？
0: 因为我颈椎病比较严重，
1: 矮的话有的时候你躺着感觉跟没躺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说久而久之，你睡上一觉，感觉睡起来还非常的累，很有可能就是枕头不合适了。
0: 多少个夜晚啊，这个早晨我起来的时候就跟一夜没睡一样，肩颈非常的僵硬。
1: 可能也是被打了。
0: 选我睡这么沉吗？我不知道。
1: 来，确实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一晚上睡不好，断断续续的醒，那你第二天肯定没精神呀。
0: 是，这款枕头呢，就是采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自然的贴合了颈椎 S 的一个曲线。哎，不管您是仰睡还是侧睡，它都能稳稳的托住您的头颈，
1: 嗯，
0: 让颈椎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
1: 是，咱躺下以后呢，那个脑袋就像被一双手轻轻的给它托住，
0: 哎，
1: 6秒的黄金慢回弹，而且呢，你睡上一整晚也不容易变形的那种。
0: 嗯，
1: 咱们这边选的是那种 A 类母婴级别的面料，冰冰凉凉，透气还不闷汗，所以说您可以放心的睡，睡感非常的舒服。
0: 哎呀。这个从我这儿啊换了，不夸张，朋友们，我前前后后换过7-8个枕头。
1: 嗯
0: 啊，希望这一款呢能让我睡个好觉，
1: 满意一点。
0: 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呀，确实很让我心动。
1: 嗯，
0: 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啊，是动辄上百块。今天 UP 商城给各位争取到的是到手只需要78元，如果一次您买2只的话，还可以立减10元，
1: 哎，
0: 等于说最低一只73元，有8厘米和10厘米2款高度。你像我这种啊，就是脖子比较长，
1: 嗯，
0: 而且我喜欢高枕头，我买的就是这个10厘米的啊。您根据自己的习惯来选择，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截止到今天下午6:30，因为降雨，大广高速长垣站到丰丘站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
1: 是，那因为抢修施工，在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在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那因为抢修施工，庆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占用了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你可以放心的行驶。
0: 没错，那路上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最近我们接到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在跟我们的节目反馈说，对方全责，但是呢，却只有交强险赔不起，怎么办？我们也是经常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呢，就是黄金的续保期了，千万不要脱保。但是呢，我的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是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
1: 嗯。
0: 该怎么办呢？有位车友就遇到这样的麻烦事啊，他为难的时候呢，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座席来求助。经过查询呢，他自己身上有车损险啊，所以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把这个难题呢顺利化解了。
1: 哎，不过有些朋友就问，什么是代位求偿？
0: 简单来说，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呢先垫付给你，后续啊保险公司来替你找对方追偿。这样的话呢，你不用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
1: 嗯，
0: 这位朋友呢是一路顺畅，非常满意。当然特别提醒啊，这个代位求偿的前提呢是您买了车损险。所以说这就是交广啊买车险的一个好处，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我们的真人坐席给您指路啊，需要出险啊，需要咨询的时候呢，我们这儿永远有真人坐席来帮您解答。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就会主动和您联系了，回复车险就可以了。

0: 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不知道为啥冷不丁的群里边有人问我，弛哥，你们家有那种闲置小家电吗？他是最近踩坑了，所以就是也想问一问其他人有没有那种闲置下来的这个小家电。首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有，我们家小家电啊买的不少，从这个榨汁机啊，到一些常用的就是微波炉、电磁炉，还有这个恒温水壶、制冰机，还有空调扇，然后等等吧，
3: 就是小家电还是挺多的。
2: 现在最闲置的一个是什么呢？说你猜。
3: 最闲置的，
2: 就前面我都没说，你猜一个。
3: 你没说，你让我猜什么呀？纯猜呀。
2: 最近闲置了一个叫煮蛋器。
3: 哦，煮蛋器，这个我知道
2: 啊。它是闲置
3: 蒸蛋器也算是吧。
2: 也可以蒸蛋，啊，它就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可以预约给你煮一些蛋，包括茶叶蛋也可以煮，你往里放茶叶就行了，有那个模式。
3: 收不要的这个煮蛋器，收可以变成茶叶蛋的煮蛋器。
2: 一个呢是它不好洗，不好收拾啊，因为它。带着那，它没有那种内胆，它只能带着那个电线去水池里面这个冲。另外一个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孩子好像早上吃胃口不好，吃不下鸡蛋了，
3: 所以说它就闲置了。
2: 对，不过我相信过段时间应该会把它利用起来，哪怕我跟爱人然后早上煮个鸡蛋的，我觉得挺好的，挺健康啊。所以这位朋友问，到底是什么目的？
3: 到底收还是不收？还是说只是想做一个参考？
2: 对，还是说你只是想分享一些你们家里面在那吃灰后来没有用上的这些个东西啊？还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买三C 这个产品的啊，我就说吧，就是买新不买旧啊，就是尽量买那个旗舰款啊。Clever 这位朋友说。我有一个电动自行车，但是呢，我现在想买一个这个九号跟风，啊，
3: 是一个新款的吗？
2: 九号是一个电动车的品牌嘛，啊，它可能就是跑的相对来说更快一些，然后呢更高科技一点吧，然后
3: 大家分析一波，买还是不买？
2: 大家分析一波，首先是它已经有了，但是它想跟风换一个这个时尚的，大家觉得买还是不买？还有一位朋友李先生说，我这先进了这个张弛的消费群，又进了早上理植物的这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然后我说你呀，在早间的那个闲置物品交换群里边啊，把你的这些旧家电啊不用的东西啊全部换成钱，然后你到我这个群里呢，我劝你新的不买。
3: 哇，那老省了，
2: 老省，省一大笔，
3: 又省又赚了，
2: 再省一笔。大家是不是会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可能会频繁的提到某赚，对吧？闲置的二手手机放在哪儿呢？
3: 我们这儿还真没有广子，
2: 还真没有啊。下一个呢是有一个朋友特别想买手表，想
3: 问一下大家买还是不买？
2: 对，就是他想买的那个手表呢是智能手表，就能够测心率啊，然后呢测一些这个睡眠质量啊，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可以帮你计步啊，包括这个绕圈啊什么的，你就觉得大家觉得这个表
3: 怎么样？
2: 还是不买？可以跟我们来说上一声。
3: 是的，我之前前一段时间我是买了个手环
2: 啊，
3: 然后总是监测自己的心情如何呀，然后步数呀，包括自己的睡眠情况怎么样。
2: 对，
3: 但是你别说，监测完之后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还是挺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动不动它心率上去了，
2: 各位，
3: 然后我就很焦虑。朋友们，
2: 就是瘦瘦说的这个睡眠质量，就是满分100分，他老是睡到93分到97分之间，
3: 90多分，我觉得我很满意了。
2: 各位，
3: 嗯，
2: 无独有偶，我也。

0: 这个换了七八个枕头，已经下单了我们的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啊。其实我除了换了很多枕头，其实我还换过很多的方法，各位。枕水瓶、枕卫生纸团、护颈枕、熏艾草、还有就是把腿这个垫高，把胸口垫高，在床边这个做一些这个肩颈操、做一些这个动作拉伸，
1: 窗帘你也得换一换颜色，
0: 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睡姿。
1: 嗯，
0: 各位，我已经尽力了，
1: 他试了，
0: 我尽力了。我现在就是把宝压在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了啊，它呢特别适合长期低头、睡眠质量欠佳的人群。人体工学设计，自然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哎，不管您是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稳稳地托住您的头颈，让颈椎呢保持自然的一个曲度。AB 双面双芯的结构，上层呢是超软的慢回弹深睡区，包裹住您的这个头肩颈；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哎，稳稳的承托住您的这个肩颈，给脖子一个扎实的支撑力。六秒黄金慢回弹 ，A 类的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亲肤睡着超舒服。
1: 是啊，你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现在这个价格也不贵，像刚刚这么高品质的这个护颈枕啊，动辄也得上百块了。
0: 是，
1: 咱们这一次呢是属于咱听友的专属价格，现在只需要78块钱，如果一次性入手两只的话还能够立减10块钱。
0: 嗯，
1: 折算下来的话单只也就是73块钱，所以说我们这边有两个高度供大家来选择，8厘米的、10厘米的，根据您的日常习惯、睡眠习惯来选择就 OK 了。
0: 嗯，
1: 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自己用或者说送给爸妈都很适合。
0: 另外孩子不是快开学了吗，商城还给大家啊这个精心准备了小象布丁云感的儿童记忆枕，0到12岁可用，四色可选，单只啊49元起，赶快回复秒杀都来看一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

0: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这都开始给我剖析了哈。
1: 对，蓝东坡说的说，为什么睡不好呀，赤妹子？我给你分析了。
0: 分析吧。
1: 门禁给的压力太大了。
0: 半夜都惊醒了，我在哪儿？我11点前到家了吗？
1: 但是一提到门禁，我突然觉得嫂子真的太爱你了
0: 哦，
1: 因为你睡眠不好。
0: 何以见得？
1: 就是因为你睡眠不好。
0: 从何说起？
1: 你就得在家里提前的酝酿，对不对？你太嗨的时候，你出去外面玩疯了，天哪，你更
0: 睡不着，回来更睡不着了，是吧？
1: 对呀，久而久之你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0: 其实我是这么分析的啊，
1: 你分析，
0: 恰恰是因为门禁啊，要求我11点前到家，所以到家呢，距离我想睡的那个时间呢，就是有比较大的一段时间，然后能让我玩个整的，反而影响睡眠。你如果说你给我规定，比如说12点多到家，哎呦，困得都不行了，回家躺着就睡，睡眠质量好极了。恰恰是因为让我太早到家以后呢，那没事干，可能再玩会儿电脑，看会儿手机什么的，反而把一整段的这个时间给他利用起来了。
1: 泡泡，你听听他的诡辩，你听听。12点半，
0: 所以说门禁这个东西不科学。
1: 应该10点半的话，他正好这个人类10点半的时候上床，深度入睡了。
0: 对啊，关键是，就是以后咱能不能搞一个弹性门禁？对不对？弹一下，前后，比如说是吧，前后
1: 15分钟，
0: 6个小时之内，是吧？
1: 6个小时
0: 到家就可以弹性一点嘛，对不对？
1: 你个拉倒吧，石哥，我都害怕你没家了。张这位朋友还说，
0: 大家说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道理？
1: 有没有支持张弛的？
0: 支持我的，扣一；
1: 不支持的，扣二。
0: 行。
1: 张这位朋友说小家电啊，是今天早上的时候理植物提的
0: 哦。
1: 说理植物家里面也有一个闲置的煮蛋器
0: 哦，也有啊。
1: 哦，一块收了吧，收收。所以我刚刚嗷嗷了两遍嘛，
0: 专门
1: 一个张植物的，一个理植物的，他们都喜欢用煮蛋器
0: 哟，挺好的啊。这个喜宝也说了，说问你啊，可能就是想看看你都踩了什么坑，然后避坑。我这也大方承认啊，这个煮蛋器买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成功，但是一直以来强烈给各位推荐的这个恒温水壶、
1: 制冰机、
0: 空气炸锅，这买的都没啥踩坑的，
1: 每天都在用。
0: 榨汁机不要买，榨汁机不要买，因为你就是用不了几回吧，反正。
1: 然后再加上清洗起来还挺费劲的吧？
0: 是的，是的，就确实挺费事的，而且关键是有的时候你看着挺浪费的。它好吃的水果，你切成丁、切成块，自然就已经很好吃了。
1: 然后再榨成汁，感觉那个糖分还挺高的，
0: 有点浪费了啊。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块西瓜你咔哧咔哧吃的时候多带劲，榨成汁首先
1: 半杯
0: 榨不出来多少，其次喝，大家自己
1: 个人喜好，
0: 自己抉择吧。咱只说体验，这个不说结论啊。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我们得给您答案，就是如果说您最近想装修，一定来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不止一次的跟各位说了，装修工序太多，门道太多，说白了猫腻太多，材料的成本呢，工人的手艺啊，每一道工序啊，包括整体的这个质量啊，还有就是售后和这个后续的一些服务啊，就是很多东西啊，可能在您搞明白之前容易踩坑，一定让我们媒体在旁边啊帮您监督监督。
1: 是，你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
0: 是的，一方面呢，我们邀请的是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呢，为我们做施工服务。另一方面，我们这边也会成立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您家的这个整个施工过程。到时候其实您不管是提什么诉求啊啥的，也不用担心什么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也不用担心这个无人过问，是吧？您给到我们，我们也会行使我们这个监督权。而且呢，华普装饰也比较有诚意，他在河南交通广播呢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这个保证金呢，就是万一有纠纷， 我们可以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
1: 是的。
0: 另外工期非常的严谨，延期有赔付，还有就是签订闭口合同，保证您后期啊没有各种的胡乱的这种增项。
1: 对，我们这边是没有套路和没有增项问题
0: 的。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
0: 哎，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鹏。

0: 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刚刚发来的消息，现在高速呢，因为降雨，大广高速长远站到丰丘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那么因为抢修施工，现在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呢在8月23号的时候会恢复正常的通行。另外因为抢修施工，现在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呢在8月24号的时候会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如果您想了解更多高速的运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什么有价值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啊，在暑假的时候应该与孩子如何相处，应该让孩子呢迸发出更加积极的正能量等等一些方式和方法。但说实话，现在的孩子可能跟我们小时候真的是不一样了，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他们似乎接触到了很多很多的信息，特别是网络。您家的孩子暑假期间玩手机吗？刷短视频吗？同学群里大家聊得多吗？打游戏吗？哎，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有的家长说，那少不了。你如果说完全不让他接触网络，似乎啊，他好像与这个社会啊，与这个世界隔离了。但是呢，在接触网络的时候，很多孩子啊，也会，难以避免的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什么游戏充值诈骗呐，网络语言暴力呀，或者会看到一些不实的谣言的传播，包括一些低俗的不良的内容等等。所以针对这个网络防护的问题呢，很多家长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呢可能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呢，就觉得网络上的东西肯定会把我的孩子给害了，所以呢我一定要对他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管控，干脆就全盘隔绝，直接你就不要有手机，要什么手机啊？这个爸爸妈妈当年也没有手机啊，那不够得好好的吗？你的注意力应该全部都放在学习

0: 以上，于是呢，完全不让孩子接触互联网。那么孩子呢，他长时间的不接触互联网，将来是不是真正到上网的时候，反而就像一个小白一样，更容易被骗而踩坑呢？这个不好说。那另外一种呢，有些家长会觉得啊，手机嘛，现代人呢，人人必备，早点让孩子接触手机，接触网络，让他早点认识这个世界也挺好的。但有的时候工作太忙，事儿也多，于是呢，把这个手机交给孩子之后呢，让他自由使用，不做引导。但凡孩子呀用来查资料学习，这还好说，但说实话，这后面呀也确实有非常大的一些风险。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青少年网络的自我保护，到底这手机该不该给他，或者说一些电脑啊电子产品，孩子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的安全的上网环境呢？也欢迎大家啊，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到的一些小妙招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大家啊共同沟通聊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到小朋友在互联网当中的世界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也一直在倡导大家，就说不要老让他上网，上网上的多了呢，毕竟是一个相对比较虚幻的世界，还是更多的应该到现实中来。比方说可以参加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玩一些游戏啊，像打一下真人 CS 呀，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冲锋一起来做对抗，非常的好玩。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的小朋友可以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呢也更加的挺拔，生活习惯更加独立，而且还会锻炼他的这种团队协作的能力。那么海陆空三条线路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也见证了不少孩子的蜕变。那么关于这个夏令营究竟如何，我们的小朋友在这儿又有哪些收获呢？这样我们听听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来，这位小朋友，您在夏令营期间都收获到了什么呢？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都不快，
4: 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5: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6: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7: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8: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9: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0: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1: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2: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3: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4: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
15: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6: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听到孩子们真挚的语言啊，我觉得他们真的成长了，长大了。很多家长回去之后呢，就说这夏令营真好。回来孩子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那个精气神儿立马就不一样了。是的，在咱们今年2026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呢，我们最小的小朋友啊也就5岁多，但是呢也依然 学着去努力的照顾自己，让自己啊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独立，特别的棒。当然今年的夏令营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在本周末啊，也就是周日左右应该还有

最后一期的这个发营。所以可能今年这个暑假呢，如果说您想参加夏令营的话，没有赶上，我觉得大家不用着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其实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的时间。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明年的详情，也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就万一明年我们有什么最新的一些优惠啊、活动啊，哎，我们都会在这个微信当中啊提前的进行预热，提醒大家，您呢就可以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每年啊海陆空三线齐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你像今年呢，我们就是郑州的陆军特色营、青岛的海军特色营、还有湖北的空军特色营等等等等，项目非常的丰富。建议大家呢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给孩子呢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那好，接下来也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吴克群的《将军令》。

0: 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大家好，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家小朋友这个网络防护做的究竟如何呢？其实说到这个网络呀，真的有的时候你别说小孩了，就是大人我们有时候也挺难拒绝的。不是说他这个网络成瘾的问题，因为在网络上呢，这个信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很多不实的东西可能会充斥其中。有的时候我们大人在分辨的时候都还挺费劲的，更何况是一些相对来说辨别能力比较浅的一些孩子们呢。所以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跟孩子沟通，或者说提前的进行介入，告诉他有哪些东西我们要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或者说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待整个网络世界呢？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舒言说了，说家里孩子已经上初一了，刷短视频经常会刷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断章取义的一些谣言，他有时候还会把这些不实的内容啊给转发给同学，我看了挺着急的。您说的这些内容呢，我觉得不光是小朋友有，家里的老人也会啊。经常我们家老太太也会把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断章取义的一些谣言的一些这个短视频的营销号啊，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内容，然后发到这个家庭群里边。所以呢，你看一老一小两方呢，都好像不太有这种辨别能力啊，看到了刷到了，哎，然后呢就觉得好像讲的挺有道理啊，于是呢就发到家庭群里。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或者说作为老人家的这个儿女来说，那真的是有义务帮他们去来解释这个东西，要不然他真的会信的。智慧发来信息说，说我们家小朋友他有时候会玩一些线上的小游戏，然后呢这些游戏经常会让填写一些什么家庭住址啊，小学的名字啊，哎呦，我觉得很多的隐私信息啊就全都给泄露出去了，非常的不好。是这样的，就是线上小游戏也罢，或者说有一些这种游戏充值诈骗也好啊，真的这个防诈骗的 APP 首先得下。另外呢，作为家长呢，也一定要经常的跟孩子做这方面的这种安全防诈骗的教育，真的是非常重要。也可以告诉他有哪些东西是绝对不允许透露出去的，特别是在网络上的这种东西啊。如果说有别人告诉你小朋友有一个什么事儿，你千万不要告诉妈妈，好，这件事情是坚决不允许的，这个预防针是一定要提前打好。我们来看夏曼云说，他说我们家是两个孩子，小宝还小，大宝呢他经常在评论区有时候会被陌生人恶意调侃，他呢不敢告诉家长，有的时候会独自憋在心里。前一段时间告诉我说心里很难受啊，有点心情不好，小抑郁。哎呦，那这就涉及到这个关于网络暴力的问题了。网络暴力的问题呢，不光是小朋友啊，大人有可能在网上也会遇到类似情况，但是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呢，大人可能就说自我保护的能力要稍微好一点，这种小朋友呢真的不建议他有一些这种社交的一些账号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尽可能的别让他就是说有自己的账号去在评论区跟人互动啊，聊天啊，留言呀，这个如果说孩子年龄不大的话，真的还是挺危险的。我们看了芷彤说我们小时候就没有网络，你看现在孩子从小在线上社交，辨别风险的能力，我觉得家长真得一步一步的去教他们。是这样的，芷彤，我觉得你说的这点非常的对。其实我们也发现啊， 说是不让大家玩手机，但很多的中小学生他其实都是有接触过手机或者说接触过网络的这个经历的。其中有一部分孩子呢，他是能够看到很多网上的一些负面呀，一些不实的信息，但是呢只有一小部分的家庭会系统的给孩子做一些网络安全的科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待会儿也会就这方面的话题啊跟大家聊一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的一些主意和方式方法，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好的，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张宇《小小的太阳》。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现在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你好，您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2: 哎，老板来碗面。
1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6: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说实话，一到晚上这个时候呀，这个夜色静下来以后，很多人忙碌一天结束就想好好休息睡个好觉，但是很多人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头颈啊找不到合适的支撑，这枕头软了硬了，总是觉得哪哪不得劲儿，不合适。那今天 UP 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护颈好物啊，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这款枕头呢是特别适合那种长期低头啊，睡眠质量欠佳的人群。它采用了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这个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您是喜欢仰着睡还是侧着睡，都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能够让这个颈椎呢保持一个非常自然的曲度，睡得轻松更放松。当然这样的一个 AB 双面双芯结构的记忆枕呢，说实话在市面上的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但是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下单啊，过去上百块的护颈枕今天我们专属秒杀福利，今天这个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呢只需要78块钱，如果大家一次性买两个就可以立减10块钱，那折算下来呢，单支的话只需要73块钱就可以了。另外这款枕头呢，它是有一个8厘米和10厘米两款的高度，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日常睡眠习惯来选择，您就喜欢高枕无忧的，咱就选这个10厘米的，它稍微厚一点。如果说喜欢薄一点枕头，直接买这个8厘米的啊就可以了。实物到手呢，这个质感是非常好的，不管是咱们自己用呀，还是送爸爸妈妈，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现在孩子也马上开学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什么小象布丁云感的儿童记忆枕啊，包括0到12岁的都是可以来选用的，4种颜色可以选，据说单支呢只需要40-50块钱啊，建议大家呢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7: 这里是
1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7: 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河南交通广播。

0: 息来了解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福全老师。福全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8月20日19时30分，因降雨，大广高速长远站至丰丘站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因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新源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8月23日恢复正常通行。因抢修施工，信义高速偃师段 K55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2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通行，预计8月24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福全老师。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想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什么有价值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您可以把文字或语音编辑好之后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哎，超级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孩子呢避免不了的可能要上网，但是这网络安全问题，这个教育咱家进行系统的分析了吗？今天来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也专门咨询了一下德育包括网络教育方面的一些老师啊，有没有一些非常简单实用的，就是特别好判断的一些标准，帮助我们的家长能够在这方面呢筑起一道防护墙呢？那今天呢，也将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在网络安全教育方面啊，有四个不同的实操训练方法，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更安全的上网。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教会孩子如何进行隐私的保护。比方说在孩子上网之前，一定要告诉他在网络上你是不能填写你的真实的姓名，你的学校，你的家庭住址，甚至包括咱们家里的一些照片，一定要拒绝向陌生人透露相关的个人信息。真的，如果说有一些什么学校要注册的一些东西，学校要填写的一些报名表之类的，这些呢一定是在家长的指导下来完成的。所以小朋友呢，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真实的信息放在网络上去。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告诉孩子，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开玩笑，什么叫伤害。如果在上网的过程当中，别人说的一些话你要感觉到委屈了，难受了，那么这种呢它就不能是玩笑了，是要选择进行屏蔽或退出的。如果情况严重的话，一定要告诉家长或者老师。第三点呢，就是作为孩子呀，还是要学习一些辨别信息的能力。比方说网上看到了一些消息，不要直接的相信和转发，这个东西呢，它是要多方的去核对来源的，也不要轻易相信一些短视频，陌生的群聊里边的各种的一些谣言等等啊，这些东西呢，一定要找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为准。当然，如果说实在拿不准的话，那你就可以来求助家长了，包括老师啊，来看看这些信息是不是有问题呢？当然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作为孩子上网的这种事情呢，还是要和家长呢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沟通的通道。有些时候我们说孩子为什么喜欢在网络世界当中，或者说他年龄越来越大之后呢，越来越不喜欢和家长去交流，那这样一旦形成如此的生活习惯，可能将来遇到一些网络安全问题的时候呢，家长就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掌握。所以在整个的这种安全防护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呢是一定要跟孩子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沟通渠道。比方说每隔一两天或者是多长时间跟孩子在一块儿聊聊天，哎，最近在网上遇见什么新鲜事儿啦，遇见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有没有一些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事情呢？主动的来问一问孩子，详细的掌握他在网络世界的这种情况和反应。而作为小朋友呢，家长也一定要告诉他， 就遇到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不舒服的事情、感觉不对的事情，一定要主动的跟家长来沟通。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家长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态度。首先第一点呢，不能指责，不能埋怨孩子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你怎么这么傻呀？啊，这样的这东西你千万不要这样。一旦有这样的情绪呢，那下次孩子再遇到情况的时候，他可能就更加不敢或者说不愿意来跟你交流了。所以记住这四点啊，首先第一点，一定要教会孩子学会保护隐私，个人的一些信息绝对不要在网络上进行填写和透露。第二点呢，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玩笑，什么是伤害，感觉到不舒服的那就不是玩笑了，那就是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一定要学会辨别信息啊，有一些不实的消息啊，来源不明的消息不要转发，一定要多方核实。最后一条呢，就是一定要和家长进行有效的沟通，多跟家长聊天，多跟家长呢讲述自己的心情啊，遇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您是怎么和孩子进行这方面的沟通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互动。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好妹妹乐队演唱的《那年的愿望》。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小朋友的网络安全问题。有家长说了，说这还不好解决吗？你不把手机给他，不就没事儿了吗？是的，一刀切呢，也是个办法。毕竟如果说孩子真的是小学低年级的阶段啊，不要让他随时能够玩到手机，自由的玩手机，这确实是应该进行管控的。但是呢，不代表我们家长可以不告诉他一些辨别的一些能力啊，让他就是多有一些这个防范的意识和经验和方法，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就比方说我们之前就有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初中生上小学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妈妈是完全不让碰手机。上了初中，哎，需要查资料了，家长辅导功课辅导不了了，那没办法，就把手机给他看一看。结果在网上可好，泄露了大量的个人信息，这就非常不好了。还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啊，就是那你手机给他就给他呗，反正他将来总要接触这个世界的。如果说在网上碰壁了啊，或者说受到一些这个言语上的这种骚扰伤害了，那家长会说，那你不理他不就完了，那网络上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事实上啊，这个时候作为家长还是应该引起重视的，甚至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好好的跟孩子进行沟通，进行安抚，帮助他去解决好这个问题。所以啊，这件事情水挺深的，建议大家呢也一定要引起重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1041爆款商城啊，给好多这个家长们送上的一个好物。今天我们美妆博主们经常用的一款产品就是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说实话，秋天的时候用这个是真的挺好的，因为它是能够打造一个素颜嘟嘟唇。今天呢是三支迪奥热卖款呢，一次给大家配齐了。那三。

支都是哪三支呢？首先是迪奥变色唇膏，这个是个正装 3.2 克的，它这个变色唇膏呢，是千人千色，就每个人根据你的体温呀，包括 pH 值的，这个不同呢，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有人涂上的可能就是那种粉色的，有的人呢，就是那种樱桃色啊，非常的好看，是打造素颜的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产品。关键是这个唇膏呢，它很提气色，包括你化妆的时候用它来做妆前的打底，之后呢再涂一些口红，也不怕这个起纹卡纹了啊，特别的好。另外呢，第二款唇膏是什么呢？迪奥丰唇蜜，这个也是一个正装，是一个6毫升的，它的颜色呢是那种透明微闪的质地，里头呀含的玻尿酸因子。如果说大家感觉这个秋天了啊，嘴巴干干的，唇纹比较深啊，这个嘴唇不够饱满，就来这个。上了之后呢，整个这个嘴巴呀特别的饱满灵动好看。那第三款呢就是我们的迪奥丰唇蜜，这个是个小样啊，2毫升。这个呢它是有一点点颜色，是那种杏仁奶茶色，非常的温柔高级啊，叠涂呀或者说单独用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好，正常情况下专柜买一个变色唇膏，就是这个迪奥牌子的，也得390块钱。他们家的这个丰唇蜜呢正装得300多。再加上小样呢，这三样加一块呀，如果在专柜买的话就得700-8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爆款商城初秋换新节，品牌方呢也给了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多少钱？199。而且商城会员下单呢还会再减5块钱，到手呢只需要194块钱就可以了，三支全部到手。那建议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把迪奥三支热卖款一次配齐了，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好，那么说完女生们爱用的唇膏，再来关注下我们的爱车。很多人说车出问题了，那去修就完了，但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个养的问题也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是实打实的好。那今天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首先第一个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里边啊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那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第二瓶呢就是提动力啊，您会发现呢您这个一箱油啊都能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呢主要是用来洗三元。如果说咱家车呢已经开了有年头了，已经是8年10年了，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个金装礼盒呢它是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一些问题，也是3瓶，价格呢比那个优护三兄弟啊稍微贵几十块钱，是239块钱。那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直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安又琪《最幸福的孩子》。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年啊正在举办的一个家装节活动，这是咱们官方举办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呢保驾护航。在这个活动当中，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那这个百万质保金是咋回事呢？首先啊，华普装饰已经在咱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万一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您遇到纠纷了，有麻烦了，解决不了了，感觉挺矫缠的，那这笔钱呢我们会先行的赔付给您，这个保障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当然签订的合同呢也都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都会写清楚，告别增项套路。另外啊，大家除了看这个视频之外呢，一定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那高明记者呢也是咱们这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的记者，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呢全程跟进，让大家装得放心无忧。所以如果说想要装修房子的啊，最近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天晚间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因为降雨的原因呢，大广高速长垣站到丰丘站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迁移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占用这个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这忙碌的一天结束之后啊，不少朋友躺下感觉这个头颈就找不到合适的支撑，枕头的软硬不合适呢，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啊。而且早上起来这个肩颈酸胀僵硬，睡眠质量也会大打折扣。很多时候不全是身体的疲惫啊，就是没有选对枕头。UP 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护颈好物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啊，非常的合适这一类朋友啊，就适合长期低头这个睡眠质量欠佳的人群。枕头采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自然贴合我们的颈椎 S 型曲线，不管是仰睡还是侧睡，都可以稳稳地托住头颈，让颈椎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睡得更放松。而且它是 AB 双面双芯的结构，上层呢是超柔的那种回弹深睡区，温柔的包裹我们的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稳稳的承托颈椎。躺下之后啊，像被一双手轻轻托住了，柔软有力不塌陷啊，6秒的黄金慢回弹可以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啊，睡一整晚也不容易塌陷变形。而且它是 A 类的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的，透气不闷汗。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动辄上百块，今天咱们专属秒杀福利啊，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呢，到手只要78元。如果一次入手两只还可以立减10元，有8厘米、10厘米两款高度，可以根据我们的睡眠习惯来选择。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才干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晚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啊，萌宠生活圈啊，向所有的毛孩子家长问一声晚上好啦，也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卸下一天的疲惫啊。每天晚上我们来聊一些可可爱的这个小动物，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最近很多朋友都去看了奥德赛，是不是？那猫版的奥德赛您见过吗？最近啊，英国有一只小猫失踪了10年，竟然奇迹般的回家了。英国猫咪查理啊，失踪10年后，在主人30岁生日前夕呢，奇迹般的回到家里了。2016年的时候啊，当时3岁的小查理随着主人露西一家搬进了新房子，但是啊，只过了3天就走丢了。当时露西也是很着急，到处张贴寻猫启事，而且还在网络上发帖，多方寻找，但是始终没有任何的消息。那今年7月29号的时候，临近露西30岁生日啊，他突然接到了一位兽医的电话，得知猫咪查理竟然被找到了。是附近的一位居民发现了徘徊在灌木丛中的查理，然后就把查理这个喂养了几周，然后呢给他送到宠物医院。当兽医扫描体内芯片的时候，才确认了他的身份。如今这个13岁的查理依旧

都是身体很硬朗，外貌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回到家之后啊，很快就认出了主人，再度享受家人的照料。我们看网友菲尔说，真好啊，猫咪是人类忠诚的伴侣和朋友，愿天下所有的猫咪都能被善待。一水也说，奇迹是十年了还能健康的活着呀。还有这个萌萌说，我也是搬家丢了四个月猫，朋友圈看到别人发帖子才接回来啊，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所以尤其是我们在搬家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小猫咪进入了新的环境，本来就不熟悉，容易应激，所以也是有走丢的风险，我们一定要把窗户啊门啊都关好啊，确保万无一失。那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来看一看啊，十年前的查理啊和十年后的这个猫咪查理，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们看到听众海洋还有橘子啊，都在发送888，还有这个光环普照，发了四个吧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这个万能通储太阳后期啊，发这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解到了。还有像我们这个车友我爱大凉门说，车子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前加了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都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的迅速啊。平时咱们车子这个年限比较久了，确实是油门越来越重啊，油耗越来越高，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还有的朋友这个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其实啊，我们也不用这个花大价钱花很长的时间去修理厂排队，咱们就用万能通来除一下积碳，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或者您是刚刚这个暑期自驾游回来啊，我们也要给车子好好来养护一番啊，毕竟快开学了，我们要开着这个充满动力的车子啊，然后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对不对啊？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您就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就可以了，一套三瓶啊，每一瓶功效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啊，出完之后这个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能很好的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那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就选我们的精装礼盒就行了，也是一套三瓶的，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周期。还有朋友经常私信我啊，说这个万能通的使用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您把它就是一个易拉罐嘛，把它打开之后，在加油前啊，先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去融合就可以了啊。一箱油我们用一瓶万能通就够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近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是雨桐。哎，不知道大家就是之前有没有给自己家的毛孩子买过这个宠物险啊？像猫猫狗狗这种我们也是很常见的，对不对？像我就给我们家猫之前买过宠物险啊。但是您知道吗，最近这个国内首款鹦鹉的医疗保险出现了啊。因为这个有一个可溯源的脚踝可以破解鹦鹉身份难识别的这么一个难题啊。确实很长见识啊，最近这两天正是上海亚宠展开幕之际，也是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宠物展。我之前去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啊，真的是好十几个展区，就特别大，你走一天根本就逛不下来。就在这个亚宠展开幕之际啊，某保险公司正式开启了国内首款的鹦鹉医疗保险的预售，那就意味着是继这个猫猫狗狗之后啊，日益壮大的鹦鹉宠物群体也是有自己专属的医疗保障了。 现在养鹦鹉的朋友也是蛮多的啊。之前我们也请过资深的鹦鹉虫主来上过节目啊。因为鹦鹉它寿命超长嘛，还有很高的互动性，包括它绚丽的羽毛很好看，所以它现在是仅次于猫狗的第三大城市宠物了。那因为得益于这个人工繁育标识管理政策的推进呢，全国合规的鹦鹉标识发放量在去年突破了350万枚，那其中高价值的中大型鹦鹉的饲养人群也是迅速的在扩大。但是针对鹦鹉的医疗资源仍然是比较稀缺的，那目前呢，全国能熟练诊治鹦鹉疾病的专业医院预估不足500家，其实咱们郑州也有很多家啊。一次常见病的诊疗费用动辄要上千元啊，如果是遇到像鹦鹉热衣原体等等的这个人畜共患病，或者是前位扩张病啊等等的重症，费用就会更高了。那这家保险公司呢，这次推出了鹦鹉定制医疗险，是零免赔额，还支持这个按月或者按年灵活的去缴费。它的这个保障范围啊，也是超过了20种鹦鹉的高发病和常见病，也包括一些日常病症啊，还有一些这个重症。另外像刚才说的人畜共患病啊这一类的，也是可以兼顾到宠物跟主人的双向健康。而且它这项保险啊，也是覆盖全国29个省市的280多家专业鹦鹉的异宠专科医院。那之前为什么鹦鹉保险难以落地呢？主要这个瓶颈在于身份上的一个识别。因为我们知道，通过猫猫狗狗鼻子上的鼻纹啊，或者面部拍照线上核验是可以识别出自家猫狗的。但是啊，鹦鹉的体型是比较小的，而且它的这个个体外观都很相似啊，就是看着都长得一个样，就常规的识别方式是很难以去支持的。哎，这次啊，就是有一种可以定制的溯源脚环啊，就给每只投保的鹦鹉建立了一个数字身份档案啊，就从源头去解决了这种身份溯源和理赔核查的一个行业上的难题。哎，所以想问问电波前的鹦鹉虫主朋友们啊，您会为自家的鹦鹉购买一份鹦鹉保险吗？也欢迎发到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1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1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1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1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1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咱们装修业主的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那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自己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最近还有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啊。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哎，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因为华普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我们的记者

0: 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进度，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家装节。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这一环节我们是一天认识一种动物啊，今天我们认识这个动物很不普通啊，但是它的名字叫普通蝾。那个蝾呢，就是那个这个一个犬字旁啊，一个这个这个气笔从容的这个蝾啊。哎，小小的身体，长长的尾巴，头上还戴着两朵白色的合欢花啊。那明明叫普通蝾，但是这颜值，这气质啊，可真的是一点都不普通啊。哎，说到这种小动物，可能我们第一眼记住的就是它耳朵两侧那两撮标志性的白色长毛了，非常的蓬松柔软啊，弧度也很圆润。那远远看过去啊，就像两朵盛开的合欢花一样。那又像这个软糯毛茸茸的那种耳暖啊，时尚感直接夯爆了。就正是因为这独一无二的蝾蝾的耳朵，所以它这个还有一个特别贴切的别名叫蝾耳蝾。那很多小朋友不知道的这个冷知识来了啊，这两撮白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去出现的。他们是灵长界的迷你选手啊。那普通蝾它的体型呢是很小巧精致的。哎，我们看已经有朋友开始发可爱了啊，知道这个套路啊，它很小巧精致啊。我们继续来说，它呢，其实这两撮白毛也不是那种这个与生俱来的啊，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去逐渐的出现的。全身呢，它都是那种非常柔软的浅棕色的绒毛，很轻盈很灵动啊。别看它很小只，但是它却有着长长的尾巴，它们的尾巴通常比身体还要长啊。但是它们的尾巴不能抓握啊，是用来保持平衡的，就是那种妥妥的平衡专属工具。更特别的是它的四肢，就是它们的手和脚看起来跟松鼠很像，跟我们常见的猴子的手和脚不太相同，它只有那种大脚趾是扁指甲，其余的各个手指头脚趾头都是那种尖爪，而且它们的拇指也不是相对的。不仅长相不普通啊，这个普通蝾的语言系统也是丰富到让人很惊艳啊。它们这个最重要的联络工具就是声音了，它们能发出几十种声音，颤音、哨声、短促的警报声啊，切换自如。那部分的鸣叫声的频率呢，甚至超过了人耳的一个接收范围。而且它们颜值很出众啊，身手也很灵活，名字普通，但是从头到尾，从颜值到技能啊，都是很特别的。而且还带这个合欢花的耳饰，两个小耳朵啊，又灵动又聪明可爱啊，这种迷你小精灵谁会不爱呢？

您说这动物我都没见过，是不是离我们很远？那其实在咱们这个郑州动物园啊就有这种小动物，大家也可以发送动物发送这个可爱两个字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这个不普通的普通蓉到底长什么样。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且八月的尾巴啊，早晚的这个风里已经带着一丝秋天的凉爽了。那换季的时候，我们这个嘴唇会拔干起皮，那就可以来好好的养护一下啊。可以来看一看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这套迪奥唇部护理的三件套。可以说是秋冬护理的优选套装了。那美妆博主们呢，一般都用它来打造素颜嘟嘟唇啊，现在很流行那种亮晶晶的，是不是啊？三支迪奥热卖款一次配齐，重要的是跟着这个爆款商城下单，还有专享的特惠价格。那这里面这三支唇部护理都有什么呢？首先它有迪奥的变色唇膏啊，是正装的 3.2 克装的，它有一个水漾润色科技，可以随着体温和 pH 值的变化啊而变颜色，就是千人千色。我们知道平时去这个商场柜台，我们跟闺蜜试用同一款口红，但是我们涂上去的颜色会有不一样啊。哎，它就是这个 pH 值有变化嘛，那上嘴就是那种粉嫩的婴儿唇感，而且它还添加了樱桃籽油，搭配乳木果油，可以长效的保湿滋润。那日常素颜呢，就可以薄薄涂一层啊，轻松提亮我们的气色。化妆的时候可以拿来做妆前的打底，那后面再涂口红，它就很润啊。那里面第二支是迪奥的丰唇蜜，正装6毫升的，它有透明的微闪质地，含有这个玻尿酸因子，像唇纹身啊，这个嘴唇不够饱满的朋友，涂上它就是打造视觉的蓬弹感，非常的时尚。第三款呢，它是迪奥的丰唇蜜小样，是2毫升的，这个是杏仁奶茶色的，很温柔高级，可以叠涂在多款色系的口红上啊，适配各种场景。那专柜单买一支这个变色唇膏要390，一支丰唇蜜正装就要300多，加上小样啊，总共得780了。但是今天咱们初秋换新节，品牌方给到专属福利，只要199元。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Water's not working。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逃出绝命街。
4: The hell is that?
2: 一场神秘事件让橡树街从平静郊区穿越回史前时代，导致恐龙突然惊现人类小区，并开始大肆掠食。
5: I think that our neighborhood, our house, our whole street has moved.
6: Now the hell is that even possible?
2: 普拉特一家发现他们只有团结一心，奋力一搏，才有希望逃出绝命街，才有可能活下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One, two,
0: three,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继续。

0: 据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因为降雨的原因呢，大广高速长垣站到丰丘站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另外因为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8月23号恢复正常通行。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因为抢修施工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么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8月24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发送高速。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像我们在小区里啊，经常能看到两种类型的狗狗啊，一种呢就是出门就见人摇尾巴，另一种就见人这个狂叫啊。很多主人以为啊，这是狗狗天生的性格不同。其实啊，真相是暴躁的狗狗大概率在幼年的时候啊，错过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时期，这个时期叫社会化训练的黄金窗口期。什么是这个社会化训练呢？说简单一点啊，就是让狗狗在幼年阶段以那种安全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大量的去接触这个世界的新鲜事物，说白了就是这个长见识啊。比如接触到不同的人同类或者周遭的一切，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让狗狗明白这些新东西它不是威胁啊，世界是安全的。其实狗狗许多的行为问题追溯到根源啊，都不是因为坏啊，它是因为怕啊，怕陌生人，怕其他狗狗，怕噪音。那这种恐惧一旦成型呢，就会演变成吠叫、扑咬、躲藏啊，这些让这个宠主非常头疼的行为。所以说社会化训练啊，就是在狗狗的恐惧扎根之前，给它建立一份对这个世界比较正面的印象。那这个黄金期是在3到14周龄啊，换算过来大约是1到3.5月龄，对吧？那这个时间窗口它也不是随便划分的啊，就是说这个三周龄之前啊，幼犬的视觉和听觉还没有发育成熟，谈不上去接触外界。那到了14周的时候呢，它大脑里面这个负责恐惧的机制就逐渐成熟了，啊，对新事物的接受度也会明显的下降。那在这个窗口期的幼犬，好奇心是最强的，恐惧感也是最低的。那接触什么就认为什么是安全的啊。那窗口一过呢，同样的接触可能带来的就是这个警惕和恐惧。那再来说说这个窗口期有多珍贵啊，在训犬圈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就是说窗口期内一周的接触效果可能抵上窗口期之后几个月的努力。那如果错过这个黄金期，再去矫正狗狗的恐惧和攻击行为，往往要花出这个10倍甚至几十倍的力气，而且还不一定能让狗狗完全恢复呢。那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如何做好狗狗这个窗口期的社会化啊，让它的这个性格更稳定，情绪更平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刚才我们来聊到说，让狗狗进行这个社会化训练的最佳的黄金期是在3到14周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都可以做哪些动作呢？比如说啊，把狗狗抱出门看世界啊，就是不落地，不让它落地，也可以去观察行人啊、车流啊、街景啊等等，让它去长长见识啊。另外，我们可以邀请一些这个健康的、疫苗齐全的、友善的成年狗狗来到家里，和它来互动。另外呢，每天可以做一些轻柔的体检练习，比如说翻翻它的耳朵，摸摸爪子，看看牙齿。另外要配合零食和夸奖啊，给每一次新接触都贴上很愉快的标签，让他觉得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有这个很好的反馈的，对不对？那社会化做得好呢，好处也是非常多啊。那充分社会化的狗狗，它会性格更加的稳定，情绪也会很平和。在面对陌生人和新环境的时候呢，它表现的是好奇而不是戒备。即使被突然的声响惊吓到，也是能很快的恢复的，不容易出现分离焦虑。另外，像我们主人出去遛狗也会更加的轻松。那社会化比较好的狗狗呢，它见人也不会乱扑啊，见狗也不会乱冲啊，这个牵引绳就拿在咱们手里，主人就可以从容的去散步了。那不懂社交的狗狗，每次出门都像一场拉锯战啊，我们见过那种狗狗遛人的情况，对不对？而且见到同类狗狗也会狂吠啊，还要往前冲，那遛狗真的老遭罪了。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安全系数也会大大提高啊。那如果这个狗狗不会因为恐惧而去攻击人，它的伤人风险就是会很低啊，因为有时候紧张就会四处乱窜。

0: 嘛啊，这样走失的风险也会比较大一点啊。所以说，不管是对狗狗自己啊，还是对家人、对路人啊，社会化做得好，都是实打实的保障。另外，这个就医啊、美容啊，也是需要他经常去尝试的，对不对？如果幼年的时候呢，他习惯了被翻耳朵、捏爪子或者摸摸肚子啊，长大后不管我们是洗澡、剪指甲还是打疫苗，都可以顺顺利利的。那很多狗狗一进宠物医院就会拼命的挣扎，就是因为幼年的时候缺少了那种脱敏训练啊。另外还会增加跟主人的感情基础，因为社会化训练的全过程都是需要主人的陪伴和引导的，所以说每一次新体验啊，我们都可以再奖励他零食啊、鼓励啊，那他就会觉得啊，我一接触新的事物，主人就会给我快乐，那么你们彼此的信任感就会建立了。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您家这个毛孩子社会化训练怎么样呢？他是那种社牛还是社恐？是比较爱的这种宠物，还是比较异的宠物？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
1: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4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身后。

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环节进入萌宠情报站了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盛兰说啊，他有一只这个边牧啊，是公狗，叫娜娜。啊，现在两岁了，性格很开朗，特别的粘人，每年都会按时的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是很好的。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啊，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的陪伴。听众宁静致远问说，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要领养一只狗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听众吴华问说，有没有想领养奶牛猫的，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啊，是一只快三个月的公猫。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也可以。王金涛说，四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宠物爱好者问，边牧熊有要的朋友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问啊，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可以喂点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二千家问，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毒药玫瑰说啊，家里有一只刚刚出生不久的田园猫啊，就是快三个月啊，有朋友想要吗？

0: 听众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比如说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我们说暑假快接近尾声了啊，其实我们还可以在郑州周边带着孩子来找一份不一样的暑期回忆，比如说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儿啊，把课本里的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在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还可以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啊，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这个奇妙之旅啦啊，回复工厂。我们看到听众风博啊发了一张猫咪的图片，说刚刚在楼道拍的，可爱吗？流浪猫。这个猫还挺可爱的，但我觉得它是圆圆的脸，不太像梨花，也可能是有这个家猫的基因，家猫的串儿，我感觉像，而且身上很干净啊，我觉得有可能是在你们小区刚刚走丢不久的啊，像是有人在养的猫咪，可以发到咱们小区的业主群里面问一下，看看谁家的猫走丢了，可能主人很着急呢。另外啊，这个暑期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有郑州陆军特色线路，还有青岛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空军特色，项目也是丰富多彩的，像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啊、密室探险等等。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老玩家了，他的名字叫做珍妮的爱粉。你好。
1: 你好，珍妮姐姐。
0: 你好，旁边还有一位是？
1: 没有了。
0: 我旁边。
2: 我
1: 那个
2: 我在这儿呢，
1: 张弛哥哥。
0: 虽说不是珍妮的爱粉，但是这个确实这节目是两个人的，咱们就是尽量能不忽略还是别忽略了，省着他一会儿给你穿小鞋。
2: 你之前叫张弛爱粉的时候我们还认识，就改完名字就彻底不认识了是吧？
0: 怎么说？
1: 没有
2: 没有是吧？
0: 嗯，他
2: 行，
0: 人家只不过

0: 是一时间拎得清楚了，到底是应该是谁的爱粉？
1: 忘了，你不如不解释。正在进入选手局。
0: 好的，60秒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这位小朋友应该只有十几岁，有一些这个题目确实不一定适合他这个年纪。
2: 没事，我有没事，我有鸳鸯大米，大米哥
0: 啊，他有大米哥作为他的军师是吧？好，那今天
3: 你俩认亲了，就找到对方了。
0: 来吧，接下来属于你的倒计时60秒开始。
3: 请问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后半句是什么？
2: 一饮不怕马上催。
0: 哇，厉害！好，
3: 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主要依靠它的哪个部位？
2: 根部。
0: 正确。
3: 请问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2: 光甲
0: 车。正确。
3: 那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丁上车？
0: 耶，
3: 请说出三个 AABB 式的成语。
2: 鬼鬼祟祟，那个神神秘秘，絮絮叨叨。
0: 厉害了。
3: 好的，请问向日葵的花盘会跟着什么转动？
2: 太阳。
0: 哇，正确。
3: 够了没有？
0: 够了。
3: 那我就不再透题了。
0: 而且今天他只是
3: 太快了，
0: 他只用了不到40秒钟。
3: 也没感觉到大米哥帮你。
0: 对呀，你居然都不需要大米哥。
3: 大米哥是你的精神图腾是吗？
0: 还是挺厉害的。
3: 还说他在你旁边坐着呢。
0: 他在群里，在群里。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正在进入进阶局。要不说人家新脑子就是好用哈。
3: 你看这就是
0: 好快啊。
3: 这就是这个愈挫愈勇的一个过程。其实对于他来讲的话，我想问一下，应该是不是第一次进入到这个环节？
2: 不是，第三次了。
3: 第三次进入这个，
2: 不是第一次。
3: 第一次，我就说我印象里边好像
0: 之前都在新手局呢。
3: 前5道题就折戟沉沙了。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进阶局，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题就可以过关了啊！那么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3: 会打鸣的那个生物是啥？
2: 鸡。
3: 说一个关于鸡的一个菜，就切成小块，
2: 四个字儿，
3: 里边有花生，有黄瓜，然后切成鸡块。好的啊，3个字儿，一位打台球的世界冠军。
2: 那我还是把第一题说了吧，宫保鸡丁。
0: 胜券。
3: 宫保鸡丁哈。
0: 那第二个你就过了是吗？
2: 过啊，对。
3: 台球有一种打法，它有一种。
2: 洛克。
0: 哇，正确。
3: 2个字儿啊，除了就是比高铁稍微慢一点的，我们一般叫它什么？
0: 火车。
3: 什么车？换一个。
0: 不对。
2: 是火车，地铁。
3: 安静的反义词什么车？
2: 安静的反义词。热闹。
0: 安静的反义词。
2: 火
3: 车。比绿皮快，比高铁慢。
0: 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提示，就是 D 开头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列车。
3: 应该是不知道的。
0: D 开头的。
3: 这个确实不知道。
0: 高铁是 G 开头的，然后这个车是 D 开头的。
3: 它是 D 开头的。
2: 地铁。
0: 不是，哎。
3: 地铁。地铁比火车快，比高铁慢。
0: 那是不太可能的。
2: 不是。
0: 好，我直接告诉你答案，正确答案叫做动车。
2: 没坐过
0: 动车，那这确实，
3: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不太行。
0: 对，那这怪爸妈，
3: 这没办法，
0: 多带你去坐一坐啊，其实
3: 多带你去出去转一转，
0: 是的，
3: 就知道。
0: 好的，但是还是很棒的啊，今天答对了。
2: 以前参与的时候都没进过第二关，这回已经努力了，感觉很好。
0: 很棒，是对自己的这个突破也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3: 那还说啥呢？请你吃甜瓜呗。
0: 那就是了，一会儿呢，把您的这个收获的地址给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收获地址还有联系方式啊。我们为您送出的是4到5斤装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好吗？
2: 今天也终于吃到甜瓜了。
0: 好不容易啊。
3: 这么久了，一个夏天了，哎呦。
0: 感谢你的参与啊，一会儿记得给我们发过来，拜拜。
3: 下次再来。
0: 你看看，作为珍妮的爱粉，真的不亏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巴银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了，接下来进入的这位玩家，他应该跟我们挺熟的吧，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张真人，欢迎。你好张真人。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张真人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 是的，但我经常听广播听到，但没参与过。
0: 就是
2: 第一次参与就把我们名字抢了，
0: 剥夺了我们的名号。
1: 那太是我的荣幸。
0: 哎呀，那我跟你说，就凭人家这个情商，你今天都不能难为人家。
3: 我还得谢谢他呗。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张真人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接歌词儿。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后半句
1: 过。
2: 那你知道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准备过吗？
2: 还可以再过一次。
0: 又过了啊，过了。
2: 请说出2部陈小春出演过的作品。
1: 那个叫什么？
2: 别慌。
1: 鹿鼎记
0: 一个，
1: 然后还有那个古惑仔。
0: 正确。
2: 请问被称为羊城的是哪座城市？
1: 广州。
0: 正确。
2: 请说出2个新疆的地级市。
1: 伊犁然后呼和浩特。
2: 好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等会儿呼和浩特不对啊。
0: 我正在这反应呢。
1: 乌鲁木齐。
2: 对，我都被你糊弄过去了啊。
0: 我正在这想呼和浩特。你没听，我都没敢出声。你是怎么又反应过来的？你在那儿无边落木萧萧下，等一下。
2: 我正想到无边落木萧萧下，我就脑海中响起一个声音，就人的大脑啊，它接收信息是有回音的，你知道不知道？我脑海中出现了呼和浩特几个字，我觉得不对呀，这。我们往回看一看。
0: 笑死。但是他后来改对了，后来改的是什么？
1: 乌鲁木齐。
0: 对，乌鲁木齐。
2: 伊犁跟乌鲁木齐。
0: 哎呀，
2: 等一下，伊犁是不是也不对啊？我想想，
1: 伊犁不对吧？
0: 伊犁地区。
2: 你给我整的有点不自信了，你知道吗？
0: 哎呀，快，稍等一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现在准备要去求证一下。
2: 有点不确定了啊，我怀疑你在内蒙出不来了。
0: 但是你要确定的是呼和浩特确实不是。
2: 我非常确定。
0: 你说个吐鲁番，你说个哈密，你说个克拉玛依，我都算了。你说呼和浩特，我在这反应了半天。
2: 反正那附近名字基本上都还挺像的。就都是我们不常用词。
0: 但是现在的这个时间因为已经到了，所以我们才在这儿跟你聊一聊啊。1、2、3就算是这个新疆地级市你答对了2个的话，你也只是答对了3道题。
2: 对。
0: 怎么查出来？
2: 稍微有些可惜啊，确实这我应该自信点，是新疆的。
0: 好了啊，就是答对了3道，然后咱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某年某月某一天那个，您听着不熟悉吗？
1: 没，我很少听歌，
2: 很少听歌。
0: 你请问一下，您是几零后啊？
1: 90后。
0: 90后、啊、
1: 应该是知道的是吗？
0: 按说是。
2: 可能听过，
0: 最后一批能听到这首歌的，应该也听到副歌部分应该会 OK。
2: 好吧啊，反正第一次参与，我觉得
0: 还不错了，
2: 整体来讲还可以，
0: 真是的、
2: 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个一道题没对的珠玉在前，所以
0: 挺棒的。好，那么
2: 实力在线，
0: 也请咱们的这个张真人，咱们再接再厉，下次再见好吗？
1: 好的，谢谢，
2: 感谢您的参与，
0: 拜拜，
2: 再来啊，再次取得新的成绩，
0: 收线了，拜拜。好的。 么其他的朋友们，来吧来吧，继续来吧。咱们的好礼还有呢，比如说今天四到五斤装的这个玉菇，山东玉菇甜瓜为大家送上啊，这是咱们的闯关奖。那如果通关奖，您可以拿走到的是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高端礼盒，
3: 没错，
0: 旺旺家的福旺八角龙礼盒。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

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加一进步。
1: 好的，非常迅速，我们又进入到了下一个玩家环节，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白月骑士。你好。你好骑士。
2: 哎，你好，能听到吗？
3: 可以。
1: 你好你好，您现在是在车里吗？
3: 感觉在车厢里啊。
2: 对，我在路上呢。
3: 没有在开车吧？
2: 没有副驾、
3: 嗯、那个我这边有两个建议啊。第一，是我听着感觉您是用蓝牙，
1: 是
3: 我觉得蓝牙可能会稀释一些信号，导致你一些关键词听不清楚，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如果您在听广播的话，最好把广播关掉，不然的话咱们这个通话跟你听广播中间有延迟，也会影响您的判断。
1: 嗯
3: 啊，这两点
2: 好点没？
1: 哎，现在好多了，
3: 好多了，
1: 明显的好多了。
3: 哦哟，那也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听了吧？对咱们的规则这个题怎么出，心里有数没？
2: 大概。
3: 那咱就来试试吧。
1: 我跟你说，今天人家是有这个亲友团的
3: 啊，是吗？
1: 他在副驾，那你说呢？哦、对吧、啊？人家有亲友团，给他出点狠的。白月骑士啊、我好不容易我怎么念这个名儿感觉有点拗口呢？白月骑士，
3: 因为这应该是我们长久以来第一次起的稍微文艺点的名字。
1: 谁说的？之前有好几个叫哈利波特。
3: 起码是个人名是吧？
1: 好的，白月骑士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啊，听清了。
1: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某年某月
1: 的某一天，后半句。
2: 这个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1: 对呀、啊，
3: 他没答出
1: 来
3: 呀、
1: 啊，这不到你这儿了吗？
2: 好像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1: 正确。
3: 那这首歌是啥？叫啥名？
2: 掐死你的温柔。
1: 正确。
3: 正确。下一道啊，再接个歌吧。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归家。
1: 下一句。
2: 这不知道，
1: 那就过吗？
2: 过对
3: 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
1: 呼和浩特。
2: 万里悲秋常作客吧，应该是。
1: 还有呢？
2: 百年多病独登台。
1: 正确。
3: 正确。新能源车低速行驶的时候会发出嗡嗡响的提示音，这是故障吗？是还是不是？
2: 不是。
3: 两弹一星指的是什么？
1: 哦，最后一道了，
3: 答对就通关了。
2: 原子弹、卫星。
1: 什么？
3: 原子弹、卫星，还有一个什么？两弹一星，你这是一弹一星。那个其实真的，你都原子弹了，你下一个应该不难吧？应该是。
1: 嗯。
2: 导弹吗？核弹？原子弹、氢弹。
1: 哦，
3: 好，正确。两弹一星，
1: 原子弹、氢弹也还有人造地球卫星。恭喜今天的5道题顺利的答对了啊！
3: 真是第一次参加
2: 啊。对，第一次。
3: 你这不是不给我们上一位面子吗？
2: 其实我的问题里边好像有2道都是上一位的。
1: 对
3: 啊，就是现在你就明白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是后边就是前一位表现的欠佳，后一位答题的会有一些优势，因为我们会顺延一些题，
1: 他会上来就捡漏、会出现这个问题。好的，那你要是就这样的话，我还有一个想让你来帮忙看看能不能捡到漏。刚才说的甲乙丙丁打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车？是因为啥？
2: 装甲兵吗？
1: 装甲车啊，装甲车。然后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是为啥？
2: 这个我不知道，刚才你们聊这个时候没听到。
1: 不是，我们刚就没聊。
3: 我们没透题。
1: 没透题。
3: 没透题。
1: 没透题。你就按装甲车的那个思路，你看看能不能把接下来丁不让上。
3: 对，我们特别好奇这道题到底能不能被
1: 答对，
3: 分析出来。
1: 对，只有丁不让上，能不能感觉出来？
3: 没，别有压力，这个答错了就答错了，因为你已经
1: 通关
3: 了。
1: 你已经通关
2: 了。想不起来。
1: 好的，看到我们群里面已经有人答对了。
3: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也到了自证环节，因为有人说我这个形容有问题，就是个人感觉那哥们儿
1: 啊，
3: 个人。
1: 那接下来、
3: 有一个人觉得我不行。
1: 接下来，白月骑士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0: 正在进入
1: 进阶局。进阶局，您有六十秒可以参对六个题就可以过关了，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听清楚了吗？
0: 啊，好，明白。
1: 来，张弛做好准备。可以吗？
3: 来，
1: 倒计时六十秒开始。
3: 一位台球世界冠军，他的名字是三个字，是一位男性。
0: 郑俊辉。
1: 正确。
3: 两个字，蓝脸地都玩乱大无欲马，这是什么戏种啊？
1: 正确。
3: 正确啊，云南的一个特产，三个字，用玫瑰做的那些东西。用玫瑰做的，三个字，圆圆的。
1: 叫什么？
0: 玫瑰饼。
1: 玫瑰饼，哎，饼对了。
3: 哎，我说玫瑰肯定是这个字儿，不是带玫瑰的。
1: 你换个月季做的呢？
3: 这属于一种什么种类？玫瑰月季这些都
1: 这叫什么？
3: 是什么？
1: 什么饼？
0: 嗯，过过
1: 啊！
3: 我觉得挺可惜的，
1: 都达到这儿了，你过了，那你继续吧。
3: 三个字儿啊，四川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风景区，它很有名。
1: 三个字儿。特别漂亮。
3: 第一个字是个数字。
1: 嗯。
0: 九寨沟。
1: 正确。但是一二三。
3: 四。
1: 没有四。
3: 一二三啊。
1: 就答了三个。
3: 哎呦，可能
1: 不是，我想问一下，玫瑰饼居然都答出来了，怎么就没有答出来这个呢？咱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啊，玫瑰做的叫玫瑰饼，菊花做的叫菊花饼，月季做的叫月季饼，然后这
3: 统称什么？
1: 统称叫什么？
3: 这个、
0: 三个字，
1: 三个字，都是用这种植物做的。
3: 它是用什么做的？
1: 啊、
3: 哦，就月季、梅花、玫瑰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0: 酥饼吗？
3: 啊、这植物通称什么？我们一般叫
1: 不是？请问一下你的这个主驾，主驾没有？
3: 你跟我还有珍妮，我们三个通称人类。那么月季、玫瑰他们通称啥？
1: 救命！
0: 花，
1: 哎，什么花？什么花？什么花饼？
3: 哎，有点思维卡壳了，因为咱可能问的太多了，就是有点压力了，
1: 嗯，
3: 是吧？这其实就是很简单，就不用太复杂，
1: 直接告诉你，
3: 鲜花饼，
1: 鲜花饼。
3: 嗯、因为您看我说玫瑰做的，你肯定不能是玫瑰饼，因为我要说玫瑰的话就透题了。
1: 对，
3: 我们这个比划猜肯定是我不能说这个里边字儿的、嗯，所以我必须得说玫瑰。
1: 而且我跟你说，从云南回来，我跟你说哪一个从云南回来的不带两盒鲜花饼？
3: 有的时候确实这个答题难点就是第一是临场可能容易思维卡壳、嗯、第二呢可能会这个有些题这个有些字儿想复杂了，
1: 哎，
3: 不
1: 过没事儿，人家进阶局答对了三道题了、啊、恭喜您，可以顺利的获得了我们的这个闯关奖，来自于山东预估的甜瓜送给您、嗯、一会儿在这个收件了之后把您的联系地址还有这个收件的这个方式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3: 我们邮给您
1: 好吗？
0: 哎，好，
1: 好的，感谢
3: 参与，一路顺风，拜拜。
1: 拜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暑期快要结束了，还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市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的良好品质。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蜕变，河南交通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最后几十个，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只能再等一年。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上个月啊，郑州的李先生打通了我们的节目热线，他说自己停了一次车却要交2分钱。
2: 我就是15号大概就9点钟的时候，我的车停在临科路东陵路西有几百米的带数字那个停车位上了。11:40的时候，就是收费人员给我出了一个收费条。晚上我9点多的时候去开车的时候，就是发现金水城管执法在我车上贴了一个违停的条子，这个条子放在我收费的条子上面。我车在停车位上见了，怎么又收到一个微信的单子？哎，这个我感到对这个处罚有点异议。
1: 李先生的疑问呀有两个，第一个是车停在停车位上，为什么还会被处罚？第二呢，是既然车上有一张停车费的计费单，那为什么还会被贴上违停处罚的告知单呢？在节目之后，李先生发来了交管12123上显示的违法图片。原来啊，李先生的车只有车的前半部分停在停车位内，而后一半甚至是一多半都停在了车位外面。如果想知道停车费和违停处罚到底哪个不合理，我们就得先弄清楚这样的停车算不算违法。所以就这个问题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的张少春律师。
3: 驾驶员在停车时没有完整的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是否构成违法停车这个情况，首先呢，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的地点停放，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你像本案的这种情况，肉眼可见的，你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车辆停放在车位之外的。那么作为城管执法部门，将你界定为一种违法停车行为，说实话，即使车主去申请和行政复核，后期也很难得到支持。所以呢，关于这个事情，我认为还是要提醒大家，为了避免违停的风险，停车的时候尽量将车辆完全规范的去停入到车位标线之内，确保不压线不越线。
1: 看了李先生的这个违法图片之后啊，律师的意见啊，认为这种停车方式啊已经属于违法停车了。如果真的是因为技术不娴熟，或者是因为自己的不小心压了一点点的线，或者说擦了一点点的边啊，那也就算了。但是现在啊，肉眼可见这个车呀几乎一大半都在停车位外，这种情况啊就属于违法停车。那既然是违法停车，为什么要收停车费呢？于是啊，我们的记者把李先生的问题和律师的意见一并反映给了12319郑州城市服务管理热线。
4: 也就是他在这个停放的当时有这个正好停，就那个智慧停车有进行停车收费，下午的时候也有这个城管部门接的这个违停提示，是吗？我们这边问题已经登记，会让相关部门落实这个情况。
1: 郑州城市管理服务热线12319在核实情况之后呢，第一时间也给记者进行了回复，确定李先生的违法停车处罚确实无法撤销，并且给出了一个解决渠道。
5: 辖区核实这个贴条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通过12123上看到他这个违停信息，他这个车确实是没有停放在这个停车线内。这个收费的问题，您这个路边停车位是正好停进行这个收费的，建议您联系这个正好停进行反映，小程序上都能有，上面还有客服电话，然后后面还有个400的正好停的客服联系方式。
1: 根据12319提供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的记者也帮助李先生呢联系了正好停收费提示单上的电话。
6: 我会把情况如实上报反馈的，退费的话是直接原账户退回，一般工单处理是需要5个工作日的，请这边给用户说一下，让他稍微耐心等待。
1: 事情搞清楚了，钱也应该退回了。但是啊，当记者想继续跟进退款进度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再次联系李先生，李先生的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记者也尝试啊，通过不同的电话，甚至是添加这个电话号码关联的微信号，也都没有回应。那如果李先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再次跟我们联系确认一下，这个退款到底是不是已经到账了，我们的记者也能为调查画上个句号。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案例啊，提醒各位车主，无论是不是收费车位，停车入位，规范停车，都是驾驶员的基本素养，利他更能利己。如果您在路上还遇到其他解决不了的麻烦事，您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南方台交通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棒棒发了一条消息哈，是个外地的朋友，他说我是外地啊，来郑州游玩啊，应该是自驾来的。他说我发现啊，郑州这个红绿灯前面实线变道的车好多呀。您看啊，外地朋友发现问题了，所以啊，咱们平时开车在路上其实是一种文明的习惯啊，这个习惯养成了，对于整个的这个路上的畅通都有好处。那我们来开通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黄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哦，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个文化北路和凯源路交叉口那个地方，由北向东转弯的时候，它有一个自行灯，有一个左转灯，有一个掉头的灯。行车线前面左侧有一个虚线，一个条直线。在那个掉头灯是红灯的时候，我能不能掉头？
11: 那不可以，如果有掉头灯的话是不可以的。这有两个判断哈，第一个判断是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掉头灯，如果有掉头灯，那么有虚线开口肯定是用来增大掉头量来使用的。那我们都不看掉头灯，我只要有虚线开口就可以掉头，那这个掉头灯不就没有用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有掉头灯肯定是不行的。第二点就是要看这个虚线开口它连不连着停车线，如果连着停车线，那大概率是为了增加单位时间内的掉头数量啊。比如说最典型的像花园路、纬五路的开口，比如说像这个金水路、东明路的开口，那这些地方呢都是延长了这个虚线，一直可能延长到路口的30米甚至50米的位置，是为了让绿灯掉头的单位时间内通行的车辆能够更多，就同时车辆可以进行掉头，它是这么个作用。但是如果这个虚线开口呢是在道路的一半，也就是它没有紧贴着这个停止线，而是在中间开了个口，那么这种情况呢，虚实线在虚线一侧是可以直接掉头的。所以结合这两个条件，按照您说这个情况，那么掉头灯在红灯的时候是不允许掉头的。
12: 但是它有几个掉头一、掉头二、掉头三，有三个标识。
11: 那就是跟金水路、东明路是一样的嘛？以前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的微信号“郑州交警”的郑州一大队的微信号宣传，都曾经跟大家说过，都介绍过，就是在同时掉头的时候，掉头绿灯亮起的时候，车辆能够快速掉头。
12: 哦，明白了。就是有掉头标识的时候，一定要看那个以等位吊灯。
11: 肯定的，要不然掉头灯不就没有意义了吗？是不是？
12: 懂，明白。
11: 好，那先这样。
12: 好，再见啊。
11: 好，再见，黄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窦先生您好。
9: 哎，您好。
8: 那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7月底的时候去这个博松路一个修车店，然后修车了，因为当天的话这个车没有修好，没有开走，修车店的老板就是放在他的这个店门口了，第二天一大早的话收到违法停车的信息了。
8: 嗯，
9: 而且的话这个位置是不影响任何这个通行的，而且是紧挨着他的门口，就是他的那个卷帘门停了。
8: 嗯，
9: 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合理了？
8: 紧挨着卷帘门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比如说他是人行道，还是人家的院子里面，还是什么地方？
9: 不是，他就是他的店门口。
8: 店门口是他自己圈出来一片地方吗？还是说就是人行道呢？
9: 没有，是敞开的，和这个大路是通着的。
8: 也不是人行道，就是非机动车道。
9: 它是和那个外面的大路通着的，过人过车之类的。
8: 跟外面的大路是通着的。
9: 对，就是从它门口可以直接上到博松路上。
8: 那是什么？是柏油路还是地砖的下面？
9: 地砖。
8: 地砖那就是人行道吗？
9: 但是它没有所谓的这个盲道了，或者是之类的东西。
8: 那不一定非得有盲道才是人行道啊，是不是？
9: 这个位置它是不影响任何的行人和这个过车之类的。
8: 那你看影不影响这事儿，它不是咱说了算，对不对？那影不影响得看法律允不允许啊。那法律不允许，你不影响停在这儿也不行啊。你比如说一个大广场，你把车停在广场中间，那它是不影响这个行人通行，但是它法律不允许你在这儿停啊。所以处罚的标准是以影不影响还是以违不违法呢？
9: 那像这种的话，那沿街门店它都不允许停车吗？
8: 那你得看它停在什么位置啊，是吧？什么情况下停在了什么位置，对不对？你停在这个地方，它如果不允许停，那它就是不能停。更何况您刚才也说了，您刚才也提到。

0: 了，你不是在这儿临时停啊，你是在这儿这修了一天没修好，在这儿又停了一晚上，停了一夜，对不对？
1: 嗯，对。
0: 是啊，所以你也不是在这儿临时停车呀。所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他要是能停，就是允许在这儿停车，他是规范的停车位，那咱去复核肯定能复核掉。如果他不是规范的停车位，那在这儿复核，你去申请复核恐怕复核掉的可能性不大。这是第一点，就是他到底属不属于违法停车。什么叫违法停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定的很明确，机动车应当在规定的地点停放，并且后面还补了一句，叫人行道上禁止停放机动车。所以说如果这个车，我刚才一直跟您确认这个地方是不是人行道，如果这个地方是人行道的话，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是明确规定人行道上是禁止停车的，即便你没有压盲道。人行道上停车跟压不压盲道没有一点关系，这个是很多咱们驾驶员的误区，认为我在人行道上停车只要不压盲道就可以，不是这个概念。道路交通安全法56条一共就这么几个字儿，我给您念一下，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念啊。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句号，这是第一句。第一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地方得是能停车的地方，比如说停车位上，这叫规定地点，或者停车场里面，这叫规定地点。第二句话，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分号，但是依照本法第33条规定，湿化的停车泊位除外。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人行道上画的有停车位，那么这个地方可以停车，如果人行道上没有画停车位，那么人行道是严禁停车的，任何地方的道路都是这样的。那么它还有个第二款，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对于这个第二款有更详细的一些说明，或者说细则。所以您这个情况，我们去对照法律规定，它究竟允许停还是不允许停，这是解决第一个问题。就如果这个地方不是人行道上画的停车位，它就不允许停。那比如说白天，这个门店在这儿做生意，临时停了一下，行不行？警察也没发现，你也没妨碍别人通行，也没人举报你，也没人打110，那可能停也就停了。不能说你不违法，只能说这会儿没有被查，或者说没有被贴条。那如果警察来了，这个门店可能会把这个车挪走，它是开着门的，人在这儿，对不对？它是一个活动的。但是你晚上在门口停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了，还出现在这个位置，我不知道这个时候门店是不是开着门的状态，但总之长时间在人行道上停车，这本身已经属于违法行为了。好，我们再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违法应该谁来承担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您如果觉得这个违法不应该交，或者说您自己有点冤，那您可以让修车店来给您承担，或者从你的修车费里边给他扣掉。因为这个车我不知道是谁停在这儿的哈，如果是您把车停在这儿修车，头一天没修完，这个晚上收摊的时候，修车店的老板把你的车停在了门口，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违法的后果应该由他来承担，或者说这个罚款应该由他来交。如果说是老板让您开走，而您没有开走，说你开走吧，今天修不完了，明天你再来啊，你说算了算了，我不开了，我就停在你门口吧，那么这种情况，这个罚款应该由您来交。所以这里分为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我们先分析这个违法停车它应不应该罚，或者是不是贴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再来去研究这个罚款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1: 他这个位置怎么分清是能停还是不能停呢？他也没有这个所谓的禁停的这个标志呀。
0: 您看，我刚才给您念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念，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只要不是规定的停车位和停车场都不能停，简单来讲是这样的。好，第二条，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
1: 他这个地方你怎么能确定他是人行道还是商户的自己的范围呢？
0: 那地是他买的不是？是他租的不是？
1: 对对，
0: 这块地就属于他是吗？他的这个租金里面，或者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或者他租这个房子的时候，租约里面或者他的销售的合同里面就包含这块地不包含？
1: 这个我倒不是太清楚，没有问这个。
0: 对呀，
1: 老板。
0: 所以如果比如说我门口开了个店，大家有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圈地的这种意识哈、啊。就是我在门口开个店，哎，这门口这一片就归我了，那是您或者说这个店主自己这么认为的。有些店主在门口种个花，在门口晾个衣服，在门口停个车，就大家潜意识里有这个概念，有这种印象，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比如说你门口的地砖坏了，你在这儿做生意对吧，你天天

0: 过，你现在在上面放东西，然后突然有一天这个上面的地砖坏了，是你自己修还是你去通知市政修？或者换句话来说，这个道路下面是不是有其他的管道，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公共设施？如果你认为说我开个店，我只要一开门，这门口这片地都属于我了，那这可能跟法律不沾边儿，这只是咱们个人的一种意识。所以不是说我只要一开店，这门口这片地我说了都算。很简单，你看交警来不来贴条嘛，对吧？交警来贴条了，说明这片地说你说了不算，这不是你的地。那交警咋不去人家单位院里贴呢？咋不去人家这个商场的地下停车场里去贴条去呢？
1: 那简单的说，那就是他只要画停车位了，那就可以停；没画停车位，那他就不能停，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0: 是的，如果是市政部门或者交警部门规划的这个规范的停车位是可以停的，但是如果你别说这儿不清晰的停车位了，连不清晰的停车位都没有，连他商家自己画的停车位都没有。当然，商家自己画的也不算数啊，有些是酒店，比如自己在门口画几个停车位，这种也不行，必须是有指定部门画的才可以。他现在连商家自己画的停车位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啊。
1: 行行，好的，那我明白了。
0: 好，那先这样，窦先生。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停车这两个字哈。关于停车这两个字，我们大概十年前就做了这个推送，后来又进行了改进，这个包括增添了一些内容啊。所以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停车这两个字，我们专门对法条进行过解释，也对相关的案例进行过相关的阐释啊。所以关于停车这个事儿，大家经常有疑问，我们经常习以为常，我开了个车往路边一停，我就觉得这就是停车，这是我们印象当中或者概念当中的停车，只是车停在这儿了，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按规定停车。所以按规定停车呢，它就是停在停车位或者停车场里。我们先纠正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先知道这个事儿它是对还是错，然后再说后面的事儿，罚的对不对，该不该罚的问题。如果我们压根儿就认为说，我就像过去骑自行车骑电动车一样，我走到哪儿把车往那儿一扔，这就属于停车了，那这个概念肯定是需要纠正的。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哪里能停，哪里不能停。我停在了不该停的地方，它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不对的。然后呢，我才会对法律产生敬畏，或者才会理解，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教练给我贴条。那如果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个行为是对还是错，那肯定会对后面处罚的这个行为产生疑惑。包括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好多朋友说到这个问题哈，你看同心圆他就说，店外经营肯定是不行的呀，违停就是违停啊。还有位我们老朋友啊，蓝东朋友也说，他说啊，我比较不喜欢两句话啊，第一句话就是这又不影响这不影响那啊，第二就是这么宽你都过不去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可能是吵架讲理的时候的一种话，但是你放在法律的轨道当中，你去说这样的话它肯定是没有用的，也说不过去。比如说晚上你说大马路这么宽，晚上变成停车场多好啊，反正也没人走，是吧？咱们认为的这个没人走，他是真的没人走吗？是十一点之后十二点之后我们回家睡觉了，但是晚上就一辆车都没有了吗？或者说晚上这个道路就可以变成停车场吗？如果大家都没有一个规范啊，就是我愿意把它变成停车场它就可以变成停车场，那道路的通行就没有什么依据了，是吧？法律法规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可能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接到的案例大家听到之后啊，听个热闹听个稀罕，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这个案例它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或者说有示范作用的，就是大家听到之后可能会通过这个事儿啊去明白我们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啊，一些解释。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啊2006，他也说了，他是举了两个例子哈，有临时停靠和停放这两种，就像咱们的钱似的，要用的时候呢拿在手里，或者暂时放在商家的柜台上啊，揣兜里，这叫临时停靠，不用的时候把钱放在钱包里啊，这叫停放，是吧？我觉得可以再把这个举的这个例子再宽泛一点，极端一点啊，停放就像咱把钱存在银行里去了，是吧？不管是活期还是定期啊，都是属于存起来了，这叫停放啊。那另外呢，临时停靠呢，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攥在手里啊，随时都要花出去一样。2006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哈，您也可以发停车这两个字，我们之前呢也给大家做过相关的解读，就是关于停车，什么是临时停车，什么是常时停车，什么情况下可以停车，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停，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停车。

0: 车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丹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去焦作等那个红灯嘛，我前面有四五辆车，最前面有一辆车是故障车，变绿灯以后借右拐道直行了，过去以后我一看，我本来不想走，我想走左侧车道直行，因为变绿灯以后前后都是车，为了安全我一靠右边直行了，好，又到街道执行了，来到家里以后收到一个违章罚单。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这事儿我大概听明白了，但是我得问一些详细情况，这个是在什么时间？
1: 8月2号11点。
0: 8月2号11点是在具体焦作的哪个地方啊？焦作市区啊，还是哪个县呀、啊、还是哪个路口啊？
1: 在焦作市丰收路文汇路口。
0: 丰收路文汇路口是吧？
1: 嗯。
0: 您是哪个方向通行啊？
1: 我由东向西。
0: 由东向西一共有几条车道啊？
1: 中间是两个直行。
0: 啊、哦，两个直行。
1: 左边一个右拐，右边一个右拐。
0: 啊、哦，
1: 有四车道。
0: 一个左转，两个直行，一个右拐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哦，那您现在说有一辆故障车是在哪个车道上啊？
1: 右侧直行道。
0: 啊、哦，在右侧的直行道有一辆故障车。
1: 嗯。
0: 啊，您本来走的也是右侧直行道，准备直行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怎么走了？
1: 现在就是我一个收到一个罚单。
0: 怎么走就收到罚单了呢？是压线了，还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1: 不按导向车道。
0: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您走了哪条？走到右转道直行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哦，那当时左边也是直行道，怎么没走左边的直行道呢？
1: 因为左边道这前后车都跟着直行了，为了安全，我没有接那边道。
0: 左边车比较多，是不是？
1: 嗯，对对对对。
0: 哦。
1: 他有那视频，有监控的视频可以看。
0: 丹先生，您车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
1: 行车记录仪这么多天，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能调出来不能啊？
0: 应该违法的信息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给您推送了呀。您当时没有存是吗？
1: 那没有。
0: 这个问题我们跟焦作沟通一下吧，因为谁主张谁举证。简单来讲就是，您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来撤销这条违法，更何况现在有一个核心问题是，您左边有一条直行道，但是您没有走，而您选择了走右转道来直行，所以说这个就有点麻烦。
1: 我前面车都是靠右边都是直行了，我前面有个豫 A 的自产车，我从河南新乡霍家出来，我们是前以后他在我前面也是这样过去了。
0: 啊，您认识他吗？
1: 我不认识他。
0: 那他要是交了罚款，您愿不愿意交呢？
1: 他交罚款，我肯定不交。
0: 那就是啊，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啊，他这么走了，所以我也这么走了。那人家认罚，你认罚不认罚，对不对？是吧？所以这个不是说他这么走，咱也这么走都对，是吧？那有时候很窄的山路上，双向两边都在走，那有一辆车逆行，非要走到人家那边去，那你说后边的车都跟着走，后边车是不是都对？对不对？所以说咱得首先分对错啊，是这样的。我跟您讲一下啊，这有两个困难，就撤销这个违法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呢是你

0: 您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不能很有效的来举证说明这个情况。然后第二个难点呢是，这个地方呢它不是一条直行道，它是两条直行道。如果一条直行道出了问题，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条直行道去通行。但是呢，我们可以帮您试一试，就是看看焦作能不能调一下当时的画面，因为我们也不能保证说，第一，这个地方一定有视频；第二，不能保证这个视频一定还存在，所以说我们也得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啊，行。关键我有疑问，因为我左侧车道，我直行道那个车，我跟那个蓝车直行走，那个车始终一直在那站，这是首先一个疑问。
0: 什么意思？没听明白。第一个疑问没听懂，什么叫左边有个蓝车一直在那站？什么意思？
1: 左侧那个直行道，那个蓝车，我从右侧过去，它一直直行。我左侧这个直行道，这个车是故障车，你看那车头就露了一点点，它一直始终不能没有动，它就是故障车。
0: 啊，就是您的这个疑问是什么呢？
1: 疑问就是，这就是一个证据啊。因为啥？他那个白色车的车头就了一点点，都没有动啊。
0: 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吧？他没有动，他有可能，比如说新手暂时起不起来。
1: 他人就在外边站，打桩站。
0: 那所以您看，您一直在这描述，为什么要极力的描述？因为你没有视频，对不对？
1: 嗯。
0: 您要是有视频，咱不就不用说这么多了吗？对吧？直接拿着一看，这就很明确了，是吧？
1: 对，那是。
0: 啊，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
0: 了。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先来跟焦作沟通一下，看看最好是能查到，幸运的话应该能查到视频，因为本身交警用这个电子眼的方式已经固定了证据，现在呢你需要让交警自己出示证据推翻自己前面的证据，这本身就不是正常流程啊，就是他拍完了，你如果拿不出来推翻的证据，那么他这个照片就是有效的。所以你现在说，那你去调视频，人家不用调视频，人家有照片已经给你固定下来了，对吧？所以现在呢，我们去跟焦作沟通协调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找一找，能找到是最好啊，能找到那咱就不用说这么多了，对吧？
1: 行
0: 啊，如果实在找不到，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跟您沟通，好不好？
1: 行，好，
0: 那先这样，丹先生。
1: 好，谢谢你们。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魏先生您好。
2: 哎呀呀，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杭港区就是南港，
1: 嗯，
2: 在那个华夏大道和那个顺英路路口，
1: 嗯，
2: 往南大概有10米左右吧，边上他放了一个那个货车闯禁行牌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的，
1: 就是禁止货车通行是吧？
2: 对，我感觉他设计的有点太不合理了。
1: 哦，是什么情况下不合理？
2: 所以说你当你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
1: 嗯，
2: 都已经是无力回天了吧？等于说都已经。都已经拍了。
1: 那这个禁行区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港区的禁行区的外沿在什么地方啊？
2: 我从那个薛地上来，然后我专门开车跑了一圈，
1: 嗯，
2: 然后也没看到有什么货车禁行标志。
1: 您是从薛店下高速？
2: 哦，不是，从薛店镇区上高架。
1: 薛店镇上高架？
2: 啊，对。
1: 上高架往哪边走啊？
2: 往南，我沿着淮南往南走。
1: 啊，
2: 哦，一个禁行标志也没看到。当我到那个顺英路路口的时候，
1: 嗯，
2: 过了个顺英路口10米，他在一块行进牌子，然后紧接着有5米的位置，他就拍照了。
1: 也就是华夏大道顺英路往南是禁止货车通行的，是这意思吗？就是这牌子是在华夏大道上还是在顺英路上？
2: 在华夏大道上。
1: 啊，那不是往南10米有个牌子，就是华夏大道顺英路往南不允许货车通行吗？是这意思吧？
2: 但是你看到这个牌子以后，等于说你都没法走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是跟您确定这个进行的区域是不是华夏大道顺英路往南是进行区域，是这意思吗？
2: 不知道，现在我也搞不清楚，现在就是说这本身这个华夏道是主干道。
1: 魏先生，这里头分两种情况哈，比如说咱们的高速公路，我们知道比如限速是按照货车80或者90，对不对？那么我们上高速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进行牌子已经在这儿了，走到摄像头的位置还有个进行牌子，这个进行牌子呢主要为了摄像头取证使用，当然了也是为了再次提醒你一下。所以如果在前面进行区的入口处就没有，就像您说的，那这个地方就设置了一个进行的牌子，然后再往前就没有办法掉头了，那这是肯定不对的。所以我们得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
2: 哦，因为这个事我专门开着我的小车专门跑了一趟，我看了看，我说看看要是有吧也无所谓了，对不对？
1: 嗯，
2: 你但是他这个你看到牌子以后，你都已经是必须要违章了。
1: 嗯，那我们了解一下吧，看看第一要了解一下航空港区的货车进行范围，对不对？作为货车驾驶员，首先哪儿能走哪儿不能走，这得知道吧？是不是？
2: 不是，这个路我们跑了10多年了。
1: 那最近为什么突然进行了呢？
2: 就是嘛，不是，所以说也没公告，也没有收到啥通知。
1: 那没关系，我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看看究竟什么原因。那肯定有原因啊，对吧？您是在这儿被拍了吗？
2: 是的。
1: 啊，你看说来说去主要是被拍了是吧？那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您什么车呀被拍了？
2: 一个蓝色的小货车。
1: 那小货车是多小啊？几吨的呀？
2: 蓝，就是蓝牌那种货车。
1: 蓝牌货车几吨的呀？
2: 就是那种正常那种。
1: 是您自己的车吗？
2: 是
1: 您自己车，说不清楚几吨，
2: 我得看行车证。
1: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说那还指望你去了解进行区域呢？自己车几吨都不知道，你平时拉的时候不怕超吗？哎，你不知道几吨怎么只能确定超不超呢？
2: 我们拉的是工程机械，我们自己搞个出租什么的。
1: 嗯，那你是轻型是微型总知道吧？
2: 哦，就是那个轻型货车嘛。
1: 轻型是吧？
2: 对。
1: 啊，好，节目之后我们了解一下吧，好不好？看看什么原因啊，这个地方有一个进行。

0: 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蜜之间的事儿啊。
1: 嗯，
0: 说在北京啊，这个女生啊，因为吃饭太快了，有这个毛病，于是呢，这个闺蜜就想了一招，她就端上了一份特制的慢食饭，
1: 为这个女子特制的一个慢食饭，怎么一个慢法？
0: 哎，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能够看得到啊。
1: 嗯，
0: 这个女子看到的时候，吃到嘴里这碗米饭都气笑了，因为啥？闺蜜她往那个米饭里面撒了一把绿豆。
1: 哦，
0: 没熟的绿豆好硬啊。
1: 哦，没熟的绿豆撒到米饭里了。
0: 对，吃一口你都得吐的那种。
1: 哦，
0: 你就每次吃这个米的时候就得慢一点了。
1: 哦，
0: 所以叫特慢饭。就是那碗大米饭里面撒了点这个绿豆，
1: 哦，
0: 他吃米饭的速度太快了。
1: 你哦，等于说如果是纯米饭的，他哭哭往嘴里扒了。
0: 对，啪啪啪啪。
1: 然后有绿豆的话，我想问一下细节，这个绿豆它是挑出去，然后加一小块米饭往嘴里送，还是吃进嘴里边以后把绿豆啊从嘴里吐出来？
0: 这取决于他的吃法。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碗饭，
1: 等于说这碗饭大家能看到吃法，不知道。
0: 这跟个人吃的习惯有关系。
1: 我还是建议挑出来吧，
0: 挑出来这样不过嘴，
1: 太像豌豆射手了。
0: 太难剔除了，
1: 太像秋千任秋千使，梅超风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闺蜜的孬招有很多呀，你挑出来她万一又撒一把呢，保不住她袖口里面又留了一手呢。
1: 哎，这个端上来这个恶作剧也就算了
0: 啊，
1: 你要当着我面撒，我可要打人了。
0: 那你吃饭那么快，
1: 多少有点过分了啊。
0: 要的是细嚼慢咽嘛。
1: 哎呦，这哪是饭呢，这就是闺蜜牌吃饭减速带呀。
0: 啊，
1: 是不是？你这下想快也确实快不起来了，
0: 也不敢快了，关键是而且这么用心，我分析啊，一看就是亲生的嫡长闺
1: 啊，
0: 不怕挨揍。
1: 这一点我还真是专门咨询这个瘦瘦了。我说你们女生之间会开玩笑吗？然后
0: 我们俩聊半天呢，朋友们。
1: 对，经过讨论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女孩子心思一般都比较细腻一些。

0: 往往呢有一些玩笑啊、恶作剧啊，你开得过了可能关系闹僵了，你开得轻了吧、又没有那么好玩，又何必呢？所以呢就不往这个雷区踩了。然后呢瘦瘦又问说，那你们男生之间会开那种特别过分的那种玩笑吗？我的回答是不过分，我们根本不开。
1: 要开就开过分的那种，
0: 就往过分了整，咱不说往死里整吧，
1: 好不容易逮住兄弟了，
0: 怎么过分怎么来，你知道吗？这就是男生处事的这么一个风格啊。
1: 哎，不过你要是提到这儿的话，我突然想到我跟我姐妹，我玩她一点是因为啥？因为我姐
0: 你搞了什么把戏？
1: 就是我姐妹她有一点点小小的洁癖，只要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她都会把自己的桌子那块就是擦得特别的干净
0: 啊，就有一点强迫症的那种洁癖。
1: 里里外外，她的那一块，然后还有她的板凳，然后擦干净的时候，来姐妹换个座位，我要坐你那边。
0: 你帮我擦好了是吧？
1: 那你这边好，你这边这个敞亮，仗着他对我的爱。
0: 其实这个呢都不算是恶作剧了，
1: 这都不算吗？
0: 算是合理利用，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很可能他两边擦完了，他心里边更舒服。
1: 哦，有道理，
0: 对不对？看似是你在需要他，实则是他在需要你呀。
1: 会说话了，
0: 真的，
1: 姐妹应该有很多吧？
0: 我跟你说，你给你这位有略微洁癖的这个闺蜜提供了多少情绪价值啊！
1: 天哪，天哪，
0: 对不对？
1: 派了多少活？
0: 而且，就是她擦干净的这个位置，让你来做，她会觉得你和她是一路人，都是那种爱干净的人。
1: 干净的人，
0: 对。他可受不了，说我这边擦得很干净，然后你那边看见那个饭渣啊、这汤啊，一屁股就坐上去了，那他可受不了。知道了吧？
1: 就
0: 把这个颗粒度就拉齐了，
1: 对齐一下。
0: 哎，是的。
1: 那我确实不爱干这些活。
0: 就好像我们上一次那个，探讨的那个一样。
1: 啥？
0: 就是有法拉利的人，和就是坐兄弟法拉利的那个乘客。朋友，哪一个更重要？其实他们彼此需要，因为你买了法拉利，你需要，懂吗？
1: 需要那个情绪价值、啊。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大家都心安理得就行了。
1: 你们这边有吗？我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吗？
0: 我可以做，做完以后，我跟你说，把你夸上天啊、
1: 嗯！然后夸完之后，又随时掏出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你这也得加。
0: 哎，这个太妙了，
1: 是吧？
0: 你
1: 法拉利也得加呀。
0: 来吧，
1: 在市区他跑不起来，他走走停停
0: 是
1: 容易产生积碳。
0: 越是这种功率大的，什么 V12 的呀、V16 的呀，他更容易他发挥不了他的完成。所以说，
1: 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0: 可以，非常丝滑啊，回复38，也就是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来扪心自问一下吧。就是我们总就像今天我们说夫妻之间互相体谅常觉亏欠一样，我们不要聊说啊，那朋友有什么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朋友对你有什么恶作剧，我们反过来聊，就是您作为朋友这个身份，你给自己打几分儿？比如说满分10分，你觉得你作为别人的朋友，你给自己打几分？另外最关键的，缺的这几分啊，是为什么？
1: 跟我们来聊聊好不好？
0: 这个很重要，你就拿我来说吧。
1: 啊，十分，你给自己打几分？
0: 我肯定是给自己打7.5分啊。
1: 7.5分，
0: 剩下的2-3分就是我不能在更晚的时候陪在我朋友的身边。因为有门禁。
1: 就是本市二场的时候，一般都扎住了。
0: 对，我在场的时候，我一定。给足情绪价值，给足他安慰和拥抱。但是11点前我必须回家。没办法啊。来，大家说一说自己啊，你作为朋友，你给自己打几分？缺的那几分是因为什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作为朋友这个身份，哎，你给自己打几分？
0: 哎，
1: 满分十分啊。
0: 刚才我大概统计了一下，
1: 嗯
0: 啊，满分的不多，零分的不少。
1: 大家
0: 这么谦虚吗？
1: 对呀、啊，
0: 这么甚至有点自惭形秽了、哦，是不是？
1: 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的吗，朋友们？
0: 先说一个满分的吧。
1: 啊、
0: 杨晓峰说了十分，
1: 哎。
0: 自己啊，这个第一优先级，无条件真心，
1: 就是他意思是给我们一个评分的体系了、
0: 就是作为自己的朋友，我给自己十分。
1: 哦，原来是这样打分的呀？
0: 应该是吧？
1: 我还以为是根据这个维度来相对应的打分呢。
0: 哎、就是说，或者说杨晓峰的意思就是说，
1: 嗯，
0: 作为我自己对自己，我是十分的好。
1: 无条件的真心的好、
0: 哎、给至亲呢是9.5分的好，
1: 嗯，
0: 给挚友呢是8分的好，
1: 就是没有任何利益绑定的那种，
0: 对，
1: 纯友。
0: 他说的这个8分的意思就是说、咱就是纯粹友谊、
1: 哎、
0: 没有利益绑定的这种关系。
1: 和同事之间呢？
0: 和同事5分，
1: 哎，
0: 就是作为同事说我是朋友，
1: 嗯，
0: 那我做到5分就可以了。公事公办，有限互助，
1: 哎，
0: 啊，就是我的互助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有前提的。
1: 3分给客户，
0: 啊、3分给客户，毕竟作为客户，那就是利益优先了，职业、礼貌、真诚即可，啊，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挺理性的，因为你要是对于客户本身就是一个强利益关系当中，你总是讲这种人情的话，反而会妨碍大家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进行这样一个生意行为或者说经济行为。
1: 不过他这个排分体系的话、明显可以看到，如果按照这个层级来递分的话，那说明他爱自己的这个十分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0: 哎，这个是，我觉得十分爱自己真挺好的。
1: 嗯
0: 啊，有一些朋友就以前
1: 没有发现啊。
0: 对，以前就是总是让自己吃亏，总是让自己憋气儿，
1: 哎，
0: 生闷气。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首先是先爱自己，学会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
1: 和自己学会独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微信群里面的各位朋友们啊。这相当微信群里边相对来说就比较谦虚一点了啊。
1: 因为刚刚打零分的，我们乍一看还挺多。
0: XO 说躲还来不及呢，还打分呢，嗯，可能就是正在屏蔽无效这个社交阶段。
1: 哦，算是这个减少接触嘛。
0: 那虽然说咱今天啊是看自身，
1: 嗯，
0: 你也可以看一看你都交到了什么朋友啊，为什么会到达了你这种躲的这种地步啊？瑞说1分吧，
1: 嗯，
0: 剩下9分缺位，主要是因为不富裕，啊。要是我这个不穷就完美了，因为我朋友都说了，瑞啊，等你有钱了，带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啊。
1: 然后就一直等下去。
0: 哦，为什么还在等？
1: 没事啊，就一直等就好了。我的姐妹就是我们相互盼着对方
0: 啊，
1: 哪一天能够暴富、
0: 这个、起飞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就等十几年了呀。
0: 对，
1: 我们还会再等下去的。
0: 你们这不是等彼此暴富、
1: 啊、
0: 你们这是在拼谁更沉得住气。因为什么呢？沉不住气的那个人就准备去暴富了，你知道吧？多少就是已经等不到了，你只能自己努力了。
1: 然后现在会在那个短视频上面疯狂的转发，让姐妹看，姐妹你努努力啊、等你了，我已经躺好了。
0: 是这个叮当。我就说姐妹你努努力啊，你就听见地上传来一个声音，什么谁躺好了。
1: 然后一
0: 你蹲在那儿，姐妹你看啊，这个人你看、
1: 哎、
0: 闺蜜照顾他多好，等着啊，我已经躺好了他啊。这个叮当说毋庸置疑0分，大家现在都这么不看重朋友吗、哎，不过有几个满分的、高分的，一答就说了满分，但是他没有怎么解释。
1: 嗯，
0: 我觉得满分的原因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时时惦记，
1: 嗯
0: 啊，然后呢随叫随到，
1: 哎，
0: 然后呢有忙就尽全力去帮，
1: 而且非常的真诚。
0: 而且其实朋友真的很简单，
1: 嗯，
0: 就是好像我们就是说，哎呀，那必须得帮上忙。啊，他那个难过伤心的时候，我必须得能陪在他的这个身边。其实有的时候你有这份心就行了
1: 啊。对
0: 啊，因为你交的那个朋友啊，他也不是那种 就是说完。

0: 全不替你考虑的那种人，
1: 都是相互的嘛。
0: 啊，你说我这会儿真有点事儿，我没办法过去，我忙完了我到你身边，要是对方真的说不，你现在必须得过来，我就要你过来，
1: 你过来我就要开始闹了啊，我已经在闹了。
0: 男的应该不会这样，
1: 那你有点怪怪的
0: 啊。甚至有的时候啊，我需要去安慰某个朋友的时候呢，我常常因为未能及时出席，而感慨自己错过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1: 桌上聊到了一些精彩片段，我错过了。
0: 对，就是其实啊，这个安抚朋友难过的情绪，这都在其次。
1: 然后还让另外一个这个损友说录下录下。
0: 对，就是你想要的是。你跟他共同经历了他难受的这段时间，你们两个的情谊升华，对不对？至于他能不能复合，真不关你的事儿，对不对？那是人家的情绪，你只是说能不能借着这个事儿，
1: 哎，
0: 是吧？你自己也痛快痛快。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没错，这有经验的人这会儿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聊天了。
2: 聊天两个字，
1: 一般我们的开场新闻呢都是配合着一些视频，大家看着。
2: 没错啊，上来这一条视频你也可以来看一看，回复聊天两个字，发生在四川啊。
1: 这个自动回复
2: 有的，在那个聚散当中您正好可以看得到。
1: 已经做过了是吧？好，大家回复聊天啊。
2: 然后还有啊，就是四川的一个事儿，从事废品的收费站的那个男子送货返程，然后妻子呢是搬着直径3米的那种大伞，一路就是帮着丈夫来撑伞，但大家也都知道啊，3米高的巨伞啊，在那个场面其实
1: 多大的伞？
2: 3米啊。
1: 3米高的一把伞，
2: 对，
1: 那确实是巨伞啊。
2: 所以说各位朋友呢，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是能够看到这个巨伞的这条视频的啊。
1: 哦，
2: 然后
1: 巨型的一把伞，
2: 对，
1: 那是不是在暗示就是是不是老婆在暗示就是聚少离多你要再不回来家就容易散了。
2: 呵，没那个意思啊。
1: 哦，人家纯粹就是关爱老公，
2: 就是那个宽大的伞面正好护住丈夫，然后也不让他呢被这个雨水淋湿。这个画面呢是迅速引发了各位网友的热议啊。
1: 是，
2: 目击者蒋先生也说了，说他们两个人啊，夫妻二人结婚将近25年了啊。
1: 哦，
2: 然后从
1: 这个目击者叫蒋先生，
2: 蒋先生，对，咋了，这也有说法是吧，池哥？
1: 他能看到这一幕，就是妻子为自己的老公打伞，那他是不是就是一个淋在雨中的单身狗？
2: 蒋先生有没有伞呢？
1: 啊，
2: 这还真不好核实了。
1: 不知道，可能是在这个房檐下。
2: 而且就是
1: 看到了
2: 这一对夫妻还挺熟的啊，说
1: 哦，就比较了解他俩人，
2: 对对对，
1: 认识。
2: 然后说俩人结婚得有25年了，然后从结婚时的一贫如洗，然后一无所有，也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奋斗至今，两个人你看看相伴。非常的恩爱啊，
1: 有时候就是这一个温暖的动作，你就能看到夫妻感情是多么的恩爱，是吧？不像这个段子里边啊，从结婚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的负债百万，
2: 没有。
1: 你看啊，日子怎么能跟谁过都一样呢？不得不看，不难看出啊，嫂子的力气也很大啊，大哥的结婚叛逆期应该也很短。
2: 那3米的巨伞啊，
1: 撑到嫂子的手里啊，很趁手，
2: 非常趁
1: 手。
2: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一看啊，真的，乾隆下江南都没有这牌面。
1: 那是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也没找这个大姐呀。
2: 夫妻恩爱啊，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1: 我这句话我得品一品了，
2: 你好好的品一品。
1: 夫妻恩爱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
2: 是
1: 啊。
2: 最近我又悟了，爱是常觉亏欠，
1: 是，
2: 而不是常觉亏本。我悟了，我又悟了。
1: 婚姻当中你真的是不能计较太多的这种得失，如果两个人都觉得哎呦我对你还不够好，我哪方面我还能进步，那这日子越过越好，互相体谅，就怕就是说哎我做了这个你就并
2: 没有
1: 做到，
2: 做到
1: 互相埋怨，我付出了那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就会
2: 哪首歌呀
1: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2: 还得要
1: 你却没有感动过。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跟几位女士一块儿吃饭啊。
3: 好像你不在一样
4: 啊。有我 啊
3: 昨天晚上吃了几顿饭你、啊、
4: 我以为段子里面没有我呢。
3: 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一块儿在场的吃的这个那顿饭哦、嗯嗯啊、合着你都已经忘了是吧？
4: 我想着下了班我就回家了嘛，是不 是,、哎、
3: 但是
4: 我家也有门禁啊。
3: 讨论的这个话题啊来先说你家门禁的事儿，我相信大家更感兴趣啊。你们家你自己还有门禁呢？这属于是自律啊，这属于。
4: 那当然了
3: 啊，老公怎么有权利给你规定门禁呢？是不是？
4: 不是
3: 啊，
4: 身为你的搭档
3: 哦，
4: 你这边有门禁是不是、嗯、我能那个什么独善其身吗？
3: 是
4: 咱好兄弟是不是？
3: 属于是
4: 得共进退。
3: 好的没学会，坏的一出溜。有门禁这件事儿，这啥好事吗？啊，这分分完全赤裸裸的个人崇拜，
4: 这怎么能算是不好的事情啊？你想想，能够早点回家休，
5: 得有我啊。
3: 行，这个咱聊的呀，是昨天这个局上聊的一个话题
4: 哦，
3: 就是聊到了减肥话题、
4: 嗯、
3: 啊，因为确实。这个我昨天在席间也说了，我说做女生真不容易，这减肥真的是一生之敌。
4: 那可不，
3: 就什么时候她都得对抗正常的身体的营养吸收和新陈代谢、嗯、来尽量呢让自己啊苗条一点瘦一点，
4: 嗯，
3: 挺不容易是不是？然后呢进而说到了很多减肥方法，
4: 嗯，
3: 越说越玄乎。一开始呢还运动啊节食啊，到后来呀、啊、就开始各种的什么埋针呐、啊嗯、啊吃药啊什么的。我说你们这有点过分了，
4: 有点不健康、
3: 啊、这样吧、
4: 啊、
3: 我给你们啊推荐一个减肥穴位。
4: 穴位有穴位，
3: 摁住这个穴位
4: 啊，
3: 我跟你说就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4: 你这儿有招来。
3: 一堆女生啊马上来了兴致、
4: 嗯、
3: 快说快说
4: 快说，
3: 池哥快说啊、
4: 嗯、
3: 我、不管有用没用我肯定是要试一试的。
4: 对，而且你永远都是吃不胖的那种人，你说绝对有权威性。
3: 我跟你说两个穴位同时按
4: 啊，
3: 一个是大概人中的位置，
4: 人中的位置、
3: 就是、上嘴唇的中间，
4: 我现在就按上、
3: 啊、好嘞、哎、一个呢是下嘴唇的中间
4: 啊，下嘴唇的中间，
3: 哎对就是那个，挺准的。这两个穴位你摁住16个小时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啊。
4: 我就这样了。
3: 行，你别节目上按了，回头你再减啊，是不是？哎，
4: 16个小时呢，
3: 你对呀、啊、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他没法摁呢，对不对？也不用按是吧？
4: 睡觉的时候这算是摁的16个小时以内是不是？
3: 不是。
4: 合着你要饿死我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啊，有一只调皮的小猫啊，把自己的头呢，这个卡在了电脑的显示器支架里面，往里钻，结果推不出去了。
3: 是的，
2: 小猫的主人李女士啊，向记者讲述了经过。家里面小猫叫阿呆啊，半夜呢在客厅就不停的叫唤，
3: 一直叫，
2: 他就起床查看，就发现这个小猫的头啊卡在了这个闲置电脑显示器的一个支架的圆孔里。至于卡得有多么的精妙呢，
3: 哎，
2: 各位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了。
3: 是的、能看一看视频啊也是可以的啊。真的得亏是闲置的电脑显示器
2: 哦，
3: 我都怕他问保大保小。好家伙，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贵的伊丽莎白圈。
2: 伊丽
3: 养过猫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
2: 保猫还是保这个
3: 电脑
2: 保圈支架
3: 啊，
2: 支架也是没想到啊，就这辈子还能卡一只猫啊。这个猫叫阿呆是吧？
3: 是的。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哎呀，我今天啊就非常武断的下一个结论
5: 哦
4: 啊，100%的已婚人士表示自己的婚姻啊并不幸福。这个是我今天早些时候啊。

0: 在家里面进行了一个家中范围的一个调查结果。
1: 哦，家中范围。
0: 我媳妇儿问我了，说你幸福吗？
1: 嗯。
0: 我犹豫的时间太久了，然后我媳妇儿一翻白眼，反正我觉得不幸福，嫁给你我真是亏大了，倒了八辈子。
1: 好家伙，真 real 吗？
0: 说我脸上，各位说脸上，
1: 当时都不带红脸的，因为脸肿了，他犹豫了吗？
0: 你把我们家摄像头拆了。天天的，一说到我们家是你这形容的，就跟你在当年在看一样。
1: 大家都知道呀，你的这个脸谱化的这种形象太脸谱化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

0: 说的对呀、
1: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1: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憾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

0: 不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7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您在出行路上遇到的任何交通状况，都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此刻呢，先来打开地图看一看市区方面啊，目前各条道路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毕竟一大早啊，早出门的朋友先来享受一波畅通。那再把目光转向高速，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福全。
5: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8月21日7时，沪陕高速平桥段 K986 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D2、D3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日兰高速兰考段 K453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D2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抢修施工，大广高速新县站往信源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下站，预计8月23日恢复正常通行。因抢修施工，信一高速偃师段 K55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D2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预计8月24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4: 好的，谢谢福全。各位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大家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季涵。
3: 周五了啊，我乍一听我说中午，
2: 周五，
3: 中午早上好，这是怎么回事啊？周五了，
2: 好羡慕很多朋友的早上是从中午开始的。
3: 哎，来看看贾旭东说早安，也是说周五了，心情不自觉的开心。
2: 人生嘛，就是在接近幸福而未抵达幸福的时候最开心。
3: 哎，还有什么呀？这个那这位无心即有心这位朋友，早上的时候可能到了高铁站的时候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高铁东站现在啊，我看看他
2: 怎么样，
3: 应该是北站，有点像。北站台目前的排队已经到了那个引桥上面了，
2: 车可真不少啊。
3: 对，你看一二三四四条车道现在满满当当全是车。
2: 今天21号了，离开学没几天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抓住最后的暑期的小尾巴，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什么的。
3: 现在呢我们也看了一下郑州东站的通行情况啊，南北两个站台车流量都比较大，相对来说南站台更多一些。目前的南站台已经从站台上面啊排队到了东三环，就是下来之后那个辅路上了，已经到这儿了。所以整个那个引线上面也都是车，建议大家呢这个稍安勿躁，各行其道啊，这个别

0: 出现小刮小蹭之后耽误事儿了。如果是还是赶时间的朋友呢，那咱保险起见，可以坐地铁去。这是郑州东站两个站台的情况。之前也有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私藏的一些，或者是自己走的这个路线。不用走这个南北两个站台，导航导到好像就是
1: 停车场，
0: 对，东边的一个 P8 还是 P9 停车场。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走什么动力南路，是不是刚才我记得那个原来对动力南路，动力南路直接就可以到那个东广场，然后到那之后直接就进去了，上去就行了，这也是一个。
1: 我个人觉得最方便的那个交通工具还是地铁，直接就进到站里面了，不用在外面来回折腾，是吧？
0: 对，上去之后直接坐扶梯上去，然后就到站台了，
1: 对，
0: 很方便。
1: 好了，那大家在路上看到什么情况，也可以继续通过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到周五了，也希望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都有一份好心情，
0: 来继续刷新一下平台，看看朋友们都走到哪里了，或者有什么心情啊、故事啊想分享。小强说周五生龙活虎，周五我等你好辛苦。
1: 小强最近就是画风逐渐怪异。对呀，不太像你啊，怎么都开始顺口溜了？
0: 还可以啊，周五生龙活虎，确实是大家心情不自觉的，就是啊，哎，有那感觉。还有这小尼也来了啊，早啊，还在纽约呢。233天了，已经。不是说在纽约233天啊，是今年的第233天了
1: 啊，打卡打了这么久了。
0: 你说，你还记得就是2026年他第一天打卡是那个
1: 啊，
0: 就是他说的2026年的第一天。
1: 还
0: 记不记得？
1: 这几个字记得。
0: 就感觉已经过去很，
1: 怎么？
0: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这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小尼就这么坚持下来了。这眨眼间，2026已经233天了。真快，
1: 又快过完了。
0: 这一天一天算着，说晨光轻轻洒落窗前，清风携带着夏末的温柔，世间烟火缓缓流转，恰似慢慢沉淀的我们啊，学会在忙碌和清闲之间寻得平衡，温柔善待自己。最后呢，说今天他最近改成歌了啊，他说循环着张杰、张碧晨的《只要平凡》，不追逐耀眼的光环，认真感受日常细碎的温暖，平凡日子也有。也自有动人的光芒。
1: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还是要向他多学习的。你发现他就是每天打卡这个文字，也没有什么 KPI， 咱们也没有，
0: 对，
1: 也不可能对人家做什么要求。一是每天坚持了，二是他还时不时换个系列，就是创新的精神在他的文字当中常有体现啊，
0: 很难得。所以人家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说会做的差吗？人家拍的那片子、那综艺，那会难看吗？
1: 为什么咱都追着看啊？
0: 对吧？然后今天就给我们来分享了一下在，美国当地的，这是可能公路上拍摄两边的这个树，长得好奇怪啊，这树，就感觉像沙漠里面的那种，就跟那个，
1: 就是它的枝条不是那么舒展。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树，我想到骆驼。我说这个树怎么长得像骆驼呀？
1: 还真有一点儿，
0: 对吧？那个感觉，它其实它不是说骆驼那样，这个两个驼峰啊什么这样，它就是很难形容这个树，没见过。
1: 就是我说嘛，它的枝条不是那么舒展，就是比较弯弯曲曲的，可能让你想起了驼峰。
0: 对，再加上两边都是那个荒漠，有这么一棵树在那儿杵着，就感觉像是骆驼一样。
1: 哎，也欢迎大家经常来跟我们分享一些照片啊。你看昨天咱们就因为一位朋友分享的去珠峰的这个旅游照片，然后引来了大家纷纷在晒啊。待会儿咱们还可以继续这个旅游的话题。
0: 对，我们也打算延续昨天说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怎么说呢，你应该怎么说，不同阶段的爱好。
1: 对对对，后来是因为有一位朋友刚好就跟我们互动说，我现在正听着你们的节目，但是我是在从珠峰回来的路上，应该是，对吧？在珠峰的路上，
0: 是
1: 又跟我们发了那个视频呐、照片啊什么的，就引发了大家说，哎呀，想看一看这么美好的大自然什么的。我们又做了一些关键词，这会儿大家还可以回星空，对吧？是星空吧？发星空可以看一看昨天很多朋友去旅行的时候留下的一些很震撼人心的照片。我们昨天下节目之后还做了一些更新，今天也可以继续。有没有你手机相册里面有一些那种就是旅行过的那种拍下来特别美的风景或者

0: 特别震撼的风景，都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是啊，我先敬大家一杯水
0: 啊。怎么刚开始就喝水啊？
1: 啊，刚才本来想敬小尼呢，结果一说过去了啊，
0: 哦，
1: 赶紧拿起来敬小尼一杯水。
0: 行行，
1: 对，想要解渴，想要喝好水源，哎，那就来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深山自然水源，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来吧，直接感兴趣的朋友发送一个字水，发送水，两件起呢就直接全省包邮了啊，两件48瓶，到手价格49.9元。
0: 嗯，
1: 还挺划算的。
0: 一个单字水，它主要是省事儿，你不用去超市去驿站自己扛自己背了啊，发一个单字水，直接送货上门。
1: 嗯。行，各位呢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在上面找到我们，想聊天的想互动的啊都可以。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和新闻资讯。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受到降水影响，今天起4-5天呢，咱们省的多地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到33度，但是由于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不少地区的体感温度会达到35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暑去湿。
1: 今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守候郑州，今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夜里阵雨转多云，温度24到31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神舟21号乘组获褒奖。
0: 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
1: 上海出台楼市户8条。
0: 河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再增7类补贴产品。
1: 郑州发文加快培育独角兽企业。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5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1: 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0: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
1: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
0: 上海市出台楼市户8条，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0,000元人民币。
1: 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
0: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也就是下周一开通。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继续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的整个市区打开一看，哎呦哇，一片很养眼、很健康的这个绿色，
0: 嗯，
1: 哎，看上去很畅通。但是呢，放大来看的话啊， 刚刚我们说到的郑州东站现在是有点忙、
0: 哦、
1: 啊，有点忙。而且我发现大家好像在7点钟之前，
0: 嗯，
1: 赶高铁的特别多，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看刚才我们7点钟说的时候，南站台啊已经，车辆已经排到了就是东三环下来之后那个辅路上了，
0: 是，
1: 就是那引桥上面了。哎、
0: 哦，
1: 现在这一段已经颜色变浅了，从刚刚的深红，现在已经变成橘红和黄色了。
0: 哦，
1: 然后北站台呢，北站台啊还是这个样子啊，北站台还是车流量比较大，就是有点排队，通行缓慢，就是、
0: 嗯、
1: 跟刚才那边我发的照片是一样的。但是南站台的这个车流在逐渐的减少。
0: 怎么最近一般车就是坐车的朋友都是去南站台了是吗？
1: 第一是走南站台，第二呢我感觉啊，是不是大家出差也好，或者是出去旅行啊游玩啊，都会选择一早就出发了，
0: 嗯嗯嗯，
1: 这样节省些时间嘛。
0: 嗯，
1: 你比方说，你看你要是去往东去上海，那么5个小时
0: 啊、
1: 哦，你早上7点出发的话，或者7点前出发的话，
0: 嗯，
1: 你中午就能到了，
0: 嗯，
1: 不耽误吃午饭
0: 是。
1: 然后你去往西边去成都，好像高铁是5-6个小时吧，
0: 啊、
1: 嗯、啊，这样的话一早去7点去，中午也能到那儿了。
0: 就是时间上你可能比较，
1: 嗯，
0: 比较整天是吧？
1: 是是是是是，不耽误时间，不耽误你玩的时间。
0: 嗯、
1: 你要是咱上午个，8-9点出门，
0: 嗯，
1: 那可能就要到下午才到那儿了，
0: 嗯，
1: 时间卡的比较尴尬，
0: 哎，
1: 所以大部分朋友可能会选择一早出发。
0: 嗯，最近我们关注这个高铁站周边的路况，也是在关注大家的出行生活。
1: 嗯、
0: 哎，昨天咱们说到一个旅游的话题，各位就特别感兴趣啊，就开始各种就是发自己旅行的时候拍下的那些美美的照片，或者是特别震撼心灵的照片。
1: 嗯、
0: 结果昨天我一刷微博，发现一条热搜，这个热搜也跟旅游有点关系，
1: 嗯、
0: 说存钱和旅游哪个更重要？
1: 存钱
0: 和旅游，
1: 和旅游
0: 啊。哪个更重要？
1: 这两个看似呢，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关联性。
0: 哦，
1: 就因为存钱嘛，存钱的用途很多，可以用来旅游，可以用来买东西，可以用来消费，可以用来保障。
0: 嗯，
1: 啊，旅游的只是其中存钱的用途之一啊。
0: 那
1: 个存钱和旅游哪个更重要？
0: 对，
1: 那就可能是放在比如说这假期啊，大家如果有出游打算的话，对于这些人来说，可以对比对比，
0: 嗯，
1: 存钱和旅游是吧？
0: 对，
1: 哪个更重要？我
0: 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怎么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热搜？
1: 对，它没有什么可对比性，这两个
0: 可能是什么？我就分析了一下，我说可能是大家觉得存钱，你存了一年了，哎，好不容易手里有个多少钱了，几万块钱了，然后去趟旅游，把这钱就全花光了，大家是不是就会觉得，哎呀，还不如这钱继续存着呢？
1: 但你也玩了呀？
0: 啊，对呀，
1: 对吧？你出去看了好风景了，
0: 嗯，
1: 吃了美食了，
0: 嗯。
1: 住的也舒服了，
0: 嗯，
1: 路上走的也这个坐飞机坐高铁什么的也快呀，啊，省时间了，
0: 看了不同的这个风景，体验了不同的民俗是吧，
1: 嗯，
0: 反正各有各的说法吧。你看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说这个热搜讲的是说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优先级是有所不同的。首先就是你刚毕业，你手里面没有积蓄的时候，那肯定得优先存钱，就别想着出去玩，
1: 嗯，
0: 说先攒够比如说3-6个月的应急金，你筑牢生活的基本底气，再说出去玩的事儿。说还分一个阶段是有了一定基础之后，用收入的10%到15%作为体验金，
1: 嗯，
0: 啊，存够了之后你就心安理得的就是出去玩就行了。还有就是收入到了一定宽裕的时候，适度的分配经费奔赴远方啊，但是还是要注意不能透支消费，不能就是说借钱出去旅行。
1: 好，啊，那是
0: 啊，这是分的不同阶段。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朋友有观点说那时效性不可逆，说你20岁出去看山看海和你40岁出去看山看海心境完全不同。说那古人不都说了吗，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观点的碰撞可能就在于到底是及时享受
1: 行乐，
0: 哎，还是说我要稳妥的生活。嗯，
1: 对，一种呢是能够细水长流的想法，
0: 嗯，
1: 一种呢是活在当下。
0: 对，我想出去玩我就出去玩，就好像我20岁看上了一条好看的裙子，我当时说，
1: 嗯，
0: 哎呀太贵了别买了，等我有钱了买，到我40岁再去穿就穿不出20岁的韵味了。
1: 那是，
0: 嗯
1: 嗯，哎，所以这点呢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啊，咱们也可以碰撞一下啊，交流交流
0: 啊。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延续我们昨天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就是人到中年了
0: 你有哪些爱好？
1: 这个，爱好呢也变得不尽相同。
0: 嗯
1: 啊，有的爱好呢偏静一点，
0: 嗯，
1: 就是感觉我就是

0: 远离社会，远离人群，
1: 对，
0: 享受自己的精神世界，
1: 那叫
0: 我自己跟自己就觉得很开心。
1: 你说那是不是叫回避式的爱好
0: 啊？就跟自己一个人
1: 钓鱼
0: 啊。还有一种的爱好呢，是开始去研究一些可能你之前不会涉猎的领域的东西，
1: 高深的数学，
0: 看书，做研究，做学问，
1: 哲学，
0: 把你以前上学之后很反感的那些知识什么的，哎，现在从头看起来抓起来了。
1: 哦，
0: 啊，这也是。还有一种爱好是什么来着？就是融入
1: 生活，
0: 融入生活，融入集体。
1: 做饭
0: 啊，
1: 然后那个
0: 热爱生活，
1: 什么养花是吧？养小动物，可能过去你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些事儿都很麻烦，但是现在反而你愿意去做，然后去愿意把它做完之后，让家人觉得家里环境好啊，或者是让家人觉得哎这顿饭吃得很开心啊，等等等等。
0: 嗯，是，来也可以都来聊一聊啊，朋友们。然后还有看看，
1: 刷新一下平台。
0: 哎，请教我大猫就说到了，就说刚刚的
1: 这个旅游还是存钱是吧？
0: 他说等我有钱了就玩不动了。
1: 对，你看他的观点就是我要及时去享受生活嘛。
0: 嗯，
1: 我有一点钱我就玩一玩是吧？我回来然后再赚钱再出去玩。
0: 蚂蚁说到了存钱是为了旅游。
1: 哇，
0: 就是这个目的。
1: 那你的生活也太自由自在了，存钱单就是为旅游啊。
0: 嗯，
1: 好纯粹的生活。
0: 就是喜欢出去看一看，
1: 喜欢旅游，这是
0: 喜欢看看世界
1: 是。
0: 哎呀，小妮说，对我来说呢，存钱和旅游不存在的
1: 啊、
0: 哦、啊，只存在挣钱和旅游。
1: 对，因为他是一边旅游一边挣钱，
0: 哦、
1: 是吧？就经常去各个地方。咱们说，别说那个全国飞了，他可能是全球飞、
0: 嗯，
1: 就是到各个地方去学习新的拍摄技术什么的。
0: 嗯，然后拍一些片子、综艺啊，或者是那个什么短片，哎，又玩了又体验了。
1: 嗯。
0: 还把钱给挣了，
1: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吧，这也，这让人听着、哎、
0: 挺好气呀、啊，啊，好气，
1: 羡慕羡慕。
0: 哎，插播一条路况啊，晚清风啊提醒说，北三环东向西转科学大道这个匝道地方呢，说在中间车道上啊有一袋东西，大家经过时候别压着了，不知道是什么。
1: 嗯，
0: 北三环东向西转科学大道的匝道处有一袋东西，是不是之前这走廊这儿转弯时候掉了，还是？
1: 嗯
0: 北三环东向西转科学大道的匝道处啊，在中间车道有一袋东西。
1: 嗯，
0: 还有这个位叫石头的朋友来也分享了旅行照片了。
1: 哦哦、
0: 啊，
1: 来
0: 分享。前天的时候来说了，说冒个泡半个月没有互动了。
1: 哎呦，又忙啥去了？是去旅游了吗？
0: 嗯，应该是。
1: 哦、这张照片也挺，哎呀。就是跟大家形容一下啊，他坐在一片沙漠里，盘着腿坐在一片沙漠里，然后背后就是那个天，就好像他整个照片怎么说呢，中间就沙漠跟天连在了一起，
0: 嗯，
1: 是吧？
0: 腾格里沙漠，
1: 腾格里沙漠，
0: 腾格里，他说了，嗯，腾格里沙漠，然后旁边呢，你看有一排的那小房子嘛、
1: 嗯、
0: 应该是一个住的一个区域，还有小帐篷，还有什么的、哦、然后这个他就大白天的时候就坐在这个沙漠上，
1: 嗯，
0: 你看这个沙被风吹的那一道一道的那个褶，很自然的这个奇观很好看。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他又坐在这个沙漠的中间，又广角拍了一个这张照片，感觉很广阔。
1: 嗯，而且我觉得好晒呀、啊！我看你穿着短裤，我都替你晒，隔着屏幕替你晒。我刚才查了一下，腾格里沙漠它是内蒙古第二大沙漠，是咱们国家的第四大沙漠，就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东南部啊，就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整个的生态系统还是比较丰富的，涵盖了荒漠、草地、林地、农田和湿地等等生态系统类型。而且它的这个流动沙丘占的面积比较多，但是呢，被一些固定半固定的沙丘还有湖盆、山地浅丘等等分割了，有不少的湖盆呢还可以作为治理沙漠的基地，所以它也是咱们国家西北开发利用条件比较好的沙漠之一啊，还很有这个讲究啊，很有说法、嗯、你去过沙漠吗、嗯、
0: 去过
1: 啊，去过是吧？你去的是哪一个呀？
0: 甘肃的那个那个景区叫什么鸣沙泉，好像鸣沙泉是一个。
1: 哦，好像
0: 还有
1: 听你说过一次。
0: 对，还有一个是内蒙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库布齐。
0: 金不是不是，
1: 我去的是库布齐，
0: 也是一个什么景区，就在沙漠里面的一个景区，带游玩的。
1: 嗯
0: 啊，里面有那种大车、大脚车，你知道吗？
1: 嗯，
0: 大轱辘那种大脚车穿沙、飞沙， 哗，很刺激的那种。
1: 嗯，我是去过那个库布齐沙漠，当时到沙漠之后，你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是什么？就觉得人类很渺小。
0: 嗯，
1: 就你站在那个，尤其是你站在那个沙漠，就是走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是开车进去的，好像就是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感觉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个，就是心里面会升起一种对大自然的那种敬畏感。你就说我要是、
0: 嗯、怕是吧，
1: 我要对有点害怕，我要是一个人在这儿怎么办呀、嗯、就有这种感觉。而且沙漠上的天气也很有意思，白天的时候晒的呀，就是根本你就感觉你要是不戴上帽子不穿上防晒衣什么的，你就根本出不了门出不了车，就晒得厉害。到了晚上在那个好像是那个帐篷里面扎的帐篷什么在那里面住嘛，
0: 嗯，
1: 你得裹个睡袋，不然的话实在是太冷了，就是它那个温差非常的大，
0: 嗯，
1: 然后等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满嘴都是沙子，虽然在睡袋里在帐篷里还是挡不住，就感觉我们跟大自然啊真的是和谐相处，然后对它要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开发，同时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0: 是啊，哎呀，来，还有一些朋友来给我们发来反馈了啊，
1: 嗯，
0: 是叫。哎，先说说这个事儿啊。乐意里说，东站啊，郑州东站南北进站口堵车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走西广场的 P3
1: 停车场，
0: 东广场的 P9 P6。
1: 哦，
0: 从这儿进能快上个十分钟不止。
1: 哦，那不得了啊，快十分钟呢。
0: 嗯，
1: 谢谢乐意里啊。
0: 对，这是我们的应该是网约车司机吧。应该是，
1: 哦哦，是吗？
0: 他是开网约车的，
1: 嗯，
0: 还是开出租车的，我记不清了。反正是营运车辆的司机，
1: 总之人家有经验嘛。
0: 对，经常走这儿，包括以前东坡蓝东坡，
1: 哦哦，
0: 那个也分享过自己的私藏的一个线路，
1: 也是说要走那个停车场嘛。
0: 也是这样，对，西广场走 P3，东广场走 P6 P9，从这儿进，
1: 嗯，
0: 能快上十分钟不止。我记得以前东坡哥分享的就是那个走动力南路。好像是，
1: 哦，
0: 啊，东边的话就是动力南路，从那直接到东广场，
1: 哦，
0: 走进去就行了。
1: 嗯，谢谢热心的朋友们。好了，刚刚你说有人反馈使用万能通的感受了，嗯，来咱们来听听吧。
0: 叫 Mr. 周，他呢是之前买了我们的金装礼盒，他在买之前就先问我们咋买，
1: 哦，
0: 咋用，
1: 哦，怎么用。
0: 嗯，现在好像是加了第二瓶了，我们听听看。
1: 来，
2: 帅哥，给你反馈一下与万能通的这个使用情况。
1: 嗯。
2: 我买的是金装礼盒，
1: 就是金装，
2: 第二瓶已经用完了，
1: 嗯，
2: 现在感觉这个油耗明显是降了，因为我每天跑了公里数一样，路线一样，过去是7天加一次油，现在是9天加一次油，
1: 哦，
2: 效果非常好。
1: 哇！
2: 前一段你们说了这个买第一个车的理由，我觉得我就好像为了整这个万能通，现在用的效果非常好，根本都不用再换第二辆车。
1: 哦，根本都不用换第二辆车，这是至高评价，啊，
0: 对，大哥，这个评价就是能联系到我们上周的那个
1: 话题，
0: 那个话题，我真的我很感动啊！
1: 哇，对我们满满都是爱啊！
0: 我都快忘了，我说我们上周，嗯，
1: 说啥了？
0: 说过这个，就是
1: 说过
0: 对，之前如果你买第一辆车的理由，
1: 你人生第一台车当时为啥买？
0: 对，大哥就会突然觉得，你看这一下，我只花了个小钱，把车
1: 200多块。
0: 把车整得这么带劲，
1: 跟新车一样
0: 啊！每天跑一样的路线，以前呢7天加一次油，
1: 嗯，
0: 现在呢9天加一次油，
1: 不得了啊，多跑2天啊！
0: 啊，说明油耗是不是降低了？
1: 哦，是，他说很明显嘛。
0: 对，所以再加上意识到之后，车也变轻了，
1: 嗯，
0: 让他觉得他这第一辆车买得很值。
1: 对，
0: 就是本身可能还想换，现在呢没有换的理由了。
1: 所以说第二辆车不用买了，你看看这，
0: 嗯，
1: 这200多块钱真的是。
0: 大哥也是特别会聊天，
1: 哦，
0: 把我们捧得高高的啊！
1: 是是是，
0: 谢谢大哥，感谢支持啊！您给的这个反馈真的是
1: 太重要了。嗯，
0: 也跟其他使用过的朋友来说一声啊，大家也都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使用感受和反馈信息。同时呢，还没有用的朋友啊。咱们可以自行来决定，看看跟大哥一样，是不是能眼见得到的油耗降低，车身变是这个驾驶的那个感受变轻巧，
1: 嗯嗯嗯，
0: 啊，提速变得有劲儿了，
1: 嗯，
0: 这就是使用完万能通的感受。我们说推荐大家呢，根据自己的行驶公里数来去购买产品，8万公里以下的买三兄弟啊，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是199，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买金装礼盒，一套呢也是三瓶。
1: 啊，
0: 239。
1: 哎，
0: 这位大哥买的是金装礼盒吧？
1: 是是是，
0: 看来之前那个公里数比较大了。
1: 对，
0: 再次提醒大哥啊，你这3000公里左右用一瓶啊，3000公里左右用一瓶，别用的太勤了。
1: 别一看效果好，咚咚咚，第三瓶也装进去了。
0: 哎，对对对，啊，悠着点。这个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哎， 感兴趣的朋友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能下单了。
1: 是的，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也别忘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继续来分享你旅行的那些有趣的事儿或者是照片啊。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

0: 来石头刚才说了，一听你不是去了那个叫什么
1: 库布齐
0: 沙漠吗？
1: 哦、
0: 啊，他也去过，
1: 石头也去过是吧？
0: 说韩姐，你看这是我去库布齐的时候那个拍的照片。
1: 哦，
0: 哎呀，
1: 哎，大哥，感觉这两年好像就是稍微胖了点啊。这感觉库布齐沙漠那个照片的时候，你看那腿又细又长的。
0: 哎呀。
1: 哎，对对对，就是这种车，我们好像当时开的也是这种车，
0: 嗯，吉普车是吧？
1: 嗯，就这种车，
0: 穿越冲沙。
1: 我跟他有同样就造型的那个照片，就是在车的那个前引擎盖的那个地方这样拍的一张照片。
0: 是不是当时那个导游啊，就是那小哥就教你们的？
1: 也不是，我们是跟着一个车队去的。忘了，就是自己拍的，确实是自己拍的，因为跟着一个车队一块儿去玩，然后、进到那个沙漠里面之后，大家互相拍拍照片，我记得可能是同行的伙伴们说指导的，说哎，你这样拍，你那样拍，然后就留下很多纪念。
0: 对，还有这个这位朋友，风向东啊，说是鸣沙山月牙泉吧，宪哥，
1: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
0: 是的，
1: 不就是这个地儿吗？
0: 我说的是什么？
1: 你不是说的鸣沙山吗？
0: 好像是吧，鸣沙山。
1: 你说的是沙鸣山吗？
0: 应该不是吧？
1: 应该不是吧？
0: 我听不到了，应该是沙鸣沙山。
1: 哦，
0: 月牙泉、就是甘肃的，我们去那玩的。然后有东内蒙的那个也是一个沙漠的里面的景区，我忘了叫什么了。
1: 我好像还在沙漠里面玩过一个叫什么滑沙的一个什么运动项目，就是坐在一个什么板子上，唰就滑下来那种，那个也挺刺激的。怎么今天突然又说起来了去沙漠玩的话题呢？昨天是去山，今天是去沙漠，不同地形大家都感受过。
0: 还有人说来一首热情的沙漠吧。
1: 嗯，
0: 你可以来一会儿配一下啊，热情的沙漠。
1: 怎么唱啊那个歌？
0: 我的热情，嘿，好像一把火，就这个吗？
1: 就像是热情的沙漠，是这个吗？
0: 耶，来。
1: 噔噔噔噔，
0: 就这个。
1: 噔噔噔，这个前奏一起。
0: 嘿嘿嘿。啊，再配着这个音乐来说一说啊，这个叫胡军的朋友提醒了一个路况信息，说北三环东向西，哦，就是跟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一回事儿，就是中间有一包东西，啊，第一位朋友是不知道，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北三环东向西往科学大道去的这个中间车道，他看清了是一包玉米叶。是一包玉米叶，请大家注意避让。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书生说到了去旅游啊，年轻的时候去的太远，跑到了欧洲。
1: 哦呦，
0: 现在吧，年纪大了，也就城市周边转转
1: 啊、哦，去城市周边，哎呀，
0: 差别有点大了
1: 啊。哎，所以他就也契合我们说的那个，你到了中年之后，爱好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他就变化了呀。
0: 以前可能就是一心想去看看世界，
1: 更远的地方
0: 啊，我要去世界的角落尽头。年轻的时候说，家门口也挺好。
1: 哎，是是是，到一定年纪了就变成这样了。啊，来，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也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说，家是我们永远的牵挂。如果想要把家里装得更加的舒心和漂亮的话，也要找一个靠谱的团队，不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各位不是就怕工期拖延吗？咱们这儿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做赔付，而且合同里写明白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啊，发家装节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
0: 发家装节就行了。还有这位叫管儿啊，管儿说李现谢涵啊、哎、我儿子今天2岁啦、
1: 哦、
0: 说想听生日歌，说距离报
1: 特种兵夏令营，
0: 特殊兵，
1: 特种兵夏令营，
0: 特种兵不是特殊兵啊，特种兵夏令营还有整整3年，
1: 都在倒计时了。你看，
0: 说已经迫不及待了，
1: 现在就想给他送进去，
0: 2岁就想送到我们的夏令营，就想去进去当兵王。
1: 你这个、你这个老母亲是够狠得下心的，
0: 主要是这个很觉得还不错、啊，
1: 哎，对我们的支持，
0: 谢谢。
1: 而且你知道吗，姐妹，2岁的小朋友那是哇，那是就是。他最可爱的时期，好不好？我觉得2岁他又会说话了，然后又会跑步，就会走路了，那个也能偶尔给你制造一些小惊喜了。哎呀，好好珍惜，好好珍惜。
0: 好，一会儿呢，
1: 咱们把那个生日快乐歌也送一送啊，准备准备
0: 啊，来送给我们这位广儿的小宝贝，两岁的小朋友。
1: 哎，有没有其他朋友今天过生日的，也可以一并说一说，咱们都来听听那首生日快乐歌。
0: 经典的，可能有些朋友都听了听了听烦了吧，都
1: 快听吐了，
0: 咋就捞着一首啊，能不能换一首啊？这是主要这个时候歌听起来挺热闹的，
1: 挺快乐的。嗯，你感觉就是108个大汉过来给你端着生日蛋糕，唱着生日歌。
0: 来，送给我们这位小朋友以及所有今天过生日的大朋友们，生日快乐呀！嘿嘿。

0: 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好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份好心情。那说过生日了，不得吃点好的呀？除了生日蛋糕之外，吃点啥呢？来，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也给各位带来了一份美味的牛排，奔西施原切净腌牛排，这个是不是已经上架过很多次了？
1: 对，
0: 大家听着
1: 卖过
0: 这个品牌就很熟悉啊。牛排嘛，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营养物质，也比较的实在。这款牛排选的是牛外脊的部位，带着那种淡淡的奶香，细嫩也不柴，口感呢也比较层次丰富，油脂量比较低，大人小孩都可以吃。这款牛排套餐它有六片这种西冷牛排，就是有个俗称叫小战斧牛排，肉香浓郁，然后搭配其他的这个牛排，一共就是加起来有很多片儿，这样的话你几分钟在家就可以做上一顿牛排大餐了，也适合那种减脂健身的朋友来选择，家里有小朋友的啊，推荐十片，刚我们说加一块好多片，十片福利价只要1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五包鸡腿排。然后你知道这个鸡腿排它的吃法有多少吗？做香煎鸡排、鸡排饭、三明治都好吃。这还不算完，再送胡椒酱、黑胡椒酱，再送一副刀叉，拍一发17，这个机制的性价比确实挺高啊。发送秒杀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秒杀配着牛排，你说我想再买点意大利面行吗？有，咱还有小黄象番茄意大利面，10袋只要99.9元，发送秒杀一起去逛逛。
1: 发秒杀两个就行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
5: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沪陕高速的平桥段986公里处的纵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日兰高速的兰考段453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通过。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还有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京广快速路，都开始出现了排队情况，您注意拉开车距，小心通行。谢涵。
0: 好的，谢谢李雷。
4: 丹尼斯百货，悦己父爱，浪漫启幕。大卫城周同学快闪店，八音花语熊邀你来打卡。花园店、航海店指尖拼斗争霸赛，CBD 奥莱沙滩套瓜大赛轮番登场，解锁多元闲趣时光。8月21日至23日，全馆满返5折起，甄选品牌5倍积分，美妆护肤680当800花，黄金至高客减160元，居家餐厨3折起，万千珍品惊喜叠置。
6: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10: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

0: 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啊，冯向东帮我回忆了一下，说刚才我说那个鸣沙山啊，说成了鸣沙泉。
3: 哦，你把两个结合在一起了，是、哦？
2: 就是鸣沙山月牙泉合起来叫鸣沙泉了。
3: 哎、哦，
2: 对，那是我确实说错了啊，没问题。
3: 哎，这个还是
2: 我没跟你说成月牙湾就不错了。
3: 你说你去那玩完回来之后，脑子里剩下点啥？
2: 也都记忆错乱了。你看这月牙湾，现在又说到这个歌了就，就啊。好听。哎，这出去在就这种西北沙漠去玩的时候，
3: 广阔的地方
2: 配的这个歌特别绝啊。来，再看看咱们市区的情况。这位赵辉刚才走到了郑州东站的南站台，他发现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就是在快到南站台的那个引桥上面左边车道哦，应该是两车追尾吧。
3: 哎呀，这一有事故，他说怕是一会儿会更堵啊。
2: 这个后边车已经，我看看从车厢里面拿出来这个三角
3: 反
2: 光锥
3: 标志
2: 啊，开始往后面去放了。那至少占据了一条车道呗。现在
3: 是的，是的
2: 啊，南站台啊，今郑州东站南站台，快到那个站台的地方呢，在引桥上面左边车道有两车事故。
3: 还是要提前往右边打打方向啊。再来看看
2: 李月珍提醒李月珍问了说，柴油车可以用万能通吗？可以，除了传统的汽油车之外，柴油车包括咱们说的一些增程式的车辆，还有混动车辆，只要有发动机的，都可以。为啥呢？就只要有发动机参与做工，时间长了之后，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积碳，
3: 是的，
2: 只是多少的区别了。如果说您经常跑高速，那会好一些。啊，经常跑高速的话，积碳可能会少一些，或者是延缓它的这个行程。
3: 尤其是在市区上班的，你经常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它就那个积碳产生的概率就高一些嘛。
2: 对，这个叫 Chen Hao
3: 又来了吧？还问你说这次记得我了吧？
2: 就说什么说？
4: 早，宪哥韩姐。
3: 早。
4: 今天早上给宪哥再加深印象，
3: 是吧？
2: 啊，说你要记得我。
3: 哎，你就只得常来互动。
2: Chen Hao, I remember you.
3: 你的出现能极好的延缓我们李主任的这个大脑退化。
2: Yeah, I remember you.
3: 经常打打招呼啊。
2: Do you remember me?
3: 你可别。
2: Do you like me?
3: 还好就是现在孩子们还没开学，不然就被你这口音带串了。
2: 这现在也是一个流行的梗。Do you like me? 这是学某大佬。大佬的这个英文。东坡说了，为什么睡不好？哎，这是看错了啊。
3: 什么什么，
2: 这是昨天的互动。今天的互动说，宪哥韩姐抽不开身。去不了沙漠呀，去不了青海湖。那就周末去巩义五指岭。你记不记得昨天，
3: 哇，那照片太好看了。
2: 咱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有一位朋友拍的，他在前几年的时候，5年前吧，他说5年前去五指岭，给应该是女朋友啊，或者是媳妇儿拍了一张照片，哇，太好看了。我们也做的有回复啊，您发送星空，应该第一张照片就是这一张。
3: 对对，我当时就怀疑他是 AI 做的嘛，后来他跟我们讲说他真的是实拍的，但是做了一些后期效果。
2: 是。
3: 哇，拍出来的景非常美，所以东坡。
2: 就是五指岭。
3: 东坡就说要去他的老家巩义，说那个五指岭，哎呀非常好看，说去看看那个云海日出，是吧？说再去尝尝啥肉盒。
2: 肉盒、烩面、排骨、烧鸡、巷子凉粉。还有独属于我们那里的红薯。
3: 啥？
2: 鸡。
3: 啥？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啥呀？
2: 这啥字儿？左
3: 红薯
2: 及左啊，红薯及左
3: 啥呀？
2: 花椒宴等等吧。说你们只管去，吃了我来安排。
3: 哇，这么给力吗，东坡哥？
2: 五指岭，原来我还曾经骑行的时候可能去过。但是可能就是淡淡的路过了一下子。
3: 淡淡的路过，你还怎么浓墨重彩的路过？
2: 就没有说在那儿扎营啊，
3: 没好好玩，
2: 在那儿看日出啊，没有，就是 经过了一下。
3: 哎，有机会去看看啊，既然东坡哥鼎力推荐了。
2: 是啊，你看这个星空大家都在发，星空当中的第一张照片大家放大看，就是昨天的那位朋友拍的，非常震撼。
3: 五指岭那个
2: 也拍出来了
3: 银河的效果
2: 啊，也拍出来银河还有星空。
3: 嗯，
2: 然后这个第二张我看看是第二张吧，对，第二张照片是昨天我们一位朋友在西藏，在那个珠峰大本营拍的一张星空，那也是满天的星星，亮得很，而且还有银河，这就看得更震撼了。
3: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发星空自己去看一看啊。
2: 对，第二张第三张都是这个天空啊，在珠峰大本营的照片，
3: 再往后面的山都是珠峰了啊。
2: 是的，
3: 好，还有栩栩如生说天天听，天天听，终于忍不住了，忍不住干嘛了呀？忍不住跟我们互动了，还是忍不住下单了？
2: 下单了，
3: 下单了，
2: 下单了啥呀？我
3: 买的啥？
2: 嗯，万能通。
3: 哦，万能通，
2: 还给他便宜了一毛三分钱。
3: 你是怎么抽了个什么优惠吗？
2: 对，可能是这个
3: 随机立减，
2: 随机立减啊，随机立减了，优惠了一毛三。原来我们说是199嘛，
3: 嗯，
2: 还是198.87。
3: 八毛七。
2: 对，感兴趣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啊。
3: 是的，
2: 试一试。
3: 谢谢大家的支持。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都给各位准备了。刚才还说的有那个什么牛排套餐，也可以发秒杀，都各自去按需入手啊。
2: 还有福泽啊，福泽问说摩托车能用吗？嗯，可以，但是你别加太多，
3: 它的量没法控制吧？
2: 对，因为你想，我们这个是一罐呢，是按照汽车油箱50-60升的油箱来去计算的，
3: 嗯，
2: 就是你加上一罐到油箱里面之后，再这个加满油，就是一罐配50-60升的汽油，
3: 嗯，
2: 那摩托车大概小一点的可能5-6升，多一点的可能十几升的油箱，嗯，你就得按照比例去缩减了，少加一点，少加一点，
3: 嗯
2: 啊，可以和兄弟们分享一下，买一瓶之后，你加个五分之一，我加个五分之一，他加个，
3: 咱一个车队用一瓶是吧？
2: 啊，对对对对，更划算的嘛，不是？
3: 哎，有需求的朋友发阿拉伯数字888啊，
2: 对，千万别加多了啊。
3: 哇，咱俩刚才一说那个关键词，你看看这会儿的互动平台跳的
2: 什么，
3: 夸夸跳了几十条了，
2: 星空吗？
3: 对对对对对，
2: 真的，大家对这种美景啊是有共同的什么爱好的，
3: 嗯，
2: 都很期待看到这种美景。昨天我们看到那些大家发来的照片之后，尤其是有一位在珠峰的朋友，
3: 嗯，
2: 就在昨天就在珠峰正在开着车呢，
3: 对，
2: 然后通过网络收听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3: 嗯，
2: 也是咱老家的人嘛，
3: 是，
2: 然后就忍不住跟我们来互动了，我们也很震撼，说呀，远在珠峰大本营脚下，
3: 嗯，
2: 还有我们的听众正在听，
3: 是，
2: 然后现场他就随手发来的照片呢、视频呢，我们过两天也可以整理整理发布一下。
3: 对对对，好，还在回答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啊。Camel 就说想问这个郑州市区的牛排什么时候能送到，应该不耽误大家那个周末吃吧，因为它是顺丰极速发货的，它的快递速度还是挺快的。
2: 嗯嗯，刷新一下啊，有。
3: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这会儿真的到处都是关键词，
2: 全是星空，全是星空，全是星空。
3: 哎，
2: 还有发五指岭的，
3: 五
2: 指岭没有关键词。
3: 统一发星空，
2: 发星空，第一张照片就是朋友拍摄的这个
3: 五指岭的
2: 照片。
3: 哎，各位，如果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留下过一些就是特别不一样的照片什么的，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让大家都欣赏欣赏。
2: 嗯，是的，
3: 治愈治愈自己。
2: 哎，还有这个
3: 平台上书生啊，他说人到中年啊，其实爱好啊不是很多了，应酬呢也少了，基本上自己独处的时候呢就很多，现在主要就是喝茶养生，然后什么手磨咖啡

0: 的。
1: 对，
0: 反而到了你一定年纪了，你逐渐看清楚谁才是真正值得去深交的那个人。
1: 是，我那天在就简单清理了一下我的微信
0: 啊，
1: 就我在看那个通讯微信里面的通讯录嘛，
0: 嗯，
1: 就有一些名字，就一看就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有些是干脆就没有备注的，
0: 嗯嗯嗯，
1: 看头像也看不出来，我就进去。点开看我们的聊天记录或者什么，大部分都没有聊天记录，就是已经很多年可能就没有聊过天。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说，那这个人，我就看朋友圈，就试图去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
0: 唤醒一些回忆。
1: 对，然后打开朋友圈之后，就发现变成了两短一横，两横一点儿。
0: 那说明人家把你屏蔽了呀？
1: 就已经删了。
0: 对对对对。
1: 有可能是屏蔽了，也有可能是删除了。啊，然后就看到这个人就感觉很陌生，但有一些呢，当时的备注还是在特别的那个一栏里面。
0: 啊，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说，越到
1: 人生就是这样，
0: 越到一定年纪，你可能就逐渐筛选掉了一些人。
1: 就当年可能你们亲密无间，或者是那段时间玩的特别的好，
0: 嗯，
1: 过了很久之后呢，这个人他也你俩也不是说就是正式绝交，或者正式就是哎不联系了，没有说这一说，就是
0: 淡了，
1: 彼此都很默契的。谁也不联系谁
0: 了，是的，是的，
1: 就觉得慢慢这个人就淡了，
0: 是的，
1: 淡了之后呢，我在多年以后再一看，哦，对方已经把我给删了，
0: 嗯，
1: 我也就淡然了，
0: 你这个结局，
1: 心里面也就释然了，
0: 嗯，
1: 于是我也就把他给删了。
0: 哎呀呵，行行行，
1: 那天删了不少人，
0: 凉清了，
1: 对，清了清自己的这个微信。
0: 哎，还有一位朋友叫狒狒啊，狒狒说回忆了一下自己听广播的这个生活，他说我上高三的时候在教室里面喜欢听。那个咱隔壁听音乐广播，就90听90，就是高三在教室里听啊啊，
1: 好多好多学生都听的，
0: 嗯，然后说后来呢就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然后现在工作好几年了，又在上班的路上喜欢上了听咱们俩，
1: 嗯
0: 啊，也是在努力工作当中啊，哎，但是我就有个问题，你为什么打出来李现的名字到我的名字就只能是拼音了呢？
1: 薛汉，
0: 这俩字是一个字，你都想不起来该咋打是吧？
1: 怕打错吧，可能是，嗯，所以我的名也打错
0: 了。你打李现的名也没打对啊，对。但是谢谢支持啊，谢谢支持，
1: 嗯，谢谢，感谢。还有这个再次提醒啊，胡军，这位朋友又说了，北三环东向西往科学大道方向中间车道啊，有一包东西，是一包玉米叶，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别压上了。
0: 嗯嗯嗯。
1: 也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假期快要结束了，想不出远门去。转一转啊，又想看点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呢，我推荐您去看看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
0: 哎，
1: 真的很快乐啊！去过的朋友都觉得还不错。回复"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里面有这个流水线、工业机器人，还有百年品牌的各种藏品，以及可以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哎，回复"工厂"就可以去了解了。
0: 嗯，
1: 这个是比较近的。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就是值得让孩子去感受感受，锻炼锻炼，
0: 啊，
1: 成长成长，进步进步的地方，
0: 那就是
1: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刚才两岁的宝妈，两岁孩子的妈妈都想把他送进去了。
1: 对，可见啊，大家这个都有一些期待了。很多家长呢，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都会去主动的去询问今年的什么时候开营啊，什么时候这个有没有什么线路啊，
0: 嗯，
1: 改变呢？今年呢，依然是三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三条线路啊！欢迎各位家长们在假期的尾声啊，可以尝试的给孩子去报一报。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能规律他的这个习惯？
0: 哎，
1: 让他在假期玩的那个玩野的心收一收，
0: 收心。
1: 对，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啊。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您回复“特种兵”就行了。
0: 是的，就发“特种兵”。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

0: 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这样停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